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OK,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1038抱抱团。来吧，现在让我们用最硬核的节奏点燃全场的热血，放下所有的防备，打开全部的感官，不要压抑心中的躁动，不要隐藏骨子里的狂野，今天我们只做最真实的自己。来吧，星期二的早上，我们一起继续努力。

来吧，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来到了7月13啊！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有人说海洋早上就那么嗨能行吗？年轻不嗨，老年痴呆。就是这个早上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哎呀，但是这个现在啊，确实不感觉自己不太年轻了。我刚才听完了这个，就几分钟，刚才三分钟这个音乐，我现在耳机里边耳朵嗡嗡响。哎呀，真是不行了啊！就是从什么时候，前年还是去年开始，反正他们晚上出去玩的时候，在那个就比较热闹的地方啊，我待到11点12点钟，真的就不行。出来之后，耳朵嗡嗡响，得响半天。

啊，为什么早上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这个大风车啊来做这样的一个开场呢？啊，因为这个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童年的一些事情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小的时候吃的那些零食啊。为啥突然说想聊聊这个呢？因为就昨天的时候突然我就有一种想法。什么想法呢？想吃童年的那个大辣片儿。哎呀，不是那种小包装的那种，就是辣丝儿、辣条啊，还不是那种现在那种包装的那个什么，某龙辣条，还不是那种，就是贼大一板的那个大袋儿的，然后里边一片一片那种豆皮儿的那种大辣片儿。我跑了，真的跑了好多家超市啊，商场没找着。然后我准备再去看看那个，记得智友山有一个专门是这个小时候的店啊，我准备去那边看一看。真是我就是为了吃啊，我真的我不辞辛劳，就长个吃脑袋，挣点钱全炫嘴里去了。

0: 或者说大家有没有知道哪儿有卖这个的啊？可以告诉我哈。要跟大家聊一聊小时候吃的这些零食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好吃的东西也好啊，跟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来吧，大家可以来关注到咱们的抱抱团的这个微信群啊，在我们的这个团的群里呢，每天都有上架这个好吃的果品啊，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优质的服务啊，每天的配送都在进行当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团子群里了啊，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还有些人问了，说那海洋老跟我们老聊这小时候吃的，我们小时候吃的跟你小时候吃的能一样吗？我就一句话，我咕噜过铁圈儿。这句话很权威了，真的。我虽然说是个99年的，但是我跟很多，80后，啊，就甚至70都有这共同语言。那70后，我可以这个那啥，跟他们聊我爸爸小的时候。来吧，咱们的这个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可以来跟海洋留言互动啊。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来。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0: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0: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钛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比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1: 山上的山块太阳，我才到山上来。
0: 啊，有朋友回复我说，说是啊，这个小时候的店里边有卖的啊，行，那我回去，我今天过去看一看啊。对，提到这个童年的这个小时候吃的这个灵魂的味道啊，我刚才又想起了一个。直到现在它还有的，就是一到现在我还喜欢的啊，搞到嘴里就得劲儿的啊 ，AD 钙，真事儿，就是这别的，什么饮料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酒水类的，可能就是喝，当时喝觉得挺好喝，但是不会想，但是 AD 钙这个东西真是，时间长不喝会想的。这是童年的味道和记忆啊。然后还有一个童年的这个也不算零食啊，就是大人也爱吃。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很多人还记不记得啊，是一个雪糕，红旗奶油雪糕。真的，它和当时的那个小奶油还有那个凉拌节啥的，真的都并称大巨头嘛。

然后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按零食来讲，我觉得这个方便面啊，我是这个特别喜欢的，就小的时候管叫方方面。对，现在我很多人一说方方面，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说就是方便面，小时候叫方方面。有人说为啥呢？就因为我就小的时候咱吃的那个面，不管是泡的那个面饼啊还是啥，那个时候还是方的呢嘛，现在很多基本上都是圆的了啊。以前小时候喜欢怎么吃呢？就是把那个方便面呢，吃到一半的时候差不多吧，啊，吃到一半的时候，我会喜欢把这个昨天就必须得是隔夜的饭啊，就是这个凉的隔夜的饭给它放到里边去，哎，这个真的吃的别有一番风味，但是不能经常这么吃啊，经常这么吃容易吃成我这个样子。碳水配碳水啊。仔细动来，真的这个话呀，真的话，这个话真是阔姐看了都得炸庙了。仔细动来说，小伙子你阔姨呢，上你自己了。我大姨那个黄鹤楼呢，我大姨。哎呀，真是回来，真的等阔姐回来头一天，头一天我那个上节目就管我说阔姨来了。

0: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说童年的这个味道是绿豆糕，绿豆糕啊，它得是那种老式儿，就一咬掉渣的那种啊。但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会去碰那个绿豆糕，真有点时间，因为我之前跟他讲过那段往事啊，就是绿豆糕的故事。那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特别爱吃绿豆糕啊，就是每天都得带几块那种，就是老式那种大，就是那种大块的啊，然后给它分成小块，然后呢就是它一碰掉渣，然后全是就是那种绿豆粉，全是那种面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种，就是吃到嘴里边你一说话能往外喷的那种。那现在绿豆糕都改良很多了，就现在吃那个绿豆糕，它都是切成那种一小块一小块的，很方便，放在嘴里边，放舌头上，拿砂糖一顶就直接化了。但以前小时候的绿豆糕可不是，那小时候吃的绿豆糕，你得拿那个水，就你放那个水里边，你给它化开啊，你拿勺子，你得硬怼给它啊，就小时候就那么硬。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习惯这个兜里边带两块啊绿豆糕上学。然后小时候有一个同桌啊，同桌特别的馋啊，就是整个啥玩意他都得尝一口。然后那天我就带兜里边两块绿豆糕啊，然后他瞅着还给我吃一块，我说不用，我自己我还不够吃呢。然后啊，那时候正上课呢，我说你要吃下课的，不行啊，就非得现在要。我说你说下课的，完了现在我肯定不能给你吃。这小子啪抢一下就咔，直接从我兜里拿出来，完啪撕给塞嘴里去。我说好小子，行，我说可以，你既然这个样子啊，就那个时候我就展现了我腹黑的一面。那时候就正上课呢，然后我啪举手，我说老师，我说我同桌要发言。他当时眼睛瞪得流圆呢，因为他把那绿豆糕全塞嘴里边，还没等往下咽呢，正在那哭哭哭嚼呢。然后这个时候他桌堂里边一瓶水都没有。然后这个时候老师说啊，那行，起立吧啊，然后那个说怎么的啦，然后不说话，然后我在旁边加杠，我说老师，这刚才他跟我说你讲的不对呀、啊。然后老师说哎，行，那你上台上来，你上讲台上跟大家讲一讲吧。没办法呀啊，这小子瞪我一眼就往上走了，只能往上走，没有办法，被逼到这儿了。氛围都红到这儿了，你不上不行了。直到这个时候啊，他走到台上，这个老师说咋的啦同学啊，老师讲的有什么问题啊，给提出来。他也不敢张嘴呀。老师说咋的啦，说话呀，老师说的有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可以那个直接提出来。全场寂静无声。我在下边，我说哎，我这等着，然后旁边就台下那小孩嘛，小学的时候有人起哄啊，我说说话呀，然后他在台上就直摇头，老师说你不说话我就叫家长了，然后我说。老师回去洗脸去了。直到那以后，反正我也没再吃过绿豆糕啊。但是最近好一些啊。那小的时候，这都是因为一些 不太好的记忆啊，不太好的记忆，就是这个留下了一些阴影。那但是这个绿豆糕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童年经典的一个零食啊，然后它这个清热解暑，然后我小的时候喜欢拿它就是放到碗里边，然后兑点热水啊，给它咔化开之后啊，然后就那么喝着吃啊。然后小的时候那个绿豆冰棍儿啊，绿豆冰棍儿也是这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小时候吃，因为别的小时候那时候家里还管得严呢，别的不行，就吃雪糕就能吃奶油的、绿豆的、红豆的，完没说那啥，我说为啥呀？我家里边说这绿豆、红豆的没有色素。那时候不是都那啥吗？都说是有色素吗？就是色素啊！我说，它这玩意儿不也是红色绿色的吗？啊，反正到后来长大的时候，能自己选择这个雪糕和这个零食这些啊。但是绿豆糕说实话现在我也是很爱吃的啊，很爱吃的，虽然说有一些不好的回忆，但是有的时候看到那种买那种散装那种绿豆糕啊，现在都拿小盒装的很精致，一块绿豆糕一个小盒，然后里边是这个袋一撕开就吃啊，很精致也很好吃，就是它很细粉了，好像东北话讲细粉，没有那么的粗糙啊，不拉嗓子了。来吧，这个大家还有哪些这个有关童年的味道和这个零食的记忆的回忆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是加入到咱们团子群啊，咱们现在群里面还正在热火朝天的聊着呢啊。来吧，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团子群里面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

0: 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密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2: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您是否正在忍受长期病痛的折磨呢？疼痛超过3个月啊，就要当心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啊，椎间盘频射消融技术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慢性疼痛放任不管将会有哪些危害呢？有请蔡院长。
13: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今天我要和大家详细聊聊慢性疼痛，这个容易被忽视的健康杀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腰疼、腿疼或者头痛反反复复发作，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当疼痛持续超过3个月，就已经发展成慢性疼痛了。慢性疼痛和急性疼痛完全不同，它不再是简单的症状，而是变成了一种需要专业治疗的疾病。为什么说慢性疼痛危害特别大呢？首先，长期疼痛会导致神经系统发生病理性改变，疼痛信号长期刺激会让神经系统变得敏感，即使原来的损伤已经愈合，大脑还会持续产生痛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慢性疼痛患者会感觉越来越痛。其次，慢性疼痛对全身健康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临床上我们看到，超过一半的慢性疼痛患者都伴有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同时 疼痛还会干扰睡眠。

0: 很多患者夜里经常被痛醒，或者因为害怕疼痛而不敢入睡，长期睡眠不足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形成恶性循环。更值得警惕的是，慢性疼痛还会削弱免疫系统功能。当身体长期处于疼痛应激状态时，免疫细胞的活性会下降，使人更容易感冒或感染。常见的慢性疼痛主要包括这几类，腰背部疼痛是最多见的，特别是长期伏案工作的人群，关节疼痛在中老年人中很普遍，尤其是膝关节和髋关节。神经性疼痛往往最难治，比如带状疱疹后遗症的疼痛，那种火烧火燎的神经痛让患者苦不堪言，还有各种慢性头痛，包括偏头痛、紧张性头痛等，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面对慢性疼痛，科学应对很关键，要破除咬牙忍痛的错误观念，及时到疼痛科就诊。
1: 好的，感谢蔡立新院长的权威科普啊！慢性疼痛呢，真的是不能忽视啊！及时到疼痛科寻求有效镇痛方法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吉林国际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治疗方案。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1: 好的，下面咱们再来关注这个无人机考试的这个消息啊。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大，考证呢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咱们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要记住是唯一考试中心哦。啊，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视距内、超视距、教员全等级全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是呢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个关于童年的记忆啊，很多这个童年零食啊，还有这些这个童年的味道啊。刚才有人说这个绿豆糕的这个故事给他听远了是吧？那你是还没听过我当年以一敌十的故事吧？你这样，等哪天我心情好的时候，跟大家再讲一讲当年的英勇事迹啊。之前我在这个晚上的那个晚上的时段的时候，跟大家跟着讲过啊。真的，当年我一己之力，这个屏退了一大群人。当年也有一号。哎，不说不笑不热闹啊，这个来吧，咱们的抱抱团的服务呢还在持续的上架当中，每天都有这个新鲜的果品啊，目前呢我们这个很多啊，每天都在跟大家这个说的，除了咱们的每天日常的一些水果，现在目前我们主推的是什么呢？哎，现在有一个这个很香的牛板筋啊，这个牛板筋它不塞牙啊，可以自己拌啊，自己配上料啊，根据个人的这个喜好呢，配点这个洋葱啊、黄瓜呀、香菜呀，哎，最主要的是这个量。

0: 的云南的团期呢，在9月8号到13号啊，也即将要启程了。那一会儿呢，这个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云南之行咱们这次的详细信息啊。这次呢，咱们在9月8号到13号一共是6天的高奢团。现在呢，朋友们可以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先回复云南，就可以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呢，可以详细的咨询此次的行程。那稍回来我们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来吧，欢迎回来，咱们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的云南双飞六日高奢团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咱们一起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啊。这次呢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8号到13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呢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朱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呢，咱们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啊，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呢仅需

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啊，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那咱们想出去玩啊，一定得有一个好身板，对不对？腿脚必须得利索啊。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呢，咱们身体会给咱们自己发出信号，有些人呢就会忽视，甚至不理会啊。春夏季啊，现在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了，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全程只需要一次啊，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 1616 8056 1616。哎呀，看我四哥又来了啊！四哥，看看今天说什么啊？四哥说：“腰好开场，嗨又摇，回忆童年之味道，叛逆往事绿豆糕，以一敌十，味儿不好。不信阔姨，你敢叫？不是怂恿加叫号。下个周一见分晓，小心阔姐一肥脚。”四哥，这个就我得揪字眼了啊，是一肥脚啊。还是一肥脚啊这个我必须截个图啊，照个照片。我觉得四哥应该打错了啊，他想打一肥脚，应该是绝对不是一肥脚，是不是？哎呀，四哥太逗了。四哥，我相信你，你也相信我，我肯定敢叫，咱不是说不是我架不住杆啊，我必须敢叫。来吧，咱们在最后的这个时间段呢，再来跟大家推荐一波好物啊。今天带来的是Olay 的这个小白瓶精华。那Olay 小白瓶精华在官网上呢，一瓶正装啊就得400多块啊。那为什么咱们那个这儿这么便宜呢？啊，因为咱们是直接从品牌方授权，从品牌方的源头供货的，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成本直接让利给大家，各项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买的放心，用的更安心。平时在观望旗舰店50毫升的小白瓶精华要将近400块啊，今天商城专属补贴，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只要199，囤两瓶更划算，拍一发二，只要299，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块。想要皮肤白白嫩嫩透亮发光的朋友，看过来，市面上的美白产品呢，你挑花了眼，其实成分才是硬实力。懂行的成分党都知道，烟酰胺是公认的美白黄金成分了，而浓度和纯度它直接决定了效果的强弱。第5代Olay小白瓶直接把烟酰胺浓

度拉到了行业顶配的5%，而且采用瑞士专利工艺提纯，纯度高达99.7%，大大的降低了刺激性，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的使用。还特别添加了宝洁独家隔糖素和高活性的 VC 成分，美白、淡斑、抗糖、提亮四效合一啊！这款欧莱小白瓶精华，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就可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现在你直接来回复“美白拼手速”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呢，还能够再减5元，优惠不等人啊！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美白”就可以下单了。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22度到27度；吉林小雨，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度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松原多云，19度到27度；白山阴转小雨，19度到29度。
8: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
7: 嗯，台里不能给小智姐配个耳机吗？
8: 我有。
7: 准确来说，哎，证明了一下哈，
8: 证明了一下，我有。
7: 准确来说，你小智姐不配这么高档的耳机，她只能配一个买手机赠送的耳机，是吧？
8: 说的太对了。
7: 我们这耳机多少钱呢？说不好听的，赶紧手机贵了。嗯，说的不是你啊。说的是小孟哥，说的是你，我这耳机赶你的手机贵了，但是人觉得不习惯，不喜欢啊，所以你看这待遇是不一样的。这个每天这点装备，有的人问我们话筒多少钱呢？有的人问我们耳机多少钱呢？这都是小事儿，关键是我们传递出的声音之前。这都是小事儿，
8: 真事儿。
7: 嗯，这都是无价之宝，是吧？也靠时间磨出来的都是无价之宝。行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如果此时此刻也方便，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已经进来的朋友，没点关注别忘了点关注，有问题的直接屏幕互动。那交通事故的、保险理赔的、包括汽车维权投诉的、包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发送一下。感谢康建华的关注，谢谢啊，谢谢各位。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随时的在公屏上打出您的文字。
8: 节目一开始呢，热线全部空出，只要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朋友，马上跟我们保持联络，0431-8581-5411-8581-5433。在路上遇到的一些交通生活的分享，包括你的事故的图片视频，都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这两天呢，天气逐渐的

0: 有一点秋天的感觉了啊，大家感觉哎呦秋高气爽哈。但这两天呢会有阵性的降雨，有的时候这阵性降雨来的特别突然，而且还是特别大的大雨啊。提醒朋友们在路上突遇了这种阵性的大雨甚至暴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啊。
1: 我今天早晨从家出来的时候，我就脑袋里闪现了说是该穿衬衫的时候了吗？为什么昨天在单位怎么还感觉到凉飕飕的呢？我说拿个外套好吗？觉得好像还得顶一顶，
0: 可以
1: 不要显示自己的年龄。
0: 这个时候一个小外套一个小皮肤衣就特
1: 可以是吧？
0: 啊，相当舒服了，
1: 可以戴一戴了。我感觉到好像有点凉飕飕的，就每天的胳膊都已经处在凉的状态，很幸福了。咱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熬过了前一段时间那个闷热的状态。
0: 对，
1: 但是啊，现在各位白天的时候，尤其中午的时候，你的车厢里边温度还是不低的，而且呢，大家在开车的过程里边也是容易出现犯困的。春困秋乏夏打盹，秋天的时候你总感觉自己的身体好像没有那么给力，就是总感觉好像自己的肌肉是属于紧绷的状态。各位多吃点蔬菜啊，多休息休息，这样的话我们在路面开车时呢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
0: 你说这一年四季怎么都跟睡觉有关呢？你看春困
1: 秋
0: 乏夏打盹，冬天基本冬眠，
1: 没别事可干，这一年四季就
0: 是
1: 睡觉。
0: 是不是啊？哎呀，看来睡眠很重要哈。只有休息好了，我们才能确保在路上行车的安全。我觉得这才是个大前提哈。
1: 嗨，在抖音里说，他说我70多岁了，20年前就听小芝和大勇的节目。确实差不多。节目已经小18年的时间了，看来已经陪伴着您从工作岗位已经幸福地享受到了自己的真正的生活。70多岁能够通过抖音来进行观看，是吧？这还是说明您够新潮啊！我反正我在我身边，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们，他们对手机的已经达到了一种依赖性，
0: 而且他们用的还都挺顺溜，
1: 哎，都挺顺手。但是呢，给各位老哥老姐、叔叔阿姨、大的大娘们提个醒啊！这个手机呢是一个好东西，它可以呢更多的摄入一些新鲜的内容。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手机长时间的去使用，你包括看直播呀，你包括平时看一些短视频呐，搜索一些信息呀，长时间的使用对我们的身体都不好。它会让你的情绪比较急躁，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体验感，我还是有的。尤其是你想用手机去查询一些内容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小的急躁感，就是你的情绪会随之而动。
0: 为啥要着急？
1: 不是着急，就是你的信息量摄入太多，可能也是因为你的眼睛看屏幕的时间过长。然后你这个内容又最开始是一种兴趣感，后来变成了一种工作里边的需求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烦。我有这感觉。
0: 你要这么说，我感觉我昨天就犯这病。
1: 昨天呢？
0: 我
1: 昨天也犯这病了。
0: 我昨天跟孩子整这个系统里面，它每一步啊，它有超多的模板和模块，它每一步里面还有N 多个小子项，这个 N 多个小子项里面呢，它全部的都是给你注明的这些文字的提示，这里面呢有这个橙色的字儿，就证明这橙色的字儿呢是非常重要的。
1: 我太了解你了，
0: 哎呀，你就读吧。
1: 哎呀，
0: 哎呀，我昨天感慨，我说头大，这就看好多好多看不过来，打开里边还有，哎呀，就跟那个套娃似的。
1: 我比较了解我搭档，我搭档就受不了这个。
0: 真的，哎，就跟套娃似的。
1: 所有程序化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崩溃。
0: 哎，说的太对了。
1: 其实我们两个有通病。你知道我最讨厌的是什么？是家里的电脑断网。打印机断线。
0: 对。
1: 然后电视断网。就是这个过程，比如连 WiFi。这是我最讨厌的事儿。是吧？
0: 一顿操作。
1: 哎，就是一顿操作猛于虎，结果自己什么都不懂。就是你不知道你捅过的对和不对，捅过捅过就把这毛病给捅大了
0: 啊！最后就自己就击败自己。
1: 哎呀，现在还好一点，现在呢都是无线的网络连接，家里边固定电这个台式电脑也少。以前我家有台式电脑的时候，你联网靠台式电脑拨号的时候，那个年代哈，
0: 哎，对了，
1: 动不动它就不好使。
0: 对，
1: 哎呦，我那个心里边就我就特别难受。还好，反正我们身边有这些搞技术的，有的时候就打电话咨询。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视频那么方便呢。
0: 就
1: 一步一步的问，他还得问你是什么系统。哎呦，我一听我这脑袋嗡嗡的，哎，我真受不了这个过程。所以你看，我们两个都是属于这种，但是在解决问题的逻辑性上，这一点我们可不差。
0: 这我们不烦，这个我们不烦
1: 啊。那个时候是听广播，是啊，那个年代都是通过广播来进行收听的。感谢啊，感谢老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确实，您能够坚持着收听这么多年，您说20年，实际上有点高抬我们了。 我们实际上的播出的时间是17年半，17年多，四月份嘛，到今年的四月份我们是整17年，我们现在已经奔着18年去跨步了，所以您说20年，那其实不差。因为你想啊，20年的记忆能差个1年半载的，这个不算差啊。所以您的20年记忆真没毛病。也就是说，那个年代正处于您在工作的状态，有很多都是这个长。那当年40-50岁，
0: 对，
1: 现在已经退休；当年10岁出头，现在已经成家立业。你想，就是一个更迭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一直不变的，就是给大家提供的各种信息，我们的知识储备量。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不同，根据年头的不同，我们去更新，但是给各位提供的服务，这个永远都不会变。
0: 嗯，你有任何问题不用客气，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来看郑女士啊，您好，
1: 请讲。
2: 哎，你好，我有一个那个交通事故想要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它是一个乡道，然后是那个十字路口。两个的话，一个是老年代步车。一个的话呢是电动三轮车。我是电动三轮车这一方。然后就是碰撞之后的话，因为它是在我们右侧，是不是从路权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应该是占主要责任？
1: 哎呦，你还很明白。您是骑的电动三轮车吗？是您骑的吗？
2: 老人
1: 、是
2: 老人
1: 骑的
2: 电动三轮车。
1: 老人骑的电动三轮车是个十字交叉路口是吧？
2: 是的，我们是它是在我们的右侧。
1: 双方都是直行是吧？
2: 对。
1: 都要直行穿过这个路口，在你们两边没有任何一边是有让字牌的是吗？包括地面的礼让标线都没有。
0: 那肯定都没有了。
1: 对，您是之前打听过，还是您作为一名驾驶员您了解这个知识点？
2: 驾驶员
1: 啊，您是驾驶员。
0: 老司机了。
1: 老司机，我告诉你啊，能知道让右原则的，能把它摸透的也不一定就太多。所以首先我们要恭喜您啊，您是一名合格的驾驶员。让右的原则体现在没有交警没有指挥啊，没有标志标线，没有信号灯的路口，双方都处在直行的状态下，但前提一定是一个十字交叉路口。如果有一方是转弯，或者这个路根本不是十字交叉路口，不适用这一点。如果达到了这个标准呢，是右侧的车辆先行，你们作为左侧的车辆需要避让。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对方有没有毛病，比如说需不需要有驾驶资质，他没有。如果他有超速，如果他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存在，并且构成了事故发生原因，那就是刚才您所说的主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们全责，对方无责。
0: 但听你的表述来讲，对方只是一个老年代步车，对吗？
2: 它不是老年代步车，就是现在农村很多都有的，就是那种电动车。
0: 它也是电动车，是大的电动车还是
1: 四个轱辘的？
2: 对，
0: 大电动
2: 是
0: 吧？
2: 对，就是长春不让开，但是农村他不管。
0: 那
1: 是
2: 他就是。
1: 长得像小电车似的，四个轱辘的，然后带棚的这种的吗？
2: 对，比电就是比正常市区跑的这种老年代步车要大很多，其实跟家用轿车差不多大。
0: 那应该就
1: 是
0: 个机动车了。
1: 就是《飞驰人生》里边生产的那个吗？
2: 哎，这咋说？你这个事儿吧，就是在这个农村，在县里边就属于默许了，就是县城里边这全都是这种跑的。
0: 它速度快吗？在发生相撞的时候，你们感受？
2: 就我看这个监控吧，然后它这个可能是角度的问题，就是看现在这个角度，就是。他是我们肯定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完全没有就是刹车的这个迹象。然后对方的话呢，因为他这个是就是角度的问题，所以说看他前行的很慢。包括路口的时候呢，他也没有减速。然后吧，就是那个因为我们车速这么看的话很快，所以当时我们是撞的伤了，而且我们这个年龄比较大。他现在就是他是前车的右侧。就我们肯定是都没有减速，但是他是从我们的后方追尾的，所以说我就不明白这种的话，就是在主次分的话，还
1: 你指的是撞到了你们后轱辘的位置是吧？
2: 是的，
1: 就是你们已经快过去了，他用他的右前侧撞到了你们的后轱辘的位置。
2: 对，
1: 啊、
2: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肯定是我们应该让右侧，我们没让，肯定是我们有毛病。但是现在这事故已经发生了，然后现在的结果就是我们是。三轮车的右后方的轱辘，然后就是那个他的是前侧右侧方，所以说肯定是我们已经过了十字路口的，然后把我们老人撞坏了，现在是我们受伤，他那边车是属于轻微伤，然后包括人一点没有受伤。
1: 好，我来跟您说一下啊，看来你们的速度不慢。当你的后边受到撞击的时候，你的车呢是属于用东北话说叫拧腚，你这一拧腚呢就可能把驾驶员给甩下来了，然后出现的这个人伤。这个事故呢其实跟撞什么位置没有关系。但是呢他撞击这个位置呢却跟其他的一个问题有关系，有可能对方的操作有不当。你比如说 他哪怕是说有路权，是不是对路口进行了观察和瞭望，尤其是能不能判断出

0: 如果他的右侧来车，他也做不到避让。
1: 嗯，
0: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排除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但是呢，你不要想得太好。这起事故当中，能给对方一个次要责任已经不错不错了。对方的这个车虽然是默许开，
1: 嗯，
0: 但是呢，要对他进行判断，看他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如果他已经达到了机动车的标准，那他需要有驾驶资质，甚至有可能需要有交强险。那如果他需要有交强险呢，只要他有责，他就应该承担在18000元以内的这个人伤的治疗。所以你要从这几个点来关注：第一，他是否确保了安全驾驶，这个呢让叔叔给做一下判断；第二，他是否需要有交强险，如果需要有，就刚才我们说的，只要他有个次要责任，他就应该有个18000元的限额赔偿啊。
2: 嗯，就是现在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已经判了嘛，然后就是判的是我们是主次，是三期，
1: 没有
0: 可以接受
1: 啊，完全可以接受，
2: 没有毛病，
0: 没有毛病，没有毛病，
1: 嗯，就慢慢处理就行了，主次责任你也不需要去折腾了。好了，
0: 您在线稍等一下吧。
3: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3: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3: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5: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来，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郑女士没说完是吧？
0: 哦，电话挂了，行。
1: 他觉得已经没事了，
0: 差不多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已经说完了，但是呢，可能觉得他怕他万一再有什么问题。女士，您这样啊，您现在听着我们的节目，这个结果我们认为呢，算是个不错的结果，除非对方有更加严重的违法行为，才能让他到同等。要不然的话，主次正常啊，只有对方存在着多项或单项的违法行为较为严重，比如说超速了，你就是次要。但是你要是严重超速了，你可以给个同等啊。但是你想，这小车你要给个严重超速，没有，
1: 做不到
0: 啊。而且你也看得到对方的行驶的速度不快，他顶天就是一个未能确保安全。那您的重点呢，就放在对方该不该有交强险，这个性质就不一样。比如说咱看病就10000来块钱，那对方如果该有交强险而没有交强险，他全额承担，都在交强险的范围之内承担啊。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您来关注一下的，有可能对您的这起事故的结果在处理上有所不同的地方。
1: 嗯，我们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乡镇呢发展的越来越好，大家呢就私家车这个事儿呢已经有很多了，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呢不愿意开私家车，为什么？觉得呢一是费用高啊，还有加油啊，各种保养啊都是钱，那我就开个三轮车开个两轮的电动车，好像在村镇里面更加的方便，路呢又窄，对吧？所以大多数你看70多岁的老人也好他们觉得在家里这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就前后院的溜达着哈，这个村儿到那个屯儿的，他们大多数人会选择买这种三轮的，尤其带棚的那就更开心了。为啥？冬天不用这个下雪可以防，夏天下雨可以防。所以我们在这要多多的提示一下这样的乡镇的朋友们啊，就这样的车你们一定要合法合规的去开，一定切记合法合规，不合法不合规，出了任何事故你都会承担责任哦。
0: 好，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这回消停了吗？那咱们就回到广播的直播来收听吧。抖音的直播就播到这儿了啊，跟各位说声再见。我也不想，刚刚呢，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刘桂明说，他说我在福建啊，吉林人，在福建在收听的节目。我告诉他，我说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9月17号呢，将会带着我们的听众，这一次呢，继续的去出发。我们走的是两个省份，福建省和广东省。这两个省份在交接的地方呢，有一个全国非常出名的三个城市，那就是潮汕地区以及泉州。这是一个可能被大家所低估的城市，泉州本身确实容易被大家低估，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半城烟火半城仙，这个城市里边它的人文的特色非常非常的浓厚，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莺歌舞啊，当地的这些特色的表演呢，能了解到福建的文化、闽南的文化，也了解到了福州啊、泉州啊、福州是咱们福建的省会啊、泉州是一个大家基本上去了。

0: 福建省都会去打卡的一个地方。清晨的福州，人家都是用啥叫一碗热腾腾的面线糊来唤醒。面线糊里边那真是泡天下，当地非常有名的，比如说配上什么醋肉啊、大肠啊，啊配上这个非常脆爽的这个油条啊，一口下去，据说那是能够透到你骨子里的一种烟火日常。福州的福建省的泉州，大家如果说没去过的话，我觉得您得去上一趟啊，这个呢确实是值得大家一去的地方。而且在这里边它的人文特别的好，比如说它标志性的像开元寺啊，这是一个屹立千年的一个古寺啊，非常的有文化感。我希望各位呢能够去了解了解，如果您感兴趣，对这地儿相对陌生，您可以去查询一下，查询一下泉州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儿。那我们从泉州出来之后呢，将会带着大家赶赴广东的潮汕。潮汕是一个地区，它主要指的是潮州市、汕头市以及揭阳。揭阳、潮州、汕头共称为这个潮汕地区。潮汕地区美食云集，大家都知道很多知名的美食都出自于这里，所以到了这儿之后吃你不用寻思，遍地都是好吃的。我前天的时候给当地的我们一个同学打去电话，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来形容潮汕啊？他因为在东北上过学嘛，他说想了半天说怎么形容，哎呀你就找最破的店吃，你保你能吃的噔噔的。我说你还会噔噔的这个词，20年过去了还会这个词。他说我当然会了，他说你就吃吧，真的很好吃。所以首先我们开启的是一个美食之旅，然后是一个人文之旅。这一次我们出发的时间是9月17号，9月17号到22号，我们一共是6天5晚的时间，长春直接飞泉州，然后泉州直接飞长春，长春泉州的往返。中间给大家安排的依然是我们标志性的4钻以上的酒店，依然安排的是高标准的餐食，而且配备了很多的特色餐。这一次的出发，如果大家能够时间安排得上，性价比也非常的好。目前我们所要打造的价格是在5000上下，多不了多少，我在全力以赴的往5000以内去压这个成本，提高标准，压低成本，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儿。一个非常温柔古朴仙气悠然的一个这个泉州，在等候着您的是一个潮汕。这里边比如说潮汕的火锅是吧，我们去吃最正宗的潮汕的火锅，这种山海的烟火百味只有在潮汕地区你才能够体会得到。所以这两个城市，或者这一个城市两个一个地区啊，三个城市为主的这次出行，它囊括了美食、人文包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所有的寺院的文化，半城烟火嘛，再包括了海岛、海边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海洋资源，这些我们都要去体会。所以这是一个确实被大家低估，但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我个人非常喜欢福建，我很喜欢福建，包括福州在内。如果按排名来说，福州、泉州我排名会靠前，相对来说厦门我会往后放一放，因为那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去的一个打卡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行程里边，本来想要设计的是把厦门加到里边去，但是可能基于我个人的喜好吧，我把厦门给 pass 掉了。我说把时间给到福州，给到福建的泉州和潮汕，我个人觉得更合理一点。所以这一次我们设计的就是这样的一趟行程，6天5晚的时间，价格就在5000块钱上下，应该今天就差不多能定准价格，行程已经差不多了。然后呢，全程吃住行没有问题。如果感兴趣想跟着我一起走的，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或者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就行了。发送到直播微信，我会给您回拨电话，您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带着您走的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地方，非常非常有文化感，非常非常古朴的一次出行。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报名就行。
1: 嗯，有很多朋友喜欢吃潮汕的各种丸啊，
0: 哎呀，
1: 那个地方那就是那个丸的
0: 手打牛肉丸，
1: 那简直就是一个起始点，
0: 嗯，
1: 超级好吃哈。
0: 原来在我的印象当中，肉丸嘛， 团了出来就完事儿了
1: 啊，那可相差太多了。嗯，
0: 后来我吃过了真正的潮汕的福建的这边的肉丸之后，我才发现，我说这个肉丸能到这个程度，
1: 嗯，可以啊，
0: 一点不夸张。
1: 嗯，
0: 乒乓球的弹力也不过如此，真的是非常好吃。
1: 广州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就是这种，那叫啥呀？火锅店，
0: 嗯
1: 啊，就是潮汕的，
0: 嗯，
1: 它很正宗，它本身人家就是老家就是潮汕人，
0: 嗯，嗯，
1: 人家两口子就到广州来，
0: 嗯，
1: 在潮汕，然后是为了孩子也是哈，
0: 嗯，
1: 三个孩子家里面上学。
0: 嗯，
1: 我们跟人聊天，那好多年前的事了哈。然后我说：“哎呀，这个丸真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好吃。”他说：“这可是我们家祖传的，
0: 哎，
1: 我们家都会这个。”他说：“我之所以这个店能在这个城市里开得这么好，就因为我家这个丸，哎，真的很好吃哈。”嗯，去的时候你好好品尝品尝啊。
0: 哎呀，古寺、古庵、古巷交织，市井的叫卖声，
1: 嗯，
0: 再加上古刹的这种声音的相融，我这样的一个城市，你真的进去之后，你的整个人是特别安静的，所以我们这次的度假之旅，我们信心十足，会开启一个全新的，带着大家体验感不一样的地方。确实，我们从吃出发，因为任何一次旅行，如果有好的吃，我相信各位就能够得到一半的满足。然后呢，我们之前可能带着大家一般的去的都是一些看景居多，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有看美丽的景色，而且还有更多的人文的元素在里边。比如说，大家比较了解莺歌舞。我们在这个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了，一定要带着大家去看一看莺歌舞。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探秘这样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世界文化遗城，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城市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走啊。9月17号，时间是9月17号，有需要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名额确实有限，所以各位抓紧时间，0431-8581-5411。来关注一下无人机。无人机飞手现在的缺口是比较大的，考证好就业啊，这各位可能都知道。但是如何考证呢？考证说怎么选呢？如果您想考无人机的执照的话，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特别踏实，而且考题也特别的精准，那你通过的这个几率也特别的高。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的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考，市区内、超市区教练员全等级都能够考啊，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请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嗯，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哈，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0: 嗯，
1: 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这是老朋友了。他说昨儿啊，从松原走回啊，走国道去抚顺市，
0: 走回，
1: 连续一个来回，开了4个多小时车，说这给我累的，提醒开国道的司机，如适当的时候停下来歇一歇。说的对哈，过程赶到同样也不要疲劳驾驶哈。
0: 我在小20年前吧。差不多08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从长春回榆树回老家，
1: 嗯，
0: 因为那时候没有高速，只能走102国道，从米沙子，然后走德惠，对吧？然后陶来昭，然后回到榆树，回到老家。这条道呢，这是当年的国道，还不是现在的国道。现在的国道已经非常的宽敞了，当年的国道一边一个道眼，有的时候呢，晚上会贪黑走。星期五下了班捂着个差不多，那尤其在冬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然后你就会贪黑走，一程下来大概在3到3.5个小时左右，
1: 嗯，
0: 很辛苦，很累，很遭罪，对面的车灯晃着你，路上的行人在穿梭，尤其在秋季的时候特别担心自己在路上的这个时间，路上不得不说吧，会休息2次，而且呢都会给家里边打电话报个平安，那告诉一声没什么事儿，然后老爹老妈放心啊，在路上一切都好。我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现在一想都有高速了，这马上再过多长时间，没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据说到今年年底吧，这榆树将会通另外一条短途高速，可能1个半小时左右吧就能回到老家，不敢想象，
1: 越来越方便啊。
0: 当年可能我们得用3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到家，
1: 嗯，
0: 现在1个半小时就能够到达老家，哎，这个不一样。顺便跟各位去分享，国省干道，尤其是像国道、省道、乡村公路，它的开车模式跟你日常的市区以及高速上完全不同，它的环境比较复杂， 它的限速也好啊，包括它穿行于村屯也好啊，它都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在国道上开车，国省干道乡村公路上开车，您不仅仅要看着路面的车，您还要考虑是否有行人、动物这些的穿行。所以大家在国省干道上开车时，尤其要更加谨慎啊，特别要注意的一点，不要超速。告诉你跑多少，你就跑多少，全程下来你耽误不了多长时间，但是安全性能一定是提升的。但是如果你要是肆意的说，哎，这段没车我就使劲跑吧，说不上有什么特殊情况。所以借着咱们没有背景只有背影的这位朋友的这句话，然后给各位提个醒，在国道、省道、乡村公路上开车一定要切记注意安全，适当休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5: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继续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使用车辆、买车、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你现在有这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互动一下哈。
0: 嗯，小孟哥还在这块跟着互动呢，我看看他说的啥，说米沙子那块，说的是现在还是之前呢？
1: 米沙子收费站附近那条路是难走的。
0: 啊，这儿呢，他说米沙收费站附近那条路是真难走啊，不是坎儿啊，是沟啊，沟里还有水啊，水里还有坑啊，
1: 坑里还有钉啊，
0: 还有钉啊，真是，哎呀，这个国道当年跑起来真是 还好那时候的车抗造，不像现在车的底盘低。我那时候开小捷达，那家哇哇的，可有意思。在国道上开车有很多经验之谈。
1: 嗯，
0: 我原来的时候啊，最开始开国道的时候，是我父亲在车顶压车跟着，那这个带一带呀，跑一跑啊，来回走的时候，晚上开车的时候，开差不多，我父亲说你这儿不行啊。我说咋的呢？你离左边太远了。
1: 嗯，
0: 我说那会车呀吧，这会车你不得靠在左边吗？他说不对啊。咱们不坏，但是呢你绝对不能让别人欺负你。他说你在会车的时候一定要压着中间走，一定要让对方感觉到压力，他给你让，然后你再给他让，你们两个中间将会出现一个特别宽敞的通道，
1: 安全
0: 啊，这样的话你会比较安全一点。他说第二个，不是所有的车的车灯都能表示出它车体的宽度，有的时候你看的是一个灯，它不排除是个大四轮子，这都是当年老司机的经验。所以你压住了中间走，让他给你靠边，你再往靠，你发现他灯的里侧，也就是挨着中间这条线这个位置，他说有可能还有半拉斗，所以你们的空间就会放大。那个年代还有一些超限的车辆，比如说拉苞米盖子的，对吧？你拉树枝子的，拉其他的一些货物的，
1: 那可是
0: 把车厢都敞开，像起飞一样。然后用那个绳子捆着，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哈。那时候还有拉啥，拉鞋底儿的，那时候拉鞋底儿的挺多的。那边好像有什么橡胶厂
1: 啊，
0: 拉鞋底儿的还比较多。我爸就不停的在这个国省干道，我们在通行的时候就给我讲这些事儿。你想那时候二十出头，你在开车的时候不断的去经历了这些经验之后，我就发现真的太管用。为什么后来我爸就能放手，你自己随便来回开？他就觉得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1: 啊！关键老人家这么想，我这一身绝艺、绝学
0: 全交给你，
1: 都已经传承完毕了。
0: 哎呀，真是
1: 这家伙，这叫什么？师傅带完徒弟，徒弟可以了，师傅撒手了。
0: 人生不收费的几个点
1: 是不是、
0: 就在这儿。
1: 老人家聪明。
0: 对，然后我就想到了我教我儿子，这个孩子长大真是啊，这跟小鸡仔似的那么快。我还印象当中，我感觉我在刚刚入秋，刚刚这个开春的时候，我还在教人家如何跑步，调整呼吸，怎么把握节奏，身体不要乱晃，保持在一条线上，你节省一些力气。到了秋天的时候，人家从我旁边就开始过去了，爸爸你跑啊，我已经分享过这事儿了，我再跑啊，我已经使劲的跑了，但人家从我旁边就过去了。其实你看人啊，就这么在迭代的过程里，
1: 是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哈。来吧，我们看江先生的问题。您好，江先生。
0: 请讲。
6: 你好。我那个十八号在长春。在北雅大街那块儿并线完，然后让出租车给我追尾了。
0: 您并线，
6: 完给我判个全责。
0: 那就
6: 给我判个全责。
0: 好。
6: 完，然后昨天，长春那个法院给我打话说。出车给我起诉了，这个车行驶证是我媳妇名，有我媳妇一个，有我开的，完然后又办公室跟我仨去起诉了，让我赔付他2000多块钱误工费，
0: 修车几天？
6: 修车我不知道，人对方修车几天呢？
0: 大概
6: 我这车，那我也不知道，
0: 哦，
6: 那个他那个我这车托松原，我这车是个全险嘛，托松原是我新车，托松原来修来了，完昨天这不接到办公室电话了吗？法院电话了吗？我才知道他给我起诉了。
1: 那他当时管你要这个误工费的时候，你没给啊？
6: 没给啊。
1: 那你为什么不给？
6: 知道这个事儿啊？
1: 他不可能连说都不说就直接给你法院起诉，他咋那么闲着呢？
0: 他肯定跟你沟通，
1: 他肯定管你要了误工费，管你要了多少钱，要了几天的费用？
6: 要了2000多。办公现在法院给我打电话
0: 啊！你之前他没管你要过，没出数是吧？
1: 那不行，
0: 他一定会跟你提及过这个事儿。
1: 对，
0: 有可能是因为，比如说，你觉得他是没停没减速，所以跟你发生的碰撞，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情绪的原因，可能没太细听。至于出租车司机，他们一定会跟你沟通，就是能直接给的，他何苦要起诉呢？所以呢，这个事儿给您解释一下。第一，您的并道的行为导致了事故的发生，看来这事儿已经确定了，就不是对方的原因给你的追尾，而是你的并道影响了人对方的执行，
1: 对，
0: 所以呢才给了你全责。
6: 但是他都没踩刹车，
1: 跟
6: 特意撞的，
1: 那跟那没关系。你要能确定他特意撞的，这起事故咱不用走事故了。
0: 我顺着江先生顺着您的话，因为我们要硬跟你犟吧，你也不一定能，您觉得可能，哎呀，
6: 没必要，
0: 哎，对，就没有必要。我这么跟你说，刻意不刻意看结果，这起事故的结果是啥呢？是他的车需要修，需要停，他向你索要的这个费用，他不停的情况下，他也可以拿到这笔钱，也就是说，他因为这个故意， 他只能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自己可以休息几天。
1: 嗯，
0: 但休息的这几天呢，还要张罗着、忙活着，还要到法院去诉讼。你觉得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吗？如果你是一个喝酒的，他来碰瓷儿，我碰完之后修车2000块钱，但我回头管你要20000，因为你喝酒了，或者你有其他的严重违法行为，你不能跟我去走正常程序，你得私下里给我给钱。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说故意，我完全有可能，我觉得这有可能碰瓷儿嘛，或者说人家就是跟你较劲嘛。但是你想一想，以现在这个程度，他能得到的就是几天不开车，而这几天不开车还得操心的你给钱不给钱，车修的什么样。

0: 那你说他能故意吗？
1: 我想问，是不是这个钱是我出，保险公司出啊？
0: 保险公司不出，这个属于营运损失、间接损失，保险公司坚决不会出的。这个钱就是由你来出的，
2: 由全责方来承担。
0: 如果对方有人伤，那是对方的误工的损失是可以的。如果对方是营运的损失，你即便走了法律程序，这事儿呢也没有办法。我想多问一句，他已经把你和保险公司同时作为被告了吗？都起诉了吗？
1: 啊、对，
0: 那这事儿好办，
1: 起诉三个人啊。
0: 那我给你一个点啊，就是应该保险公司赔的，通过诉讼，保险公司全会赔。除此之外，判给你的，你就赶紧拿钱就完事儿。
2: 嗯
0: 啊，就这么简单了，已经走到这步了啊。
2: 等着吧，看等着，我估计啊，庭前调解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2: 都用不着去判去了。
0: 该给，
2: 因为全责一方，你就该给人家误工费，你承担全责了，人家是营运车，停一天损失一天。
1: 那假如说你，我不得问吗？当庭出庭先，
0: 嗯，
1: 因为啥扣我要2000多呀？我
0: 给你解释吧，我要给你解释，你心里说个底啊。
1: 他不得提供东西吗？是吧？
0: 对对对，
2: 嗯，
0: 长春市的营运车辆一天走诉讼程序要到最多的是500出头。一般情况下，在调解阶段300到400，再往少了算的话，基本上在278到300左右，就是最少最少，其实就在300块钱左右。
2: 哎，你让他听明白，
0: 这已经是很少一天啊，一天。
2: 那200多是协商价格，不是法院判的价格。
0: 对，
2: 法院判的要高。
0: 法院判的话，很有可能在400左右。
2: 嗯。
1: 哦，
0: 一天400左右，
1: 就是给办公室已经起诉了，人家该赔付的肯定是人家得赔付，
0: 说的就这事儿，
1: 剩下的就我赔付呗。
0: 对，是这意思。你都不用上诉啊，这没有必要。
1: 行，谢谢啊，
0: 没事没事，跟您说再见啊。
2: 理所应该赔人家误工损失啊，有一天就赔一天。
0: 对，好了，跟您说再见吧。这事儿其实我们也猜个差不多。
2: 嗯，
0: 就是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过程，就是我变现，但是呢，我明显感到你能让我。但是人家不让呢，有毛病吗？没毛病，不是你病来了我就得给你踩一脚，我不踩是正常的。但是你说他有故意加油、故意往上撞这个可能性，各位想一想，你觉得有可能吗？可能性是极其小的。
2: 哎，人家这个肯定跟他提出了，
0: 嗯，
2: 他一肚子的气，
0: 那肯定
2: 不想，他不想给人家。
0: 不听，我就不听。
2: 人家不起诉他，起诉谁呀？
0: 哎，你说啥我都不听。
2: 你说人休个4-5天儿，
0: 嗯，
2: 那不是钱吗？
0: 你说这些我都不听，跟我没关系。
2: 那行，那就法院见。
0: 你找保险公司去。
2: 嗯，
0: 你看你还要说啥？
2: 嗯，
0: 那你小志一听，你跟我俩这么的，那我就起诉了。
2: 嗯，
0: 哪有人愿意待着没事儿还得一纸诉状去折腾一趟啊？没有人呐，能够电话里要钱的就电话里要钱了。所以各位啊，不要跟营运车辆去较这个劲儿。
2: 嗯，
0: 他不给你让路的时候，只要他的理由是合理的，那是没毛病的。但是导致的损失，双方其实都不得劲儿。人家作为驾驶员，人家也不得劲儿啊，是吧？人家车停了，回头干不着活了，完回来还得修车，把车整得破破烂烂的，犯不上啊。行吧。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和我们保持联系。
2: 嗯，他也生气啊，他生气的原因在哪儿啊？他生气在于他是新车，他说了，
0: 嗯、
2: 我是新车，
0: 憋挺，心里边憋挺慌，没事儿。美白一下吧，这个各位啊，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边给您带来的是玉兰油的一款美白的精华。玉兰油的这款小白瓶精华，如果您之前用过，您应该心里边有数。它是一个持证上岗的美白精华。什么叫做持证上岗？玉兰油的这款小白瓶已经拿到了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认证，真正的持证上岗，它的效果和它的安全性是有官方保障的，这一点是得到证实的。这一点绝不是自己在这块待着没事瞎说的，所以玉兰油的小白瓶的精华，很多女士选择祛斑呐、美白呀、包括你的皮肤暗淡呐，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包括了顽固的斑点啊、新生的痘印、陈旧的痘印啊，都是可以帮助大家去调整的。所以各位，这是一款真真正正的持证上岗的美白精华，就是玉兰油的小白瓶精华。
2: 嗯，发送美白吧，我们稍后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
4: 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0: 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6: 好了，继续回到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53-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哈。刚才我们说了，发送两个字美白啊，大家说，哎呦，发送美白干什么呢？发送美白，你能花199元得到50毫升正装的玉兰油，大家都知道，官方旗舰店哈，欧莱雅的这个旗舰店50毫升小白瓶精华，平常388元，减400元，我们今天宠粉福利依然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只要199元，两瓶有个特别疯狂的机制，也就是说你买两瓶就299元啊、哦。
7: 两瓶299，我算多少钱？我算你多少纸？
6: 299两瓶，一瓶388，一瓶388啊，两瓶299，一瓶199，都是50毫升玉兰油家的正装。它这个美白祛斑有特殊的化妆品认证，
7: 三八折。
6: 哎呦，这么合适啊！这也
7: 没算错啊，
6: 这也太合适了哈，
7: 划算啊！
6: 它这个是通过瑞士工艺提纯的，它纯度高达99.7%，它的烟酰胺的这个浓度豪气到加到了5%，所以它美白，这个才有这样效果。
7: 人家有证啊，国家药监局，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的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认证，这个认证可不是所有的化妆品都有的，也不是所有的单品都有的。而且这个认证的情况下，这个纯度的情况下，就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理了。玉兰油一直以来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亲民的高端品牌，这个品牌什么年头，这么说，我打小我就见过这个玉兰油的这个产品，
6: 他们家很淡然
7: 从电视上有广告起，我就见过这个玉兰油的广告。
6: 对，
7: 反正以我这个年龄，我觉得好像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已经出现了30年左右的时间了，是吧？
6: 他原来最早的时候那种玻璃瓶，你知道吗？
7: 对，那是高端的化妆品。那时候能有一个这个玉兰油的产品，我相信那个时候的女士都是成功女士，哎，真是很厉害。你想啊，那时候大家都在用的是那种什么友谊啊、大宝啊、
6: 雪花膏。
7: 对呀，都在用那个。最开始是友谊，慢慢的开始到了大宝，然后再后来很多女士开始用的都是玉兰油。这确实是比较高端。那现在呢，越来越成熟，而且呢，药监局的颁发的美白特殊用途的化妆品的认证，这个真不是催得来的。所以各位啊，价格非常的合理，388元是它的原价，50毫升，买一瓶呢199，这个呢不算太到位，那到位的就是299两瓶的，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合理。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来两瓶直接囤上，这个用了一点毛病都没有。它对于顽固的斑点，对于新生的痘印，对于暗沉的黄色的皮肤，都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整的作用。
6: 它和大名鼎鼎那个 SK2 小灯泡师出同门啊，一个师傅的，
7: 对，
6: 共享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技，这个技术的主打根源就是提亮肤色哈。全新升级配方，针对于经常熬夜、皮肤暗沉、爱吃甜食、奶茶、糖化发黄、夏天晒后泛红变黑的各类肤质人群，所以您就放心的购买，抢购发送俩字儿“美白”到 FM 1038就可以了。
7: 对，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即可。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6: 你好，郭先生。
8: 啊，你好，主持人。
6: 哎，请讲。
8: 咨询一起交通事故。
7: 请讲。
8: 我朋友是从北往南走，他是小车，然后那个红绿灯坏了。然后从东往西就过了一个大车。他在大车的右侧，那个他俩就撞上了，车撞的挺严重的。然后没撞到那个大车的车头，他有点撞击点在大车的车头后边那个大箱那块。然后那个路段，是大车限行的路段，这个责任得咋判呢？刚发生过两天。
7: 哎呀，你的运气是你撞了他，不是他撞了你。你知道你撞了他和他撞了你的区别是什么吗？如果大

0: 车撞你的话，直接照着驾驶员的这一侧搂了，这种挤压感、撞击感对人伤害特别大，所以呢，为什么让右？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因为我们的驾驶员在这一侧，所以这是个根本。所以大车处在左侧，你们处在右侧。如果地面，因为它是有信号灯的位置，所以它不会有任何的礼让的标志标线，本来是按照信号灯走，但是由于信号灯不好用了，在没有信号灯或者有信号灯不再使用的损坏的调整的过程当中的时候，熄灭的过程当中时，它让右的原则，所以咱们处在右侧是优先通行的，而对方是需要避让的。你们呢有没有比如说超速啊，或者一些未能确保安全驾驶的行为啊？如果没有呢，对方全责；如果有呢，你们将会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所以您的这起事故就两个结果的可能性：一，对方全责；第二，你们承担次要责任，对方是主要责任。跟撞击的位置没关系，但是你们撞击的这个位置和这个节奏确实让你们的驾驶员能够保护好，很大程度的减少了人员的伤害。那我们先问一下，人伤什么程度？
1: 人没咋地，车基本上就报废了。
2: 这个太好了。
0: 对，车塞到里边，往前一走，一拖一拽一挤压，但是呢，正好你用车头把车把这个位置顶进去了，但是我们的车人没什么太大问题，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撞击的这个点。如果再早一点，你们再快一点，这大车闷到你们的侧方的话，人不会不受伤，而且很有可能伤的会比较重。大车的撞击力特别大，还好。
1: 那个大车撞击之后，五六十米才刹住。
0: 哎呦！基本上吧，你不用管大车的事儿了，什么超不超速、限不限行啊，跟这都没关系了。你们现在就挑一挑自己的毛病，自己有毛病就是次要责任，自己没毛病，对方就全责，就完事儿了。然后你关注的是大车能不能赔得起，大车有没有商业险，商业险额度够不够？那就行了，别的不用管啊。还有你要考虑大车是否超限，如果大车有超限，它的保险不是按全比例赔付的。他有可能是打折赔付的，
1: 大车是空车，
0: 空车
2: 呀，
0: 那一切基本不用担心啊。
2: 很幸运，它是个空车也。
0: 对，这要是重在的话，可能会更加麻烦。
2: 对，
0: 行了，
2: 你这所有的幸运事都赶一起了哈。好，来慢慢处理吧，给你也说声再见。
0: 哎呀，不幸中的万幸，
2: 这就是幸运的事赶在一块儿了。
0: 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大家你知道吧？就是人就是这样哈，就是你日子过得不错的时候，你想着怎么能多赚钱，是吧？你身体很好的时候，你想着怎么出去玩，这就是人。当这一切都不存在的时候，你的日子过得紧巴的时候，你想着怎么能吃饱饭，吃饱就行。当你的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想着我躺家里不遭罪就行。那人都是这样。你看，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车都报废了。我们依然要冠以你很幸运，你的运气很好，你点儿高，你太怎么着怎么着，我们都不会关注别的。为什么这么严重的一起交通事故，我们关注的就是人，人生命还在，人身体不受到伤害，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2: 你看人啥事没有啊？
0: 啥事没有？
2: 真的是、
0: 运气不错
2: 啊。好了，希望大家都不出事故啊，在路上安安全全、平平安的驾车，这比什么都重要。玉兰油的小白瓶今天给大家带来5毫升正装，这5毫升的正装呢，现在一支只要199，两支299，平常一支官网价格、专柜价格就是388块钱。今天呢拍一发二啊，到手299，大家可以随时去抢购。其实两瓶最合适了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有效期也非常的好，所以大家呢就直接抢购吧，直接囤两瓶就可以了。现在也就只有几十组了，手慢就没有了。这个第五代的啊，这个小白瓶是玉兰油第五代，平常官网一瓶正装400多块钱的奖金哈。所以我们从品牌授权，从品牌方的源头供货，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去这个层层赚差价，省去的是成本，直接让利给所有的朋友，资质齐全，正品保证，大家放心购买，发送俩字儿美白到 FM 103.8/103.8抢购啊！
0: 存量告急，今天最后一天啊、再多了撑不住了。今天最后一天，因为这个价格比较合理，折扣也比较合理，所以大家关注的还比较多，日期也好，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而且我们再次跟您强调，这是由国家药监局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品的特殊用化妆品认证的好产品，所以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马上啊，您可以马上发送美白两个字到直播微信，用199元可以买到一瓶，用299元可以买到两瓶，每瓶388元，价格非常合理，三几折就可以拿下。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您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发送美白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是玉兰油的小白瓶的第五代，更新迭代到第五代，它里边的各种纯度会更好，比如说像瑞士专利的

0: 提取技术，保证了它的纯度在 99.7%，而且把里边很多的有效果的东西都给你做了顶配，那都拉满，所以这款产品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对于祛斑呢、新生的痘印啊、顽固的斑点啊都非常有效果。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1: 嗯，而且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哈，因为它降低了很多的刺激性，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你放心用就可以了。四效合一，提亮、抗糖、美白、淡斑，还有 VC 成分，所以呢大家现在就直接发送两个字美白到 FM 1038来抢购。
0: 9月的17号将会带着大家去一个非常有文化感、有历史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地方，那就是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潮汕。我们一次要去两个省份啊，我们采取一种非常惬意的度假方式，带着大家寻访一下这个美食，以及半城烟火半城仙的这种生活节奏。到这里您所看到的真就是叫做红墙古榕、飞檐燕尾脊等等这种相映成趣的古香古色，而且带您吃的美食，那你任何一家几十年那都是年轻的啊，百年老店遍地都是，因为这样的地方确实它是美食云集的地方，它是一种温柔又治愈，适合于年龄稍长一点、生活节奏我们要求的高一点、品质高一点、节奏慢一点的这样的旅行。所以我们这一站给大家安排呢，既不累啊，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这也是我们首次开启福建以及广东两省的旅行。我们希望这一次的旅行给大家带来和开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走进潮汕的古城，您能够感受到的这种明清牌坊街，那如果在这个地方你还找不到自己想要吃的好东西的话，那我想你在别的地儿也就找不到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将会带着您呢，开启的是美食之旅、文化之旅、寻访世界文化遗产之旅等等等等，而且像莺歌舞啊这些传统的技艺的表演也都将会给大家呈现这种千年的海丝的遗韵，我们将会带着您共同去体验。如果您感兴趣，我们在这里还给您安排了海岛之行啊，比如说南澳岛啊，海洋的资源也会体验，然后包括这个捕捞啊海鲜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呈现。吃的标准、住的标准都够高，我们把团餐标准拉到顶格了，现在已经拉到顶格了。我们把住宿的标准拉到了4钻以上，那而且酒店现在我还在挑，昨天晚上半夜10点多我还在跟旅行社在这块挑酒店，那旅行社说哥差不多就得了，我说不行，因为我们就住这么几天，住的不得劲儿，那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给提供的酒店标准在这儿了，但是酒店周边的好不好、酒店的设施好不好、酒店的环境好不好，我都在逐一的通过不同的平台在看。我觉得这就是给各位所提供的一份用心吧，您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您再去住这个酒店，您别忘了，每一个酒店都是我一针一针挑出来的，都是我一个景一个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挑出来的。所以各位，如果您想感受一下跟我们一起出行，9月17号咱们共同出发，好吧？价格基本上确定在5000上下啊，因为酒店还没有最后确定啊，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给您一个准确价格。出发时间9月17号，行程6天的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抓紧时间043185815411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11，老朋友，咱们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好吧？同时也提醒各位啊，如果您有静脉曲张、脉管炎这样的毛病，那在春夏季，尤其是在夏季，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而且影响了您的身心的健康。你血管突出啊，包括蚯蚓状的血管啊，皮肤的变颜色呀，都让你很难去穿一些短裙短裤。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长春医科医院特聘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治疗和修复的仪器，一次性就能治好。整个治疗的过程仅需要30分钟的时间，不需要住院，而且治疗的过程安全无痛。那么高主任也介绍了，春夏季本身是治疗的最好的时节，因为夏季的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的会比较明显，治疗的效果也非常的好。如果您有这样的情况，您可以关注一下，检查费用196元就可以顶上1000元的检查费用，而且前5名报名的朋友还可以再减免500到1000块钱。那再次的提醒您啊，电话是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2: 千里同心共团圆。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9: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筹连锁去加油，您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11: 大家好，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筹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呢，这个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有一些新车的问题要探讨的话，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啊，在稍后的时间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几条新闻啊。先说第一个，也是目前关注度比较高的车型，就是来自于方程豹泰9的车型。昨天呢，其实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多朋友也关注了这款车。我说一下啊，这个车型将会在4季度要正式的上市。然后新车呢，它是以方程豹泰系列的旗舰车型，沿用的依然是泰系列家族方盒子的一个设计。这个车呢，它的定位叫插混大型 SUV， 采用的是6座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动力系统呢，搭载的是比亚迪第六代的 DMI 的混动技术。然后说它续航可以跑到310公里。
11: 嗯，来看看这个车整个的三维啊，应该说比泰7呢大一圈，整个的长度是5270，轴距呢是3130，提供了567三种布局的这样一个选择。全系第三排座椅呢完全都支持放倒这样一些啊。它是一个承载式的车身，然后呢是有智能的液压悬架，包括后轮也是标配了一个后轮转向功能。我都说了，现在以后未来5米2车的这样一个尺寸啊，必须得配后轮转向，因为驾乘体验上完全不一样啊。那这个车型呢，刚才也提到了 1.5T 发动机加前后电机这样一个组合，是一个智能四驱的系统，第六代的 DMI 的这样一个混动技术，纯电续航310公里，满油满电状态下能跑到1600公里啊。
6: 这是泰囧啊，近一段时间如果关注这样方盒子造型的 SUV， 可以关注第四季度要正式的上市。马上我们再来说一个消息，这个呢是九家车企召回超400万辆的车型，都有什么事儿？具体哪几家我们跟大家说，这次呢召回的公告涉及了中国一汽、北汽蓝谷、东风汽车、奇瑞、吉利、小鹏、领跑、特斯拉、小米汽车九家主流的车企，包含什么车型啊？主流的特斯拉的 Model Y、 Model 3、 2024款的小米苏7、极客的007、极客 X、 领跑 C01、 C11、 小鹏的 G6、 P7、 X9， 共计20款车型。大家就说这事儿大了、
11: 嗯、对，
6: 在这么多车型呢，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儿了？
11: 对，其实来这个呢，我们看一下各家车企现在召回的公告上来看，就是门把手成为了此次召回的主要原因。
6: 嗯，
11: 涉及多少车呢？400万辆。
6: 嗯，
11: 400万辆啊，所以说应该近期呢有很多的汽车企业就会召你回家吃饭了。
6: 对，
11: 那这次我们说上述的一些汽车企业呢，有关门把手的召回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一般现在新能源车车内都有一个应急的机械的拉手，对不对？
6: 对，
11: 你可以找找你自己的车，你一定知道那个门把手在哪里。
6: 嗯，
11: 因为我说新能源车有的时候发生碰撞以后，它为了出于这个自身的保护，
6: 嗯，
11: 它可能断电情况下呢，有可能你的电就不工作了，
6: 嗯，
11: 你的门打不开了。这个时候你想逃生的情况下，你一定知道你自己的车内的门把手，就机械门把手在哪儿。
6: 对，
11: 但是现在啊，很多车内的应急门把手，就是机械这个拉手，它跟内饰的颜色是一样的，
6: 嗯，
11: 辨识度非常低，你根本找不到。
6: 嗯，
11: 所以就紧急情况下，基本你本来人就慌，你说你再找不到，你再不知道位置，你再看不着，
6: 你再开不开，
11: 是不是？这极度情况下，是不是就
6: 安全隐患？
11: 有隐患了，
6: 对不对
11: ？
6: 所以这个哈，就是他所召回的一个范围。大家说是不是以后没有门把手的车就不能买了？不是你没有门把手，是现在国家不允许你没有。就现在你买到的车都有，这次召回是因为它车内的颜色跟你车的内饰颜色长得太像了，
11: 嗯，
6: 就是你必须得跳出它这个色彩。
11: 对，
6: 然后呢，各家采取措施呢，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个，为车辆应急拉手位置，你加贴一个警示的标识。
11: 嗯，
6: 还有就是 OTA 升级车窗控制的软件，以优化事故后降窗的逻辑，更换全新结构的应对机械拉手的盖板。
11: 嗯，
6: 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2027年1月1号开始，汽车门把手新强标将正式的实施。尽管就是新强标，它不溯及什么存在车辆的车门把手，但是并不意味着对车辆的门把手安全隐患是放下不管的。所以就是说，这一次告知所有的车企，一定要把这个门把手标注的清晰一些。
11: 好了，再来看一下呢，凯迪拉克的 XT5 大家可能都知道啊，但是这一次的凯迪拉克 XT5 呢，有插电混合动力了，而且呢，激光雷达也给你配备上了啊。
6: 然后来看一下外形方面，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整体啊，采用的是现款燃油版车型的一个设计风格，用了标志性的盾牌前格栅，内部呢它是网状元素进行了点缀，搭配了两侧粉体式大灯组，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车的车顶配备了激光雷达。然后呢，这个车型因为它还没有上市嘛，只是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车型，告诉你以后凯迪拉克 XT5 它也是可以上绿牌了，插电混合动力版本嘛。然后呢，它是采用的高通骁龙8775P 的一个芯片，智驾方面呢也是搭载了一个27世界的模型，支持高速城区全场景的领航辅助，更加精准的去这种环境识别还有预判的能力，就是它更加聪明了。然后这款车型动力搭载的是 1.5T 前后双电机四驱插混系统，纯电可以跑到155公里。
11: 嗯，纯电续航确实 low 了一点，是不是？
6: 目前来看
11: 啊，因为现在你看基本这个级别车你能达到300公里的纯电续航，基本是一个标准了，标杆了啊。
6: 但是咱得说哈，别要求太高，凯迪拉克能出插混已经很好了。
11: 嗯，那就是所以我们就说，现在有很多汽车企业，你们在造这样一新能源的汽车，哎呀，本来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然后你还不能奋起发力的去赶追，然后你还走别人的老路，你说你这玩意儿能啥时候能撵得上啊？兄弟，我都替你着急啊。
6: 有没有这种可能，先出来试个水，如果卖的还行，哎，那我花高价去采购一
11: 辆。行啊，就它155公里纯电续航，如果在定价不合理情况下，谁能还行啊？现在的消费者，这个大数据的时代都能完全对比了，对不对？你没有的，人家一比就比没了，你就是你这玩意儿。 155公里纯电续航，你说出来你都有丢人了都啊！就真的，你真的应该的奋起发力了，你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了啊！
12: 差挺多。
11: 对，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是星期二啊，一个小时的直播都是关于新车板块的啊，就是看来大家可能都非常期待周二这个环节，所以大家如果有新车的问题，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2: 马上我们再来说一个车型哈，就是昨天我们参加了一项华健 S 长春试驾的品鉴会、说一下华健 S 现在是真火呀。
11: 我知道这个车这么说，就是在吉林省内咱们第一台车是咱们节目推荐的，
12: 对呀、
11: 白城的一位粉丝买到的。这个车其实我们推荐了很长时间，但是你看这个车真的是什么呢，挺给力的。
12: 他买的时候车还没上市呢。
11: 哎，就是给力到什么程度啊，现在作为大型的新能源 SUV， 大家都知道市场的行情都不是特别好，品类都比较多，是不是卷的特别厉害？但是华健 S 现在累计交付量啊，就是已经上牌的已经达到2万台了，
12: 突破2万台了。
11: 而且呢，上个月就是7月份整体的单月销量是达到了7203台了。6月份我看了一下是5600多台，所以你会感受到就是华健 S 现在已经得到市场的一种认可了。
12: 对呀，深度的认可，
11: 是不是？
12: 对，
11: 说到这个车，它是上汽通用五菱和华为深度合作打造的车型。其实这个车就是这么说吧，大家现在买车都在对比，对不对？你有啥尺寸？5.2米的车身，6座的布局，然后呢，华为的全家桶，就是现这个车如果跟其他车去对比的话啊，你会发现它都是。就是属于打对
12: 满配
11: 打对号那个项，是吧？你有的我都有，你没有的我还有。最重要一点，它的价格非常给力，
12: 159800到203800，
11: 好像你要全意的话14万多就能买到了。
12: 是，
11: 你说你买一个大六座布局的车，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坐在里面，咱这么说，就是全满员情况下，后备箱还能承载着你的行李，你觉得这样玩意儿一般现在很少见啊？
12: 对呀、
11: 然后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它现在用的都是华为的全家桶，是不是？这个车如果你坐在这个车内座舱当中，它用的是鸿蒙座舱5.0版本的，15.6英寸的中控台，8.8英寸的仪表台，包括高配车型后排还有一个15.6英寸的后排的娱乐系统都配备到了，还有就是什么呢？乾坤的车云系统。就是它提供了 5G 的车载的通信，哨兵模式啊，就是车停人不停，对不对？然后呢，不是人停车不停，说反了，就是你下车了，他帮你站岗放哨，对不对啊？然后手机遥控，包括星闪钥匙等等都配装备到了，对不对？很多人说现在买新能源还看什么？看智驾嘛，
12: 看智驾，
11: 对不对？这个车采用的是华为现在目前的这样一个舱内的激光雷达的技术啊，而且呢，现在它也是乾坤 ADS 的 Pro 的这样一个增强版本，支持呢城区开。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2: 对、
11: 啊、
12: 我们来看看动力方面，因为华健 S 大家买它的话，除了它的外形，除了它的个头大，还有就是它的动力。因为这一次它搭载的是零息动力 3.0， 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加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合动力的系统。它纯电可以跑多少？200，然后呢255，这是它的纯电综合续航能跑到1133公里、1145公里，就是版本不同嘛。然后呢还有一个四驱版本，它这个四驱呢续航可以跑235，综合续航能达到1020公里。
11: 当然了，这个是底盘方面也非常厉害的，因为它前面是双叉臂的，后面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架，而且呢这个车开启转向的这样一个辅助功能呢，别看车大，它只有5.65米的这样一个最小的转弯半径，包括也配合了什么呢，电控的阻尼悬架系统，就是在过一些颠簸路面呢，或者是一些这个极度转弯情况下呢，车是非常非常稳的啊。
12: 好了，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聊新车，然后呢大家也不用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跟我们共同互动，共同探讨一下，比如说近期您发现了什么样的新车型，或者说您纠结要买什么样的车型，随时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1: 对，环球80天说了，说峰哥，华健 S 我预约了下周的试驾，没有后轮转向哨兵模式挺好的，是不是啊？对，这个车呢其实我说了，现在如果是一个5.2米左右的这样一个 SUV 也好啊，或者轿子也好，或者 MPV 也好，最好配备一个后轮转向。但是你看到这个车，它其实通过一些辅助的功能呢，它也能达到一个5.65米的这样一个转弯半径，确实车虽大，但是其实也是挺好开的一款车啊，去试驾一下吧。反正咋说呢，就是东北话，价格烂活，价格烂活。所以说你看现在目前销量在那摆着呢，是不是啊？
12: 对，海参的风说老邢回来了，对，我回来了啊。上周呢大家可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然后帮我们点点关注，就是在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先进段广告。
1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3: 中秋至，小罐茶，
14: 详询0431-58458。
1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3: 中秋至，小罐茶，
14: 详询0431-58458。
1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7: 燕之屋。
9: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2: 好了，一起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了，这个时间呢，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我们的新车问题呢，都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有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2: 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信息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问界 M9 的这个车型。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可能关注，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跟大家体现说什么呢？买车要看数据，
11: 对呀，
12: 榜单。
11: 因为现在买豪车的话，你看6到7月份，问界 M9 呢连续霸榜了50万级豪华 SUV 销量的冠军。
12: 对呀，
11: 7月份也登顶了50万级以上的乘用车销量榜一了，对不对？目前的问界 M9 累计销量多少？30万辆了。
12: 对，
11: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多少钱的车？50万级别的车呀，一举拿下了50万级销量、产品质量和用户净推荐值3项的第一。
12: 而且呢，它在捷兰路2026上半年调研当中，更是以87.2分斩获了大型 SUV NPS 的榜首。全新一代问界 M9 正以无可争议的实力持续领跑50万级豪华 SUV 的赛道。
11: 那为什么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可以作为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典范呢？因为这个车呢有140多项全新的技术和超40多项的行业首创，比如说8大跃迁的树立了50万级豪华 SUV 的新标杆。那这个新一代的问界 M9 呢，拥有标准版和领事加长版的双车身，提供5座和6座的这样一个零度布局，包括这个车地板呢是纯平的，所以带来那种比较阔绰的乘坐和储物的空间。
12: 另外我看了一下，问界 M9 全系搭载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和鸿蒙智慧的座舱，搭载了图灵龙形全域智能底盘，800伏高压的双碳化硅动力的平台，兼顾了强劲的动力、超长续航和灵活的操控，还有呢就是玄武车身架构 2.0 星河双向卫星通讯等筑牢了安全屏障。无论您是家庭出游啊，还是商务接待呀，都可以满足用户全场景的出行需求。
11: 嗯，那这个时间很多人都想了，说这个车现在买的时候有什么政策吗？
12: 有，
11: 如果说到月底8月31号的话呢，新用户下定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呢，它可以享受是5.3万元的购车权益，包括20000元的选配金，21000元的华为乾坤智驾的高阶包的补贴，包括6000元的舒享用车的大礼包，还有2000元的车载卫星通信2年的这个套餐，包括4000元的辅助驾驶的无忧的服务，对不对？
12: 嗯，另外老车主增换购福利同步加码，就是如果你曾经是这个老车主的话，也有2024款问界 M9 车主尾款减免50000。
11: 哎呦，太给力了！
12: 鸿蒙智行其他车型车主减免20000，与新用户权益叠加以后，综合权益至高可以达到103000元，以满满的诚意去回馈消费者的信赖。所以说，近期想要买问界 M9 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出手了哈。
11: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的一些新车问题啊，大家有新车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2: 嗯，我们这样啊，先来解答一下昨天留下的这个问题，也算是给我们听友交了一份作业，就是近期呢大众出了一款车型，它的名字呢叫 ID 啊，然后有一个 T6 是这样的一个车型，然后想问一下这个车型就是值不值得关注，想问一下峰哥。
11: 这个车型是这样的，是2026年的成都车展，也就是前两天成都车展的一汽大众呢，把这个全新的新能源

0: 就是 ID 的 T6 啊，正式的公布了。
1: 嗯，
0: 这个车将会在三天以后呢，正式开始预售，公布它的价格。那作为一汽大众的全新的一个新能源产品呢，这个车被一汽大众誉为什么呢？就德系的智电新王牌，意义呢不只是一台新车呀，这是大众以后未来在中国油电混共进战略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所以官方呢说这是一个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1: 最不大众的大众车。
0: 对，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这车，因为可能有朋友关注过啊，就是这个车从外观、内饰、空间、智能化都是全新的突破。
1: 哦，是这个含义。
0: 它打造的是什么呢？实用的自然主义路线。
1: 嗯，
0: 就是不超主流，不堆元素，有辨识度，而且呢能长处啊，
1: 能长处。
0: 这个车它是一个中型的这样一个纯电动的 SUV 车型，车身长度呢是4米80多，然后呢轴距是2米80多，就是。官方给出的这个车能得房率达到85.3%，现在都说这个得房率的问题嘛，对不对？
1: 嗯、
0: 空间玩法非常多，因为它有一键成床，就是现在都说嘛，限中国消费者一张床嘛，
1: 嗯，
0: 对吧？什么女王座驾、小桌板啊，包括前后备箱呢，就是都给配备到了，就是确实能称之为这个实用性啊。然后现在新能源车还不光是用电体验，就是还是要关注什么呢？就是智能的体验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车呢，它其实用的是192线的这样一个高清的激光雷达，
1: 对，
0: 然后呢，它跟这个地平线来进行合作的，但是呢，说实话，它现在目前整体的这样一个智驾装备上来说，稍微有点 low，
1: 嗯、
0: 对吧？因为现在都已经896啊，更多级别的这样一个高清的这样一个辅助了，所以这个装备上来看一般般。
1: 嗯、
0: 然后这一次一汽大众呢，还重点讲了一个事儿，就是全系的双终身质保的服务。
1: 嗯，
0: 就是以后未来整车的终身质保和原厂配件的，就是比如说以后未来你在他家换配件情况下也是享受终身质保的。那作为这样一个车型，纯电续航能达到多少呢？纯电是540公里和660公里啊。
1: T6，
0: 对，这就是现在目前 T6，我给你一些能得到的一些信息跟各位分享一下，那大家也在脑海当中能初步了解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了，是一个中级的 SUV， 对不对？定位呢是540公里和660公里。如果说看这款车型的话呢，其实用我的话说，没有太多出众的
1: 点，
0: 对吧？
1: 对，
0: 你说它有什么出众点？续航里程不够强，然后呢，所谓现在目前的这些装备基本所有车都有，然后现在据说网络传言说这个车现在目前整体的这个定价上来看呢，可能会在20万上下，有可能在现场的预售价格是在15到17万，因为他说大众说这个车值20万，但是呢可能15到17万，但是我特别对比了一下，像这个级别现在目前的车15到17万，你还能选择什么？我说两款就能把它打败了
1: 啊。
0: 第一个，比亚迪的海狮06EV，
1: 嗯，
0: 159,900的价格，闪充技术，605公里的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 嗯，肯定。
0: 再说领跑的411，132,800的价格，660公里的纯电续航，是不是打死它？
1: 嗯，
0: 所以我就说 T 六的车型我给你介绍了，但是我告诉你，这个车你别看定价了，就是即使定价定到13-14万，在市场的关注度也未必能高。为啥呢？因为现在目前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一汽大众的产品确实不走量，不受关注，然后呢，没有新车的爆点，
1: 嗯、
0: 所以说想成功很难。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中场就是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无人机飞手呢现在缺口很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它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您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它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吧，通过也会更有把握。总部呢就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像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是一体化的，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啊，189-4319-6669。
0: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嗯，今天问题有点多，我们按顺序一一解答，别着急啊。8009问的，峰哥，塞纳的格瑞维亚如果跟腾势D9要怎么选？家用一年10,000多公里，或者是说等着高山八的新款？都是 MPV 啊。
0: 嗯。这几款车呢，就是还是一句话，我觉得塞纳和腾势D9现在目前在整体销量来看，塞纳就是没想到今年整体呢是反扑状态，
1: 嗯，
0: 对吧？就是看你塞纳整体的现在目前已经稳坐 MPV 榜一了，这个其实现在在新的时代当中，这已经是不可想象的问题，因为大家可能在认知当中已经认为。

0: 为什么呢？现在的这个新能源的占有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
1: 嗯，
0: 燃油车不可能再反扑了。但是为什么还出现这样一个情形了？就是我还是觉得有一句话，就我觉得现在的新能源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尽头了。一定到一定尽头了，因为最早给我们的很多的体验感我们都已经体验了，没有快感了。你看就是现在的车，以前都说用电体验省，然后智能化体验强，完然后呢整体的这个 MPV 的装备对吧，什么航空座椅，躺着的，坐着的什么，但是你发现这些已经是不是到了一头了。
1: 嗯，
0: 真正以前体验过，你再去看这些车，你还会有那种新鲜感吗？我说的都是大家实际看车过程当中你非常直观的，就是以前你可能在2年前你看到这些东西，你发现哎呦去，这车真太猛了，你见一个人想说一个人，你说，但是现在你还跟你说啥、航空座椅，航空座椅我都有啊、
1: 都有，
0: 对不对？那大屏、后面娱乐屏，哎呦去，那屏老大老长了，老大了、现在是不是都有？
1: 对，
0: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感受，就是新能源已经没有给你快感的感受了，就是你罗列这些东西，你装备这些东西，好像你必须给我的。但是你发现今年的塞纳为什么反扑了？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车这个东西呢，你不光是要体验新的东西，其实还要体验更稳定的一种使用价值，对不对？就是塞纳的时候给大家一个产品，就是它的产品的科技不出众，它的配置不出众，但是呢这个车的稳定性和驾驶的很多的这样一个场景它确实非常出众。就是塞纳车呢不是第一眼车，但是呢是特别耐用的车，就是你未来用了5年8年以后才知道这个车是真的好的车，它真的很实用主义的一个汽车，明白吧？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初心是哪里，如果你希望有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智能体验，我个人觉得像腾势D9、高山8这种车已经非常不错了，你就开吧，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那个要体验的是科技感和它的豪华程度，对不对？但塞纳呢它是属于实用主义者、你希望这个长期的实用主义，你就买塞纳没毛病。但是如果希望科技体验，那我个人觉得腾势D9、高山8都可以去关注，也没毛病，开的也非常不错，也没差哪儿去，明白不？
1: 所以8009你要看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是务实的话，比如说这车我就准备要家用，那你就塞纳或者是格瑞维亚，好不好？然后峰哥说了，那你要是潮人的话，或者是平时中你喜欢科技电子产品的话，那看一下腾势D9、高山8，
0: 或者说就你的使用场景当中呢，你可能就什么呢，不是光城市代步，然后呢，也就是可能长途驾驶居多。我一直说高速用油，低速用电这种理念，真正电车其实是在低速行驶，它的状态是最好的，更节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真正高速或者多场景使用的话，那可能像这种油电混合动力更吃香啊。
1: 然后还有朋友问了一下，说塞纳跟格瑞维亚有什么区别呀、塞纳是来自于广丰的，格瑞维亚来自于一汽丰田，
0: 对，
1: 就是他们是两家不同，但车基本上都差不多啊，
0: 核心动力都是完全一样的，底盘发动机还有变速箱都是完全一样的，就甚至调教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外形上不太一样。
1: 对，
0: 格瑞维亚可能就是可能更时尚一些，塞纳呢可能更中规中矩一点，
1: 对、
0: 名气更大一点啊。
1: 来看一下这个微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比亚迪的宋 Ultra 205续航，松原试用一天上下班大约有30公里，适合买吗？
0: 个人觉得可以啊。刚才我特别问了一下，他家没有充电条件，这个其实作为电车来说的话呢，真的不太友好，尤其在东北低温情况下不是特别友好。
1: 对，
0: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之前买那个网约车的，是不是都买到很多像宋 Plus 55公里纯电续航的？想想55公里纯电续航，它会补能吗？它会用电补能吗？不会的，为啥？因为第一个，它的55公里纯电续航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不解渴。第二个就是作为网约车来说，它没有那个时间去补能，对不对？所以就是他们就是把这个车当成一个燃油车去跑，然后用油体验其实也是非常棒的。这个其实给你作为一个参考啊。但是像你这个车已经达到205公里续航了，夏天来说的话，我告诉你啊，就是你补一次能可能需要8来小时吧，因为你本身电池也非常小嘛，8来小时40分钟左右。但是你基本像30公里纯电续航200多公里，我给你算过，应该能跑个4天到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看你这就很香了。冬天可能稍微差一点，冬天你不行当油车开就完了，明白不？所以你问我这个车现在目前你这种使用条件上来看，冬天可能遭点罪，但是呢不影响，顶多多点油，耗点钱，其他没什么太大问题，个人觉得能买啊。
1: 好嘞，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周二啊，我们要跟大家聊一小时的新车，然后我们直播呢将会到11点。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形象跟我们探讨一下，可以继续来在抖音。

0: 抖音平台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1: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陈总，
4: 嗯，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6: 嗯，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车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哈，来看一下123说的广汽传祺纯油混纯就是你想问的是油混还是纯油的，然后
6: 就是油电混，就是油电混，
0: 对，是 EV 的那个呗、
6: 啊、对
0: 啊、想问一下能讲解一下吗？
6: 用的技术是来自于丰田的，就是油电混合动力技术非常成熟啊。然后呢，现在以前都说可能低速用电高速不能用电啊，但是其实是什么呢，现在用电的场景可能会更多一些了。
0: 嗯，
6: 所以就是什么呢，现在的油电混合动力呢可能更符合现在目前的更多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不是光低速了、
0: 嗯、
6: 所以就是你问我他问我这个广汽传祺的油电混合动力怎么样啊，第一个它很稳定，技术原理上很稳定，第二呢就是现在目前技术原理上它覆盖的场景更多，用电的体验更多，用电的场景更多，用电的时间更长，所以说用电的体验会更棒啊。
0: 小农说的，峰哥呀，起亚的赛图斯是赛图斯吗？
6: 嗯，赛图斯，
0: 赛图斯这个车可以买吗？
6: 赛图斯啊，这个大家可能一说这个都不知道，甚至起亚现在目前在哪卖你都找不到门，对吧？我说这句话，大家可能想象一下，你还知道东风悦达起亚现在在哪卖吗？我都不知道长春市在哪卖，吉林省还有哪还有几家，对吧？但是这个车呢，它确实在8月26号，明天将会正式上市。
0: 赛图斯，
6: 对，而且这个车是按照全球开发的一款车型啊，这是一个 SUV 紧凑级的 SUV， 4米4左右的 SUV 车型
0: 啊，4米4。
6: 对，然后呢，其实说实话，很多人说这车外形什么各方面很漂亮啊。其实如果就这个品牌来说，用我的一个购车理念来说，我强烈不推荐。为啥？我还是那句话，就现在以后未来没有好的服务体系的车，就再好看再便宜不买。因为啥？因为用车才是刚刚的开始，买车是一个刚，买车是开始，用车才是以后未来最长的一个使用啊，对不对？那以后未来这车的服务体系没有了怎么办？车坏了找不着地方修怎么办？这些是不是要想？
0: 肯定啊，要不谁管你啊？
6: 所以就是，如果说这个车从现在目前的这种购买的体验上，或者购买的这种使用上，我不太推荐。为啥？服务网点太少了。但就这台车的话，我也得说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就现在在这样一个汽车市场当中，还能给你做8万到10几万块钱的这样一个紧凑级车，我得给人点个赞。为啥？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各个车企都在做20万、30万、40万、50万，甚至更高级别的车，包括国产车。甚至很多人都说国产车怎么现在越卖越贵呢，都卖到100万了，对吧？但当然了，我们说了，作为中国汽车企业，我们需要进步，而且我们现在有这个

0: 机会和条件可以让自己进步了，对不对？以前可能在燃油车时代我们没有技术话语权，但是现在作为新能源时代我们有技术话语权了，我们说的就是算，我们有这个时代超越，那它当然要进步了。但作为很多汽车企业也忽视了这样一点，很多的老百姓现在还是需要一些八万多左右的车，十万左右的车呀。谁都不造这些车的话，我们买什么？所以作为这个企业，我得说给你点个赞嘛，对吧？在这样一个汽车时代当中，都没人买的这些产品，或者说有需求的产品没人造的这样一个产品，他们还在做，这点说人家还是很用心的。
1: 八万多的起价，
0: 八万多块钱的一个车啊。
1: 嗯，
0: 介绍一下起亚全新的赛图斯，8月26号明天正式上市，现在已经开启预售了，八万多，最贵12万多，全新的设计语言，然后有 1.5 和 1.5T 两种发动机可以选择，这是一个紧凑级的 SUV 的这样一个车型啊。但是我说了，介绍归介绍，但是如果购买的理由上，我强烈不推荐啊，
1: 只能看看行
0: 啊，对，了解了解可以啊。
1: 嗯，好嘞，那接下来时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小样说了，蜂哥呀，我就相中红旗 CH7 了，价格可以再等等不？
0: 一定等啊，
1: 刚上吗？不是，
0: 就是咱说一句话，红旗作为咱本土车，咱必须得推荐，对不对？而且红旗车用我的话说，就它的车标，它的长相就代表着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顶流，
1: 嗯，
0: 对吧？就是不是所有的长相都能做成红旗的，这样的
1: 大气、
0: 大气威猛、高山、高山流水，是不是？
1: 嗯，
0: 就是确实它的前脸非常有辨识度，也有那种高级车的辨识度。但是我说了，买红旗，就是这句话是我总结出来的，也相信是很多买红旗的这些消费者关注过红旗消费者的一个人总结出的东西。买红旗你就看价格啊，
1: 是，
0: 这是实在话呀。
1: 嗯，
0: 它好不好？它好。它有它的品牌价值，它有它的外形，它有它的空间，它有它的装备，但是就是买红旗，大家都知道一点，价格不到位，谁买红旗啊？
1: 所以在等，
0: 对不对？这是实在话吧？
1: 嗯，
0: 除非你买的红旗 L5 这个级别，你不用等价格，因为那玩意儿就500多万、600多万，那也不降价，对不对？但像红旗的 H7、H5、HS5 像这种民用级别的车，你不看价格的话，你敢买红旗吗？刚出的一个十几万块钱车，你一刚买，明天掉2万，你敢说你受得了吗？所以就是我说，就是实在话，车是好车，一定看价格啊。
1: 相中了也先等一等，别着急啊。然后呢，这个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想问的哈，他想问一下帝豪低配裸车最便宜多少钱？
0: 你说的帝豪啥呀？对不对？帝豪哪款呢？帝豪，
1: 他就裸车应该是最低配呗？
0: 不知道，嗯，这个我没法回答你啊，不知道帝豪几啊？
1: 你给三四店打个电话。
0: 应该是5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4-5万块钱吧。
1: 我记得好像之前的时候是有这个价格，
0: 4-5万块钱吧。
1: 因为裸车的价格差不多，你得是最低配低低的那种啊。
0: 对。
1: 然后你给 4S 店打电话问问。
0: 是的。
1: 1012说了，峰哥，那本田的油车还能买了吗？
0: 你咋不能买呢？依然还在卖啊。
1: 你要买啥？买雅阁呀。
0: 因为这么说，就是有一部分消费者，他对于传统的这些东西，
1: 嗯，
0: 他是跨不过去的。
1: 这个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过呀。
0: 你给他新能源，人家不要，就是像人说的，你人家要理你，非得给苹果，你打不到人家的情绪价值，
1: 嗯，
0: 对不对？像这部分人，他就骨子里他就觉得，我一定买油车，买什么电车呀？
1: 嗯，
0: 电车那玩意儿发展淘汰快，
1: 不行，冬天用不住，
0: 对不对？冬天的续航不行，
1: 嗯，
0: 他的认知当中，因为他们从来没体验过，他也不想体验，
1: 嗯，
0: 所以这部分消费者他一定还会买这种传统燃油车呀。
1: 对，所以可以买啊。以前本田 CRV、本田的雅阁是卖的还不错呢。
0: 嗯，
1: 你的传统的人，这个都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咱那么一句话，就是人这个产品都做几十年了。
1: 嗯，
0: 就是人不说了吗？就像我一直说，愿意说炸大果子的事儿，这人炸大果子，就那一个动作都练20年、30年了。你想想，他炸大果子专不专业？
1: 专业。
0: 你让他炸油炸糕，他都费劲。为啥？因为他不会那玩意儿，圆的和长条的不一样。但是人炸这玩意儿就是专业的，人都干了20年、30年了，那他肯定专业啊。所以说，就是说现在目前燃油车的技术产品、技术成熟度方面，你一点都不用担心，闭眼睛入啊。
1: 嗯，102说不是要退出市场，啥时候的事儿啊？你别在那儿就是看小道消息啊。
0: 但说实话，本田现在确实从销售的前景上来看不是特别好。我看咱们现在高新店那边本田也黄了。
1: 嗯，
0: 啊，就是本田你会发现它现在退网率非常高。最重要一点，以前本田本身的这个就是4S店保有率就非常低，然后退网率再高，你想想那就不好卖了。
1: 昨天我不是给大家说了吗？成都车展有20多款车型没有到场。说这个品牌其中就有本田， 有日产啊，就像还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悦达，东风悦达起亚都没到成都车展，这这么大型的车展都没去参加。
0: 嗯嗯，就是你看，其实现在丰田，尤其可能一汽丰田，咱们也是本土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一汽丰田，就是这几家4S店，我感觉很稳定。你看

0: 长城是自己家4S店哪个没黄，但本田你看今年退网的特别多，去年退网特别多，所以说有时候本田我总感觉现在不太稳当。你看毕竟马自达你说它咋地它最起码还能保留。
1: 你曾经不举个例子吗、
0: 嗯、
1: 开小卖店和你开大型超市吗？
0: 对，就现在你铺的摊子越大你的成本越高，你成本越高你现在就是主要是利润少了，
1: 对呗，
0: 对不对？以前有利润情况下你成本高也无所谓，我能勾不上。
1: 你比如说你开个小卖店你可能俩人就能支配，一个进货一个卖，那你要是大型超市的话你得有人摆，你还得有人，你这不一样收银啥的。
0: 马自达就夫妻档，对不对？他是夫妻档，人挣的就是死工资。
1: 就举个例子啊，大家都能听明白，
0: 嗯，是不是啊？
1: 嗯。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想要问的啊，是说，什么车型？新出的逸境 X9 中配能买吗？
0: 嗯，还没去看呢，峰哥这两天抓紧去看啊。然后看完以后，
1: 我们要去试驾一下，
0: 跟你分享一下。但是说实话，现在就是在借的，在净的，现在就是在整体市场当中，不好干。
1: 嗯。
0: 为啥不好干？我说说我的理由啊。第一个，价格太贵，有点不接地气了。今天老邢还跟我说呢，哎，你看现在这个只要是跟华为沾边这些企业啊，请的明星都不卡了，对吧？这都是郭富城，明星的郭富城嘛，
1: 嗯，
0: 对不对？
1: 肖战，
0: 像那个上届是华为的，
1: 对，
0: 肖战吧，
1: 对，
0: 是不是？
1: 是啊。
0: 然后还有那个启静吧，启静那是
1: 想吧、
0: 黄景瑜吧？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呢，想静前两天沈腾和杨幂吧，
1: 杨幂
0: 啊，就你发现他的，你包括问界那不用说了，那飞姐姐是不是、啊、那仙女儿？
1: 嗯，
0: 所以说他现在目前，我就是觉得就是现在人家就是钱都砸到宣传上了，就是人也确实说一点，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们。芥子味儿的镜子味儿的要做新能源的领导者，要做高端的领导者，对不对？但是高端必须得高端形象啊，
1: 嗯，
0: 你得有人帮你衬托呀，对不
1: 对？
0: 所以你发现就是我就觉得现在他为什么卖得贵，全花税上了，是不是全找代名这
1: 明星，但是也正常
0: 了，
1: 嗯，吸流量嘛，
0: 嗯，就是但是我就说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你贵没毛病啊，贵没毛病，现在最重要一点是啥呢？乱，老邢有没有这种体验？
1: 就是种类太多了，
0: 就是你发现都是同质化的产品，
1: 自己家都打仗，
0: 全是你看你这几个界和这个境你都分不开，你那玩意儿你说他有的吗？他又给你生产一款，
1: 嗯，
0: 只是名字不一样，厂家不造的不一样，然后其实东西都是完全一样的，你说你掰不开镊子，你知道吧？就消费者现在第一个选的眼花缭乱了，
1: 嗯，
0: 甚至给消费者逼急眼的时候，我不选你的了。真的就是这个，现在如果你要把不能区分好情况下，你就是这么就是在向市场铺产品情况下，那你让消费者选择上，我就觉得以后会很麻木的。
1: 嗯，
0: 反正就是我的一种感受。我先不说这个车型，因为我还没去真正的体验过啊。但是我现在对于华为现在目前很多的境界的产品，我的一种感受就是现在目前产品的同质化太严重，然后呢，哎呀，劲儿都用到品牌的宣传上了、
1: 嗯、
0: 啊！确实，因为想要做一个调性，让你买这个车以后呢，也能发现，哎呦，我这个你看是不是不一样？我新能源我车就是比你高级啊，对不对？是它
1: 优越感，
0: 它是方面是做这些东西了啊！我个人觉得啊。反正我自己瞎分析的啊，就是说的对不对，反正包容一下子啊。嗯，
1: 好嘞，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一个小时聊新车，然后大家有问题或者是互动的话题可以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
0: 嗯、哎呀，这个菲菲问的说高尔夫和 A3 怎么选择的问题，现在奥迪 A3 你还能买到吗？现在呀，就是我个人觉得，就如果是你都买两厢车情况下，买高尔夫更经典一点，真的就买高尔夫得了啊。在当年那个时代，我推荐我同事还买个奥迪 A3， 说好找对象呢。现在你买这些都车都不好找对象，真的就是你一看就是你现在能买高尔夫的人，我觉得都有点情怀的人。你让现在年轻人买高尔夫，说高尔夫那我爸那年代的，那都是古董车了，都是啊，那都是宣传情怀和经典的汽车呀。现在还有人买吗？
1: 菲菲，你非得纠结这两款吗？
0: 因为现在说不好听的，买个海鸥都比你那玩意儿强，买个星愿的比你那高尔夫强，真的、
1: 嗯、
0: 真心话，就真的就这两款车不用纠结了、嗯、你要真要经典的话，就是既然买的是这种传统的两厢燃油车，就是要的经典这俩字，要的是情怀，一定是买高尔夫。帮朋友问呢，你撇的可快了，你一说不好找对象，你马上撇出去了，
1: 撇朋友身上去了是吗？
0: 是不是？那你朋友不好找对象了，我跟你说啊，
1: 你让你朋友重新再看看吧，能不能看看其他？
0: 真的就是你买新能源车就是挺香的了，现在还买什么高尔夫这种情怀车呀？
1: 柠檬说了，峰哥，你说我是买插混，我还是去买增程。

0: 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盾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9: 好了，抖音平台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0: 嗯，每一天每一到周二的时候特别热闹啊，贼喜欢看大家公屏上的留言，然后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来看看这个8398就说，蜂哥，那你说长安 CS55 油混的我能买吗？
9: 什么长安？
10: 长安的 CS55 这个车型还能买吗？
9: 建议买个油的得了啊，买这车你就听风格一句劝，就看价格啊，多一毛钱都不花，没必要啊。
10: 嗯，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关注了一下关于长城 H10，都想问一下峰哥这个车怎么样？
9: 那就是问的太多了，我回答的也太多了，不想再说了啊。因为啥呢？还是看两个月的销量，能达到6000，爬到6000，基本就买可以买啊。
10: 两个月以后再来问一下啊。然后所愿说的，峰哥想给媳妇儿去买一个 E260 进口的二手车，这个车怎么样？能不能入手？
9: 你相当不错，现在二手车的价格很便宜的啊。但是就是你要考虑以后未来的使用成本上、油耗，包括保险费用方面。啊，
10: 嗯，小样说了，等一等固态电池是不是也行？
9: 你别等了，你等不了啊。
10: 等个一年两年，能不能等？
9: 不是，首先第一点不是光时间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固态电池上了以后卖40-50万，你买不买？买不买？
10: 不买。
9: 同样一个车，比如说固态电池的卖40万，然后不是固态电池卖20万，你买哪个？
10: 20万。
9: 你告诉我，小样，这是很直接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固态电池现在迟迟没推，我节目当中我都跟各位透露过，就是它低温情况下到底行不行啊？它使用上到底行不行？其实现在没有推的情况下，我感觉还是有很多东西没行，行的话早推了，对不对？就这两点上你还敢买吗？还有就是我再说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咱们液态电池都纯电能，你像那个比如说比亚迪都干了1000公里纯电续航了，
10: 嗯，
9: 5分钟就充好，9分钟充饱了，你还嘚瑟啥呀，兄弟啊？你上月球啊？你整固态电池上月球啊？你跑2000公里不充电，5000公里不充电了，那不可能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就是现在咱们现在这么多电池可以选择，液态电池都已经发展到这程度了，你还有啥可说的？你还有啥你够不够用的？所以就是我就说没有必要等，就很多说固态电池上了以后液态电池就干没了，那可能吗？那不太可能，我觉得那个都是有点时间，再慢慢的一点点的，是不是？那能一下断崖式的吗？那可能吗？
10: 不能一下速成。
9: 技术迭代是都是一点点推进的，
10: 啊、
9: 就是技术迭代，如果是断崖式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是别说这个技术这个问题，你受不了，你能受得了吗？明天以后未来的车都不用人开了，你说它不一点点推广吗？他一下子说明天出门都没有人开车了，你受得了不？你学那点手艺，学20年手艺，你还能用得上吗？
10: 用不了，没机会展示。
9: 啊，你干想干的啥，机器人都帮你干了，你能干不？你能干不？
10: 这两天天天看机器人赛跑了，
9: 受不了，你根本就，所以说技术迭代是一点点推进的，它是有一个接受过程的，这个接受过程其实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过程当中，它是技术的一个成熟度的过程。第二就是其实人的一个适应过程啊，
10: 是
9: 对不对？你马大街全别人开了，机器人干干活了，你受不了了，兄弟。所以你记住峰哥这句话，我说的都是对的啊。
10: 雅说的，峰哥呀，腾势 M8L、问界 M6、理想 L6 做个推荐呗。
9: 买理想 L6 呗，那不用想，那闭眼睛入的产品，或者是如果料的高端的话，你买个问界 M6 吧啊。我最后留点时间，我一定说一下那个神行者8这个事儿。
10: 嗯，
9: 神行者8，因为我上周五就欠人这个话题
10: 啊，
9: 因为他问了神行者8这个车型，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写。

0: 现在很火的
1: 啊，神行者吧啊。然后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在不在了，但是呢，我有必要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车。
0: 嗯，
1: 首先说到神行者吧，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车，我给大家做一个什么呢？小普及。
0: 嗯，
1: 首先神行者吧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奇瑞和捷豹路虎共同打造的，50%到50%的出资打造的一个新能源的高端品牌，
0: 嗯，
1: 神行者吧。然后前段时间呢开启预售了，他当时预售的时候呢，他推出了一个限量版，就是1000台，多少钱呢？44.99万元权益价格，不便宜啊。但是呢，他预售的最低价格是33.99万元这个价格。然后这个车其实比较有卖点的是什么呢？它首先是一个增程式的 SUV。然后跟华为来合作，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乾坤智驾、ADS5，包括高通骁龙最新一代的8397的这样一个车规级的芯片，这是它目前这样一个卖点。再一个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车很多详细的资料，我觉得还有一个卖点，路虎买的是什么？全地形模式，智能的全地形模式，这方面是路虎最独到的东西，对不对？其他你要再说这个车的话，我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神行者吧的这样一个来历了，是哪生产的，谁生产的，对不对？怎么个生产的？然后我要说一下现在这个车型我对它的一个理解啊。首先，我觉得对于神行者吧，目前厂家对于这个车定位非常模糊。他想玩高端越野，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真正的越野能力在哪？如果说同价位的话，你可以看到什么呢？比如说像豹八，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像东风的M 718，对不对
0: ？M817，
1: M817，
0: 嗯，
1: 包括呢像纵横系列的很多产品，这叫是硬派的车型，包括像豹五，包括像坦克400，这是硬派的这样一些车型。那你真正作为一个越野标杆的豪华度的车，你的越野能力在哪里？如果说你越野干不过人情况下，你要干豪华，那人家各种理想。各种问界，各种什么界境的，那这些是干饭的，30多万、40多万，现在目前竞争是最激烈的，豪华度、尺寸各个方面都能碾压死你。你说你神行者吧真正的卖点在哪儿？我就真没明白，我没明白神行者吧真正的卖点在哪儿。我就认为这个产品我看完以后，我个人觉得产品定位非常模糊，甚至我个人觉得就是预测一下，这个车肯定不能爆款，别说爆款了，上量都费劲。啊，这是我简单给大家去赘述了一下关于神行八现在目前整个的制造的这样一个比如说环节，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对它的预测，我个人觉得我不看好它。
0: 它上市了吗？
1: 啊、
0: 没上呢，现在给预售价格，
1: 预售啊，
0: 嗯，都在听市场的声音、
1: 哎，
0: 也在等市场的反馈。
1: 就是现在怎么说？就是今天有人问到了关于像一汽大众的 T6 这样一些新能源产品，
0: 嗯、
1: 包括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些高端品牌的什么奔驰啊、宝马呀、啊，包括现在目前的这些路虎啊做的这种新能源车，我说实话啊，都没做到点子上，甚至我觉得就是起步晚了，甚至这么说一句话，时代已经不是他们的了，
0: 嗯，
1: 没有他们的事儿了，咋造他们越造越累，越造越累，而且就是我发现他们现在这些企业越造是越迷混呐，
0: 嗯，
1: 啊，就是现在已经妥协跟随你了，发现跟随的都是玩剩的。你能不能跨过去啊，兄弟啊？人现在都已经干到896线，你还192线，你哈，你走一老路，你说你啥时候能跟得上啊？就神行八不也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吗？你还死咬死绝硬酱，你还要这么贵的价格，你卖谁去你啊？
0: 所以说听市场反馈，预售我们
1: 他也听市场反馈了，但说实话他做不到啊，为啥？你制造成本在那摆着呢，他一年能卖几台车呀？他卖不出去车，他采购成本就很高啊。
0: 对，
1: 他买电池不贵啊，你跟华为合作，人家不看价格啊，对不对？
0: 嗯、
1: 你一年能采购100万的这个配件，他一年就采购5套。
0: 就刚刚我们提到的军工背景的 M817，他不是已经跟华为合作了吗？然后所以他的车型现在也是。反正你说要量吧，肯定是不一定有那么多，但肯定呢，市场就是慢慢逐渐可能也会接受啊。
1: 嗯，好了，今天很多问题我们没有时间解答了啊，今天节目就播到这儿了。我看到好多朋友的关注，谢谢啊。然后大家如果是想关注峰哥的抖音号，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0: 好了，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云南团期，我看了一下是9月8号到13号，一共双飞是6天，然后呢依旧是我们主持人雨山带队啊，然后大家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一起去云南。云南的话呢，我们是1038泸沽女儿国还有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天的行程。如果有想要咨询13843100340，

月8号到9月13号，原价6980元一个人，六天的时间，早鸟价一个人4999。然后如果有名额有限啊，清凉无价。然后大家如果想感兴趣，跟上我们的节奏去云南，您就可以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关注更多。这次呢，我们全程甄选的是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每晚都可以睡得很开心。然后呢，就是美食方面呢有很多好吃的啊，这个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反正大家如果想跟上我们去云南，您就可以关注13843100340。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Olay小白瓶啊。今天我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其实懂护肤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内部的一个信息，就是Olay小白瓶和 SK2 小灯泡，它是属于师出同门。什么意思？因为都是隶属于宝洁集团，它的技术是共享的。核心成分呢，成分党都应该想要想要美白的话，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烟酰胺，它的一个浓度是非常重要的。这款全新升级的第五代小白瓶里面浓度就豪气加到了 5%， 而且它是通过瑞士工艺提纯的，纯度高达 99.7%。当然了，提到 Olay 啊，大家说这是什么品牌呀？它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啊。玉兰油是名字很响的，就是特别是妈妈的那个时代，婆婆的那个时代，可能你一提到玉兰油他们都知道。这一次呢，给大家也是拿出了诚意，我们推荐的是50毫升第五代的小白瓶的精华，日常售价是388块钱，然后呢大促的时候也得300出头，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属于50毫升全新正装，只要199，疯狂补贴机制，拍一发二，两瓶到手299，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九月份，还有2028年九月份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完全没问题啊，可以两瓶起拍，这样更划算，299。大家如果感兴趣，你这样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美白这两个字啊，美白这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看到一张图片，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 Olay 啊玉兰油小白瓶第五代。然后大家呢无论您是自用啊，送给妈妈们呢，我觉得这个呢是很划算的。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再说一遍，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里面回复的就是美白这两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所现在正在说的就是来自于 Olay 第五代的小白瓶。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个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北方呢皮肤的相对来讲比较干燥一点啊，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上最直白的女士朋友啊，上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卡粉啊，或是你平时的时候觉得自己皮肤很干啊，那建议大家也可以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质地的感受， Olay 的这个第五代小白瓶它是透明淡青的质地，流动性很好，无论您是干皮、油皮、混合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然后我再说一下，平时它的机制是388块钱，今天一瓶是199，如果你两瓶一起拍的话，只要299就可以拿下。它都是正装啊，正装使用期都是到2028年的，所以放心买，放心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美白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得见了。好啦，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不见不散，拜拜。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

0: 款是精选的好燕窝，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4: 好的，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呢，要欢迎长春汇远房的主编王阳老师好。那今天呢，其实
5: 不让我说话呀，
4: 接的比较紧啊。
5: 啊，
4: 昨天呢，这个大家可能关心长春的这个通行的朋友呢，就发现了啊。
5: 嗯。
4: 长春地铁的7号线是吧？是七号线吧？
5: 对啊。
4: 嗯。
5: 那作为直接受益人，你应该很清楚呀。
4: 这个我每天都路过我家工农广场的这个工农大路站啊。
5: 啊。
4: 这个门口我都在看啊，终于开通了，非常开心。说实话啊，像我们这种平常开车比较多的啊，
5: 嗯，
4: 你说一个地铁开通，对我们这些开车的朋友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或者会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5: 多一份安心和保障。
4: 嗯，
5: 尤其是有一些你说天特别好的时候，或者天特别不好的时候，
4: 嗯，
5: 你都很有可能会用到地铁。
4: 对，
5: 嗯，啊，或者轨道交通。再有呢，就是尤其是比如说冬季。
4: 嗯
5: 啊，我觉得冬季用那个轨道交通和地铁非常的方便。
4: 嗯
5: 啊，虽然我也经常开车，但是我同时也经常坐轨道交通。
4: 嗯，
5: 就上哪儿去啊？如果是像这几个地铁啊、轻轨能到的话，我基本上都不开车。
4: 嗯
5: 啊，甚至还有一些时候是我坐地铁到某处。
4: 嗯。
5: 跟别人汇合，然后蹭车去一些楼盘，因为有些楼盘在地铁离得比较远嘛，
4: 嗯
5: 啊，所以通常在这时候呢，我可以一般都是坐轨道交通，然后跟人汇合，
4: 嗯，
5: 蹭个车，
4: 嗯，
5: 然后呢跟人汇合你就得约时间嘛，
4: 嗯，
5: 约时间我一查这个导航，
4: 嗯，
5: 大概我乘坐的时间，
4: 嗯，
5: 基本上误差
4: 很小，
5: 不会超过5分钟。
4: 对对
5: 啊，所以呢，就每次跟别人约的时候，我这个到的都非常准时。
4: 嗯，
5: 一般提前个3-4分钟到，
4: 嗯，
5: 一出站口，哎，如果同事也很准时的话，我俩基本上就是同时会到。
4: 嗯，
5: 会到一个站点，然后会面。所以呢，这种轨道交通，尤其是在下雪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大家，
4: 嗯，
5: 有很多车上路滑呢，它也不方便开车。
4: 嗯，
5: 另外呢，时间不可控。所以在这个时候轨道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4: 对，
5: 嗯，然后我们说的是昨天刚刚确定的消息，长春地铁7号线明天8:08将正式运营。这是一条基本上是横穿长春东西的这么一条轨道线路。
4: 嗯，
5: 为啥说基本上呢？因为比最早的预期要短一些啊。
4: 嗯，
5: 当然了，它西边呢是到汽车公园这一站，
4: 嗯，
5: 最东边呢是到东环城路这一站，总长是23.2公里，有19座地下车站，有8座换乘站，啊，这个轨道交通啊，你要单独看一条线路还不觉得有多么的突出或多么的便利，但它一旦是把这个网络形成，那好吧，你就看吧，这到全省各地，那可就方便多了。像这个轨道交通的七号线，它的换乘站呢，比如说在最西边汽车公园这一站啊，能换乘地铁2号线。当然了，在最东边东环城路这一站，也是和地铁2号线会有换乘。
4: 嗯，

0: 所以呢，它就是属于首尾都在接上了地铁二号线啊。然后主体呢，主要是像走西湖大路、南湖大路这一片，主城区主要是南湖大路，一直到汇染大街这边呢，往北拐，拐到东环城路啊、和这个地铁二号线汇合之后啊，这是它的整个全程。当然了，在飞跃广场站就和六号线进行换乘了。
1: 嗯。
0: 孟家屯和电台街这两个，在孟家屯这一站呢，就可以换乘三号线。
1: 嗯。
0: 在南湖广场呢，可以换乘五号线。当然，五号线呢，预计也是今年要开通的。还有在公众广场就换乘一号线。这个站点未来将会是姚老师高频使用的一个站点。
1: 这个功能广场你看现在变成哈、
0: 是啊、威海路
1: 枢纽了。
0: 嗯，威海路可以换成四号线，这是和各个轨道交通之间呢有一个换乘的网络啊、所以说串联起了很多这个纵向的线路，还是比较方便的。城区像旗开、朝阳、南关、经开、二道等等这几个城区也都会串联起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今年还要开通的，比如说是一号线的延长线、三号线的延长线，还有地铁五号线。其实今年要开通的轨道交通的线路还是挺多的，只不过有两条呢是延长线，五号线和七号线都是一些纯新的一个线路。当然我看评论区也有人会关注说，宽城放弃了吧，
1: 铁北啊
0: 啊，
1: 对。
0: 但说实话，那个在北城啊，有已经有一号线、三号线、四号线、八号线等等，其实也挺多的。最起码，因为北城呢，至少它有长春站这样一个城市级别的交通枢纽，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枢纽上，无论是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其实都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只不过像再往北延伸，北环城路一辈呢，那可能只有八号线能通到北湖啊，这是，当然，说到通到北湖，以前大家预期北湖会有，五号线和七号线都会修到北湖，结果呢，在两条线路的一期工程并没有到那儿啊，所以，北湖享受到轨道交通便利的楼盘非常之少啊，基本上完美避开了这些集中居住区，也就是招商学府1872。还有中海上学府离站点非常的近。另外说到七号线开通包括有几个换乘站点一下子就冒出了好几个这双轨道交通的楼盘。
1: 嗯
0: 啊，当然在这之前呢是有预期的啊，有双轨交通但是呢这次呢是真正的会成型。你比如说已经开通的那么是飞跃广场这一站，
1: 嗯，
0: 六号线和七号线换乘的这么一个站点啊，现在呢两条线路都已经投入运营使用了、
1: 嗯、
0: 因为七号线是明天，那么离它最近的楼盘也是一个已经兑现成型的楼盘，就是蒿帮提香明颂。
1: 嗯，
0: 顺着这个站点吧，沿着那个飞跃路大概走个三四百米吧，
1: 嗯，很近，
0: 哎，就到了这个蒿帮提香明颂了。它在飞跃路和东风南街的交汇处，而这个楼盘本身呢也都是现房了。最近呢还把一些就是可选楼层的房源也推了出来，可选的面段就比较少啊。它本身呢就是80多平到121平，有小高层，有洋房，但是呢它的108109121吧，基本上就已经卖完了，你基本上就很难选到了，只有80多平的，当然有毛坯和带装修的，两室。那你想这么有一个双轨道交通的楼盘，又是现房，同时呢离欧亚卖场也非常近，直线距离你走着大概也就900米，开车呢是两个红绿灯，
1: 嗯，
0: 就到啊，所以呢这也是比较近的，周围的配套设施比较的完善啊，然后呢但是价格是目前来讲，你说双轨道交通的楼盘中是它是非常低的一个啊，大概是7000多到8000多，整体的价格呢大概是在这么一个段儿啊，当然也会有稍微更便宜一点的啊，这看具体的房源了。同时呢有的人关注这个楼盘也很难下定决心，到底因为它北侧有一个货运的火车道，
1: 嗯，
0: 这个火车道呢有的人可能会担心，那么这个事儿呢需要大家自己去衡量。我又想起昨天有人说这个

0: 那个地那个地那个地块的火车道的事儿，像这种事儿呢，大家买房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个参考。假如是期房，你判断不好的话，那好，类似的像，豪邦提香民宿这种都是现房，可以会判断说过火车的频次和声音。当然，我也到现场去现场体验和感受过，比如说这火车呢是个货运的火车道，主要运输这个汽车，然后呢，它所以它的频次不固定。但是走过这个东风南街和飞跃路这个路口的时候呢，这个火车按照以往的要求是不许鸣笛啊，而且速度较慢，所以呢，说实话，它的声音并不大，并不大的，在我们屋里实际的感受是啥样呢？我也到那个实体楼里去看过，也感受过，当时也用手机啊或者什么录像的设备啊也录了一下，就是如果说我找了一个离火车道相对非常近的楼栋。如果说在楼道里，楼道窗户基本都是关着了嘛，在楼道里过火车的时候，你听不着火车声。如果是在家里关着窗户的时候，就北向窗户啊，也很难发现有火车的声音啊。我这指的都是我特意都在，因为它不定时的，我这都是特意去了之后在这蹲守的，蹲着等有火车经过，
1: 等着
0: 是啊，因为它不知道几点会过。所以有时候在这待时间长就蹲守着，如果在外边的消防连廊走的时候，那么如果过火车会听到一点火车的声音。在家里，假如说是开窗户，你又在北向厨房这一块的话，会听到一点火车的声音。如果说你在南向客厅坐着的话，即便北边窗户开着，这个火车的声音你得仔细听能听见，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就有点像家里的冰箱，就是但是比家里冰箱声音要大一些就是你如果关窗户的话基本没影响，开窗户的话你会能听到一点声，但是不太大但是呢每个人对于这种噪音的接受程度不一样，所以呢大家可以是跟像这种实体的你要有这方面担心的，因为它不同楼栋距离火车道远度远近也不同，我挑的是离它基本上算是最近的一栋楼体验的，所以但是现房就有这点好处，你如果相中哪一栋那或者哪个房子，你就可以到你想要的这套房源的屋里实体楼里自己去感受一下，看自己能接受那就买，不能接受那就拉倒所以这是一个长春市周边配套比较丰富又有双轨道交通同时价格非常便宜的这么一个现房它的缺点优点缺点呢也都跟大家说说毕竟都是全园区现房实体楼物业园区什么这些都能实地考察到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另外呢还有两个轨道交通的双轨楼盘，比如说万科公园都会普悦呢是其实它离那个就是第二站西湖大路这一站是比较近的普悦呢也是开放了一些，早就已经开放了一些园区，当时我也去看了现场也做了一些下沉庭院的景观，有一些公共的会客等等类似的这些区域户型设计的放现在算不上顶尖的，但是呢依然还不错目前呢普悦也有一些价格便宜的房源，比如说8000多你就能够选到这个当然了它的位置要更偏西一点这个呢区域局限性相对要强一些周边呢不像刚才提到说你到飞跃路那一块周边呢你像这种城市配套可能更丰富一点更便利一点，所以呢如果是普悦这个楼盘，那么当然它就更适合说你工作比较稳定长期在长春的西南部这块工作尤其是因为过了汽车公园往西南再走不远就是一千米地如果你在这儿工作的话，那么离这个楼盘可以大家来重点考虑一下，但是将来呢现在它新盘的时候在售的客群就相对窄一些，那么将来你二手房可能也是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是区域性比较强的，这两个都是从明天开始他们就变成真正的双轨交汇的在售的新盘了，
1: 真是来南湖公园就是一趟线就到，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网。

0: 燕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各位啊，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刚刚呢，我也把王阳老师讲的地铁七号线的整个的沿途啊，都发到我们的群里，大家也可以好好来看一看，对比一下，跟自己的现在或者未来啊，这个居住呢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啊？进群方法非常简单，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直接微信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4: 啊。
3: 刚刚呢，王阳老师介绍的是这个双轨交通的，因为七号线明天就开了嘛，
4: 对，然后。
3: 除了这个双轨交通之外，你根据这个七号线的走向，你觉得现在能够借上光的这些楼盘大概都有哪些？
4: 那必然还是另外两个双轨道交通的。
3: 嗯，
4: 其实还有双轨道交通的啊，只不过有的还没有完全的兑现啊。比如说你刚才不提到说坐这个地铁不就上南湖公园了吗？
3: 嗯，
4: 那好，在南湖广场这儿，
3: 嗯，
4: 也是一个双轨道交通的楼盘，那么就是吴荣府。
3: 嗯，
4: 那吴荣府呢是在前进大街和湖光路交汇处，那么南湖广场这一站呢是五号线和七号线交汇处。七号线明天开通，五号线预计年底之前也会开通。
3: 嗯，今年
4: 目前呢也是在空载运行阶段。
3: 嗯，
4: 啊，所以呢，吴荣府在今年会升格成双轨交通的楼盘。
3: 嗯，
4: 本来一条都没开通，一条都没有。
3: 突然间，
4: 哎，今年一下就来了两条。这个在长
3: 幸福来的太突然。
4: 是啊，这个在长春的所有楼盘中也是非常独特的。
3: 嗯，
4: 就在可能现在都已经八月份了。
3: 嗯，
4: 就在半年之内，
3: 嗯，
4: 啊，开通两条地铁啊，这是一个楼盘，哎呀，这要是幸福来的真是啊，简直就有点像泼天流量了，
3: 真是
4: 啊，
3: 泼天富贵
4: 啊。当然了，吴荣府的，因为它单价比较高，总价也相对比较高，
3: 是
4: 面积呢起步也是120多，最大能到210左右，所以呢，它的客户群体或者业主吧，正常很多是以开车出行为主。
3: 嗯，
4: 但是呢，在这一块能有这么一个轨道交通，还是像我说的，遇到一些不想开车了，或者有一些天气原因啊等等，都可以享受到这一个便利。而且呢，轨道交通一并网，那么你极大的能扩大大家通勤出行的这个范围和效率啊。
3: 嗯，
4: 你通过一个换乘能到的，我很多时候都会选择这个轨道交通。尤其是你上那些不好停车的地方，就是贼麻烦啊。所以这是吴荣府今年也会成为一个双轨交汇的双轨交通的这么一个楼盘。再有呢，润悦流光。
3: 嗯，
4: 啊，润悦流光其实因为七号线和这个三号线也会有交汇，润悦流光呢离这个站点呢其实也不算太远啊，它也会升格成为一个双轨交汇的这么一个楼盘啊。这是因为今年的轨道交通的变化而改变，会有一些双轨楼盘的出现啊。同时呢，当然现在真正的通过七号线开通，明天从明天开始成为双轨的，那就是浩邦天祥明颂和万科公园都会普悦啊这两个楼盘。同时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年呢也会有几条其他的线路会开通，还有一条新的线路就是地铁五号线，从城市的西南往东北方向啊，是这么一个斜的这么一个线路。
3: 嗯，
4: 起步呢最西边呢是卓越大街站啊，也就是以前我们常提到的叫西南枢纽，顺着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一直到东大桥。
3: 嗯，
4: 哎，这回东大桥这个
3: 东大桥也行，
4: 线路呢就配置就更加的丰富了。
3: 对
4: 啊，当然了，这个西南枢这五号线沿线呢也有几个楼盘啊，咱们已经房源太少了，咱就不说了啊。
3: 嗯，
4: 主要的是谁呢？九泾。
3: 嗯，
4: 新区发展九泾啊。
3: 它在哪一站？硅谷广场，
4: 它应该是有一个安心路那站
3: 啊。安心路看见了
4: 啊。
3: 嗯，
4: 安心路那一站呢，说实话，这是纯纯的纯地铁盘呀。
3: 嗯，
4: 从它小区出来，可以说举步即达。
3: 嗯，
4: 你上别处走到站点呢，你按分钟算，这块就可以按秒算了。
3: 嗯，
4: 就这么近啊，所以它是一个纯纯的五号线沿线的这么一个地铁盘。同时，如果另外呢，

0: 还有几条线路呢是，哎，咱也说东大桥吧。其实东大桥这一块呢，离万科博悦湾这块也比较近。
1: 嗯
0: 啊，东大桥也是属于一个像三号线啥的，也都在这儿可以换乘，所以呢，也相当于是一个枢纽级别的这么一个，怎么说呢，是这么一个位置吧。啊，同时这一块呢，万科博悦湾目前在售的楼盘也是城市东部可选的，或者价格相对比较低的。
1: 嗯
0: 啊。有这么一个又享受一个优质合景的啊，有这么几个特征的这么一个楼盘，当然价格呢也并不贵啊。你要看他觉得单价呢，你比如说，带装修8000多、9000多块钱啊，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就是位置不错，在城市的，它北边是北部快速路，那相当于北二环以内，对吧？同时享受了一冲河段非常好的一段合景。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它的一些优势，啊，但是不足呢就是密度特别高，
1: 嗯，
0: 啊，随着楼盘的建设，你会对它的一些，因为都是高层嘛，而且容积率非常高，你会对它的这个密度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啊，在当年还是土石或者水晶体的时候了，可能好多人都不会觉得说，哎，这个密度容积率已经超过5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哪个楼盘容积率超过5。
1: 嗯，确实
0: 就是住宅容积率已经超5了。现在你说这住宅容积率一般都是在
1: 二
0: 以下，1.8以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你要说是容积率低一点的呢，有1.5左右的，
1: 嗯，
0: 啊，你要说容积率再低呢，你就像那个芳华府1.29，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容积率大概是5以上。所以你可以想象它的密度啊，当然
1: 太密了，我感觉有点像香港那个重庆森林那个感觉，楼外楼
0: 是啊，所以呢，如果大家看图纸的话，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受。当然，现在这些楼的主体都起来了，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个楼的密度和居住的密度，包括你去进行一些感受。当然了，万科现在做的楼盘，它也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社区的日常的配套，包括博悦湾往南边呢是跟翡翠滨江连成一片，所以楼下呢日常的生活配套还是非常丰富的。河景资源在长春市来讲也算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单价呢，
1: 河景资源确实，
0: 哎，对啊，因为伊东河在那一段叫博悦湾嘛，那一段确实
1: 水比较大
0: 啊，然后还有那个
1: 水面比较辽阔，
0: 还有那个湾心的公园，
1: 对
0: 啊，面积也比较大。你要是要绿地有绿地，要公园有公园，要水要有水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这个密度高啊。当然了，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还那句话啊，这个缺点你要觉得不算啥，那好，这个楼盘还各方面给你的还都不错，
1: 嗯
0: 啊，你要觉得接受不了，那好，那你就去选择其他楼盘。
1: 那块现在其实已经成为一片这个社区的感觉，就是尤其是有时候晚上
0: 啊，
1: 从高架桥路过，看到那一片灯火辉煌，那个其实居住的人已经很多了。
0: 哎呀，是啊，那毕竟是在二环边儿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当年那片那不东安屯吗？
1: 嗯，
0: 最早是信达东安半岛，当时，
1: 啊，对对对，东安半岛
0: 啊，当时就是。信达东安半岛的时候，那个时代呢，打的广告就是人民广场向东3公里。
1: 嗯，
0: 啊，我测过，确实是3公里左右。啊，那就是
1: 公里啊，
0: 离
1: 人民广场这么近吗？
0: 是啊，当年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卖点，离人民广场特别近，
1: 嗯，
0: 因为那时候伊通河的这
1: 沿着春城大街，确实，
0: 啊，长春大街
1: 啊，长春大街
0: 啊，
1: 对，
0: 就然后就是到那个信达东安半岛之后，就万科东安半岛、万科翡翠滨江，一直到万科博悦湾，这是整个这一个片区最后一块地。
1: 嗯
0: 啊，所以呢，也这多少年了，
1: 主要那个时候吧，你看一说就老长春的时候，那个时候吧，人民广场大家就是长春的一个中心区域。
0: 对啊，
1: 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那块现在主要成为一个文旅区域的，不是商业区域的。对，
0: 对，你像这一片开发已经多少年了？大概得个
1: 15吧，
0: 超过15年。
1: 嗯，
0: 应该在10年之前，
1: 嗯，
0: 就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啊，那到现在是26年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所以我说他楼下日常的生活配套就非常便利。
1: 嗯，
0: 这个所言非虚啊，你在主城区发展个16、17年，那肯定便利啊，
1: 嗯，
0: 啊，所以当然了，同时它也意味着主城区它基本上出让的，或者能做住宅的地块，基本上以高层为主啊，所以呢，目前博悦湾相当于是这十几年的开发留了这么一个特殊的地块，
1: 嗯
0: 啊，这是5号线，另外呢，3号线也有一个南延，预计也是今年通车啊。现在3号线终点不长影世纪城吗？
1: 对
0: 啊，这也修了好几年了， 从长宁公路往南，一直到59中，其实它一共就两站，
1: 嗯，
0: 2.7公里，
1: 嗯，要
0: 这其实它向南延长就这2.7公里，当然了，也有大家有一些朴素的愿望，包括也有一些消息或者计划啊，未来可能跟双阳的那头的轨道交通线路会有连接。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表，因为其他线路的报批工作还都没完成啊，所以大家目前你看到的，有计划的，这是比较确准的，也就是这些线路了啊。你像到明年开始，那确定性的轨道交通线路就是我们即将要说的这个一号线的南延长线。
1: 嗯，
0: 一号线的南延长线呢，本来呢它一共有6站。全长是7公里，
1: 嗯，
0: 现在不是到红嘴子吗？
1: 嗯，
0: 红嘴子就是我经常跟同事会合的一个站点，现在是到红嘴子啊，然后有6座站点，那今年年底呢会开通4站，
1: 嗯
0: 啊，等所以呢等到明年年初过元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了，说2027年我们再要开通的这个地铁站，那么就只有这个一号线。再往南延这个两站的站点了啊，最南呢是到永春站啊，所以一号线南延长线，那毫无疑问是永春嘛，最一号线南延开通最便利的是国际会议中心、会展中心和中铁博览城，
1: 嗯
0: 啊，但是说实话，中铁博览城呢，如果是走到站点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啊，应该。就是离相对比较近的住区，也要走到10几分钟啊，因为这个整个这一片呢是从东边到人民大街，西边到前进大街，你可以想象这个跨度有多大啊！而且呢，临近人民大街的，我前一天还去了，临近人民大街是会展中心，
1: 嗯，
0: 会展中心南侧是会议中心，会议中心南侧是永春公园啊。从这几片说，建筑也好，公园也好，再往西去才是居住区啊，所以居住区到站点会有一定的距离啊。这样如果是大家日常走的话，尤其是住在相对靠西边的区域的话，那你一号线想走到那儿，我觉得是相当困难的。在天好的时候，可以共享单车，
1: 对，
0: 让单车过去啊。所以这就是关于我们长春轨道交通的这些线路啊，已经确定了，今年要开通的，明天是7号线，年底之前是5号线，还有呢1号线、3号线的延长线啊，大概就这么几条线路。到今年年底，我们长春市能确定的，我们已知的轨道交通网络就基本完成了。只差向南延的那2站了啊！我们大家如果是我们在选房的时候想靠近轨道交通啊，目前格局非常清晰，你也不用猜了，也不用等了，今年就都能结束。如果是现在想在轨道交通沿线选择自己的房的话，因为已经开通了，我们刚才也没有提啊。如果想选类似更加便利的一些房子的话，也都可以进我们的群里来单独问。进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节目名吉祥好房这4个字就可以。
1: 行，我们畅想一下啊，刚刚王老师在说的时候我也在查啊，长春地铁的规划是近的是2030，远的到2035，就是说未来10年长春的地铁啊，现在不是7号线吗？8号线也有了，将会开通到11号线
0: 啊，
1: 11条轨道交通线路，2035年就是未来10年啊，再过10年啊，9年之内就11条线，然后像刚才双阳啊、机场这些都会贯通。我觉得这个城市其实最近几年的轨道交通发展非常的这个快速。
0: 还有可能会有一个大环线，
1: 是
0: 啊，这个规划我们以前统计过。
1: 对，好，今天我们做7号线。
2: 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

0: 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0: 来，8月25号来关注天气。最近啊，咱们省内这个雨啊还是挺频繁的啊，每天都会有降水的情况发生，但是呢这雨都不算特别大，持续时间也不算特别久。那长春是雷阵雨，22度到27度，吉林市小雨，20度到29度，延吉小雨转多云，19度到28度，四平多云转小雨，19度到30度，通化多云转小雨，20度到28度，白城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辽源多云转小雨，18度到30度，松原多云，19度到27度，白山阴转小雨，19度到29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雷阵雨，22度到27度。
1: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来来啊！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梦红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呀，就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啊。
1: 嗯、
0: 这个，但是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比较适宜。
1: 啊，这好舒服啊，
0: 凉爽啊，
1: 小风吹的我太得劲了
0: 啊。然后呢，这个在这样的天气下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度过时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刷短视频。
1: 哎、
0: 也不能说短视频吧、刷各种短视频、中长视频、长视频。
1: 是中长视频，中长视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大家推荐我们俩个人比较喜欢的做优质视频的哔哩哔哩 UP 主
0: 啊。我没有哔哩哔哩啊，
1: 就是优质的博主。
0: 我主要推荐这个抖音方面。
1: 那我今天来推 B 站。
0: 啊 ，OK，
1: 怎么样？
0: 啊、
1: 哎，咱俩一个，
0: 但其实有很多会重复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大部分
1: 其实都是多平台更新，
0: 对，啊、
1: 除非是那种签了独家的，
0: 对，
1: 签了独家，他可能在你像我之前关注那个专门做这个印度电影，
0: 啊，
1: 他就签了抖音独家，他已经几年没有在 B 站更新了。
0: 这样毕竟是少数，
1: 嗯，
0: 一般是全平台更新，然后呢，区分就在于他们在哪直播，
1: 嗯
0: 啊，有的可能说我在抖音直播啊，不过呢，但是他的 B 站呢也会发这个他相关的内容，
1: 嗯，
0: 先跟大家推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医疗类的博主啊，但是他已经停更了，
1: 哎呀，那这个也欢迎大家呢来推荐你比较喜欢的博主，然后还捎带脚分享分享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博主啊，
0: 哎，
1: 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这是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啊，
0: 嗯，
1: 今天的话题分享你喜欢的博主。
0: 啊，先分享这个，这个人叫做大雾视野
1: 啊，
0: 你应该听说过这个人，
1: 听说过。
0: 他呢就是会，我也不知道他啥学历，我忘了啊。就他的身边会有非常多非常优秀的这个医生，各科室的啊。现在呢，他估计也跟咱岁数相仿，或者比咱大一点啊。他身边的这帮朋友呢，也都是主治医生，
1: 嗯，
0: 在各个医院啊，全国各地的各个三甲医院当这个主治医生，
1: 嗯，
0: 现在呢，他将在9月16号之后呢，进行一个停工的状态啊，也不一定停工多久。为什么喜欢他呢？他是一个偏医疗科普类的博主啊，他会在讲不同的知识啊，你像最近的这科呢就是肛肠科啊，他会找一些肛肠科的医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大家可以了解到的常识性的，
1: 嗯，
0: 比如说哎呀这个其实不太适合中午说啊，不说肛肠科啊，
1: 去下一期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其他那一期，
0: 还有小儿泌科泌尿哪家强，
1: 哎，小儿泌尿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啊，
0: 然后比如说这个哎呀我看看他这个其实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话题，但是不太适合在咱们节目里这个把他的名字念出来，都有点
1: 大雾视野
0: 啊，
1: 哎，大雾视野，
0: 我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1: 就是，
0: 他讲这个的，
1: 嗯，
0: 超长审核，
1: 就是
0: 超长等待，
1: 他的内容啊，他的内容就是和一群他的医生朋友在那唠嗑，
0: 没错，
1: 以唠嗑的形式进行医疗科普，
0: 没错，
1: 而且还会有一些比较开脑洞的啊，
0: 嗯，
1: 他有一些这个医疗科普是比较开脑洞的内容。
0: 而且会给大家进行一些非常多的知识上的普及，比如说他讲 AADHD，
1: 嗯，
0: 看了这个 ADHD 大家可能知道啊，
1: 嗯，
0: 就是咱们管它叫多动症，
1: 哎，对，
0: 但其实多动症这个东西呢，它只是 ADHD 其中的一部分的表现，就我们了解到说这孩子总动，它只是，
1: 嗯，
0: ADHD 里其中的一部分表现，我们俗称的多动症，
1: 这个大家想要知道这个 ADHD 的表现就看脱口秀去吧，
0: 啊，
1: 人均
0: ADHD 他讲了，就是他除了一部分人是会反映在动作上，就比如说他坐不住，但有一部分人会反映在精神上，就他注意力很难集中，然后他还分过程和结果，就是有的人说我过程没法集中，但我结果是好的，
1: 嗯，
0: 就反正很多维度去衡量它是不是 ADHD，
1: 哎，
0: 而且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少见的行为，
1: 他们的内容不短啊，都比较长，但是能看得进去啊，
0: 我经常在晚上睡觉之前看完，一看看了2-3期就得半个小时左右，
1: 哎，
0: 还有像什么口腔啊脱发呀，然后各种各样的，还有什么下颚关节紊乱，就它会聚焦一些非常小众，
1: 哎，
0: 但是很多朋友会有困扰的，还有甲状腺病，
1: 就是打哈欠你这个掉下巴了，
0: 哎，对，
1: 其实就是讲的那个，
0: 非常多啊，还有体检报告的，告诉你怎么需要注意的，
1: 嗯，
0: 啊，神经科的后遗症，
1: 嗯，
0: 然后等等等等等等吧，他非常多的作品啊，在抖音他有460个作品，然后呢，他有200万粉丝，
1: 嗯，
0: 他会和很多明星有合作，像前一阵我们介绍了这个《问心二》电视剧，
1: 哎，对。
0: 大其中有不少医生就是他们这个频道的这个
1: 常驻
0: 嘉
1: 宾
0: 啊，大雾视野啊，
1: 大雾视野。
0: 如果喜欢医疗科普类的，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搜索他 ，B 站应该也有，
1: 哎，
0: 也有。他确实呢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你有一些皮肤科的疾病，你可以在里头搜啊，比如说搜皮肤科，
1: 嗯，
0: 他会有一些专门的介绍，比如说他有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啊，怎么样，各个方面的大的小的嘎国的这个群众的。甚至有一些，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好，但这个我们就不在节目里介绍了。最近的一期节目讲这个的，就这个
1: 对，
0: 非常前，就是什么前卫的话题，
1: 前卫的话题
0: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这个播主啊。
1: 哎，
0: 9月16号就停更了啊。
1: 弘毅推荐的《大雾视野》，那么我来推荐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博主，有山先生。
0: 哦，
1: 哎，有山先生
0: 怎么的呢？
1: 他的。个人的啊，个人介绍叫做古代文学研究员、考古学者、作家、诗人、酒徒啊。他其实参加过很多档这个上星卫视的文化类节目的嘉宾
0: 啊。
1: 他的节目内容啊，他的视频内容就是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诗歌朗诵。
0: 哎呀，
1: 而且是大声的诗歌朗诵，
0: 有点小众。
1: 哎，非常非常小众啊。他在 B 站上已经达到了接近270万粉丝
0: 啊。
1: 哎，
0: 那比大雾还多呀。
1: 对。然后呢，你看这个，你看他的内容啊，比如说这是他曾经作诗的地方，我就在这儿朗诵他的诗歌
0: 啊。
1: 哎，这就是他的内容。当然了，他朗诵之余呢，还会要给你做一个延伸拓展和讲解。哎，有山先生，这个有山先生他并不是我们说啊，大到那块啊，这个很这个古板的进行一个诗朗诵，不是那样的。这个人还非常的抽象，又抽象又有文化，而且还很真诚。你看，做一个文化博主，家里边得有书吧？
0: 是啊，
1: 他家里边一大堆书。但是呢，他有一期节目，这个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哎，我这书大部分我都没看过。”
0: 就是摆设。
1: 我为什么放这么多书？是为了每次我在朗诵诗歌的时候，方便我去书里边查找资料。
0: 哦。
1: 但是其实我要想看，我根本就看不过来。
0: 明白。
1: 哎，
0: 很
1: 真
0: 诚，
1: 很真诚。有山先生，
0: 没错，
1: 有山先生
0: 也是推荐给大家喜欢朗诵的朋友们。然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非常有文化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名字怎么读，三兜啊，
1: 六兆之联系，
0: 推荐了小约翰可汗。
1: 小约翰可汗，
0: 这是一位介绍类的博主，
1: 历史类的，
0: 历史介绍类的，
1: 历史区大博主啊，历史区大博主，他在 B 站我看是不是已经超过千万粉丝了？
0: 他在抖音是188万粉丝、啊。
1: 小约翰啊，
0: 我挺喜欢这类博主的。
1: 小约翰可汗在 B 站多少了？1080万。那1080万了。我是在他300万左右的时候，这个进行了一个关注的行为。
0: 我非常喜欢在睡觉之前，就是比如说我想睡一觉，然后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会听这个。因为他其实信息量非常大啊，信息量非常密集。你需要，心无旁骛的时候就来观看或者收听它。
1: 哎，小约翰可汗一期视频大概在30分钟左右、是长视历史类的长视频。
0: 我很喜欢这类博主，
1: 这是通辽的啊、这是通辽的一个博主。
0: 我喜欢看什么的呢？相比他，我喜欢看那些更我能，也不能说我能理解吧，更现代点的东西，比如说疾病。我爱看一个博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专门讲疾病的。你比如说这个埃博拉呀、艾滋病啊，就讲这些，他从发病到结束，然后他讲他整个这个发源呢，我爱听这样的。因为我不爱看灾难片嘛，就爱对这些对人类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情有所了解。爱看这种的。
1: 小约翰可汗虽然是历史区的博主啊，但是他讲的内容相对小众。他不是讲的那种大家都知道了，比如说说今天我们讲一个这个平型冠大捷。
0: 是。
1: 这种我们历史书上学到的
0: 他
1: 都一般不
0: 讲。
1: 讲的比较小众，比如说什么这个德国最难修建的车站在哪里啊，讲的是这种。
0: 我喜欢听大众一点的，比如说这个说邻国经济最近怎么样了，这个夏天什么什么最好的女孩又怎么因为大家知道邻国最近这个股市也是跌宕起伏啊，就讲一讲他原来这个也有过一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那回是因为什么。那个博主叫巫师财经吧，
1: 巫师财经啊，
0: 也是个大博主
1: 啊。巫师财经是大博主，
0: 对
1: 啊，巫师财经应该也是千万大博主了。
0: 但他最近的这些这个说的这些东西啊，我不太喜欢。
1: 财经类的主要是我看不懂，所以巫师财经我也不看。他讲的挺通俗易懂的，但是我也听不懂。
0: 跟大家分享啊。
1: 对、
0: 还有分享的最近非常火的一类就是 AI 博主啊，他会自己制作非常精品的 AI 短剧。纯动画啊，这个但我觉得跟真人的画质已经没有区别了。
1: 哎， 那你要这么一说呀，我要把我前两天追的一部 AI 剧，要推荐给你啊。
0: 嗯，先推荐给大家这个博主吧，叫做白袋子啊，袋子就是口袋袋袋子，白袋子。他现在是147万粉丝，他最近在做的这篇 AI 剧叫做零号档案。
1: 嗯嗯
0: 啊，喜欢科幻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白袋子。其实这个制作我觉得跟大片没什么区别啊，非常精美。但他只有这一个作品，这个剧现在也没出多少集，也就出了8集左右。
1: 嗯。
0: 白袋子啊，已经有150万粉丝了。
1: 好，
0: 喜欢看 AI 的不要错过啊。
1: 那我给大家推荐一部 AI 短剧，叫做《归墟》。
0: 归墟，哎，
1: 归墟，
0: 这个已经在红果也有了
1: 啊啊、这个人叫炫酒 AI 呀、
0: 啊。
1: 归墟这一部呢，帮他拿到了阿里和腾讯的各种 AI 电影的大奖。
0: 是，
1: 这部片子现在
0: 出完了。
1: 嗯，对，一个多小时啊。
0: 嗯。
1: 一小时，一个半小时，他这个 AI 剧，他精就精美在什么呢？他本人啊，对于这个镜头调度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般电影导演的水平。
0: 是的，
1: 他的这个不是说就是像我们这个就平时做的那种 AI 的就非常粗糙，不是啊，而且他的 AI 脸并不重复。
0: 没错，
1: 每一张脸
0: 啊，
1: 每一张脸都是。这个比较原创度比较高的，
0: 嗯
1: 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那个低成本的 AI 短剧呢，它的那个脸啊是复用的，你在很多剧都能看得到。
0: 哎啊，
1: 归墟这部剧
0: 非常好看，
1: 并没有啊，并没有。
0: 归墟和零号档案这两部推荐给大家最近的 AI 剧啊。
2: 贝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

0: 这个核弹热量那么高，为什么没有人吃？
1: 你这个
0: 如何在这个寝室里边手搓战略核潜艇？
1: 正经吗？
0: 如何在暑假实现载人登月？
1: 能实现吗？
0: 不建议高考前给大脑里安装柴油发动机。
1: 不是，你这个就是如果按照他的步骤真的能实现吗？
0: 当然实现不了，但是呢你看啊，他最后其实讲的是比如说如何在大脑里安装柴油发动机，讲的是柴油发动机的事儿
1: 啊。
0: 这个如何在宿舍里面手搓战略核潜艇，其实讲的是战略核潜艇，比如说你要用到的什么什么钢啊，什么什么什么钢材啊，什么发动机啊，等等等等等等。
1: 粗略的讲
0: 啊，粗略的粗略的讲啊，它是脑洞类型的，比如自行车如何改装成为坦克。
1: 我应该不会看，
0: 这个比较脑洞类的，叫做 LUG 路哥，纯扯的。嗯，你要如果喜欢这种脑洞的，然后最后落在小科普上，你可以来看
1: 一
0: 看他的视频
1: 啊，
0: 看一看他的视频
1: 啊。然后呢，我也给大家推一个，也是这个知识科普类的，叫做郭庆子律师团队，啊，他就讲案例的。
0: 我看一眼脸，我就知道是谁。
1: 这个男的，
0: 我太知道他了，
1: 我平常非常爱看他。
0: 好，这个律师好啊，
1: 这个律师好，就是他会连线各种案件，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亲戚怎么样，我朋友怎么样了，
0: 嗯，
1: 啊，我家里谁谁谁怎么样了，现在被抓去了，
0: 嗯，
1: 怎么个事儿，他会给你分析，就是你这个事情，
0: 嗯，
1: 他会，我觉得他的点在于哪儿呢？他会帮助一个普通人去了解这个案件需要注意的点，
0: 嗯，
1: 然后呢你会有很多警醒，
0: 嗯
1: 比如说下回如果你遇到类似的事情你应该怎么处理，
0: 嗯，
1: 怎么警戒，啊，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你应该怎么是保留什么样的证据，
0: 嗯，
1: 啊，然后找什么样什么时候找律师来介入，
0: 嗯，
1: 很重要啊。这个反正对我来讲喜欢在这个真实生活中模拟很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帮助。
0: 哎，
1: 啊，
0: 再说一遍他的名字，
1: 叫你其实搜郭律就能搜到他，
0: 嗯，
1: 他叫郭庆子。
0: 我经常看，
1: 啊，律师，
0: 我经常看，我怕大家没有看过。
1: 我
0: 这个就是对法律问题啊，我们应该这个严肃。但是为啥呢？我现在这个语气如此的轻佻呢？其实是因为他的视频很有趣味性，而且这个人啊很有节目效果，啊。他在连线的时候，他的那个很多内容啊，其实是他直播时候的切片。
1: 是，啊，
0: 在直播时候，他能够搞出一些这个节目效果，这个很厉害。
1: 比如说四十人大型群架，我围观算无罪嘛？
0: 嗯嗯，
1: 啊，他就告诉你在什么情况下你是无罪的，
0: 嗯，
1: 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从犯，
0: 哎，
1: 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主犯，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考意见拍照作弊、非法提供试卷题的答案罪。到底是个什么罪，你是犯到什么程度，应该给你判多年啊。反正很多啊，这个我看还有没有有意思的啊。
0: 嗯，
1: 这个案件吧太尖锐
0: 了， 太多了他的那边
1: 太尖锐了，
0: 嗯，
1: 我对我们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不了啊。
0: 嗯，还有很多这个关于这个男女关系方面的一些连线有很多。
1: 我记得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这个问的这个男生啊，
0: 嗯，
1: 比他要咨询的这个女生大了十来岁，然后这女生是个未成年，
0: 嗯，
1: 然后这小姑娘有抑郁症，
0: 嗯，
1: 然后呢跟家里非常大的矛盾，然后就不在家住了，就跟这男的出来了，
0: 嗯，
1: 但这男的也没跟他发生这个复杂的关系，就是从照顾他这个角度就给他领出来了，
0: 嗯，
1: 啊，就是给他安置了，然后他就问律师，他算不算绑架还是拐卖儿童，因为这小姑娘未成年，
0: 嗯嗯，
1: 但是这小姑娘就是可能说不也学也不上了啊，跟家里关系非常不好就出来了，然后这个律师就从各个角度跟他分析，然后最后就劝他说你现在因为这个孩子没有成年，他对这个世界呢三观没有建立，
0: 还是得跟着监护人
1: 啊。没有，他的意思是啥呢，就是他对于世界的这个各个三观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在他遇到痛苦的时候，你现在对于他来讲就是他唯一的依靠，
0: 哦，
1: 所以你觉得他很重要，
0: 哦，
1: 啊！但是如果他长大了，就是他是个成年人了，
0: 嗯，
1: 他也了解到他原来现在经历这个事儿其实不算事儿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哦，
1: 啊！你现在只是利用这个短暂的一个他心理脆弱的这个间隙啊，谋取到了他的信任，
0: 嗯，
1: 这样是不对的，
0: 嗯，
1: 啊！他说你赶紧给他就送家里去，
0: 哦，这果然是律师啊，这看问题的角度是尖锐，
1: 是，然后说你可以就是平常可以帮助他，
0: 嗯，
1: 但不要让他对他有太多这种这个除去朋友之外的这种感情去介入到他的生活里，
0: 嗯，哦，
1: 反正很多，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就啥事都有，
0: 哎，郭律
1: 啊，郭律啊，
0: 嗯，
1: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嗯，
0: 那我同样的来推荐一个
1: 律师吗？
0: 不是，但是属于这个相近的视频制作类型，同样是以直播切片 为主要的内容输出的，
1: 嗯，
0: 平时还是主要以什么呢？主要。

0: 直播为主，但是在直播的时候的切片非常有节目效果，叫做勇哥说餐饮。那我认识两个勇哥，一个就是咱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大勇哥啊，大勇哥专门给你说交通。那么网上还有个勇哥说餐饮的，
1: 是
0: 大家尤其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最近想要搞一次，比如说你想开个饭店，无论是早餐、中餐还是晚餐的，无论你是哪个赛道，还是川鲁粤淮扬啊什么什么赛道，还是想开火锅，还是想开烧烤，你先去看大勇说餐饮的切片，去看一看，他就会让你冷静下来了。
1: 怎么的呢？
0: 因为他会讲啊，什么什么东西是快招加盟，是纯骗人的
1: 啊，
0: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是正经的加盟，然后呢，在你还不会比如说计算你商品的计算你门店毛利率的时候，你就不要盲目的去搞创业，做一些餐饮的基础知识科普之后，你再去冷静的去选每一个这个比如说你要去选门店，如何去选装修，如何去选品类，看勇哥说餐饮就能知道个大概其意。
1: 没错啊，这个就不是说他是介绍这个各个类怎么做饭，他是介绍你如果开饭店的话会遇到什么问题，
0: 对，
1: 应该避什么坑。
0: 尤其是这个他那里边讲了这个帮这个全国很多餐饮创业者避雷了很多这个快招公司。这些快招公司呢就是什么呢，他主打的就是要赚你的加盟费，也没想着后续维护这个品牌
1: 啊，
0: 打一枪就换一个品牌，打一枪换一个品牌了，
1: 就是割你韭菜。
0: 对啊，很多这个快招公司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呢，想要做餐饮加盟也要擦亮双眼，第一步首先就是要找到你要加盟品牌的官网。
1: 哎，
0: 很多人是官网都没有找到，想加盟蜜雪冰城，结果被哪吒仙引这个给截流了。人家说啊，这个我们也是蜜雪冰城，但是你们那个区域开不了了，这里我们蜜雪冰城公司又弄了一个新品牌啊，就是这个牌子，你来加盟吧。这都是假的。你第一步你连你的官网你都没找到，你还加盟啥呀，是不是？
1: 说到这个餐饮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博主叫林大厨啊，大家可能对他非常熟悉，他是那个中餐厅的那个师傅啊。这个大厨呢，是就有很多这个 title 咱就不一一介绍了，就是很厉害啊，担任多家国际五星级酒店的行政主厨。他这个旗下呢，他有个矩阵，分为这个家常菜啊，还有他自己探店啊等等的号啊。其中家常菜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爱做饭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他会教你在家做一些很好吃的菜。那天我看他一个柠檬虾呀，因为我不会做饭啊，但我看一眼我觉得我也能做，就是他不会说有非常繁琐的步骤或者特别难以这个购买到的食材，都是简单的，然后一步一步教你做。我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啊，但我看起来应该不太难。大家可以这个喜欢做饭的朋友们关注一下。然后他最近在做一个特别的连续系列吧，就是小馆改造计划。这个原来在国外有个综艺啊，叫什么地狱大厨吧，还叫什么综艺啊，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厨师嘛，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品牌，然后他就会去，很多人可以给他投稿说我的小店啊遇到一些问题，有可能说我菜不行，生意不行啊，或者说我这个地点不行，他就会很多问题去找他，然后他就会挑选一些他觉得值得帮助的人，他就会去。完了他告诉你这个店呢遇到的什么问题，应该怎么办啊。他最近这个特别火的这个呢是帮助，这是哪儿的呀，我看看啊，我真忘了是这宝丰吧还是哪儿啊，好像应该是上海的那边的一个景区的一个饭店。然后这个老板呢是个女老板，然后呢她爱人呢不幸去世了，然后她孩子呢是自闭症，但是她呢就是为了一是这个养孩子嘛，让孩子以后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二呢就是想把这个传下来的这个饭店呢保护好，就找到这个林大厨就过来帮她，就是说首先她这个饭菜的问题，原来她这个饭菜太大了啊，比如说你点个菜是四人份，首先他就给缩成两人份，你缩成两人份，然后你这个价格也缩成一半，你这样呢你的食材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然后第二呢就是菜太多，那我一看他那个菜单好像得有40道菜，他说菜多了，他说你就留比如说15道，然后留的是精品菜。然后第三步就是把他这个饭店的这个装修啊灯啊改一改，之后好像效果不错。具体现在他应该是最近8月份的这个做的这一个项目，也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后续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好，很有意义。
0: 嗯，
1: 我很爱开这种的，就是他利用自己的能力帮助很多咱们说普通人呐、啊，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去解决问题。
0: 嗯，
1: 然后生活就是越来越好的这样的故事啊。
0: 嗯，
1: 叫林大厨，啊、
0: 林大厨
1: 啊，大家看中餐厅就知道，他最近这个主厨都是他。
0: 那、
1: 他不会跟一个就是正经师傅嘛？
0: 嗯，
1: 就是他，很厉害，很厉害、
0: 嗯、
1: 啊、
0: 嗯、
1: 啊。
0: 这科技类的博主你会看吗？
1: 讲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做这个电脑评测，做这个手机评测的，
1: 那影视飓风算吗？
0: 影视飓风算
1: 啊，我会看影视飓风。
0: 它是全赛道啊，全赛道科技产品的评测啊。
1: 具体的单独类的我会查，
0: 嗯、
1: 就比如说我要买的时候，
0: 嗯、
1: 比如我要买个充电宝，
0: 嗯，
1: 我会搜充电宝评测，然后找一个粉丝多的去看一看。
0: 哦、
1: 嗯，
0: 好，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科技类的测评博主，比较专业，
1: 嗯、
0: 叫极客湾。
1: 极客湾
0: 啊，极客湾，你听的这个名字吧，就是一群啊数码爱好者，这个。就是叫极客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是一群数码爱好者凑在一起，帮大家做出极其高质量的视频，而且有一期视频他们已经好像是被全网下架了，那期视频就是因为曝光了一件事情，
1: 是
0: 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都知道了有一个叫做媒体特调机这个东西
1: 啊，
0: 什么手机怎么到了这个数码自媒体手上那个跑分在你手上怎么跑不出来呢？
1: 嗯，
0: 因为有媒体特调机这个概念，这是极客湾曝光出来的，而且这个事情还上了央视的新闻。
1: 哎，
0: 极客湾曝光了，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比如小米手机、
1: 嗯，
0: 小米手机能够识别到当前正在跑分的是极客湾媒体，然后呢就给这个手机进行特调，比如说后台对 CPU、GPU 进行加速，跑出来的分非常的好看，在媒体手上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流畅，但实际的消费者就并不是如此，
1: 隔空啊，
0: 哎，对。媒体特调机，它在代码层面加入的，
1: 这也太厉害了，隔空就能调啊！
0: 对，
1: 我以为是发的时候是发特殊的呢。
0: 媒体机特调啊，看央视新闻曝光的
1: 啊
0: 啊，然后
1: 那就博主挺厉害。
0: 我们看央视新闻是怎么说的啊？
2: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一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校或者说作弊。
3: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2: 你看这个版本，
0: 他是怎么知道？他是怎么识别到我是博主的呢？这个、
1: 是不是你要跑分啊？
0: 对，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很厉害啊！
1: 害
0: 这个事儿就是极客湾在几个月之前曝光的，后来极客湾好像这个不知道是这个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这期视频被全网下架了啊、
1: 嗯，
0: 被全网下架了。现在只有一些普通人为了保留证据而把这期视频下载，然后由普通的这个博主进行上传补档。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极客湾这个因为这个事儿之后，好像几个月都没有更新了。
1: 他也这个确实会有很大的压力，
0: 承受很大的压力，
1: 是
0: 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因为他这个东西，他可能是一些个别的现象，
0: 嗯
1: 啊，他不是说你说我这么大品牌所有都这样，他可能就是比如这个地区啊，咱不了解具体细节，就是分析啊，
0: 嗯，
1: 然后但是他这么一公布呢，就好像所有人都这样，
0: 嗯
1: 啊，确实是有一些影响，
0: 嗯
1: 这玩意儿你我觉得是个人行为还是说这个集体行为有待商榷，因为他这个东西只是发现了说。我在这个测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0: 嗯，
1: 但它不是说，这个是行业的一个默许的名，这个
0: 好像好几个牌子都在做特调，
1: 对，但是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是企业行为，
0: 嗯，
1: 我相信它更多是个人行为，
0: 嗯
1: 比如说是这个区域，
0: 嗯，
1: 要不你也不能说它全国，我全国有一个中心，我这个部门就干一件事情，看哪个博主在测我的手机，测完我啪就给拉上去，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0: 嗯，
1: 因为它每个博主跑分也不一样。
0: 嗯，
1: 他可能是针对个别的博主有一个明确的这个，
0: 就是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十个博主，我就挑出十台好手机，硬件好的我发给他们。
1: 有可能啊，咱也不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来来，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好，我张梦毅。
0: 哎，大家好，我是小瑞啊。朋友推荐脑洞乌托邦，脑洞乌托邦。
1: 我一会儿搜一下。
0: 哎，我一会儿搜一下，这个没看过，是不是也是财经类的博主啊？
1: 哎，
0: 这个、
1: 然后刚才跟大家就是分享了一下刚才这个科技博主的一个揭秘啊，或者说一个曝光。我觉得这在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了这个传统媒体或者记者的重要性。如果这是一个记者的话，
0: 嗯，
1: 他就会把这个事情的前因、经过、后果。然后有什么参与，参与到哪会调查的比较清楚，而且有后续。
0: 嗯，
1: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个人的博主，他只是我发现这个事儿，我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完之后，大家说，哎呀，既然有个这样的事情，他就没有后续了。
0: 嗯，
1: 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或者说没有这个权限，说我把这个调查多深入。
0: 嗯，
1: 通过什么样的一个媒体或者什么样的平台，把这个东西的全貌给大家公布出来。
0: 嗯，
1: 他只是说从他的个人的角度去发现这个问题，
0: 嗯，
1: 就能造成很多误解，比如说是不是所有的手机都这样？
0: 嗯，
1: 是不是所有手机的跑分都是主观的？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博主的跑分都不客观？
0: 嗯，
1: 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在日常的上网的过程中看到这样的事情的话，也不要说就带入到我生活中周边就全是这样的事情，
0: 嗯，
1: 也没有这个必要，
0: 嗯，
1: 啊，就是理性的看待，这些揭秘或者说这些曝光。
0: 哎，
1: 重要的事情还是要相信权威媒体。你要我们真的报道一个事的话，这个记者会从头跑到尾的，会再给大家讲清楚。起因、经过、结果、后续怎么办？是到底是在哪个方面、哪个层面出现问题？如果不调查清楚，也不会跟大家说。
0: 嗯，
1: 大概就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很多舆论上，大家在网上这个冲浪的时候，会经常的，就是发现一个事情，发表完自己的看法，发现结果和你一开始的想的不一样，因为就是都是片面之言，各家之言啊。我在一个事儿，我经历什么，我在我主观的给大家讲出来。所以说，结果和大概一开始站队的问题就会出现区别。所以大家在网上发言的时候，也一定要理性发言啊。
0: 嗯，
1: 就不要说，
0: 不要妄下判断。
1: 一看这个事儿，我说那你这个人就是不对。
0: 哎，
1: 不一定咋回事。
0: 对，不要妄下判断。
1: 不一定咋回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脑洞乌托邦你搜了吗？
0: 我搜了，他是你不是这个，看看看他这个视频主页就知道是什么赛道的了啊。这是一个什么赛道呢？这属于是
1: 瑞平赛道。
0: 嗯，还有
1: 这个赛道，嗯，
0: 哎，这个怎么去总结呢？
1: 就这个赛道嘛，
0: 属于社会奇闻类的。
1: 我它也不算奇闻吧，我觉得它属于。
0: 你看，
1: 他应该属于揭秘类的。
0: 你看他这个内容就很像什么呢？很像以前我们在这个地摊买的那些书，比如说这个《世界未解之谜》，
1: 它
0: 里边会出现的内容。
1: 我认为它就属于揭秘类的。它，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事儿到底有多深？
0: 嗯，
1: 到底涉及到什么层次？哪些层面？
0: 嗯，
1: 具体的内幕是什么？他给大家讲的是这方面的事情。
0: 嗯，
1: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是真是假？
0: 哎哎哎。
1: 对，就我们
0: 讲什么神农架的秘密，
1: 我们
0: 如何获得永生，这些
1: 对我们无法去辨别。
0: 对，这是他的视频内容，确实很有脑洞。
1: 但你看，这也有一些社会类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也知道，确实好像有这样的争论，但是到底是真是假呢？
0: 嗯，
1: 没有证据啊。就比如说邻国最近，
0: 我估计他的视频最后应该还都是开放性的。
1: 那应该是你像他这个，
0: 因为他是个人博主，他怎么调查？
1: 最近这个就是邻国这些演员啊，大家也知道，最近这个邻国演员出了很多事儿。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啊？就对于他们国家的这个明星之间的关系都有猜测。
0: 反正最后按照他们电影的，就他们喜欢拍的那些电影的设定，就最后问题都在财阀身上。
1: 那你这玩意儿，你谁能说得准呢？
0: 嗯
1: 啊，就最后现在这个演员现在也翻转了嘛，
0: 嗯，
1: 也在这个泰国复出。我就说他们国家啥演员都能复出，这事真是太荒谬了啊！简单就不提他们了啊，
0: 不提了，
1: 啥都能复出啊。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我们喜欢的博主，大家也可以分享，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分享你喜欢的博主。
1: 哎啊，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王子博弈拍啊。
0: 哎，没听说过，我来看一看这是什么赛道？
1: 这个赛道呢？他是拍照的，他的那个外号又叫西格玛男人啊，西格玛男人、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他会在他

0: 拍照的时候发现一个这个人的故事，比如说他的有一期是去拍照，拍到一个在迪士尼吧，拍到一个轮椅的小姐姐，
1: 嗯，
0: 然后他就去说，说你怎么了？完，他说我这个因为在多少岁的时候遭受了一个意外，然后就瘫了嘛，
1: 嗯，
0: 就坐轮椅，然后就他就给他拍照，然后他说你想去哪儿啊？他说他想去哪儿，他就会陪他去，
1: 嗯。
0: 就他不是说拍张照就完事儿，
1: 嗯，
0: 他会探究这个拍照人的故事，然后帮助他，
1: 嗯，
0: 就是其实是一个帮助类的博主，
1: 嗯，
0: 非常感人，
1: 嗯，
0: 他帮助这个离家多年的，就孩子外头打工吧，
1: 嗯，
0: 然后这个家里条件困难，孩子要挣钱非常难，
1: 嗯，
0: 他给他那个妈妈就接过来，
1: 嗯，
0: 他是干这样的事儿的
1: 啊，
0: 你看给人办婚礼，
1: 嗯。
0: 这个你看他就是64年结婚，然后65年结婚，成婚时候这个家境贫寒，完婚后生活愈发艰难，
1: 嗯，
0: 然后他就帮这对夫妻
1: 不是单纯的拍照，
0: 他这个拍照其实意义不大，
1: 嗯，
0: 他帮助他补了的这个61年签了61年的婚礼，
1: 嗯，
0: 他就自己掏钱给补上，
1: 嗯，
0: 但他有些赞助啊，但是他赞助都明说，他比如说他有一期就是帮流浪猫吧，有一个流浪猫的博主特别有名，
1: 嗯，
0: 那个流浪猫就是他会博主他养了很多猫嘛，流浪的，
1: 嗯，
0: 我忘了有没有狗了，还是以猫为主，我忘了啊，就是他流浪小动物，然后他会去各个婚宴，
1: 嗯，
0: 比如说你结婚的去，他说你好，我是一个什么，
1: 我随200块钱能给我打包点，
0: 他不随200，他会随的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500，他说我呢
1: 打包点剩菜剩饭，
0: 对，他说我也不吃席，
1: 嗯，
0: 就是你们吃完我把你们不要的，
1: 嗯，
0: 他也不要说这个东西，比如这个桌没打动，
1: 嗯，
0: 他不要那种，就是这个吃一半了，
1: 嗯，
0: 剩的，
1: 嗯，
0: 打包走，完他会随份子钱，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人就比较有名，他就会有很多在当地结婚的人去会邀请那个博主，
1: 嗯，
0: 他说我结婚你来吧，完他就来，
1: 嗯，
0: 之后他有一天他俩就遇上了，他就问他咋回事，完拍照，完但咱也不排除有剧本啊，
1: 嗯，
0: 咱就看最后的结果好不好，
1: 嗯，
0: 他会找一个空调的赞助吧，
1: 嗯，
0: 还是这个宠物品牌赞助啊，
1: 嗯，
0: 我忘了，就找这样的赞助帮他们建了一个小屋，
1: 嗯，
0: 这小屋就养他那个流浪猫还流浪狗，养有流浪动物，给搭个小屋，里头也有这个通风啥的，
1: 嗯，
0: 捐这个粮食什么什么，
1: 嗯，
0: 就很有意义。我就觉得这个博主就是最起码他在通过自己的事情或者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很多人，
1: 哎，温暖人间。嗯，
0: 500万粉丝啊，王子不会拍
1: 啊，
0: 据说他非常帅，
1: 嗯，
0: 据说他长得像吴彦祖，
1: 哦，像咱俩，
0: 哎，
1: 嗯，
0: 所以他才会在这个交流中啊，很容易获得大家的信任，
1: 嗯
0: 啊，
1: 嗯，
0: 他的这个 logo 叫做或者的 slogan 啊，西格玛的浪漫就是拯救陌生人，
1: 哦，
0: 他就是他的每条视频就的意思就是我要拯救陌生人，
1: 好，
0: 很感人啊，
1: 嗯，
0: 很感人，很喜欢，王子不会拍啊，
1: 王子不会拍，好，
0: 嗯，
1: 那我来推荐一个。我来推荐一个账号，我来推荐一个账号叫做央视农业，这个央视的账号还需要我推荐吗？
0: 当然不需要，
1: 当然不需要了。但是呢，
0: 我依然要推荐他，
1: 我依然要推荐央视农业，他的个人叫他的这个频道的介绍叫做可能是中国功率最大的村广播站
0: 啊，
1: 这是他的频道简介。我们说人生大事啊，无非吃喝二字。
0: 哎，
1: 央视农业讲的就是吃喝，而且讲的非常的接地气，
0: 嗯，
1: 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每个人都能够看得懂，讲的就是让我们老百姓如何能够吃得饱穿得暖。央视农业只讲这个事儿，每一期视频不算特别长，3分钟、4分钟左右，各个平台都有，他们是竖屏的算中视频吧，因为这个3分到5分吧，3分到5分算是中长类的视频了。
0: 嗯，
1: 央视农业，
0: 哎，
1: 我强烈的推荐大家去关注一下，讲吃喝还有趣味性。
0: 哎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自媒体博主，叫做北饭南调。
1: 嗯
0: 啊，这个也是非常感人的一个博主，他讲的就是帮助在外的游子体会家里的味道。
1: 哦，
0: 啊，因为大家身边都有这样人嘛，自己的朋友在外地工作。然后尤其是这个他应该老家我就应该是东北的啊，然后他这个就去问，比如说你在那边过得好不好，然后他会上你的老家告诉你的父母，说我要去看他，
1: 我要吃酸菜卷饺子，
0: 嗯，对，他说我要去看他，完他这个家里人会给他做自己做的饭，
1: 嗯，
0: 他家里比如当地的这个从小吃到大的这些美食，完给他，完他就去骗那个小伙，
1: 嗯，
0: 他的朋友说我来看看你，
1: 嗯，
0: 然后我在你家楼下点了一个外卖，
1: 哎，我喜欢这个内容，
0: 咱今天晚上就来吃这个，
1: 我喜欢这个内容。
0: 然后最重要的是他揭秘的那块，
1: 嗯，
0: 就是他不会告诉你说我去你家了，
1: 啊，
0: 他就说我整这些饭你看看，你就咱吃一起来喝点吃点，
1: 哎哎，
0: 完一般大部分人吃一半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发现
1: 感觉这味儿

0: 像家里做的。
1: 他最热门的这一个呢是650万点赞。
0: 嗯，
1: 这个男的吃饭的时候，这个朋友是个小黄毛，
0: 嗯，
1: 看着就是挺野性，但是一入嘴的时候他就说你去我家了。
0: 哦，
1: 啊，就这种，
0: 你现在都能吃了，对
1: 对。然后很多这样的，就是他就是这个题材嘛，
0: 嗯，
1: 他就是拍这个系列的。
0: 这个视频我就做不了，因为我妈做一个菜每顿都不一样。
1: 那你也能吃
0: 这排骨炖豆角，我妈每回做都不是一个味儿。
1: 那你也能吃出来，就这里很感人，就是能体会到就是家呀，对于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意义跟其他国家确实是不一样。
0: 对，
1: 就那个东西，就这个菜，就你家做就这个味儿，别人就是拿一模一样的菜谱顺序，就是做不出来。
0: 对
1: 啊，然后很多都是一入嘴就是你去我家，或者一入嘴就开始哭。
0: 哦，
1: 很感人啊，很感人的视频啊。推荐给大家，叫做北饭南调啊，北
0: 饭南
1: 调啊。还有，其实还有很多博主想推荐给大家。
0: 对，今天这时间根本就不够啊，
1: 不行，你明天再推荐，
0: 明天再来吧啊，我再来一个啊。
1: 那
0: 我推荐一个沈阳的博主，叫做手艺甲
1: 啊，
0: 你刷到过吗？
1: 我知道手工梗，
0: 手艺甲他也是做手艺的，也是做手工活的，
1: 是。
0: 但是他的视频内容更多的其实是逛沈阳的各种地摊儿
1: 啊，
0: 各种鬼市。在那里边淘腾东西，
1: 嗯，
0: 而且是挂脖相机第一视角，就是大家所谓的什么这个你脑袋上长成摄像头了，他就是运动相机挂在脖子上去讲他逛这个鬼市的这些事儿啊，逛这些地摊啊，买这个买那个啊，
1: 嗯，
0: 这些事儿，因为他本人的语言表达
1: 比较丰富，
0: 比较有趣味性，
1: 嗯嗯，
0: 要不然你看我逛地摊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嗯，
0: 我觉得我会我的语言会比较匮乏，没啥意思，
1: 是，
0: 但是他逛地摊逛的很有意思，
1: 哎啊，
0: 手艺甲
1: 是啊，这个最后给大家在节目的最后推荐一个电影类博主啊，
0: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这个抖音上或者B 站上看切片啊，
0: 嗯，
1: 对于电影，比如说看个切片，我现在就这样，这个电影切片，它比如切得好，
0: 哎，对，
1: 我才会去看那个电影，
0: 嗯
1: 啊，或者会简单看一个，他讲个三五句或讲一半，我觉得，
0: 嗯，
1: 哎，这电影可以一看，我就会去开始看正片。
0: 电影的营销号会同一套素材反复的复用，而这个高质量的电影讲解博主都是自己原创剪辑，
1: 没错啊，这个人叫做狮子探片，
0: 狮子探片，
1: 为什么推荐他呢？因为他是我喜欢类型的博主，
0: 嗯，
1: 他讲末日电影
0: 啊，末日电影啊，
1: 包括但不限于丧尸、天灾、人祸、鬼怪、悬疑，
0: 好，
1: 等等。
0: 那明天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末日博主，
1: 但这个博主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呢？他很小众，他推荐的电影很多你都没看过
0: 哦，
1: 就是你说我电影看过多些，
0: 嗯，
1: 但他依然能在犄角旮旯里掏出你没有看过的恐怖电影，
0: 嗯，
1: 这些恐怖电影没有必要一看，
0: 嗯，
1: 因为很烂
0: 啊，
1: 但是可以看看切片，
0: 嗯嗯嗯，
1: 就是他讲这玩意儿，这个1984年的这个丧尸电影，
0: 嗯，
1: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
0: 相信很多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出生
1: 啊。然后这个电影呢，我这么一瞅也没有必要看，
0: 嗯，
1: 很烂，但是你说你喜欢这个类型，
0: 对，
1: 你看个这个20分钟，
0: 长个见识
1: 也可以啊。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了，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小瑞啊。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的好物分享环节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欧蕾啊，欧蕾的小白瓶美白精华，其实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啊。家喻户晓的玉兰油这个牌子，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的一个护肤品牌呢，也是在国内呀、啊，在国内也卖了几十年了。因为我记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的那台彩电叫做熊猫牌啊，熊猫牌彩色电视机，能够收到的频道其实并不太多啊。当时就包括了央视的一套，那 CCTV 一，那个时候经常能够在 CCTV 一上，包括这个中央二套啊，有这个幸运52啊，应该是啊，李勇老师主持的，就能够看到玉兰油的广告啊，玉兰油的广告。我妈当时也有一瓶，我妈当时她的那个柜上，我们家是当时住那个房子是组合柜嘛，组合柜的中间它就是一个化妆镜啊，化妆镜，然后它能有几个抽屉能放这个护肤品，我妈当时就有一瓶玉兰油。这牌子在咱国内也卖了几十年了。那么说他们家的这个小白瓶的美白精华有没有效果呢？我媳妇实测有效果啊，我媳妇实测是有效果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不是立刻见效的，它是坚持使用的。它和 SK2 的小灯泡师出同门，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研技术，主打的是从根源提亮肤色，改善暗沉和黄气。全新升级的配方，针对经常熬夜呀、爱吃甜食、爱喝奶茶、夏天晒后等等等等，添加了叫做隔糖素和高活性的 VC 成分。那从源头呢，阻断糖化反应，精准击退黑色素，素颜也能够透出清澈的光泽感，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流动性强，上脸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这是欧蕾的水光小白瓶。我在2020年给我媳妇儿在双十一的时候，京东自营买过两瓶，在双十一，当时我花了440块钱啊，440块钱。现在不是双十一，但是我们的价格比双十一还要划算。50毫升第五代小白瓶精华，这是第五代的啊，第五代，日常售价是388块钱，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两瓶啊，299块钱两瓶，199块钱一瓶，非常疯狂的价格啊！299块钱两瓶欧蕾小白瓶精华，那临期清仓，有效期还有2年零2个月啊，有效期到2028年的9月份啊，有效期还有两年，有效期还有两年，不管是日常的晒后修护，那还是熬夜之后的脸部急救。用它都可以啊，用它都可以。库存150组，抢购结束之后呢，我们是立刻恢复原价。登录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美白两个字啊，回复美白两个字拼手速下单抢购。那再来说说云南啊，云南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一起去22度的云南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那么带队的主持人啊，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畅行晚高峰主持雨山。9月10号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详情大家可以拨打13843100340。在这里呢，为什么要推荐九月份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啊，波叶海菜花，我差点给念成菠菜啊。波叶海菜花将湖面呢铺成仙境，平均是23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啊化作花的海洋。九月份是云南的最好的时间啊，最好的时间。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因为暑假的结束，你将会有一个更好的旅行体验。那在这个团，我们还会甄选携程4钻以上的精品酒店， 确保每晚睡得高兴，睡得安心。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红酒品鉴晚宴，让这个氛围感急速提升。那服务细节呢，也是无可挑剔了，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为你献上花环，当月过生日就送上鲜花与生日蛋糕，全程有星级导游以及畅行晚高峰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现在的早鸟价格4999每个人，名额是有限的，详情拨打138-4310-0340。来，我看看，想要美白的朋友还挺多啊，想要欧蕾小白瓶的朋友还挺多的，那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我是帮大家实测过的啊，我媳妇儿帮大家实测过，我之前给她买过两套，是花了444.几毛钱啊，有零有整的，在京东双十一的时候买的，现在不用等双十一了。虽然是临期清仓，但是有效期还有两年的时间，有效期还有整整两年的时间，到28年的9月份啊，到28年的9月份才过期，两年你咋地都能用完。第五代欧蕾小白瓶，两瓶299块钱，一瓶199块钱。大家可以回复美白啊，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进入到链接当中，在链接还能够添加客服微信，只要您添加客服微信就能够每一笔订单都减少5块钱，实打实的划算，实打实的优惠。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利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8928588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燕之屋。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条优质的旅行线路，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1。

0: 活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个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 138431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来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这世间为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

0: 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2: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3: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4: 往那边下把五拽钢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5: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6: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们交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的通过电波给大家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好人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么一来一往呢，现在不仅是咱们线上的一个公益艺术的项目，同时呢在长春静月长春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一楼，我们还凝聚爱心力量，专门给特殊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艺空间，叫做一来一往艺空间。这样呢就能够把像孤独症孩子呀、乡村儿童啊、听障大学生、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长期的呈现出来。很多人到了这儿之后呢都非常有感触，也非常的惊喜，说哎呦，真的不知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虽然说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从他们的画笔当中能够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能够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情感，用色彩和画笔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且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作品是完全想象不出能够画得这么好的。因为通常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之后呢，都非常心疼，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交流。但是当他们在走进这些孩子打造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看到他们用画笔描绘出来的这种美好的时候，这种心情有一个快速的转换，就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同样很了不起，一下子就变成了把这个对孩子的同情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那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不仅是咱们好人帮所有爱心人士共同的家，也是我们打造的青少年爱心人士爱心单位这样一个公益实践基地。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把这个党建活动、工会活动落地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两家律师事务所，一个呢是在这儿做这个天然精油手工皂，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呢是给他们律所的律师过集体生日。还有像一汽大众下面的各个这个党支部都是把党建活动定在了这里。所以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位也想做公益活动的话，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这个公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单位跟我说，这个单位一组织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可能就是去博物馆参观，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想如果说把这个工会活动和党建活动落在我们这里，不仅能够和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有更深度的互动交流，同时呢还可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很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像前两天由北京回来的这个两个家庭和长春的这个朋友一起就来到一空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觉得收获特别大，因为他们的家乡在长春，说从来没有想到回到长春孩子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工作。

公益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而且让孩子非常有触动的公益活动，不妨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有一位爱心人士，他其实也是这个手办的收藏家，给咱们艺空间捐赠了很多的这个盲盒。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盲盒，其实不光是小朋友，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盲盒手办，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泡泡玛特的TNT 的，还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了解，但小朋友非常了解，他给我们捐赠了真的能有将近200个这样的 IP 手办，各种品牌都有，包括各种人物形象，很多人物形象我都不太知道啊，要线上豆包去拍照搜索才知道。他是无偿的把这些自己收藏的手办盲盒捐到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希望呢一方面捐给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给我们爱心人士这样一个回馈。你比如说上一周我们去钢窑中心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盲盒手办给乡村的孩子，当时他们开盲盒的时候都特别的惊喜。其实开盲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他是带着期待，他是带着一种这种内心的期许，然后打开盲盒的时候这种情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内心期待要开一个喇布布，但是你开出的不是，或许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呢慢慢你会接受。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桥段台词，就说人生就像这个开巧克力盒一样，你打开之后不知道你这个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拆盲盒呢，它不仅是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会惊喜，你会开心。当你拆开的盲盒并不是你所期待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当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发现诶，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切都如愿以偿，就像我们高考可能最后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录取的学校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种美好，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这份礼物你接受之后的这样的欣喜和心安。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位爱心人士，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连线，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其实他是我们听众非常熟知的一位曾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他现在是在另一个频道，是这个频道的总监，依然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非常有情调，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同时他也是手办收藏家。能不能猜到？如果你能猜到他是谁，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猜到的朋友没准儿你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份盲盒。当然这个盲盒呢既然是献爱心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凡是你支持了无论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是他们的妈妈做的手工，那么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在我们现场任选一个你所喜欢的手办。就像那天来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参与公益活动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的话呢，现在今天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消费

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也会送你一个手办盲盒。至于这个盲盒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既然是盲盒嘛，就是要大家有所期待，而且呢也会有拆盲盒的乐趣。因为这位爱心人士他是一位手办的收藏家，所以很多他这个盲盒是拆掉的，就是裸的这个手办。但是呢好在咱们有星安安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小盒子，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盒子。当然它这个大小有限，我们装进去的盲盒可能都是小手办，这里边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你喜欢的这个小手办，各种形象啊，我都认不全，我好像就知道有哭娃，有拉布布，还有谁来着？小朋友都很了解，年轻人都很了解，还有 TNT 的 TNT 我比较熟悉，就那个 Rain， 就是拿着小龙的那个追风少年哈，还有很多，包括还有像那个。哎呀，都有什么来着？我还用豆包搜了一下，你不知道没关系，你拿回去拆开之后，你用豆包扫图片，一下他就给你介绍这个盲盒是什么。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6: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5: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6: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5: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刚才说到了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了100多个这个盲盒的手办啊，有泡泡玛特的，有 TNT 的，还有很多可能年轻人都比较了解，但是我真的认不全，特别可爱。当时他捐给我的时候很重很重啊，收到之后我一下就回到童年了，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可爱摆出来，摆在吧台上的时候，哎呦，就那个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每一个小手办都那么的可爱，不管是什么形象都非常可爱，有可爱的小女生小男生，还有各种卡通的形象，还有一些小毛绒的。所以呢，这些手办我们打算怎么样来献爱心呢？本着爱出者爱返的原则，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预约参观时间，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的所有的爱心产品达到89元，你是可以现场挑选的，不需要拆盲盒，你喜欢哪个拿哪个。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来到一空间的话，那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选购一次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就是我凡是能够装进我们心安安的这个盲盒里的小可爱们都装进去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都一样，这个盒子都一样。那么你回去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拆一下盲盒，拆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用豆包扫照片，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形象，真的非常可爱。难得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小手办啊，其实这位爱心人士他买这些手办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进入到我们公益盲盒的都是90%。他买来之后呢，他全都拆开了，拆开之后呢，他摆出来之后，他看到我经常发这个公益，本身他也是一直支持好人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他说我把我的这些手办捐出来吧，你可以捐给孩子们，你也可以作为给爱心人士的回馈。所以我们的回馈方式呢，就是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公益产品达到89元以上，因为其实有的这个小盲盒它单个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有的甚至上百块钱，大家如果买过盲盒的话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在公益微店你买一些非常实用的公益文创，达到累计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公益盲盒。所以呢，你不仅得到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像帆布包啊、 T 恤衫啊，还有这个小笔筒啊、收纳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用美观又传达着爱意的这个公益文创的同时，还能够获赠一个各种 IP 形象的其中的一个盲盒。拆盲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甚至我的这位朋友有一次我们吃饭啊，就在这个万象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三个吃饭，然后一坐下来他就把那个泡泡玛特的袋子拿出来说，姐姐夫咱们先拆个盲盒，哈哈，特别可爱。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下就把你带到了这个童年，带回就穿越到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当中，然后拆出来之后大家互相拿，哎呀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真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还有那种对于可爱的这种柔软，内心的柔软，就是这些小可爱真的是能够唤起你内心的这个柔软啊。特别是拆开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像他出来跟你打了个招呼，你也和可爱打了个招呼，非常的治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小 IP 大家都知道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豆包搜索一下，就会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品牌。
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拍的不好，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在了吧台上，还没有摆得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将近一半是

摆不下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拍了个照片，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知道哪个小家伙就落到你家了，到时候拆盲盒是心安安的盲盒，它不是原盒，原盒呢也捐赠了很多，但是这个原盒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义卖了，因为都没有拆过封，全新的，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有多少，一定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义卖，或者是我们线下有公益市集的时候会进行义卖。那这些已经拆过封的这些小可爱们，大家就可以通过到公益微店下单，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就免费获赠一个盲盒。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小手办，还是一份爱心，一份祝福，一份惊喜，一份可爱。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啊，吧台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因为我们到时候送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盲盒嘛，装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安安的盲盒稍小一点，我们装的是能够只要装得进去这样的小 IP， 也许是这个泡泡玛特的，也许是 TNT 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这个手办，我想年轻人和小孩子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时间了解太多，但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真的爱不释手，就是它一下子能够唤醒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好奇，每一个我拿出来都用豆包搜一下，但是我记不住，我除了能够记住这个泡泡玛特的几个 IP， 有的我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我们在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同时，爱出者爱返，给自己一份礼物。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了，9月底就是11之前我们就要撤展了，这场画展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还没有来看展的，如果你方便来到我们的艺空间，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大家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在群里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是纯公益的这样一个空间，平时是没有人的，只有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预约，我会亲自到现场接待大家，和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期待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条件在线下见面，平时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好人帮，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这样的相遇，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所有人啊不需要捐款，所有人只要你热爱公益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添加微信，这有一个微信号，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志愿者群，在群里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在假期没有结束的时候，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到咱们一来一往参观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上楼去看看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也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能够写一篇非常有意义的作文，因为在暑假期间我想孩子们也应该要写写作文，写写日记，那么这样的一次经历对孩子来说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北京的那几个孩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他们写的日记了，那我们的孩子写完日记也可以读出来，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预约，如果说到我们的美术馆现场的话，只要你消费达到89元以上，就是我们所有义卖的，无论是画啊，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啊，还有咱们好人帮的公益文创，只要累计达到89元，那就可以任意挑选，看到我们那个吧台上那么多盲盒了吗？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能看到吧台上摆的密密麻麻的这位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种 IP 手办，其实是没有摆

0: 的吓的还有很多没有摆在吧台上。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孩子是可以随便来挑的，但如果你在线上下单呢，那我们就会随机送给你一个盲盒，拆开谁就是谁，这是一份惊喜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易红看到了，稍后呢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如果我看你的头像就是跟一个小宝贝啊，带着宝贝，你可以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到这个美术馆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惊艳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反复问我说这是自闭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咱们的画展星星的色彩花园就是给他们办的呀，特别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画画画的最好的满山硕，那天我们也带他去这个静月潭写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看孩子们写生的场景。孤独症孩子有两个画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当中展出最多最受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爱心人士认购最多的，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他们的作品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那种高维的，来自高维空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画是特别纯净的，也真的非常值得收藏，画得特别好。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是不是很幼稚啊，不是的，你来了之后就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几幅画，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满山硕的作品大家所有的这个善款呢都是捐到这个慈善基金当中的，然后这个画展一结束，我们就会统一的把这个善款转给满山硕，转给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转给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我们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过手，直接转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受到鼓励，让他们有尊严的实现自我价值，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因为画只有一幅，但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坐在了帆布包上，坐在了 T 恤衫上，坐在了收纳桶里，坐在了各种各样的笔袋啊，化妆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看，特别是我们近期新上线的一款帆布包非常受欢迎，之前我们上线了两款帆布包都是单面印刷，这新上的是双面印刷的两款帆布包，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可以进去先看一下。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完了，下把五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刚刚接到一条寻物启事啊，一位王先生16号晚上10点半从中海莱茵东郡到天茂湖的凡尔赛 把胰岛素泵遗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了。那么发现的司机师傅希望和王先生联系一下，1754327920，1754327920，谢谢。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支持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工艺文创和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各种品牌的工艺盲盒一个。

0: 如果你是线上支持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话，累计达到89元就随机赠送你一个盲盒手办，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有可能是 TNT 的，都是正品啊。那大家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拆盲盒的快乐，也感受一下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喜悦了。如果是线下呢，大家是不用拆盲盒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随意挑选，达到89元你就可以随意挑选。挑选也很有意思，像那天那几个小朋友就是每一个都爱不释手，但是因为每个孩子只能选一个嘛，所以就拿起来这个放下这个，哪个都舍不得，特别可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啊。大家线上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线下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然后呢咱们预约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到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让孩子受受教育啊，就像北京的家长说，得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受受教育。现在在咱们公益微店新上线了两款，一个是帆布袋，一个是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啊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它是双面印刷，而且还带扣子的，里边带覆膜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孤独症 IP 形象星安安的形象，另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他画了一幅花，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已经购买收藏了。所以呢这个双面印刷的这个帆布袋呢，当时我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爱心人士购买，我们来听听已经收到这个帆布包的爱心人士给我们的反馈。
1: 我叫杜胜林，我在微店里边买了一个那个新版的那个帆布袋，然后一直都没舍得用，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招财猫的那个保温杯，反正用的感觉挺好的。
2: 因为你买的这两个都是满山硕的这个画作嘛，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产品，这种形式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需要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找不着一些途径，但现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让自己觉得哎，还有点小的收获，我觉得挺好。
2: 满山硕作为一名孤独症的这个小画家，他画工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我两个好像都是那个帆布袋上也是招财猫，我就买了，我感觉这样能凑成一套，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然后应该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孩子那个很天真的那种内心。
2: 您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也了解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然后如果我要是遇到的话，我觉得用真心去对待一定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
2: 您收到这些文创产品的感受？
1: 我这个保温杯我是经常放在包里的，因为有的时候觉得手提着，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感觉我可以显摆一下，然后保温效果也是很好的。布袋的话我确实是没舍得用，现在还在我那放着呢，包装我都没拆开的拆。对，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实用，所以真的就是想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用，装个学习的一些书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包括送人可能都比较合适吧，好朋友之间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我觉得这样

0: 挺好的，真的是觉得买什么都是买，然后这个用着还很好，嗯，既能够自己用着还很放心，也能够帮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咱们那个形状可能比别的保温杯可能要特别一点，然后上边那个招财猫吧本身就笑得就特别的开心，我还发过朋友圈呢，我一定会继续关注的。
1: 非常感谢杜女士，确实咱们这个保温杯啊和常规的保温杯不一样，它是带一个拎手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的惊喜，而且咱们内胆呢是316不锈钢的啊，做工也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外表是有点磨砂的这种不是那种亮的，因为有的时候过亮的呢显得不高级，所以咱这是有点磨砂感，然后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柔和，然后它是带一个拎手，拎手上还带一个像小挂签小标签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喜欢。保温杯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咱们孤独症的 IP 形象星安安，还有一款就是招财猫，因为满山兽画的这个招财猫啊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他拿着一摞钱，然后笑的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位爱心人士认购了，已经画了三幅了。我就想如果再让他画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再让他画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就不愿意了，但是大家又喜欢这个招财猫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在了保温杯上，还有帆布包上，很多爱心人士呢都是把它凑成一套，特别可爱。就像刚才杜女士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包括前几天有一位爱心人士来到我这里选文创的时候也说，我得选能够摆在桌面上让更多人看见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我就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了。你像杜女士说的也特别可爱，说我显摆一下真的是值得显摆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事情真的值得显摆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这个杯子挺特别，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因为上面这幅画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给他们办更多的画展，给他们增加收入。包括帆布袋也一样，你走到哪儿去，咱们的帆布袋啊是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上面有很多祝福的这样的文字，比如像招财猫，我们是像印章一样的招财进宝，然后你像星安安呢，我们也是印上了像幸福安康，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也是非常美观的又实用的这样的帆布包。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其实一个帆布包加上一个杯子就已经超过89元了，你买一套这个，那你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泡泡玛特或者 TNT 或者其他 IP 的这样的手办。这个小手办呢我们装在了星安安的盲盒里，也非常有意义。那你比如说要送给身边朋友一份礼物，你也可以恭贺特别可爱，因为他今天要给朋友送一份礼物，他昨天跟我说，姐，我到微店下单了，你明天上班给我带过来呗。他就是买了一套啊，这个保温杯帆布包，还买了个笔袋，因为他的朋友刚刚这个孩子参加完中考，他想把他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真的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然后再随机送一个星安安的盲盒，咱们星安安那个盲盒设计的特别漂亮，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盲盒星安安闭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然后有两种形象，上面写着我是星安安。你送这份礼物的时候，虽然说盒子不是泡泡玛特的，不是 TNT 的，但是内容是这个大品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份礼物要比带原盒的更有价值，因为这个星安安的盲盒我们设计的说实在的不比他们差，再一个呢它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关爱孤独症群体， 所以只要你在公益微店下单达到89元以上，或者是就累计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公益微店的价格都不高，你可能买一个包买一个保温杯就够了，这样凑成了一套。另外呢，现在咱们所有的 T 恤衫都在做最后的这个公益的清仓。原来我们自行车和缝纫机最早是卖99元，然后后来呢又卖到79元，现在这两款加在一起好像就剩几件了。既然剩几件了，我们就接近成本价，给大家59元，三款 T 恤衫都是59元。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啊，这个 T 恤衫还得看看有没有你穿的码。这三款 T 恤衫也是非常漂亮，非常艺术，经过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的，现在还能穿一段时间 T 恤衫，包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 T 恤衫外面加一件外套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还有杜邦纸袋、帆布袋，都是又实用又美观，还有马克杯。如果你平时喜欢喝咖啡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兴安安和这个满山硕画的招财猫的马克杯，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来选择，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选择一下。就像杜女士说的，买什么都是买，既能够自己收获一份快乐，一份礼物，又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说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说情义无价，爱无价。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不妨把这份生日礼物装在我们的这个帆布包里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你再跟他讲讲这个帆布包的来历啊，我们新出的这款帆布包呢比以前有升级，就是它是双面印刷，原来的兴安安和招财猫是单面印刷，但是它会稍稍的高一点，尺寸会稍稍的大一点。新出的这个呢是双面印刷，哎，你可以两面换着拎啊，然后还带个小扣子。但是这几款这个帆布包里边都是带覆膜的，就水洒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包也不会湿，你装个笔记本电脑啊，装书本都是不成问题的。那还有一款杜邦纸袋也是防水的，那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我们进行的设计。 T 恤衫还有像化妆包啊、笔袋啊、小扇子啊等等，我有的时候都说不完。还有就是我们的车载香薰夹，这个是非常高级的，很多学艺术的人非常喜欢这个车载香薰夹，到微店里去看一下吧。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7: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8: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9: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10: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7: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11: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2: 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表妹外甥女她俩合照的那个，
8: 看看，哎呀妈真好，
13: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4: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5: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

0: 管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到现场，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公益微店来支持他们。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这个公益文创，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和保温杯，当然也有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一些什么零钱包啊、笔袋啊，也是很受欢迎的，都是用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的代言 IP 星安安的形象设计完成的。从今天开始呢，累计当日累计达到89元以上，我们还会随机赠送一个手办盲盒，装在我们星安安的小盲盒里，里边有像泡泡玛特、TNT 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 IP 形象小手办，那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拆盲盒的这个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真的是好人帮的老听众了，也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子诺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的热心听众，我叫子诺。
2: 那您在我们的这个微店都买了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1: 我在你们微店买了这个新款的帆布袋
2: 啊，然后这个是那款前面是心安，然后后面是满山硕的画，是吗？
1: 对的。我收到这个包之后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参加咱们这个一来一往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捐款，所以我对这个满山硕的他的这个每一步成长啊、进步啊，我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作品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很实用很大，我现在就是每天都用着它。我练瑜伽嘛，就瑜伽服啦，然后这个瑜伽垫啦、水杯啦都能放得下，就特别好用，质量也非常好，好看。拎着它去我们那个瑜伽馆嘛，所以瑜伽馆的小伙伴们都会问那个你这个包是在哪儿买的，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2: 当你给他传达这个孤独症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什么？
1: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比较需要咱们这个普通人呢多多关注他，多多关爱他，还是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和关心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离我们都觉得挺远的，就只能在手机上啊电视上能看到，然后跟着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有所了解，然后就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2: 那您觉得对我们的这种形式，就是让满山硕的这个画作或者是孤独症的这个群体用艺术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您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
1: 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值得提倡的。孤独症的孩子，红明老师也给讲，就是有很少有孩子能像满山硕这样，就是他能一直走下来，他能一直坚持的画。有些孩子可能画一画他就放弃了，就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呢，一个是说能多多少少让这些孩子呢有点收益，然后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特别大，然后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实用性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帆布包，然后我之前还买过个充电宝、 T 恤。帆布包好像是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款，我之前就买过一款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很实用，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呢是他们跟社会呀交流的，我觉得咱们台里呢是给提供了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然后对于咱们台里来说呢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爱心然后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买了一个夏天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件冬天的 T 恤，就是里边加绒的，但是也是半袖的。我穿的挺好的，因为我很少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咱们就我这两件都是薄的厚的都是白色的，我就唯一的两件白 T 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穿的还挺好的，朋友们看了也都觉得哎。 这个图案呢很好看，然后这个款式也很好，关键是质量也很好，穿得也很舒服。
2: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觉得您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然后也愿意奉献。

0: 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那最后请您给这个满山社这个小画家以及这个群体发送一份祝福吧。
1: 祝愿他们呢都能在他们世界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然后能越来越好。
2: 非常感谢子诺，真的是好人帮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家人了，这些年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有很多人在默默的支持，包括阿朱，他呢可能不太擅长在微店下单，每一次都会找到我，洪明老师你帮我下单，他们是几乎买了所有我们公益微店的文创，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文创是实用的，但有一些文创也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份爱和对孩子的支持收藏下来，甚至愿意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人。其实在把一份公益文创的礼物送给身边人的时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就像子诺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好人帮的家人一样，也进入了我们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这个群呢，是月捐9.9元的方式支持我们的文创循环起来。其实说老实话，做文创啊不容易。现在别说咱们的文创，很多知名 IP 的文创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成功，所以这个文创一积压下来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建立一个群叫九九为善一来一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创循环起来，每个月的9号我们进行捐款，捐款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抽奖。那有一些文创我们真的实在是循环不起来，那就送给我们这些爱心人士。真的感谢九九为善群所有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每个月的月捐呢，我们去掉这个做文创的成本，剩下来的钱我们攒起来还可以继续做文创。我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就看到孩子的画就忍不住想把他们的这个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总想做文创，有的时候他们就劝我说，哎呀你之前的还没卖完，你都积压多少，你自己都搭多少钱了。好在有九九为善的这些爱心人士，虽然说这个钱不多，每个月9.9元，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攒起来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做更多的文创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进这个群呢，负担不大啊，每个月才9.9元。然后呢我们捐款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抽奖，抽奖呢每个月都会有10位幸运的朋友收到我们的一份这个文创的礼物，不管是什么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不至于浪费，真的可能没有卖出去，但至少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收一个小礼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这个群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从今天开始呢，得益于我们一位非常有爱的这个手办收藏家的支持，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是线上线下支持好人帮的公益文创，或者说支持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达到89元以上，就能够免费获赠一个小盲盒手办。大家线下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进入志愿者群和我预约时间，线上呢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就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会回馈你一个这个手办盲盒作为礼物。
3: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啦！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4: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坚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亲。

0: 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1: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永刚两行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我们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054188185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7度到15度，吉林多云，28度到14度，延吉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四平晴，29度到14度，通化小雨转晴，25度到14度，白城晴，26度到13度，辽源晴，28度到13度，松原晴，26度到15度，白山小雨转晴，25度到14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转晴，24度到10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0541881852，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也正在开通，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且看且珍惜，还是那句老话，欢迎各位老朋友和新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抖音的直播间。刚刚咱们视频铁西的哈，铁西

0: 李连贵大饼，熏肉大饼店，打着招呼，勇哥下午好，这是个好吃的，这绝对是一个值得推荐的，而且有一定的历史感的一个美食，做的非常的好吃。我有印象，刚才我还闲聊呢，我应该是去年吧，去年去沈阳的时候，在四平的服务区在那打了一站，然后呢顺便，其实不能说非常的刻意，但是基本上80%-90%不仅仅是为了去趟洗手间。长春出发到四平才多远的距离啊，实际上到这儿来呢就是为了吃个熏肉大饼，去尝了一下这个服务区里边的这家店，非常的好吃。点完之后我们坐那等候，随即呢到窗口去取餐，到窗口去忘了去取，然后去应该是买水啊还是取餐的时候，里边的那个正在做的师傅就问我说，哎兄弟，我看你有点眼熟呢，然后我就笑了一下，我说是不是以前到这来吃过呀，他说不是，然后我就回去了。又过了一小会儿的时候，过来跟我说，哎你是大勇吧，我说是我，然后说哎呦呦呦，这聊了一会儿，唠了两句，说哎平时看看您直播，我说谢谢啊谢谢，非常好吃，而且呢也经常性的从这走，要么去店里吃，要么到这打包一份，打包这一份其实也很好吃，然后拿回家或者在路上就吃了，挺好的啊。各位没事的时候可以去考虑去琢磨琢磨，去尝试尝试，尤其是外地来的朋友，我们真心的给他推荐吉林省的这几大美食，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这个李连贵熏肉大饼，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感谢您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希望有机会到您那块去品尝美食，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吧能够去支持一下咱们这些家乡的这些老字号，那不得不说真的是做的好吃。行吧，这事就给你推荐到这儿，满意不满意？很满意了是吧，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有很多店啊，不仅仅咱说句公道话，不仅仅是去这一家，还有其他的几家，四平那几家我还真都吃过，那包括最老的那家店啊，当时我们也去吃过，那很好吃，最近这几年没怎么去市区里了，但是呢确实也都品尝过。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如果在您的身边也有一些美食，您不妨跟我们说上一声，我们捎带脚了就给咱们来到吉林省的朋友做个推荐，不挺好的吗？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拨打啊，0431-8581-5411-8581-5422，这不是一档美食的节目，但是呢我觉得胃口呢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说别的没有用，吃得劲儿的才是最关键的，不管去哪儿你吃得劲儿的才是最关键的，甚至有可能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像我和我的家人一样啊，就我们会为了一个吃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个地方包括住的位置可能都是为了这个吃，都有关系，这个哎呀人呐，满足自己的口味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了。行，各位有任何的事儿随时拨打啊，电话也正在梳理当中，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么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没有这个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点一点啊，有问题直接互动就行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包括像交通事故的图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过来，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解答个事儿吧。今天中午的时候接到了一位老听众打来的电话，是谁不说了，打来电话说，大勇啊问你个事儿，我这车呢这个轮胎和轮毂蹲了一下，蹲出点毛病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事儿呢再赔不理赔不理赔，我说可以理赔可以不理赔，你单独的破损不理赔，但是如果你蹲的比较狠，你真的这些关联件如果有受损的话，那一定要进行理赔的。我说听清楚了哈，他听清楚了。我说你好好查一查这些关联件，比如说到了4S店检查的时候，你的动平衡啊等等这些数据是不是有偏差呀？等等，我说这事儿呢，就是也给各位提个醒吧。有很多这事儿这几年没怎么去说啊，其实呢在以前的时候跟大家去提过这个醒，大家在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别的，你需要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关注啊，包括你在跟保险公司进行沟通的时候，一定要重点的强调这些位置啊。所以呢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窍门吧，就是各位要记得啊，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它是不在理赔的范围之内，但是基本上会有两个方向，两种情况是在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的。比如说您在轮胎轮毂单独破损的同时，你车辆上的原车件也出现了破损，你如果是后加的护杠脚踏板，这个不算数，咱强调的是你车辆的原车件，就是你车辆标配的原车件，比如说底坎呢，或者前杠啊，或者底下这个边啊什么的，你这个地儿如果有了其他的破损，这是在保险理赔的范围之内的，各位听好。第二个就是跟这个轮胎轮毂之间，尤其是跟这个轮毂连接处这些所有的关联件，这些我叫不出来啊，咱不专业，那些斜着的正着的 杆了、轴了，是吧？这些所有的东西，但凡跟这个轮毂能发生外力关系的地方，它都会存在着一个数据关系。第二个，它存在着一个外表的关系，你外表已经出现了磕碰，那不用多说，必然赔。那如果在数据上出现了问题，也没有问题，也必然赔。所以各位要听好，轮胎轮毂的单独破损，车损险不是全赔，但是有以上两种情况时，它会出现这个理赔的结果。那所以各位也听得明白啊。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来进行互动。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田先生，请讲。
1: 哎，你好，大勇哥。
0: 哎，说吧。
1: 我在前几天在那个202国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您。
0: 好，202国道。
1: 我是由北向南。
0: 嗯，
1: 然后一个电动车是从南向北，
0: 嗯，
1: 他是行驶在当时我正常行驶到机动车道上，他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
0: 嗯，
1: 啊，然后是我俩发生事故前，大约20米到30米那之前，我超了一个小四轮，
0: 嗯，
1: 农村那个小四轮车，我超完他回到我原车道，
0: 嗯，
1: 然后那个电动车突然向西拐弯，就是左转撞到我车前轮上了。
0: 单向单车道吗？
1: 对，单向单车道。
0: 单向单车道，您这个位置超车是允许的，是虚线是吧？
1: 虚线，但它是个十字路口。
0: 是个虚线十字路，你是在十字路口里边超车吗？
1: 我超车的时候是虚线，等我超过小四轮前，正好到十字路口。
0: 正好到十字路口。你已经完全回到了你的车道里边来了吗？
1: 对，完全回到车道里了。
0: 回到车道里边来，大概过了多长时间，或者过了多远的距离和这个转弯的车辆发生了碰撞？
1: 我回到车道内，也就是整车进到车道也就4-5米。
0: 4-5米的距离，也就是说整车进入到车道，车辆可能向前移动了大概一个车左右的距离，是吧？
1: 不是，我这是那个13米
0: 啊，13米
1: 卡车。
0: 哎呦，重型的
1: 卡车。
0: 对，回到车道大概4-5米左右，然后这个时候你已经到了这个路口了。
1: 不是，我已经就我发生事故的时候已经过路口了，过了路口大约30米左右。
0: 啊，那就跟这个路口没关系，咱就不提这个路口了啊。
1: 对，我就是在这路口之前超这个小四轮，然后我回到车位之后跟那个对方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
0: 这不对了，这按照你补这一句又不对了。你在超越的时候，超越完毕的时候，有没有通过路口呢？
1: 对，全通过了。
0: 全通过了。
1: 通过路口。
0: 通过之后，也就是说你超越车辆，然后进入到路口，过了路口之后，对方出现的非路口的位置进行的左转弯，然后跟你之间发生的碰撞，是这意思吗？
1: 对。而且是在发生。那就是那个电动自行车在发生左转弯的时候，他还停车往我这边瞅了一下，然后突然左转弯。
0: 他以为可能会判断自己能过去。您这是一个货车，
1: 关键是对他左转弯那个位置对面是墙，他不是路也不是人家，是个大墙。
0: 人伤严重吗？
1: 当时瞅着不咋地，但是昨天家属给我来电话已经去世了。
0: 哎呀哈，这么严重啊。先问一下，你车辆的商业险齐全吗？
1: 齐全。
0: 这个事儿呢，我不敢给你盲目的判断，因为你对现场的形容这块呢，可能我还需要有一些细节，而且我怕确认不下来。第一呢，就是你的超越的行为和本起交通事故之间是否有关联性？因为我们
1: 没有
0: 啊，没有，确定吗？
1: 确定，因为这个交警已经说了
0: 啊，已经说了没有关系。如果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就开始看你车上有没有什么毛病，比如说车辆是否出现超载，超限里边它包括了超高、超宽，重要的就是超载。那你当时是空车还是满车还是满载？
1: 重车
0: 是不超载的是吗？
1: 对，不超载
0: 啊。你的车辆的检验鉴定是否进行了？是否合格？
1: 合格，已经检验完了
0: 合格。当时的车辆应该不超速吧？
1: 40到50之间，不超速。
0: 40到50之间，这条路的限速是多少？正常来说，国道应该是啊，我刚想说，至少是不低于60公里每小时。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限速70。那也就是说，你此时能够看到的是车辆的检验鉴定、刹车鉴定合格， 目前呢，车辆没有那个超速的行为，没有超限的行为，这三个行为都没有。好了，再来细捋，你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未能确保安全的行为？比如说，
1: 没有，
0: 都没有。
1: 对，因为我们是危险品货车，车内全部有监控，所有东西我们都掉了
0: 啊，一切在正常进行。你也看到了他也看到了你。这个时候呢，他忽然之间的左转弯，你的制动来不及，所以才发生的碰撞，是吗？
1: 对，我既制动了，我也向右侧躲避了，
0: 嗯，
1: 然后发生碰撞，嗯。
0: 最好的结果当然是无责，但是呢，不得不说，对方是电动车，有可能是一个非机动车，对方的车辆性质进行鉴定了吗？
1: 那没有呢，
0: 还没有。对方有可能是个非机动车，如果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磕碰，尤其是这样严重的结果，不得不说，您这边呢有交强险，可能呢会给对方造成这个严重的伤害，之后能够带来一点小小的弥补和损失的这个补偿，所以呢不排除会有一个次要的责任，但我个人觉得不承担交通事故责任的几率也是存在的，所以从这两个可能性来说，你不用过于担心。第一，它不涉及到什么交通肇事的相关的啊，因为我这边抖音做着直播，我就不细说了，这个您能明白。
1: 那我明白。那我明白。
0: 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承担了主要或主要的责任以上，致一人死亡或三人以上重伤，将会面临这个结果。但这个结果对于你来说，这是不存在的。第二个，你的商业险是齐全的。这样的话，即便发生一些赔偿，交强险的赔偿，除此之外，商业险还能做补充的赔偿，对于你个人来说，损失呢也不会很大。而且呢，如果给了一个次要责任，我相信，叔叔也会跟对方去说人家没什么毛病，但是呢，考虑到什么什么样的原因，那么保险能给多少就给多少，基本上会在这个过程里边进行沟通。那如果你拿到了次要责任的结果，你有两种考虑。第一种考虑，像我刚才说的，表示体谅，然后跟叔叔去沟通，让叔叔也跟对方去沟通，保险能走多少就走多少，能赔多少多就是多少，然后呢，保险公司这边只要不提出疑问就可以。第二个考量呢，就是提出复核，因为我的车辆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没有其他任何的因素存在，我没有任何的违反了我在路面行驶的这个规则，所以呢，我
1: 勇哥
0: 不认可这个结果。
1: 我打断一下，
0: 您说，
1: 我打断一下。当时民警其实责任认定书到现在没有给我出，已经一个星期了。但是民警当时跟我说一啥话呢？说我要有可能占个次责是啥的，十字路口超车，超小四轮。
0: 那你看，我刚才问的前提就是你的超越和本起事故之间有没有关系？你告诉我没有关系，所以我把前提给你抛除掉了。但是如果你的这个路口超车、违法超车和你之后的发生交通事故存在着关联性的话，那这事就不好办，因为你前面说的这个条件里边说的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说，你说这是个路口，你说你回到了直行四米，然后又说通过了路口，这里边有你形容的不准确的地儿，我呢就没跟你去细掰扯这个事儿，我只是告诉你，你只要有了违法行为，并且构成本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你承担个次要责任是无可厚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基本上就会拿到一个次要的责任了啊。次要责任不用过于担心，大多数的钱，更多的钱，甚至严格来说，所有的钱，你的保险公司都能够给予承担。只不过说可能在和解的过程里边不排除说你在接受的范围之内适当的做一表达，但是这个呢并没有什么相关的规定，因为你本身不涉及到交通肇事那个字儿那个词儿，然后呢也不涉及到其他的严重的情况，就是个民事赔偿的问题
1: 啊。但是那个昨天家属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开车这么多年没出过交通事故，这是头一次出。他就是啊，他说需要出谅解书，我不明白这个用吗？
0: 那不需要，
1: 不需要，
0: 他都希望你出，你要是让他出，
1: 他需要他让我，他是
0: 他要给你
1: 出谅解书
0: 啊，这是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看呢，这人都没了，这你回头得让他来寻求谅解呀。这如果他要是寻求你谅解的话，那你俩可以唠嗑了。这个呢，咱理解，表示理解。但是您这个事儿呢，不需要任何的谅解，因为对方的责任大，你不涉及到。不需要。
1: 行，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就是就已经对我这边是已经报保险，所有东西都已经完事了。
0: 但是你要是反着来，如果你在本起事故里边是承担的主要或主要责任以上，那必然要去寻求对方谅解啊。
1: 这个没有，因为我当时就是跟对方家属已经就是出事当天就把患者送到医院之后，我们跟警察已经把车辆做完鉴定之后，警察虽然事故认定书没出，
0: 基本上也跟你沟通了。行，那就这么着啊。 之后有什么事儿，您再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1: 好嘞，谢谢
0: 哥。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再见啊。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这些老朋友们真是越来越懂行了。有很多朋友都在提啊，对方是不是在掉头啊？啊，包括那个他行驶的车速是多少啊？等等等等。嗯，他说是的，听不太清晰啊，就不能让你听得清晰。我连耳麦都没往上挂，今天上午已经提醒我一下了，已经给了我10分钟的提醒了，所以我一定遵照平台的旨意啊，一定遵守，一定遵守相关的这个规则啊，所以呢就没让大家去仔细听。但是呢，确实这个事儿呢，还是给各位提个醒吧。我们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真的不保准忽然之间出现一个什么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就以刚才的事故为例，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对方忽然之间进行了左转弯，你别管他是掉头还是左转弯，做一个电动车，他可能他认为他是能过得去的，但是你在左转弯和掉头的过程里边，你不排除比如说重心一失去啊，你的速度可能慢了一点，或者你做一个非驾驶员，你没有办法对来向的这个车辆，不管是小车还是重载的货车还是空驶的货车，你没有办法对他的停车能够进行判断，还有不排除人家驾驶员属于这个溜号的行为的范围之内，这都有可能性。那第二个就是刚才的这老哥的驾车行为，他在这之前呢有个路口超车的行为。我为什么要问他？我说你确定你的路口超车行为与你的本起事故之间没有关联性吗？他开始告诉我的是没有，后来分析完之后说给他个斥责，原因是说叔叔说了你这个超车行为存在，那你看还是有了关联性。所以作为我们正在行驶的车辆来说，在路口不管有车没车有人没人，您一定要记得任何一个路口都是不允许超车的，包括桥梁，桥梁的路面、路口、高架桥的下方、桥梁的出口、隧道的出口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禁止超车的地方，明确禁止超车。还有火车道，对吧？就这些地方都是禁止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记，就是不去触碰这些不允许你走的规则。那如果触碰了，那如果在这个过程里边又发生了交通事故，你只要碰过，那必然会承担一个责任啊，哪怕你没有其他毛病，你承担个次要责任也是无可厚非啊。行吧，各位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想听个详细，那尤其是像交通事故一些事想听个详细的话，也可以选择通过广播来收听。如果想看个热闹，有人有真相呢，那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收看，这个大家各取所需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各位在抖音的直播间里边，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说是有简单的问题，可以通过抖音的平台直接互动。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我们依然建议大家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关注一下无人机的飞手。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考证呢也比较好就业啊。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会让你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边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站考试一站搞定啊！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可以找一下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哎呀，时代不同了，以前都是考驾驶证，现在已经到了飞无人机的这个执照了。所以各位啊，与时俱进，那这总会给自己找一个非常好的营生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CHN220 说主持人你好，想问一下，我去辽宁省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右侧的车辆车道的车为什么不用等红灯呢？为什么不用等红灯呢？您去辽宁省的哪一个城市啊？右侧车辆不用等红灯，那是左转弯的车辆。在辽宁省，咱以沈阳市为例吧，好吧，您一个吉林人天天开车在长春，你怎么还张嘴就拿沈阳举例呢？没问题呀，我到了任何一个城市我都会关注的。直行啊，辽宁省沈阳市它是直行， 它是直行的话，右侧的车辆不用等红灯，那是

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路段呗，比如说 T 型路口没有出现交集的路口，它有可能在最右侧是允许你直行的。不仅仅是在沈阳市，在长春市也有这样的地方，就是右侧的车道它不影响其他车辆的通行，它是可以选择直接通行的，它会给专属的车道一个专属的绿灯的信号灯，这是一个。第二个，你比如说在沈阳市，它有一个主要的那个路段，最主要那个路段叫做什么街什么路来的，就是整个的最宽的那条大路啊，最宽的那条大路，它有很多位置的左转弯的信号灯，左转弯的车道放在了最右侧。沈阳市里边有很多的左转弯的车道放到了最右侧，它最右侧是可以左转弯通行的，这个有可能是您所遇到的。这沈阳小东啊，他说这个我辽宁沈阳的啊，青年大街啊，对吧？那块有几个酒店啊，包括像这个万象城啊什么的，都在那条主路上，是不是？啊，我去的就是这个位置。他说明白了，主持人没到沈北那里，没到沈北，应该是丁字路口，对，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地方，就是丁字路口最右侧的车道不跟别人发生任何的交集，它也不会影响丁字路口它左侧的，以你这个为例，就是左侧它有个豁口，有个单独的口啊，它是青年大街地铁口，地铁口那有超西车道。哎呦，好多朋友都知道，您这几位都是沈阳的朋友吗？啊，都是辽宁沈阳的朋友们，这沈阳是小东，这是肯定的了，这是沈阳的。哎呀，这谢一晨说感谢啊，竖大拇指。潮汐车道啊，有这个可能性。那里有潮汐车道，对，这是有可能的。T 字路口的红绿灯后边呢，给我摁喇叭都给我摁懵了。有很多地儿是有的。一般这样的，它的信号灯指示的都会比较明确一点，它给的比较明确啊。都单前面有个单独的。我去过沈阳啊，这也跟我一样，咱们都是属于去过沈阳啊。沈阳是小东，小东啊，我问你个事儿，咱求证一下啊。沈阳的市区里边，我自驾车走的也比较多一点。我的个人体会啊，沈阳市的有一些路段的小冷坑稍多了点儿。没别的意思，兄弟啊，我想求证一下，是我走的这几条道冷坑会比较多吗？还是说它确实冷坑稍多了一点？然后小东说太对了，我那个车是个防爆胎，我老怕这样的坑了。就这样的坑，如果我要是等一下子，我基本上就会把车扔到那儿。我白天在沈阳市区开的时候吧，还好一点。我觉得，而且经常走的这几个区域可能会好一点。那相对比较繁华的，包括去那几个大超市啊，对吧？沈阳的像那几个超市都特别火。我每次去我都愿意去，那个附近还可以。但是呢，有几个冷坑，包括有个上桥口的那个位置，包括有两个桥的桥头的位置，是吧？还有那个老城区里边有几个地儿，那几个小冷坑，我这有点心里边我都颤着温的。当然要经常走，可能那几个位置我心里有数。尤其在晚上走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太敢走了，有一条冷坑。而且快速路上，因为沈阳发展真的很快，它的城市快速路年头很多了，它的城市快速路年头真的很多。就咱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城市快速路的时候，沈阳市已经开辟了好几条城市快速路，它的绕圈那些路真的给你设置的特别好。但是确实也涉及到，比如说桥梁那个板层之间交接的位置，有的地儿冷坑也稍稍宽了一点。小东，好了，没别的意思啊啊。第二个，我还是个人分享。第二个，首先我再深度的表达啊，沈阳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城市，不管是吃、住。玩溜达啊，超市的购物啊，包括城市的大城市感，城市的这个错落感，我个人都非常的喜欢啊。那更不用说沈阳泡大澡了，那绝对引领东北大澡文化，是吧？这个温泉的文化，这必须得引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沈阳市的这个路边的停车，它有很多地儿都做了非机动车道那个遮挡，那小围栏的遮挡。然后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停车场，它会用一些小字标注着说个人停车场啊，不对外使用。我曾经就扎过好几个停车场的位置，我准备要进啊，个人停车场我倒出来了，然后就找停车的地儿。我发现沈阳的停车没有长春市的车辆的停车位置规划的那么多，是不是有这个？你自己开有，你自己小东，你有没有那感觉？沈阳老雪，老雪够劲儿啊！我也尝试过，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沈阳有几个好地儿，真的挺好的。开心农场我很喜欢的，开心农场里边的大豆腐还便宜还好吃，是吧？里边的海鲜呢、水果啊，不得不说让我们忘，哎呀，
真是望尘莫及，就我们真是感慨自己的身边为什么没有这么一个好的超市。那几家店我都去

0: 过，包括沈阳的涮肉，沈阳的烤肉，沈阳的一锅出，那几家店我的名字都知道，但是不能，还有沈阳的几家老店，那几家老店，专门导航去吃过几家老店，都很好，那几家店真的都特别好吃。一提到沈阳，我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儿。咱们开车去时间不长，到了里边之后，你吃吃逛逛住住，走走停停，都挺好的。而且温度也很好，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从长春往这边开，你看距离没多远，但是到了那边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冻得慌。那这就是我的感受。所以小东啊，我强烈的表达对沈阳的喜欢，刚刚只是作为我个人的开车感受跟你做的一点点小小的交流，但是我代表去过沈阳的朋友，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去沈阳玩啊！当然有外地的朋友去沈阳，别忘了您往长春这边也溜达溜达。来吧，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我们再准备迎进打进热线的陈先生。其他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小东说回头馆儿，有好多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推荐啊。以后小东你这样，你在抖音里边你加上，回头我再去沈阳需要有一些特别是小店好吃的店，你给我推荐推荐啊，你告诉我，等我下次再去的时候咱们也去尝试尝试啊，都去尝试尝试。好，谢谢您啊，非常感谢。还得就是说今天还得继续关注塞纳的事儿，塞纳是容一天吧，容一天给回个动静吧。要不然咱就连续那么整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等等看看能不能给回消息。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1: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2: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 中秋至小罐茶，
2: 详询0431-58-4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嘱，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哎，这一波我们在聊着沈阳哈，欢迎各位去沈阳呗。那我也代表咱们小东啊，咱们直播间里边的小东啊，欢迎大家来到他的故乡，来到他所在的城市。那当然了，小东把长春的这个美食美景也一顿点播，像一汽啊、长影啊、长影制片厂啊等等都在说啊。当然，沈阳确实离咱们比较近，而且刚才我也感慨了一句，我有

0: 个人觉得沈阳是一个应该是东北这几大城市里边最有都市感的一个地方，它的发展也是最早的一个地方，也是最有都市感的地方。它的这个底蕴和文化，包括它的这个繁华的程度上，还确实是很有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大家可以就近走一走我们身边的这些城市，真的是各有各的特点。小东说我去过长春人民广场，好像每一个城市都似乎有一个人民广场，但长春的人民广场还是很有特点的啊，欢迎有机会来长春啊。沈阳也大呀，那真是整个沈阳市区我曾经干过一件事儿，就是从这头到那头我跑了一小时还没出城呢，就是真的感觉很大啊，不得不说。而且我说这一小时不是白天啊，不是车流稍多的时候，大概是在晚上的9点多10点钟左右，准备从长春啊，准备从沈阳往回走的这个过程。本来是想走绕城高速就出去了，后来呢是准备到这个市区里边去买点东西，专门去一个地儿买点东西，然后我就从这儿走的市区。哎呀，我跑了那么长时间，那是各种高架，一个高架转一个高架，然后一个大路接着一个大路，最后选择从那个口往出出的时候，大概在市区里边跑的又跑了1小时10分钟左右，差不多吧。就整个跨市区跑起来，真的能让你感受到沈阳很大。那最大的是铁岭，是的，最大是铁岭。每次一走一过的时候，我都会问家人，需要从这拐下去到咱们的这个东北大城市里边去转一转吗？家人说下次有机会的吧。就是周边都有很多好吃好玩的地儿，而且辽宁省确实物产丰富，美食丰富。哎，行吧，以后有机会咱们再聊吧。先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陈先生，陈先生请讲。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是勇哥吧？
0: 哎，是我，客气了。
1: 啊，这是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了，其实我。
0: 谢谢你。
1: 在6月22号晚上，就是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
0: 嗯嗯，
1: 我寻思心里没底儿，我先问问你
0: 啊。
1: 那个，就是对方是一个摩托车，
0: 嗯，
1: 俩人摩托0125，
0: 两人摩托车，
1: 我是轿车，
0: 嗯，
1: 我就是我家的道是咋呢？我开修理部，
0: 嗯，
1: 我把到边儿，
0: 嗯嗯，
1: 完之后呢，我家这个门口呢，就离道也就是1米5到2米左右吧，
0: 嗯。
1: 完了之后我盯上右转往院往院进，
0: 嗯，
1: 完了从北，我家道是从北，就是南北道嘛，
0: 嗯，
1: 对方是从北方过来的。完了之后我是右转，
0: 嗯，
1: 进院的时候，就是我转的时候那摩托车还没到跟前呢，
0: 嗯，
1: 我就车它已经放正，往院进的时候就是轱辘刚搭门口，
0: 嗯，
1: 完了之后那摩托自己就撞车身，完了人当场就死，
0: 哎呀，
1: 当场就没了，
0: 这么严重。
1: 嗯呐，完了，对方就是自己做那个尸检嘛。
0: 嗯嗯。
1: 完了，他是那个酒驾。
0: 嗯。
1: 又喝酒了。
0: 嗯。
1: 完了，还有、就
0: 是、酒后还是醉酒？
1: 嗯，就是酒驾。
0: 酒驾，他有个值，20%到80%之间是52%是吗？
1: 对。
0: 啊，那是酒后驾驶。
1: 完了之后，他那个还超速。
0: 嗯。
1: 嗯，就是我们在这道是没有无中心线的道。
0: 嗯嗯。
1: 完了之后，就是那天还下点小雨，完了之后，
0: 嗯，
1: 这个道就是就限速30呗。
0: 嗯。
1: 他开了50多迈。
0: 50多。
1: 52迈。
0: 嗯嗯。
1: 完了之后，他这个车没挂牌子，还没有牌子。完了之后，还没戴安全头盔。
0: 嗯。
1: 我现在就是说的，这事儿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就是帽子叔叔。
0: 我先来给你分析。你也不用说结果，我分析完之后呢，你根据我分析的内容往你的自己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里边去套，这样呢你心里边听起来会更踏实一点，以免呢我捋杆往上爬。先来说一说对方的毛病，再来分一分你的毛病啊。对方行驶限速30公里，现在已经跑到了53，那么跑到52超速超了70%以上，因为70%是51公里，他已经达到了52公里，进行了测速，那么他已经超速达到了70%。首先，这叫做严重超速；第二，作为摩托车的驾驶员，需要佩戴头盔。如果在本起交通事故当中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已经用我们好兄弟的话说，已经成盒了，那他是因为头部造成的，他的不戴头盔必然在这起事故当中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是第二个。然后他还有酒后驾驶的行为。他的酒精含量也在60左右啊，没有达到醉酒驾驶的程度，但是也在酒后驾驶。下雨天车速快，不戴头盔，酒后驾驶，然后发生了这起交通事故，这是对方的毛病。那么对于你来说呢，你是个右转弯的车辆，对方是从你后方来的直行的车辆，对吧？

0: 对，
1: 要看对方走的道是不是对方该走的道。如果对方作为一个机动车走在了非机动车道里，他持续在非机动车道里，你的右转弯呢是需要避让非机动车道里的非机动车，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他们的区别就在于速度的问题。所以你看，你不是没向后方看，而是你看了之后附近没有车辆，他快速的行驶过来才导致了事故发生。还要有一个重点的因素，就在于对方是持续走的非机动车道还是走的机动车道。那么如果对方走的是机动车道，你还要看对方走的机动车道是不是他该走的地方。作为一个摩托车，他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最右侧，但是你不能跨过右侧的实线进入到非机动车道。如果他走的是机动车道的非最右侧，偏中间了，看到你拐了，他整得懵了，呱家往右边来了，奔你车上来了，那对方的毛病就会更大，有可能都按照其他的一些结果鉴定处理。但是如果对方走的确实是机动车道的最右侧，那你们两个实际上也分个先后，因为作为摩托车，作为一个机动车，它也不能够跟你前方的机动车并行，你俩在行驶的正常关系上是不存在着并行关系的。我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可以并行，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专门有自己的道。我坐一个机动车跟我左侧机动车道的车辆可以并行，因为我们叫各行其道，但是你们在同一个车道里，你们两个不可能存在，也不允许你们存在的并行关系。那除非在啥情况下，人家在前你超越，回头转弯把它兜进来，你的毛病可能会大。所以呢，综合以上的各个因素，我个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你的责任会小一点。你在这里边一定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对方走的到底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因为结果很严重，一个鲜活的生命，它对应着是你的责任。如果达到了主要或主要责任以上，面对的是交通肇事，是吧，那个责任那个事儿。所以呢，你一定要重点关注对方在此之前走的是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如果他走非机动车道，你甚至可以拿到一个无责；如果他走的是机动车道，那就有可能会给你产生一个次责。但是在这起事故里，如果按照你刚才形容的条件给你一个更大的责任，我觉得可以不认可。好了，我基本上说差不多了，这几个角度你根据你的情况你给我套一下子，看看我说对了哪一个。
0: 就是他这个摩托，就是见着我车辆，就是我看那个，就是我们当地不有那个就巡逻工程的监控嘛，他就是看到的时候，他应该是他没瞅车，他就是到我跟前儿了才踩的，就是车到摩托车到我跟前儿才踩的车，踩的就是撞上之后才踩的刹车。
1: 我先来跟你确认，他之前走的是非机动车道还是机动车道？
0: 我这道是没有中心线的道，就是一个就一条道。
1: 那马路边上跟马路牙子之间也没有那个实线是吧？
0: 没有。
1: 他距离马路边，他在持续走的时候，距离马路边有多远？马路边十。
0: 马路边十哦，这个还真没那啥，真的这个还没，咱们不知道
1: 啊。那这样的路段是属于混行路段，我也只是顺便问一下，那属于混行路段，所以它不涉及到走非机动车道的问题了。那这个可能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可能偏向于有利的一个条件，可能就要 pass 掉了。就是这是个一个混行路段，但它需要靠右侧通行，它需要靠着边通行，而且你的转弯在前，它从后边上来。这个要来界定是你给人兜进来的，还是你的转弯出现之后由于他的驾驶不当，尤其是因为他的喝酒，由于他的车速的比较快所导致的事故。我个人觉得我更倾向于你的责任会小，就至少我觉得应该不让你超过同等责任。我不知道到最后的结果如何。
0: 他怕我主要责任就是当地我复议了，复议到白就是我们就是上一步就是教练支队。
1: 复议，
0: 但是结果还没出来呢，所以说我就是我关注你很长时间，就是勇哥，就是说的，我先问问你，心里能有点底儿啊？
1: 我根据你的这个事儿，我再挑点有用的问啊。你在视频里能不能看到你的车辆出现转弯时，它距离你有多远？
0: 我的就是我转弯时，他车离我也很远，
1: 大概
0: 我观察看了
1: 两台车的距离，三台车的距离。
0: 最少得有，大概也得有二十多米吧。
1: 得有二十多米，在这二十米左右的距离里，你的转弯是持续在进行的，哪怕你的动作不是很快，你的转弯也在持续进行。在这二十米里，它是有加速，还是保证原来的速度行驶，还是有减速，还是在哪一个位置出现的躲避？你给我形容一下这二十米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你的转弯开始，它 他已经看到了他的摩托车，在这个时候开始，他的车辆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0: 他的车状况就是说的，就是瞅监控啊。
1: 嗯。
0: 他的车状况一直就那骑，也没踩刹车，也没啥的，
1: 也没加速，也没减速，就这么冒蒙，就这么前面啥事没有的往前走呢。
0: 对对对对对，就当没有车一样，就那骑。
1: 当时是几点钟发生的？
0: 晚上10:22。
1: 晚上10:22。他的车灯的检验鉴定出来了吗？
0: 车灯，他打车灯了。
1: 打车灯了。
0: 对。
1: 嗯。不排除。
0: 啊，对方他有点近视眼。
1: 还有点近视眼。
0: 嗯呐。
1: 嗯。
0: 近视度挺高的。
1: 我个人觉得你的复议会成功。
0: 但是我之前勇哥，我那啥，我之前我问过，就是我们当地的，就是。反正也不知道是咱是装专业，咱都以为是专业，因为咱老百姓肯定是都以为都是专业的。他说你这复议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成功率非常小，10%左右。
1: 嗯，几个点啊，我不认可刚才的说法，这几个点现在抠不出去，谁也躲不掉。第一，超速70%以上，你别看他就超了71公里，但是叫超速70%以上，完全可以按照严重超速来进行。第二，在超速的同时喝了酒。第三，还有一个关键点，刚才你没告诉我，他最后导致严重结果的原因跟头部有没有关系，跟脑瓜有没有关系？
0: 他那个尸检报告是头部颅脑损伤
1: 哎
0: 致死亡，
1: 不戴头盔很有可能是造成这个严重结果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0: 他的尸检结果出来了，是颅脑损伤造成死亡的，
1: 严重超速，不佩戴头盔，颅脑损伤导致的最后成核，然后还涉及到对方的酒后驾驶，这三项严重的违法行为在本起事故里边如果不承担到一个同等责任，我个人表示不认可，你一定要提出复核，而且已经提出复核。你当地的那个人告诉你，他是相对来说你也觉得他是懂这个东西的，他告诉你你复核成功的几率10%，我把它反过来，我个人觉得你复核成功的几率在90%。
0: 那个勇哥，我还有点事问你，就是我就是他那个那方，就是说那意思，他那方就是说的，跟交警那方
1: 没关系，你都不用再往后说了，不用再往后说了。我告诉你啊，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没有傻子敢干傻子事儿，我就把这话撂给你，你就信我这句话就得了。
0: 那勇哥，就是假如说我就是我想要是到时候我要是用律师，你们那边能没有？
1: 你哪儿的？
0: 我投男的
1: 啊，投男的那没问题的。如果说你复核最后的结果出来了不合理，或者说你不认可这个结果，您可以马上跟我联系。如果不在节目时间段里，你可以打导播间的电话。你打完之后，我会，你就告诉他，你说
0: 我怎么样能直接联系到你？
1: 怎么样，陈翔，你等我电话吧，行吧？您的电话我们记下来，你等我电话吧。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而且涉及到自己的自由的问题呢，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明白明白。你等我电话吧，
0: 麻烦了勇哥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我太理解了。你说好吗？好样，我就是一个稳稳当当开修配厂。
0: 对，
1: 你说我平时，哎呀，我连个坏事都不敢干，走道都瞅一点有没有毛毛虫在那爬。你
0: 真说对了，勇哥。
1: 是啊，你就一听你说这个话，你说就是个稳稳当当的。你说谁能想到10米都用不上的距离，结果呢？哎呀，就造成了这么个结果。我告诉你，大哥啊，不管啥事，
0: 盼望光就是说咱观望了。他说我盼望观望不周，弄点。
1: 你让他再说出点严重的违法行为来，有吗？
0: 嗯，
1: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给个主责，能认吗？
0: 我就是当时我打了，就是报警，就120、110，我都打了，所有的电话我全部做到了。
1: 我觉得啊。我把它反过来认为，我认为至少到同等的几率在90%。我个人觉得，咱等结果吧。
0: 同等责任，咱就没有刑事责任了。
1: 嗯，说的就这事儿。然后从你开修配厂来说，你的车不可能没有商业险的。
0: 我这车真是没有商业险，有商业险我就不这么焦虑了。
1: 我的哥哥呀，你开
0: 就一个强险，
1: 你一个开修配厂的，那保险公司都你家亲哥们了都。那就那给你整一个就完了不就那多少钱呢？那返点都给你拿回去了吗？这哎，
0: 说实话，那个车就是一年也开不了几回，有点就是那天我寻思，哎呀，就动一下车，哎呦我的天！
1: 我没挂耳麦啊，咱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现在你们听不到，他只有交强险，他应了我前两天节目里说那句话，说我这个车呀一年也用不了几回，我那天呢就是动了一下车，这是咱这陈先生说的原话啊，我替他描述一下。

0: 各位啊，就通过这个事儿反复跟大家说，车辆的伤险一定要保，人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人除了咱自己的这个医保之外，我们商业的保险一定要保，就这两个一定要保，房子再结实都有可能出现漏水失火的，这个风险一定要保，就这些所有的都保上了，一年你也多花不了几个钱，就这点钱真的是值，要不然你就这么每一个案例都搁这摆着，你说你怎么整？萧婷开修配厂，你开再大个修配厂，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呢？你这家咣当一下子，你真给你个同等，咱就说整到同等乐够呛。一方面我们不用遭那么大的罪了，不用失去自由了，我们当然会高兴，但你转过头了躺在被窝子里，你寻思寻思同等面临的是多少钱。我没问对方是啥年龄啊，我刚才说了好像五十来岁，是五十来岁吧，当打之年，上有老下有小，咣当一下大几十万，你就算整个一半，你不得整个小几十万吗？你说你这事你到最后可怎么整？你说这点钱白折腾，行吧，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直播啊！我再劝各位一句，这样的事儿出来了，谁都不能替你扛。那、我已经设身处地的帮他出主意了，但我能替他掏一分钱吗？有啥关系啊？这嗑唠的不是散啊，是实际。七大姑八大姨顶天窜上两个，能给出多少吗？一年能挣多少钱全扔进去了。所以为啥跟大家强调啥样的车你都得保个商业险，你信我一句话，没多少钱，尤其商业三者险真的没多少钱，你保了之后真的能给自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那个杯酒人生说，整个电台我就服你，整个听众里边我也就服你，谢谢你啊，非常感谢。不用，整个我们电台优秀的太多了太多了，这不用服，咱就是遇到什么事儿，咱就随时吱声就行。行了，这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各位也平复一下心情。我觉得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例吧，能让大家明白，我们替大家操心。之前说的，大家听起来都像我介绍保险，就听起来像卖保险的，是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10年前、15年前我就在介绍，起初时候有朋友就觉得，听起来就是个卖保险，而那时候我们还跟保险公司合作，是因为我们推荐了保险公司才听到了，才看到了我们，才希望我们给他推荐他的品牌，对吧？你当年就跟平安合作，这没毛病啊，咱也不避讳这个事儿，那么多年好品牌，这都没毛病。但是我还是强调那句话，是因为我的保险理念推荐给了听众，才会让保险公司看到，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品牌价值的地方，而不是因为为了卖一份保险去介绍某个保险公司去推荐保险的项目。我再次强调，我永远都会处在这个阶段，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也在推保险，我品牌名我都不说，但你要感兴趣，你信着我，你找我，这没毛病。但是呢，我不会就是跟大家去说更多的，你非得去怎么怎么推荐，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大家的保险理念需要有，记住我那句话，社会发展的越发达，我们的收入越高，我们的生活越惬意的时候，你的保险的理念才应该越高，才能够更意识到保险这个东西，就是越发达的国家保险的项目种类越全，越有钱有条件的人保险的项目种类越全，越发达的城市它的保险的项目种类发展的越全。各位记好这句话，永远都是这样。这样的人他不傻呀，他多聪明啊，他拥有着高学历高收入，为什么他还要高额投入保险？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越来越明白他的风险需要别人来给抵账，那就不需要自己买单，人家完全有人给照应。所以各位信我一句话，没毛病啊，就是啊，谢谢您。这个七杯奶茶说的没毛病，我是希望各位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这个事儿。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 时间关系，我先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

这个泉州吧，好多朋友老朋友都在关注着我们这次泉州。我把这信息一发出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打听这个事儿。9月的17号我准备带着大家去一次这个泉州潮汕，实际上是两个省，大家不要把它弄混了，这是一个区域很相似的地方，但是它却跨着福建省和广东省两个省。首先我们落地的泉州是福建的，福建的泉州一碗热腾腾的叫做面线糊啊，这是非常的知名，莺歌舞面线糊，就这片的这些文化真的非常知名。大家还有那么一句话送给了泉州，叫做半城烟火半城仙啊，到这儿去你满道闻到的都是烟火气息。为什么？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感的古城，西街古巷啊，关岳庙啊，天后宫啊，包括各种古寺古庵古巷相交织，市井叫卖和古刹的这个声音都在相交融。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它是一个极具了温柔的这个城市，它也极具个性的城市，它也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它也是一个千年海丝遗韵的城市，整个城市都是古朴松弛的气息，特别在这个状态里。所以呢，这一站我们选在了泉州。各位，我相信您会相信我的体验感，我会把好的地儿推荐给大家。我们落地泉州，我们要去漳州古城，我们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古城的气息啊，当地的文化啊，海景海岛的文化，我们要感受一下海鲜的美食啊，然后我们一路向着潮汕地区，潮州汕头潮汕地区，满足你的味蕾的同时，也会让你走在青板石桥上，感受一下明清牌坊的那个状态，一座座古牌坊镌刻着那种岁月的故事，能够让你在城市里边读出很多的内容。潮汕地区你看不透，你也看不够，你总觉得自己的文化感不太足，你到这儿来就觉得自己好像缺点啥，对吧？你走了这一趟之后，你会补充了很多很多的让你有一些文化感的体验。所以这是一个仙气飘飘的地儿，这也是一个温柔古朴的地儿，这也是一个充满了烟火山海气息的地儿，这也是一个热烈鲜活的地儿，这还是一个能够治愈人心的地儿。就这几个地儿，反正我个人感受，我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如果说您有兴趣的话，9月17号你跟着我走，看看是不是那么个地儿。好吧，这个四钻的酒店啊，标准必须要够，美食必须要够啊，吃住行啊，标准都很高啊。然后整个行程我都做了细节的规划啊，到现在准确价格没出，是因为有一晚酒店现在我还没定下来。这晚酒店之前给我们推送的其实已经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所以这家酒店没定，所以整个价格定不下来。但是预计啊，5000出头，也就这样，5000出头，这样咱们就可以6天5晚走潮汕泉州啊。大家如果感兴趣，长春飞泉州的往返航班啊，整个行程也不累。大家感兴趣跟我一起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听完之后有兴趣的直接发私信给我。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电话043181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如果说您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一起去溜达溜达。好了，跟抖音的朋友说声再见啊，有关注这次出行的朋友可以私信给我啊，私信我就行了。和抖音的朋友说声再见，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的产品。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最后下午，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是玉兰油的小白瓶精华，官网50毫升，售价388。我们今天给您的一瓶价格199，两瓶价格299，各位可以感受一下，价格非常的给力，非常合理。两瓶299，原来一瓶就得卖388，我们现在给您的两瓶价格是199元。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这一次呢是第五代的小白瓶了，第五代的小白瓶是采取了瑞士的专利的工艺提纯，纯度高达 99.7%， 大大降低了刺激性，敏感性的肌肤是可以放心用的，特别里边还添加了宝洁的独家的这个高效活性的微烯的成分，对于美白啊、淡斑啊、抗糖啊、提亮啊这四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像顽固的斑点、新生的痘印、暗沉的黄色，全能给你搞定。最硬核的啊，各位听好，它是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的认证，真正的是持证上岗，能够持证上岗，在美白祛斑的这个行列里边，能够持证上岗的还真没谁。所以各位，您可以考虑考虑，价格还非常的合理。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美白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下单了。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
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随时啊，各位记得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啊，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官网50毫升388块钱，今天我们给您的是一瓶199，两瓶299，价格非常合理啊，折扣也非常的低啊。如果您感兴趣，可以随时发送美白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好了，希望各位开车能够减速慢行。刚刚听到我们给您介绍的泉州潮汕这次出行，时间是9月17号，价格是5000出头，那5000多一点吧，多不了多少。现在价格正在进一步的这个确认啊，希望尽快能够确认下来。好多朋友在问到底多少钱，你别着急，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贝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0: 掌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耀。今天我有部分钱没闪耀起来呀。
0: 你干啥了？
1: 上午刷车了。
0: 刷车的那玩意儿好像不行吧？
1: 本来挺闪耀的。
0: 嗯
1: 啊，我能闪耀三天呢，结果现在呢？
0: 不是，你不懂、
1: 啊、
0: 刷车吧，其实刷的不是外面，
1: 那是
0: 里边。
1: 我里面没让他刷
0: 啊。还可以这样啊？
1: 对啊，
0: 就是可以选择里还是外，完钱不一样啊？
1: 钱一样，我说里面不用刷，给我吸一回就得了。我里面白内饰，我怕他那抹不干净。
0: 哦，
1: 是吧？你万一 你本来挺好的，都元气
0: 膜能贴，保鲜膜啥的，
1: 沙发也贴。你看这没闪耀起来，这但是没关系啊，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找补找补。
0: 嗯，
1: 昨天大家买的那个小鸭爪呀、小鸡脖啊，是吧？还有什么呢？就是生活当中
0: 哪有人吃鸡脖子呀？都鸭脖子。
1: 嗯，反正就是那玩意儿吧，啊，就好吃的东西啊，大家在群里呢都可以继续来买，继续来互动。
0: 嗯，
1: 省心生活呢，每天下午一个小时，虽说广播节目当中咱只陪伴短短的一个小时，
0: 但是
1: 咱群里的服务时间是无限延长。
0: 我跟你说，我们工作室长真是比一般人时间都长。
1: 哎呀，就是你晚上
0: 8点钟、啊、你别看大勇上两档节目、
1: 嗯、
0: 没有我们工作时间长。
1: 那倒也是啊，咱有个群啊，就是群里的朋友们呢也比较热情。
0: 嗯，
1: 但凡是家里能用得上我们的地方都会给我们知会一声。
0: 嗯，我们就需要立功。
1: 你是买个东西啊，还是这个淘个好东西啊？
0: 嗯，
1: 家里的大米缺了也会问问、嗯、杨斌有没有价格，最近谁家米卖的便宜。
0: 是，
1: 这不也是到中秋节了吗？是吧？中秋节提前买的月饼也问我谁家的礼盒现在在打活动。
0: 中秋节不是得买螃蟹吗？
1: 不，
0: 我看现在都开始卖了，那抖音上
1: 螃蟹
0: 啊、
1: 还真是那么回事，
0: 不大点一个、
1: 啊、小螃蟹呀、啊、这礼盒呀、啊、大家都还问问我们啊、
0: 嗯、
1: 如果说大家需要螃蟹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找找螃蟹链接。
0: 嗯，
1: 但是呢不能这个直邮发货了，只能是卖那种卡，然后你打电话之后您需要的时候再发货。
0: 上了吗？没上。
1: 没有没有啊，就现在咱没上啊、
0: 哦、
1: 我的意思是咱给大家找找呗、
0: 哦、
1: 什么意思呢？咱们在全网搜罗一下谁家的价格比较便宜、
0: 哦、
1: 然后把价格的链接告诉您、
0: 嗯、
1: 给您发过去，你想买啥的话不就方便了吗？
0: 我想吃谢霆锋腿的。
1: 这就是咱省心生活这档节目的意义。
0: 对，
1: 认识谢霆锋，
0: 我们的功效。卖谢霆锋都有，我们这有腿有不少呢，小烤肠啥的，小虾饼。
1: 谢霆锋那烤肠
0: 是不是、啊、
1: 就是有点贵，他那个谢霆锋。
0: 但是就是经过我们一顿操作之后，哎呀，毛毛雨了、
1: 啊、也不便宜啊。来吧，今天在群里推荐的什么呢？蓝格格家的24斤的低温酸奶，超大桶的，720克的三大桶。到手价格39.99，
0: 哎呦、
1: 啊、原价的一桶呢就得30多、
0: 嗯、
1: 现在呢就是三大桶到手40块钱。
0: 嗯嗯，
1: 不过大桶酸奶呢你要衡量一下家里是否能够一次性造了了，
0: 大家一起吃呗，你挖一勺我也挖一勺。
1: 那700相当于1.5斤的大酸奶，谁能一家三口吃完
0: 当饭吃呗。今天晚上我跟你说咱家不做饭了啊、
1: 哎、吃饭嘞。把电视关了，吃饭过来吧，过来。
0: 咱仨就干这个
1: 啊。你是下黄瓜还是下蔬菜，还是往里放点这个西红柿，你自己选啊。啥呀妈呀，酸奶拌饭。然后呢这个酸奶如果想要的话，蓝格格家的酸奶大桶的720克啊、
0: 嗯、
1: 原价99.9三桶，现在是39.9三桶。
0: 可是我就觉得就是这便宜不占那真是，你说99块钱三桶，
1: 你也不带买
0: 的，39块钱三桶就吃不了、嗯、我也合适啊。
1: 你就99块钱三桶你肯定是不带买，
0: 我不买。
1: 嗯，来接下来说谁家呢？脆生生家的薯片12包。
0: 是薯片还是薯条？
1: 薯片
0: 啊，薯片。
1: 记住啊，薯片不是脆生生家的薯条。
0: 嗯，
1: 12包到手价格是10.08。
0: 哦吼，
1: 和1包1块钱。
0: 嗯，
1: 那看一下一包多少克呢？
0: 小克数80克吧，40克。
1: 40克叫小克重啊？
0: 不是吗？
1: 16克叫小克重，姐姐。
0: 啊，那你是那个不大点儿那个小袋儿？
1: 对，你这。
0: 我以为就是上好家那个小包装。
1: 那你这。是不是买太合适了啊？12包的脆生生的薯片到手价格是10.08。
0: 我现在要是真是那样，我就批点儿。
1: 哎，这个挺合适。昨天那乐事薯片买了没有啊？
0: 乐事薯片没有爱吃的味儿
1: 啊，就没买，是吧？
0: 嗯、
1: 乐事那也合适，它那是小桶装的啊、
0: 嗯，
1: 也合适。
0: 就是这样，就是你我们推的东西不是说一定是你想要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你一直在这个群里蹲着，你肯定能够有一天蹲得到你想要的。
1: 蹲得到
0: 另外就是你突发奇想、嗯，你想要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问问我们有没有合适的价格。
1: 来，下一个呢，好物是牛奶，特仑苏家的牛奶全脂的啊、
0: 嗯，
1: 这回得说明白了，有那个脱脂的。有全脂的特仑苏家全脂的牛奶，200毫升24盒，到手价格是47.8，47.8毛钱。这个呢，直接把链接您复制一下，跳转到天猫平台，允许粘贴复制，就直接能买到这个特仑苏牛奶了、
0: 嗯、
1: 啊。这特仑苏牛奶还是挺值得一买的。
0: 是的。
1: 在线下呢，大概是57一箱，现在咱的价格是47.8。两箱，
0: 就是特仑苏这个东西，你说你去送人，人都知道多少钱的东西
1: 啊，多少钱？那就再掉价吧，
0: 嗯、
1: 就是我那意思，价格再往下掉，
0: 不掉价这玩意儿，
1: 价格再往下掉，那他这玩意儿也是40-50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咱在网上平台买的话，多数都能20多搞定，
0: 嗯。
1: 我们这档节目啥时候人就是呼央呼央的往群里加？
0: 就是价低的时候，
1: 就是快过年的时候，
0: 嗯，
1: 要送礼的时候，
0: 嗯、
1: 哎，大家觉得你们这推的礼品呢这么合适？
0: 哦，
1: 啊，就是去谁家拎这个坚果礼盒，去谁家拎那个牛奶，都在这网上整。
0: 是
1: 你这玩意提前备着，比你在那个超市里买可合适多了。
0: 到是这么回事，
1: 对吧？然后你这东西都是正品的，你怕啥呀？
0: 嗯，啥也不怕，啥也不怕。你怕我买不着。
1: 嗯，那对了，你买不着的话，这是你的过啊。如果想买得到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
1: 以上所有好物立马就能买得到。再来说说水果的价格、
0: 嗯、
1: 西瓜好像9.9的时候要过去了。
0: 嗯，
1: 你家楼下还有9.9的西瓜吗？
0: 不是啊，早市都卖1块多呀，
1: 是吧？现在9.9的西瓜这个劲儿要过去了啊，
0: 嗯、
1: 1块多西瓜1块多的吃法，2块多有2块多的吃法啊、
0: 嗯。
1: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批水果生鲜类的集合。首先呢是京东自营的水果啊，京东就是今天买大概是明后天到货这种自营水果，
0: 嗯、
1: 石榴，
0: 嗯，
1: 4.5斤的石榴，
0: 嗯、
1: 到手价格15.9，
0: 对，
1: 红心蜜柚。2个到手价格19.9，
0: 嗯，
1: 5籽的这个红提子到手价格3斤，价格是29.9，
0: 嗯，
1: 猕猴桃20枚到手价格24.9，宁夏的牛三网文瓜，这咋读啊？这个
0: 网文瓜，哎呀妈呀，
1: 宁夏牛三网文瓜，我以为三网文瓜呢啊，
0: 网文瓜，
1: 净重是4-5斤的。装2个，
0: 嗯，
1: 就是10斤的瓜呗，到手价格是22.9。陕西的大枣，
0: 嗯、
1: 大冬枣啊，到手3斤装，到手价格是24.9。
0: 嗯，
1: 还有平谷的红盘桃，
0: 嗯，
1: 到手是5斤装，24.9。
0: 嗯，

0: 以及百香果二十颗，到手价格29.9元。嗯，串串香那个番茄来了。串串香的番茄，
1: 哎呀妈，你说你一说串串香，我寻思谁家的，
0: 就是串串樱桃番茄那个樱桃番茄在线下卖到25一斤，
1: 对，
0: 完秃噜扣的那是20一斤，
1: 你就看那个就是西餐摆盘一整就整那玩意儿
0: 啊，那玩意儿那么贵呢，
1: 嗯，
0: 你们知道这番茄吗？
1: 高
0: 就高级啊，
1: 嗯，
0: 串串我总问那串串香，它叫串串，这是什么串收樱桃番茄啊，
1: 嗯，
0: 我说的秃噜扣的就是
1: 掉的
0: 秃噜扣的，
1: 嗯，散的，
0: 那还卖20一斤呢，
1: 哦，
0: 真贵啊！现在一共是2斤装的番茄，
1: 嗯，
0: 不秃噜扣，而且是京东给您送货到家，
1: 啊，
0: 到手价格16.8元，
1: 嗯，
0: 合不合理？
1: 嗯，
0: 真行了 啊！如果想要链接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现在先来一提。
1: 我发现你可愿意买这个了，上一次就是赶上合适的时候，你好像买了5盒吧，我记着。
0: 回去我要甩子子啊！那我买
1: 那可能你想榨番茄酱呗？
0: 就我
1: 这玩意儿肯定比什么亨氏啊什么这那就纯，我认为。
0: 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哎，这小番茄就到手了啊，哎。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木子妈妈，欢迎进群啊！但是咱们是省心生活，不是手机生活也行，
6: 都行，
5: 反正得拿
6: 手机下单，这个时间段啥都行，
5: 反正得拿手机下单啊！这我姐这个服务真周到啊！
6: 嗯，知道就是岁数大了，老花。
5: 谁岁数大？今天我真开眼镜去了。
6: 嗯，老花镜啊？
5: 不是 ，AI 智能眼镜。
6: 能干啥呀？能驾驶啊？
5: 驾驶不了，但是你可以跟他唠嗑，比如说今天天气多少度啊？
6: 不是你这么缺跟你陪聊的吗？那玩意儿元宝啥的都能做，
5: 但是他唤醒的慢呢。
6: 哦，
5: 就他那个智能眼镜就是啪一摁照相，啪长摁就录像，完能导到手机里，还能干啥呢？
6: 第一视角呗，就是
5: 对第一视角，还能就是跟你唠唠嗑，然后呢帮助你汽车做点东西，
6: 打岔不？
5: 不打岔。啊，就是我就
6: 有的 AI 真打岔啊，
5: 遇到过，
6: 可能打岔了，给你打的就是对，
5: 哎，剪头发了
6: 没有啊？
5: 我就是 AI， 没想到吧？啊，就是今天我还真看看眼镜啊。那个，如果说想要智能眼镜呢，咱讨论讨论哈，就现在这 AI 智能眼镜究竟有没有用？反正我是为啥看呢？原价是2000块钱，现在吧便宜点，到手价格1500了。
6: 哦，
5: 啊，我就寻思尝尝鲜，我看看是怎么个事儿。
6: 能试戴不？
5: 能试戴呀，去了。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试戴个几天，7天屋里有退货啥的。
5: 戴出来是吧？那没有，没有，我是在人店里戴的，我看看颜色啥的。但是我本身吧不戴眼镜，我就戴上眼镜之后吧，不沉，
6: 不觉得就是价比量。
5: 36克。
6: 哦，没概念。
5: 36克，
6: 黄金没买过那么大
5: 的。那个黄金眼镜框36克戴眼上也挺厉害啊。
6: 不是什么金丝眼镜怎么地的吗？
5: 啊，就这么来的啊。
6: 对啊，
5: 36克不沉，然后呢体验感很好。
6: 哦，
5: 我吧其实是那个挺艺人的。
6: 哦，
5: 不懂艺人就是有点瘦。
6: 我没做过那些东西，就是我有阅读障碍。
5: 我以为就是就社恐那种感觉。
6: 嗯，
5: 就
6: 你社恐
5: 啊。
6: 妈，那实习生带的，你社恐？
5: 我带谁了？实习生？
6: 那实习生咋不来了？
5: 哪个？
6: 那个小姑娘。
5: 你挑小小的
6: 说。长头发那个。
5: 你挑小小的说，你别总到我这全是小姑娘小姑娘的。
6: 没有，咱
5: 上开学了吧？你实习生？
6: 咱台都没有，男实习生。
5: 有真有，我给你介绍一下。
6: 没有，
5: 也是硕士。
6: 嗯，我不喜欢。
5: 那对
6: 了，我喜欢博士后。
5: 啊。然后那个我社恐为啥呢？就是我平时不戴眼镜，我好不容易戴个镜框出来，你们肯定得问我，肯定得问，
6: 花了呀？
5: 对呀，你们肯定得说咋了，近视啊，咋地咋地的？我说我还得解释，我说我这是 AI 眼镜，
6: 贴
5: 着，对吧？就所以说就是挺社恐。
6: 我跟你说，现在你在我面前有几个类。

0: 股我都能照出来。
1: 就我所以说呢，我就
0: 哎，206块是不是人？行，下一题。
1: 开挖坑了，就开始啊。所以说呢，我就没买，我就斟酌再三吧。我就寻思去到那个店里吧，去去去魅。
0: 嗯，
1: 懂啥叫去魅吧？
0: 不懂。你说，你听听。
1: 去魅。
0: 啊。
1: 就比如说，你特别想要这样东西的时候啊，你就先去好好的体验几天。
0: 嗯。
1: 然后呢，你觉得啊，就体验过了，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之后，
0: 嗯，
1: 这叫祛魅。
0: 哦，这个就叫做
1: 祛魅。
0: 那我特别快，我特别快，我特别快。
1: 你通过什么方式祛魅？
0: 我一看这个，这个十百千，对。
1: 你通过价位，
0: 一秒钟我就，对，
1: 就通过价位
0: 祛
1: 魅啊。所以说，我就到线下去体验一下，真戴上什么样啊？然后这颜色适不适合我呀？我戴上之后显不显黑呀？
0: 这个问题可以不用考虑，
1: 就确实是显黑，然后我就没买啊。
0: 嗯哼，
1: 好吧啊，不说这些了。刚才想京东生鲜店好水果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是的。
1: 再来说什么呢？再来说一个洗发水，舒磊家的绿油不是绿油，绿茶控油洗发水，600克，到手价格你猜多少钱？
0: 多少克？500克呀？
1: 600克，
0: 20块钱。
1: 10.06块。
0: 我有，
1: 行不行？
0: 可以。
1: 今天买，明天就到。
0: 但是不适合我，
1: 对吧？但是这洗发水这玩意儿就不一定适合谁、啊，
0: 因为我太干了，我是干净。
1: 舒磊家的控油洗发水。
0: 但是我当年真的用舒磊，因为那个广告就是做的特别好看，
1: 植入人心。
0: 想当年的时候，我曾经还用过就是紫色瓶子的呢。嗯，老舒磊，老舒磊了。
1: 嗯，对对对对对，哎，舒磊是个人是吧？
0: 可以是个人，
1: 我记得舒磊是位明星的。
0: 反正啊，那我不知道，我知道舒婷。
1: 有一个明星叫舒磊。
0: 嗯，谁呀、啊？
1: 我给你找找，我都。
0: 明星叫舒磊。
1: 有没有一位明星叫舒磊？
0: 那他肯定说有啊。完了，你不认识的二三线的。
1: 啊，没有没有。你别查了，有一些黑历史的别往上说。没有叫舒磊的啊。好，继续往下说啊。接下来给大家发个集合、是红色的乌苏啤酒。
0: 哦，
1: 也称为红乌苏。
0: 嗯，
1: 还有新相印的湿厕纸80包，这昨天说过了。立白家的洗衣液组合16斤，到手价格是36.6块。
0: 36.6块。
1: 我说啊，没关系啊。这高洁丝的卫生巾5件，到手价格32.3块。
0: 我不用，
1: 是吧？我一猜你就得说这话。
0: 不用，
1: 啊、
0: 真不用。
1: 你不用是？
0: 我用纸裤。
1: 啊、好好、咱就别介绍这么详细了。
0: 尿不湿你没有啊？啊，你
1: 我暂时用不上。
0: 我估计你65以后可能会
1: 用。我暂时用不上，姐，就是我再忍2年，我能挺一挺。
0: 行，
1: 我现在离厕所挺近的。这红乌苏啤酒还是值得囤的啊！它这红乌苏啤酒呢是330毫升的，到手12瓶。
0: 哦，
1: 到手12瓶，原价是59.9块，就相当于咱那个，半箱小可乐。
0: 哦，
1: 啊、半箱小可乐呗啊！现在到手价格是21.9块。
0: 妈呀！你说你啤酒跟可乐比，都让人喝酒人瞧不起你。
1: 我说那小可乐那瓶，
0: 你不管是啥、
1: 啊、
0: 人都瞧不起你。
1: 330毫升的啊，到手是12瓶啊，合1.8块一瓶。
0: 喝酒的人多少毫升人心得明镜的。
1: 明镜的。
0: 那玩意儿就是一滴都不在剩的。
1: 哎呦呀，
0: 真的。
1: 这厉害，好起来了啊！好了啊，接下来咱再说说，来今天看看这个无人机啊，和大家聊聊无人机考试的事情啊。
0: 嗯，
1: 如果说现在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杠杆经济啊还没有发展方向的话、就是在业余时间还有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的话，您关注一下无人机的这个飞手的这个行业啊、现在这无人机的飞手的缺口还是挺大的。
0: 男女都行吗？
1: 男女都行啊、只要你会飞，只要你能把无人机按照对方的操作要求进行指令式的，
0: 这玩意儿就是没有什么体力的就是方面的要求。
1: 也有一些疾病是不能从事无人机的飞手。
0: 不用我上去吗？
1: 腱鞘炎，
0: 那我没有
1: 手指头不好使的，反正你就少、对吧？你疼啊，你这飞行肯定受限的啊。现在想考无人机驾照的，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现在大家就可以在这里学，在这里考。你平时练习的飞机呢，有可能就是考试的飞机。您平时练习的场地，那就是考试的场地。
0: 是的，
1: 所以说通过几率。

0: 会更高一些，同时呢心里会更有底一些、
1: 嗯、
0: 啊。考试场练，考试场学。都能学啥呢、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能不在长春，因为它的考点在长春嘛、
1: 嗯、
0: 您可以报名之后就近就地就学。
1: 嗯
0: 啊，能考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
1: 哦，
0: 视距内呢，超视距啊，教员全等级都能考。
1: 嗯，
0: 零距离、零基础也都能轻松的考试和考证、
1: 嗯、
0: 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践实操，一站式考进，考了证那咱就有就业的机会了、
1: 嗯、
0: 你就相当于有敲门砖了啊！
1: 对，
0: 想飞想考证的，现在您就认准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
1: 是，
0: 报名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
1: 对，
0: 好了，今天呢，省心生活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和产品还真不太多，但是没关系啊，咱们慢慢找，慢慢聊啊、
1: 嗯，
0: 看看今天有哪些就是特别超值的东西，大家值得购买的啊。
1: 哦、
0: 而且呢，我现在发现了，我给大家推荐东西一定是整一些好买好、好这个您下单的。
1: 我现在还好往外抖了。
0: 因为有些东西下单吧，就大家还是有一定，
1: 需要一点技术。
0: 哎，就需要一定这个学习成本的。
1: 嗯。
0: 啊，比如说有要先领淘金币的，
1: 嗯，
0: 有需要领券的，
1: 嗯，
0: 有需要凑单的，
1: 嗯，
0: 有需要凑满减的，
1: 哎呀，
0: 就这些一套流程下来，可能需要四五步，
1: 嗯、
0: 原价三四百的东西变成几十块钱，
1: 但是
0: 你学会这一趟，
1: 嗯，
0: 你下回吧就有一个操作思路了，
1: 嗯、
0: 你就不至于抓瞎了，
1: 嗯，
0: 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很便宜，
1: 是，
0: 谁能够进到咱群里呢？
1: 嗯，
0: 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可以进入咱吉林交通广播的省心的生活的群里面啊，所以说我们名字叫做吉林交通广播，但是这是一个省级媒体的频率啊，是覆盖吉林省的，是吧？大家可以关注 103.8， 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您就进到群里来了。来吧，接下来说一下当全国朋友都可以拍的好物都有哪些。看一下这个有要挂式空调的，大姨说啊，一会儿给你找，这季节还要挂式空调啊，您可能是真想明白了。给大家说一个安踏家的决胜的系列的儿童跑鞋啊、
1: 嗯、
0: 现在儿童跑鞋啊是很空缺的一个产品的品类。
1: 怎么说呢？
0: 儿童的跑鞋啊，因为如果说你真正跑步的话，你就发现儿童跑鞋它的这个无论中底啊、大底啊，它的这个抗扭啊，还有这个材质啊，和咱成人的跑鞋又差了一些。
1: 太专业，我都没听过。
0: 对吧？就是差了一些。
1: 我就是看标题，他写跑鞋，我就信。
0: 对吧？你说你大家就觉得这是跑鞋，而且呢，还有个事儿，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1: 嗯。
0: 但凡是大家对于运动装备稍微认同一点、认知高一点的朋友。比如说男生愿意研究篮球鞋女生愿意研究那个板鞋，
1: 嗯，
0: 是吧？你到专柜里去问，哎，有没有谁的同款板鞋，什么 Dunk 什么这个那个的，
1: 嗯，
0: 你就发现售货员给你讲的好答非所问。就一旦是你了解跑步这行业之后，你到商店里去买跑鞋，
1: 嗯，你问的问题他都回答不了，
0: 你问的问题售货员回答不了，
1: 嗯，
0: 因为他不跑步，
1: 嗯，
0: 因为他面对的是整个受众人群，而不是专业的跑步人群。
1: 嗯，他面对的就我这样式的，
0: 对吧？
1: 哪个好一点的啊？
0: 这个最专业。
1: 我们家那个15，哪个适合呀？男孩女孩啊？
0: 对，就按照这个，穿那个吧。这个你看黑色那张，这专业跑鞋，
1: 买的可多了，
0: 都买这个跑鞋，跑步都买这个啊。
1: 嗯。
0: 但是你其实回头一看的话，他推荐的跑鞋其实就是一双运动休闲类。
1: 好看一点
0: 的，对，就根本是满足不了你家孩子要真正练习跑步的需求啊！
1: 嗯、
0: 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儿童的跑鞋，什么呢？
1: 嗯、
0: 是2026年的一款。如果说您家孩子要参加体测的，
1: 嗯，
0: 或者是孩子在这个高年龄段，
1: 嗯，
0: 小学的高年龄段在5、6年级啊、初中年级有一个通勤需求的，
1: 嗯，
0: 平时还能跑几步的，
1: 嗯、
0: 然后体育课上又不用换鞋这个需求的，
1: 嗯，
0: 您就来这个鞋。
1: 嗯，什么牌子？
0: 安踏家的 这我看看这系列叫啥，叫做决胜系列的跑鞋。
1: 炫不炫呢？适合男

0: 孩还是女孩啊？
1: 男孩女孩都有啊，但是呢得看大家这个样子能不能相中。样子呢稍微有点炫酷啊，有些家长说不行，我孩子不能买这么炫绿的鞋子。
0: 是有一些学校不让
1: 啊，就炫绿鞋子孩子你就净上课净盯着鞋了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你要评价孩子的一双跑鞋好不好吧，您看三个地方。
0: 那就是
1: 第一个地方呢，你就看成人有没有相同技术的跑鞋应用。
0: 哦，就是可以配亲子款那种。
1: 哎，不是配亲子款，就啥意思呢？就老大哥有的技术放在孩子身上，
0: 大材小用。
1: 哎，大材小用的。比如说这个阿迪家的什么那个他家的缓震泡棉技术，人家成人鞋上男款女款都有，放到孩子鞋上肯定也够用啊，是吧？你就来挑这样的，你别挑个孩子的儿童款，儿童款主要以这个随行为主，它不兼具一些跑步的任务。
0: 哦，
1: 所以说孩子跑鞋你要不然就买成人同款，比如说我向你推荐那个飞马系列，耐克家的飞马41，那孩子也能跑，成人也有，那肯定是全球通用的一双训练跑鞋，是可以让孩子很好的应用的。要不然呢你就买专门为孩子制作的跑鞋，而不是说孩子的一些运动休闲鞋长了一个跑鞋的样子。第二点呢，你就看这跑鞋的价格。不要被过度营销，你现在要去，我不说哪个品牌啊，你现在要是去到长春这个火车站的话，你就能看到非常醒目的一张 LED 大屏上写着一个某某尼斯的跑鞋，1399，孩子穿，28码。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我猜想这个速度与激情一定是要买跑鞋，
1: 一定要买跑鞋，
0: 肯定不是要买跑车。
1: 嗯，
0: 如果买跑车不会在这里留言，会在上午那一档节目。
1: 速度与激情还有这个刘福军啊，我都看到大家留言了啊。当然你进群之后你只要关注我了，我们之后哎，你看速度与激情以上有就是咱听众，是咱听众啊、
0: 哦、
1: 就是你看就是刚加的我，你看我加他的时候他没回复我，哎，我给他回复爱心嘛。就之前很多朋友啊，跑鞋是吧，来一会儿我把孩子这跑鞋的样子啊型号告诉大家，
0: 嗯，
1: 让大家在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是
0: 先同步到这个群里，让大家看看那个
1: 跑鞋的样子是吧？
0: 对呀、
1: 啊，嗯。但是现在这款鞋啊，就是它属于刚出的新品，价格呢不贵啊，
0: 嗯、
1: 只需要180多块钱。
0: 哎呦，
1: 啊，杨斌，180多块钱能行吗？
0: 就买跑鞋，那还功能性怎么地的？
1: 对我孩子，那这一个一双板鞋都180多呀。那我一说还休闲鞋100，那真能行吗？是吧？
0: 嗯、
1: 你要相信一个专业，不能说不能专业跑者吧？
0: 嗯，
1: 你要
0: 咋说？反正肯定比你强。
1: 对，
0: 这就够用了。
1: 你要相信一个咱们这个我你找一下啊。
0: 咋？还有你还有头衔呢？名片？
1: 不对，
0: 也十来行。
1: 你要相信一个就是。一个专不能说专业跑者啊、
0: 嗯、
1: 你要相信一个总跑步的人群，
0: 你就这么说吧，就是把你那个公里数给他们就喝住了，
1: 把我公里数给他们，
0: 对呀、
1: 啊啊、
0: 他们就是开车一年也开不上那些公里、
1: 啊、别的、嗯、我那没多少公里、啊、
0: 嗯，
1: 我一年能跑2000公里，兄弟们、
0: 嗯、2000公里我好像真开不上。
1: 你不可能开不上，
0: 我就是以我开的话，
1: 你自己开不上、
0: 哦、对、哦、
1: 不能，
0: 我就从家到单位，
1: 那一天一天10公里啊，
0: 哪有那么多呀？我不天天上班，还有那五一十一休息呢。
1: 你挺烦人呐，你就是，
0: 对吧、
1: 啊？来，我把这双跑鞋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啊。为什么我提到这个事儿呢？就是今天啊，就是说点私心。昨天晚上我跑步跑挺晚的。
0: 嗯，
1: 为啥呢？因为我觉得我3天没跑了，一天就是有几天有事儿，在家天气状态不太好。
0: 嗯，
1: 昨天晚上我跑步的时候应该是9点了，

0: 我就在小区里跑的，我就发现了不一样。
1: 咋的？小区垃圾没捡？
0: 不是，我发现小区里面，我们人车分流啊，小区里面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进行训练。
1: 哦，不是，哎，你们家小区那旁边不是有个公园吗？
0: 但是小区近呐，出门就跑啊，而且小区里面也有那个绿化的跑道，就是大家坐起来很方便啊。我就发现两件事啊，我绕了这两圈，我先说感受，我先说我看到啥，看到一个应该在40多岁的一位中年的男性，带着一个姑娘，姑娘呢应该就已经在高年级了，起码是小学6年级以上
1: 起步，
0: 哎，起步了，因为个头很高了，都已经将近，我感觉得1米6，
1: 比你快高了，
0: 哎呦我天，我1米8啊，我感觉得1米6或1米6、1米62那么高，然后再练习跑步，跑完步之后呢，孩子就一直蹲在地上，累得气喘吁吁，然后跑步的姿势呢，可能也是东歪西扭，就跑
1: 不走直线，
0: 跑起来不走直线，然后呢跑完之后也很累，训练两回之后呢，说爸爸别说，应该说别跑了，因为我再跑第二圈的时候，
1: 我要吐了，
0: 已经把跳绳拿出来了，
1: 哎呀妈呀，
0: 可能就是跑完步之后还练那跳绳，
1: 哦，
0: 第三圈的时候吧，俩人就全坐在凳子上了，第四圈的时候就只剩凳子了，就已经回去了，
1: 你把他们都靠走了，
0: 对吧？我们小区里面一圈是800米，我跑完三圈就3公里吧，3公里也就10多分钟的事儿，他们就整完了。其实如果说按照那个孩子的训练角度来讲的话，这10多分钟是完全不够他提升他训练素质或者身体素能的。
1: 你得这么想，也许人比你早出去的呢。
0: 啊，那倒也是。然后我就关注几点，第一个是就是跑步人嘛，就是总会关注跑步的东西。第一点我就关注孩子的跑姿，就但凡兄弟姐妹们啊，就是叔叔阿姨或者是大哥大姐们，你们的孩子要是有中考体测呀，或者小学有跑步的时候，但凡发现的孩子跑姿都里出外进的，就跑起来恨不得那跟那鸭子赶架似的，要跑要倒的，就先别跑了。
1: 那先练练啥？
0: 你就先别跑了。你就信我一句，先别跑了。
1: 不行啊，要考试啊。
0: 第一件事情，哎，可不是啊。那你要考试的话，那快跑散架，人吧，他也是机器。你要是动作不规则的话，他机器也容易跑散了。孩子跑腿疼，是不是？这时候你以为是他这个借口，其实是他真以为运动的不规律，
1: 不是
0: 运动的不规则，让身体出现了一些反关节的扭伤。因为他那八字腿太严重了，外八字啊，内八字啊，还有脚外翻、足外翻的，那太严重了，那膝盖肯定长时间经过你这种不专业的训练，肯定是要受伤的。
1: 是，
0: 适得其反，适得其反啊！你看，有个啥事儿呢？就你看你姑娘，我说我要考试之前，咱吃点这个小，就是
1: 小药，
0: 不是小药，就属于
1: 小保健，
0: 哎，能量引剂。这件事情同样推荐给旭东了，旭东还得喝了，喝完之后来吭吭来劲儿了，刚跑400米，崴脚了。
1: 就是上大，
0: 就他家孩子体重在那，我就忽略了他家孩子体重的问题。就是因为身体很兴奋，你想快速跑的话，那体重跟不上的话，就说明核心跟不上。就跑步有很多讲究，说到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让孩子有很好的跑步姿势的话，先选双好的跑鞋。把家里的平板鞋踢掉。
1: 哎，那其实可以根据自身的体重选一双这个鞋子，就是适合大体重的人吧。
0: 大体重的人，我告诉你，选平底跑鞋。你上来别整大款，你就我说的是孩子阶段啊。就比如说孩子，我现在是初中啊，1米75的个儿，160多斤，170多斤，那其实都已经是偏重的一个状态了。你上来可能孩子说这个软和，这个喧乎，不整那个鞋。咱先整一双竞训鞋，叫前脚掌比较薄一些的。我就直接说型号，你们去买。如果是男生的话，你就去挑特步家的，叫做什么特步2000公里系列呀。为啥叫2000公里呢？
1: 是能跑2000公里就坏了。
0: 这双鞋特别耐磨，特别抗造，能跑2000公里。或者是特步家的叫做香菜系列，
1: 绿色的。
0: 对，薄底香菜系列。有各种颜色。你自己让孩子选一双，我推荐这两双跑鞋，绝对是跑步圈里的人啊都认可的。而且怎么讲呢？这两双跑鞋的价格不超过200块钱。
1: 就是其实没有必要花400-500，然后去买一双就是为了考试而去的。对
0: ，OK 了，那好了，这是从这个。

0: 专业层次上和够用的层面上来讲孩子穿跑鞋。
1: 嗯，
0: 当然如果你看我在小区有家长问我说杨明老师你不管杨明
1: 教育老师教上瘾呢，
0: 杨明老师你看你那个跑步啊，我家孩子非得想买双700多、800多、1000多的跑鞋，有没有啥必要啊？
1: 没必要，你家孩子得不上那些分儿，
0: 这个正常。我小时候也是有一样的青春的这个躁动的。
1: 嗯，
0: 我那时候在篮球队，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想买双那阿迪耐克的篮球鞋，
1: 嗯，跟
0: 700多、800多
1: 签名的那种，
0: 哎，对，
1: 嗯，
0: 就是麦迪联名的、科比联名的，是吧？
1: 嗯嗯嗯，
0: 那700多、800多，很是想买啊。
1: 你妈不是这么说？我看你像。
0: 完了，我妈也去问篮球队的教练说有没有必要买啊？啊，有没有必要买啊？那时候刚出的是那个，我那时候挺听话。我们篮球队有个挺高个，
1: 嗯，
0: 他是专门想练体育，
1: 嗯，
0: 他爸就家里挺困难的，来了就找我们教练，
1: 嗯，
0: 说我儿子非得要个1399的，那叫卡特的气柱，
1: 嗯，
0: 你们有那印象？后面有四个小柱子，是吧？
1: 嗯，当年很流行，
0: 很流行那个鞋，就非得要那气柱鞋。
1: 嗯，
0: 你整不整啊？我们教练很实在，说那个，
1: 嗯，
0: 这个小莲对。那孩子叫连树超，
1: 嗯，
0: 我现在都记着小名，
1: 嗯，
0: 叫啥名，说孩子就没到那水平，
1: 嗯，
0: 先不用整个气柱鞋，
1: 不配
0: 啊，不配。但是第二周的时候还是把这鞋穿了，说不穿的话人就不想来了
1: 啊，
0: 啊，这就是心理层次，
1: 那就是证明他并不想真心打篮球。
0: 对，你看咱这个你看咱们这个这个同事里面也有问我说，我家孩子就想要一个什么刀锋系列呀，
1: 嗯，
0: 就想要啥？那好，那咱就给他去魅，你买回来试试，那不是能踩，那不是能穿吗？
1: 嗯，
0: 在你合理能够接受范围之内，也是可以买的。
1: 嗯，
0: 但是切记一点，
1: 嗯，
0: 千万不能买带碳板的跑鞋，让孩子去穿做训练鞋用。
1: 嗯，这个以前我们就和大家有分享过，
0: 千万不要买带碳板。
1: 具体因为啥我不记得了，反正意思就是我不配。
0: 一咱不配，第二点吧，带碳板的支撑性比较强，孩子不适合于长时间穿着。
1: 嗯，
0: 但是带碳板的跑鞋那又偏贵，
1: 嗯，
0: 起步就500、600、700、800的，
1: 嗯，
0: 好一点1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说买双1000块钱，咱就是比赛的时候用一回，你不也不值当吗？孩子就想天天穿，天天穿，孩子不能天天穿带碳板的跑鞋。听懂没有？啊，你就是谁不信的话，你就千万不能穿。
1: 嗯，
0: 我有个小学生啊，在家里，就非得买一双带碳板的，
1: 嗯，
0: 买一双阿迪的 Pro 3还 Pro 4啊，就天天穿。
1: 嗯，
0: 到底咋的了？
1: 崴脚了？
0: 不是崴脚了，
1: 嗯，
0: 膝盖嘎嘎作响。
1: 哦，那吃氨糖？
0: 不是氨糖的问题，就是因为自己的跑姿不正确，你要天天穿碳板跑鞋，就力是相互的。
1: 嗯，
0: 碳板啥意思？它只不过里面有个更大的支撑性。
1: 嗯，
0: 你往下压的越狠，它弹的越高，
1: 嗯，
0: 懂吧？那你想想，我们在不正确的姿势下压的越狠，那不就坏的越快吗？
1: 哦，
0: 所以说孩子在没有养成一个正确跑姿之前，千万别给我上碳板，你就穿点薄底的竞速鞋，
1: 嗯，
0: 或者是竞训鞋。
1: 嗯，
0: 哎，这个你问谁呢？你别问这个销售人员了，
1: 我问
0: 你，去问问抖音，你去问问豆包，
1: 哦，
0: 你去问问小红书。
1: 嗯，
0: 也别被营销号所影响，就买一双200-300块钱孩子相中的上的，
1: 嗯，
0: 就 OK 了。
1: 就是这样，你们其实别问那些，你们就直接问杨斌就行，因为这是个真人回复。
0: 哎，想知道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马明添加一下微信啊，一会儿把你拉到就群里来，你来看看今天我推荐这双孩子的决胜系列跑鞋怎么样。
1: 嗯，
0: 原价是269块钱，现在是174块钱。重申一下，这双鞋和咱交通广播一点关系没有。
1: 嗯，
0: 我们纯纯是在京东的安踏儿童旗舰店发现了这双鞋便宜，又恰好杨斌跑步喜欢多说两句，
1: 嗯，
0: 所以说说了这么多，
1: 而且号很齐全，啊，
0: 大家想买想下单的话您自己下单，
1: 嗯，
0: 都是在自己的京东自己账号啊，
1: 嗯，
0: 运单号啥的售后服务都在这儿啊，您回家之后看有孩子能不能相中，颜色也很齐全啊，所以说想跑步想运动的加群，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这双鞋你能相中不？
1: 我已经不需要了。飞马41已经穿过了。
0: 就那咋整？
1: 高中没有那玩意儿。
0: 我知道，那现在鞋呢？
1: 军训穿着呢。
2: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视顿眼科，易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视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好，下午的15点到16点，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希望大家可以在一个小时有限的空中节目当中加入到咱无限的服务的群组里面。
1: 天上地上我们都陪，
0: 天上地上都陪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咱进群之后就是好朋友，有啥用的有啥要的您就吱个声。
1: 合着不进群都不是朋友
0: 啊？不进群都不是朋友，
1: 那也对，
0: 对吧？
1: 微信好友嘛，
0: 对，微信好友起码是咱们好友上了是吧？起码好友
1: 没错。
0: 刚才今天这个话题匣子打开了，因为咋说呢，一旦谈到个人爱好的话，这个
1: 搂不住啊，
0: 搂不住啊，我
1: 控制不了，
0: 一顿掐我腿都青了，也没回归到正轨。行吧，把这跑鞋的事说完了啊，大家进群瞅一瞅看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给大家发的是一双安踏的儿童跑鞋，为啥着重介绍呢？因为便宜了将近100块钱，原价是270，现在是170，你说吧，是不是将近便宜100块钱？
1: 就是其实如果说你买一双安踏的鞋，你觉得200多300是正常的价格，
0: 对，
1: 你也会去购买，但是当他就是一下省了100多块钱，那干哈不买呀？真是
0: 就比较合适了啊。如果说孩子也恰逢要运动，然后现在缺一双跑鞋的话，您自己去给研究一下啊。不买就买上运动鞋之后，咱的确就可以好好的跑起来了。我还是挺关注儿童跑步的，我再多说2句啊。一，别买高跟鞋，就是别买厚底的。你们买那个鞋，你比如说，我推荐所有的朋友在买跑鞋之前，您先去一家店铺去看看他家的鞋。我买他家都行啊。这家店铺呢叫做索康尼。听没听过？
1: 听过，你说
0: 过啊？对，去索康尼看一下他的鞋。为什么这么讲？我儿子，5岁。参加了2场迷你马拉松，5公里、6公里的跑步也好，或干什么也好，他穿其他鞋子，我们一不买拼多多上的，就不买那些臭塑料的，第二，我们家穿的最多其实是斯凯奇的，因为孩子软乎随行，但是跑步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就穿索康尼的运动鞋，因为啥呢？因为在童鞋阶段，就25、26码阶段啊。就他家的鞋子能匹配上我家孩子的脚，我不是说那杨斌你家都不买安踏，不是那么回事，等大一点的时候我一样会给他上安踏，一样会给他买特步，是这个道理。 为啥我说你们想买跑步运动鞋的时候先去看一下索康尼呢？
1: 嗯，
0: 因为

0: 跑和鞋子这么重要呢？
1: 嗯，
0: 因为你跑起来的时候，那不是一步两步的事儿。
1: 嗯，
0: 我跑一场马拉松，那是迈了三四万步啊！
1: 哎呀，
0: 迈五步我这个脚能忍，迈十步我就开始疼了，迈一万步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就叫损伤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跑马拉松也好啊，专业跑步的时候也好啊，就这几步，你每一步都是在和你的脚在做一个权衡。一定要
1: 是你废还是他废？
0: 对，是一定要选上合脚的鞋子的。哎，所以说你要先到他家看一下，当然他家鞋子的这个价位卖的比较贵，卖的比较贵，您就了解好跑鞋是宽楦的、窄楦的，后脚跟包包脚的，侧面包包腰的，你跑步的时候跑姿什么样啊？然后选一双之后，你再回到安踏呀，再回到特步啊，再回到李宁啊，会再到耐克、阿迪再去选其他的。如果不差钱，就在他家摁一双得了。好了，说太多了啊，今天就这就来吧。再说一下咱微公众微信公众账号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之后啊，咱给大家发点好吃的。今天好吃的再跟大家捣鼓一遍啊，南足有40码的吗？啊，有，你自己选一下啊。有乌苏的大啤酒330毫升的，到手是12罐，价格是22块钱。新相应的湿厕纸80抽的五包24.6块，立白家的洗衣液16斤36.6块，舒磊家的绿茶控油洗发水600克装的，到手价格10.05块。京东水果自营啊，给大家发了，不超过30块钱都能买得到，什么石榴啊、蜜柚啊，还有红提啊、猕猴桃啊、网纹瓜呀、蟠桃啊，还有那串串香的茄子啊，不是串串香的那个番茄，也算是茄子一种。
1: 天哪，没听过。
0: 特仑苏的全脂牛奶24盒，到手价格47.8块。脆脆生的香脆薯片12包10.8块。还有蓝格格家的24菌低温酸奶720克的三大桶，到手价格39.9块。
1: 39.9块。
0: 好，好马配好鞍，咱穿双好鞋去逛好团儿。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的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欢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将会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季。就10号的时候我们确定了，就在10号出发了。这时候呢，恰逢是开学季的这个黄金周，叫错峰黄金周。叫做人少景美。那
1: 是你不用那个一剑消除路人，是吧？
0: 啊，
1: 这净化里都是你。
0: 那我试过这功能，也挺吓人。
1: 咋的呢？
0: 我在青岛的栈桥上，你知道吗？我就把我儿子后面这些人群消除，就剩下栈桥那个亭呢。其实挺吓人的。就只有我儿子在那照张相，完了后面就有停，就是你不好，感受不好，还是缺少人感。没有人感的话，没有活人感的话，不是很舒服。
1: 失真，
0: 对，失真啊。如果说大家想去云南这个团的话，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1384310340，1384310340。
1: 是的，
0: 我总结一下这个团三大优势。第一个优势，咱们交通广播的一个一贯高品质的团型。吃穿用住行，没有和其他的那些水团儿，或者是自费团儿，或者是到那购物团儿，那些所有乱。
1: 而且还有就是同行的人很重要，
0: 哎，同行
1: 你知道吧？就有一些你就完全不搭嘎的凑到一起，这事儿那事儿的，哎呀，烦死了，
0: 也难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每次我们1038旅行团出团的时候，都会配上主持人，大勇啊。李记呀、明天啊、雨山呢、他们都会跟着大家一起去，
1: 可有经验了，带团儿。让你去你都不会带，
0: 那还不会带的？
1: 你不会带，
0: 你试试我，
1: 你没带过，
0: 你试试。
1: 人家都带很多次，所以人有经验。
0: 我就说实话，
1: 就怎么组织啊，然后怎么就是很调剂
0: 啊，
1: 对，
0: 调剂啊。你能不能和他住一屋？不能，你俩不是一口的吗？不是，那不住了，不住。完，第二个呢，就是这第二点，就咱每次都派一位主持人去，为啥呢？全程和大家一起监督着这个旅行团的点点滴滴。你不好意思说的话，主持人出头。
1: 可好意思了。
0: 哎，你不好意思提的条件，主持人得给你提。再包括主持人呢，全程和大家。

0: 家一起旅行的话还有别样的意义，是吧、
1: 哦、
0: 以往呢咱都在电波里相聚，这回呢咱到线下相聚了，
1: 看真人了、
0: 哎、第三呢就是咱的价格，我们不敢说比全网的价格低，因为比低价是没有意义的。
1: 嗯，
0: 旅行我们一分钱一分货，
1: 是
0: 还是要花在品质上。
1: 它比你少几项，你说它低能咋的？
0: 但是呢，我们也在原有的价格基础上做出了极大的让利。
1: 哦，
0: 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团啊，在那个季节飞到云南的话，价格我告诉你，起码是5000大多以上。
1: 嗯，
0: 这个团再加上我们高奢的一个小品质的话，大概得在7000块钱左右。
1: 哎，
0: 原价也是定在了6980。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交通广播一个专属价格，
1: 嗯，
0: 就是4999一个人，
1: 统一价，
0: 哎，包括吃住往返的机票，什么都包括了，
1: 嗯，
0: 就您带一部手机啊，就带点现金，400-500块钱，这个团就 OK 了，啊，当然到那时候你想买点啥，我们不拦你啊，
1: 嗯、
0: 你是想买个丝巾呐、啊，想买一个冰箱贴，那是咱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好吃的话，你往回家邮点，那是咱自己的事儿。
1: 但是你不买也没人，就是说拦着你。
0: 对啊、嗯，如果说大家想看团儿行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儿，
1: 嗯，
0: 您看看这团儿从上到下，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有什么玩法，
1: 嗯，
0: 然后呢有没有适合自己心动的地方，
1: 值不值得你一去？
0: 哎，是我说男生女生拍出美美的照片啊，还是说我去净化心灵去啊？
1: 嗯、
0: 我陪老爸老妈溜达溜达，
1: 嗯、
0: 团行累不累呀、啊
1: 嗯？
0: 你可以再问一问。
1: 是，
0: 电话也给您13843100340。
1: 好。

0: 来继续啊，今天的欧莱雅家的
1: 不是欧莱雅，
0: 这不是吗？
1: 人是欧莱玉兰油。
0: 昨天我就说的，
1: 你昨天就是这么说的，我今天又重复了，你绝对不是重播啊、嗯！对，
0: 欧莱。
1: 欧莱玉兰油，
0: 欧莱玉兰油啊、嗯，这个作为全球知名品牌宝洁集团下核心的护肤品牌，也是他们出货量比较大的一个旗下品牌。
1: 嗯，
0: 这么多年呢，一直成为咱们爸爸妈妈眼中的高端小奢的品种。
1: 嗯
0: 嗯啊，小的时候呢，用上玉兰油的的确是呢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妈跟我爸开玩笑说：“
1: 嗯、
0: 哦，那你咋不给我买瓶玉兰油呢？”
1: 嗯。那咋办呢？你爸是怎么回复的？我看你像玉兰油。
0: 那不能，我爸不能这么说。
1: 我有钱呢，钱都在你那儿呢。
0: 说那不给我买瓶玉兰油呢？赚钱赚钱的是吧、
1: 嗯？
0: 咱看看啊，今天咱推荐的是这个第五代的，就是欧莱家的玉兰油了，也是第五代他家小白瓶了、
1: 嗯。
0: 这个小白瓶有什么样的功效和现在？为什么还值得推荐呢、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庄品牌啊，或者是国货之光也很多，这玉兰油大家可以平替的是 SK2 家的小灯泡、
1: 嗯、
0: 因为它俩师出同门，也是宝洁家最顶尖的美白的科研技术，所以说想美白的有那种透亮感的抗糖去黄的，就是抗皱皮肤，就比如说我这种肤色是不是就适合、
1: 嗯、你这肤色就算了，浪费钱
0: 是不是浪费钱、
1: 嗯、
0: 我这提升不少，我这一瓶糊上、
1: 嗯，
0: 所以说呢，现在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还有呢，就是比较注重性价比的朋友们，
1: 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你用不起 SK2 的这个小灯泡，你就用这个欧莱的。
0: 我叫用不起，谁买不起化妆品呢？
1: 就你觉得就是 SK2 的小灯泡太贵，
0: 没必要，
1: 不值。
0: 哎，没必要，
1: 你就来买这一款。
0: 对，就是我告诉你，没必要的情况下，大家就试试这款欧莱的第五代的。他家的玉兰油也叫现在叫小白瓶，因为他和 SK2 家的小灯泡是师出同门的、
1: 嗯、
0: 都是宝洁旗下的、
1: 嗯、
0: 肯定是，我告诉你，不说 90% 以上的相似的，
1: 就这么说吧，他俩只是生产线不同，
0: 哎，可能一些核心的材料的用料上稍微差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也差不多，
1: 功能性一样，
0: 要不然也不能这么经久不衰，这都第五代了、
1: 嗯、
0: 是吧，现在价格也是很给力啊、
1: 嗯、
0: 在官网上查了一下，500毫升第五代的小白瓶精华的是388
1: 啊、
0: 现在咱们的价格是199
1: 一瓶，
0: 如果买两瓶的话，
1: 299
0: 150一瓶。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
1: 美白，
0: 美白两个字。

0: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27度到15度，吉林市多云，28度到14度，延吉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四平晴，29度到14度，通化小雨转晴，25度到14度，白城晴，26度到13度，辽源晴，28度到13度，松原晴，26度到15度，白山小雨转晴，25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晴，24度到10度，长春晴，27度到15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一家，我知道你小的时候呢，一点女孩样没有，是不是？
1: 对对对，啊、跟现在呢是确实相差挺大，嗯。
0: 你要长大之后还那样事儿的哈、啊，我都不好找搭档，我跟你说。
1: 咋的哥？不是不好找对象，是不好找搭档啊。
0: 对呀、啊，不好找搭档都是。
1: 我的天哪！啊，
0: 还得没有办法给你配搭档。
1: 那咋的呢？
0: 是不是？嗯、啊，那肯定是啊。
1: 那也好配呀。
0: 怎么的呢？
1: 都行呗。啊、
0: 配谁都行。
1: 对呀、啊。
0: 嗯，搭档这东西吧，性格也得互补，
1: 也得，
0: 对不对？
1: 而且还得磨合，
0: 就跟夫妻是一样的、嗯、啊，俩人不能都很强势，
1: 是是是，啊、那就容易打起来。哎，对是不是？
0: 那对啊，嗯，对不对？意见不统一啊，就容易两个人呛呛起来。
1: 对啊
0: 、嗯，两个人也都不能太囊。
1: 哎，是，
0: 哎，嗯，啊，对不对？那样的话呢，容易被别的节目组欺负。
1: 我又想起我阔姐了，
0: 哎，
1: 有她在，指定不能挨欺负。
0: 对啊，反正总得有一个人出头。
1: 嗯、哎，是的，
0: 啊，这跟家里边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吧？
1: 嗯嗯嗯。
0: 哀家呢，从小呢，他就是属于男孩的一个性格，啊、
1: 是，
0: 从小舞枪弄棒的，
1: 嗯，是，爬墙上树的，
0: 爬墙上树的，啊，倒、嗯、的埋了吧台的。
1: 可不是的，
0: 是不是？因为你要是想爬墙上树的，
1: 是
0: 不可能干净了。
1: 我妈说我小时候晒老黑了，油很锃亮的。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你变化可真挺大的。
1: 所以说，就是小的时候黑的那个娃小孩子，就是其实长大还是会变的。
0: 所以说，咱们那个老话说的还是对哈、啊，就是女大十八变。
1: 对，女大十八变，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啊，越变越好看啊、嗯，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嗯。
0: 啊，那你觉得你在你父母的眼里是属于那种一百分小孩吗？
1: 怎么说，一百分应该达不到，但是我从小，反正我是怎么说呢，这种优越感。

0: 感指定是我爸和我妈给我带来的。
1: 那多少分呢？嗯，
0: 我感觉不是100也得99了。
1: 这咋似的？
0: 就是怎么说呢？
1: 就是完美，对对，
0: 就从小啊，就是我爸和我妈都觉得
1: 啊，
0: 我简直是超越他俩太多了。
1: 超越他俩太多是什么？指的
0: 是
1: 长相啊？
0: 就
1: 是、
0: 嗯，
1: 还是什么？
0: 就是什么性格呀，然后包括一些领悟能力呀，一些反应能力啊，什么这些，就总之就是他们两个认为他们两个没有的，我都有。就很轻松于蓝吧，可以说，嗯。
1: 那他们确认你是新生的没报错吗？
0: 我一开始就要说这个。那肯定是确认，
1: 肯定是没报错。
0: 那应该是吧。
1: 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没有手环什么的。
0: 哥，你这玩意儿我也没怀疑过这个问题。
1: 啊、你看你没怀疑过这个事情，有很多事情你一怀疑，哎，
0: 那你看不好说了。
1: 对呀、
0: 啊，
1: 那个时候你看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什么手环啥的呀。
0: 是。
1: 现在是从你入院生孩子那一刻开始。
0: 嗯，对。
1: 哎，就戴上小手环。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就是、
1: 啊、就大人的手环就准备好。
0: 对的，对的。
1: 啊，小孩手环也给你准备好。
0: 是的。
1: 对、啊，让你戴着，到时候。
0: 戴着，对。
1: 是不是？然后妈妈。
0: 为了避免弄错。
1: 那对呗，那就容易报错了呀。
0: 那当然了。
1: 是不是啊？啊。所以说，也就是说，你在你父母的心目当中，也是一个即使不是一个满分小孩、啊、也是一个高分小孩。
0: 高分小孩，对的，对的，
1: 对吧？
0: 对的。
1: 要不说我们不论多大啊，多大年纪，其实，在父母的心目当中，我们都是孩子。
0: 哎，那是一定的，
1: 对吧？你就80岁那一天，
0: 对，
1: 在你这个老父亲、老母亲的心目当中，你不还是孩子吗？
0: 你还是他的孩子呀。
1: 对啊，100多岁，
0: 100多岁，那当然了。
1: 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一个视频、啊，那个爷爷100多岁啊，孙子今年都有孙子了，都60来岁了。
0: 哎呦我天哪！
1: 啊，还没事给他孙子整点这个吃，整点那个吃。
0: 你瞅瞅。哎、这也太幸福了。
1: 哎，他不喜欢那个小的啊，就是孙子的孙子他不喜欢、
0: 啊、孙子的孙子他不喜欢，但他喜欢他孙子，
1: 但他喜欢他孙子，60岁了他还喜欢他。
0: 那是他孙子从出生那天起、啊、他就喜欢他孙子呀。
1: 对呀，
0: 啊，
1: 啊，所以说这个啊，那你是高分小孩，
0: 高分小孩
1: 是不是？
0: 哎，是的、
1: 啊、小的时候是这样，那长大之后呢？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在你父母的这个心目当中、
0: 嗯、
1: 和你现在的表现在你父母的心目当中能达到多少分呢？
0: 那也就是60-70分。
1: 怎么自己给自己扣了那么多分呢？
0: 嗯，也不是，我就是很客观，我觉得
1: 啊，就是你对父母的照顾没有那么周到。
0: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对啊，因为现在我还得吃我妈做的饭呢。这个是对呀、啊、
1: 一个84年的现在还得吃妈妈做的饭呢。
0: 那咋了？她不做我就不吃呗，大不了。
1: 妈妈吃不吃啊？
0: 吃呗，他们吃他们的、
1: 啊、
0: 对对。
1: 好，其实这个铺垫了这么长时间啊，其实我是想说什么呢？
0: 嗯，
1: 我是想说父母眼中的100分小孩啊，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到底是个啥样呢？
1: 对啊，
0: 嗯
1: 啊，那你觉得父母眼中的100分小孩，咱们从小往大了说啊？
0: 那首先，
1: 嗯，
0: 那就得是挺乖巧的。
1: 还没出生呢就知道乖巧啊？咱从没出生就开始说了。
0: 从没出生 啊，
1: 啊，
0: 那就是那个没有什么毛病的。就是说各种筛查都一票过的，一遍过的
1: 啊，
0: 怎么样哥
1: 啊，
0: 然后呢那个能睡大觉的、
1: 啊、
0: 能多吃奶的
1: 啊，
0: 身体那个没有什么毛病的
1: 啊，
0: 抵抗力强的。
1: 行，我给你总结一下啊。
0: 嗯，好嘞。
1: 就是说呢，小孩从小到大啊，就100、
0: 嗯、
1: 在父母眼中的100分小孩哈、啊
0: 嗯、
1: 从小到大是个什么样呢？
0: 嗯，
1: 就首先没有出生的时候，
0: 哎，
1: 这孩子搁肚子里头，
0: 哎，
1: 就不闹，哎，
0: 哦，
1: 不乱踢，
0: 哎，不，小时候在肚子里就不夺人，
1: 哎，对，不乱踢，
0: 不乱踢，嗯，
1: 啊，不鼓包，
0: 哎呦我的妈，那能行吗？那都得逗着他呀，就都得让他动弹呢，
1: 想办法让他鼓包，
0: 对呀，那要不然我心没底呀，
1: 是吗？
0: 啊，
1: 啊啊啊啊啊，
0: 都得听点就是特别劲爆的音乐啊，唤醒他。
1: 你看我们那一批孩子哈，就基本上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性格啊。那时候我听公鹤说
0: 啊，他家是怎么回事？
1: 他姑娘从开始就搁肚里坐着。
0: 就是
1: 到最后没动弹过。
0: 就主打一个稳呗，
1: 稳的
0: 成稳了
1: 啊，成稳的了。
0: 哎呦我天，
1: 搁肚里坐着
0: 孩
1: 子啊，
0: 你就是能看见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嗯嗯嗯嗯，
1: 啊，人说这个搁肚子里头啊，就不闹啊，不乱踢啊，这属于好孩子。
0: 好孩子。
1: 再者呢，就是父母想要的性别啊。
0: 啊啊。想要女孩就是个女孩，想要男孩就是个男孩。
1: 对，这孩子呢就是父母想要的这个性别。
0: 哎呦天哪，
1: 啊，然后呢下声就能正常哭两声，不用打屁股也不用打腿。啊，
0: 哎呦天，嗯，
1: 就不像那个白景琦出生的时候。大宅门里边白景琦出生的时候你记得不？
0: 咋回事了大哥？
1: 咋回事来的？
0: 不知道了的，忘了。
1: 那孩子不哭。
0: 不会哭。
1: 不会哭。
0: 嗯哼。
1: 啊，
0: 嗯嗯，
1: 我老爷子说不会哭，你打他呀。
0: 后来怎么整的呢？
1: 啊，说打了，打完哈哈笑啊。
0: 哎呀妈呀！那从你说那下声他就跟别人不一样。
1: 对呀，啊，
0: 嗯，
1: 就是他只笑他不哭，
0: 他注定就是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呢。
1: 对呀，
0: 啊，嗯，
1: 哎，这那白景琦就是那样的，大宅门里头啊，
0: 真是啊，一代传奇。嗯，
1: 对啊，不好孩子。
0: 嗯，
1: 啊，是包括后来娶香秀啥的。
0: 咋的呢？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啊，就是反正就是
0: 不按套路出牌，
1: 一身的反骨，
0: 一身反骨，哎，对，
1: 对吧？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孩子呢，就是出下声之后就能正常哭两声，
0: 哎，对，
1: 也不用打屁股打腿，啊，
0: 哎哎，
1: 检查之后发现胳膊腿啥的都没啥毛病，
0: 都正常，
1: 挺健康，挺壮实，
0: 哎，对。
1: 啊，然后呢，当小宝宝的时候呢，可以自己完整的睡一个整觉。
0: 哎呀呀呀呀呀！这个太是了，别老半夜起来哭嚎的
1: 啊，嗯，不爱哭也不爱闹，
0: 哎对，
1: 就爱乐啊，你逗他嘎嘎乐，
0: 哎，对，爱乐的小孩聪明，
1: 而且特别上食，愿意吃饭。
0: 哎呦我天，这一点我太有体会了，
1: 对吧？
0: 简直折磨，
1: 长大之后自己能够吃饭啊，自己主动的非常爱吃蔬菜，并且呢爱干净。
0: 哎呀妈呀，那
1: 啊，吃的也干净，
0: 真的上哪儿找这孩子去 啊
1: 真的，就你得吃得干净，不能像网上那个吃的哈，说的哎妈，奶奶也有洁癖啊，还吃的从脑瓜子到脚跟底下全是饭粒子。
0: 那不是说那个什么锻炼孩子自主进食吗？
1: 啊，对，吃的
0: 完就能整成那样。
1: 对，从脑瓜到脚跟底下全是饭粒子吧。
0: 你吃完一顿饭你就给他洗去吧。
1: 吃完饭还得洗澡。
0: 这是什么仪式啊？这是我的
1: 吃完把碗还扔了。
0: 干啥呀？
1: 这样都不属于好小孩，
0: 这都不对。啊，
1: 对呀，在父母眼中100%小孩都得吃的特别干净，自己啊自己糊弄的特别干净，
0: 嗯，
1: 最后一个饭粒儿都减吃了。
0: 哎呦天，上
1: 对吧？
0: 上面好像大人也够呛能做到。你们就这样难为一个孩子。
1: 哎，那你看我小的时候，我老
0: 你就这样式儿的哥，不是
1: 我就是这样式儿的
0: 啊。
1: 就我小的时候，我姥爷就要求我，就一个饭粒儿都不能剩。
0: 完，你就能做到
1: 啊？对呀，啊，那你必须是这样的。我直到现在，我吃饭也是这样的，一个饭粒儿都不能剩。
0: 哥，那你就是小时候，
1: 嗯，
0: 就说有这个要求开始，你是第一下就做到了，嗯，还是说被这个训练了一番才做到？
1: 我不知道啊。
0: 但反正自你有记忆以来，
1: 啊，
0: 你就是
1: 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必须一个饭粒儿都不能剩，啊，肯定是一个饭粒儿都没有。啊，
0: 看来那个老爷为这件事就是
1: 我记得
0: 立下汗马功劳。
1: 我记得特别清楚哈，啊，我姥爷那个时候
0: 啊
1: 就是他就是都什么习惯你知道吗？就比如说菜盘子里头有油啊，
0: 嗯嗯嗯，
1: 菜底儿，
0: 嗯
1: 啊，他都用馒头给他擦干净吃喽。
0: 哎呦，
1: 老一辈就是这样的，
0: 反正就盘子里不能有剩。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啥都不行，
1: 啊，对对，剩什么都不行，
0: 剩什么都不行，
1: 啊，粒粒皆辛苦，
0: 哎，
1: 对吧？我姥爷那个时候绝对能做到这一点，
0: 嗯嗯
1: 啊，
0: 没毛病
1: 啊。而且那就是你知道我姥爷，你知道吃饭可有意思了呢，
0: 嗯
1: 啊，我姥爷当年是闯关东过来的。 有过过苦日子，
0: 过苦日子
1: 啊。后来呢，熬成了八级木匠，还是家里边赚钱赚的最多的。
0: 啊、哦、哇，就是有一身手艺在，
1: 有一身手艺在。
0: 哎，对对
1: 啊。后来呢，这个你看人家就蒸大馒头啊，
0: 嗯，
1: 要不说人他闯。

0: 东来的嘛，就蒸大馒头、嗯、哎呦那大开花馒头我至今觉得就是没有，
1: 但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0: 没有人比他蒸的更好了，
1: 是不是、
0: 啊、馒头黢黑呀那馒头
1: 傻哥你这么夸人呢啊，
0: 不是那个面啊，就那个时候那个面没有那么白、
1: 嗯、
0: 那面黢黑呀，我跟你说呀，
1: 但是还也好吃，
0: 特别好吃，一股碱味儿、嗯
1: 哦，那对，
0: 大开花馒头
1: 放碱放的多呗
0: 啊，就那馒头皮呀、啊，也可好吃了。就有人说不吃馒头皮，哎，我就愿意吃那个馒头皮。
1: 嗯，是馒头皮，
0: 先把馒头皮扒了给他吃了，
1: 对，有味儿。
0: 不能扒馒头皮，不能扒馒头皮、啊，
1: 不能扒。
0: 我姥爷啊、嗯，然后呢，人家可以做到什么呢？你说那时候哪有冰箱啊？
1: 啊，那是啊。
0: 他吧，吃愿意吃带馅的啊，愿意吃包子、
1: 嗯、
0: 啊、
1: 哎嗯，
0: 吃包子呢，吃就中午，比如说全家每到周末的时候，必把全家20多口人都聚到他这个身边来，包包子。
1: 哎呦，姥爷一声令下
0: 啊，那大
1: 白盆全家开始包包子，
0: 大白盆铝盆哈、啊，这么大大白铝盆和两盆子馅馅儿，
1: 没我的天。那咱说得包多少个包子呀，
0: 要搞现在说的那不能搞铝盆，你搞铝盆或箱子那不行，重金属傻变傻了、嗯、那时候搞铝盆，大铝盆祖上传下来的大铝盆，那是
1: 是
0: 啊，
1: 吃的
0: 大铝盆，这老大啊，包两盆子馅馅或两盆子馅，必须我姥爷亲自调配，
1: 亲自调配
0: 啊，亲自调配，
1: 哎呀妈，就是
0: 我姥爷说搞4勺子油啊，就搞4勺子油、
1: 哎、嗯，
0: 然后呢我四舅还得偷摸再加1勺子，
1: 嗯、
0: 油多好吃啊，
1: 那对香啊，
0: 对啊，他可以做到什么呢，
1: 嗯，
0: 他可以做到就是中午这不吃包子了吗，
1: 哎对呀，
0: 啊晚上剩点馅儿，人家包饺子，
1: 哎呦我天哪，真是太
0: 最关键的是这包子中午不是吃不了吗，
1: 然后放哪儿呢，
0: 哎没有冰箱吗，
1: 啊
0: 人家就搞那个大笸箩，大笸箩，
1: 大笸箩，
0: 大笸箩放到碗架子上头，
1: 然后搭上一个小帘儿，
0: 对，搭上一个小帘儿，可以吃一个礼拜。
1: 冬天的饿呀，冬天的。
0: 那我记不住了，应该不是，不仅仅冬天，还有夏天。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不坏啊！你看人家
1: 太厉害了。
0: 哎，然后早上起来，然后就话说第二天，这不是头天中午吃包子吗？
1: 嗯哼，
0: 蒸的哈。
1: 对。
0: 第二天晚上他自己不是包的饺子吗？
1: 然后呢？啊
0: 这不紧完睡一宿觉，第二天早晨了吗？
1: 哎，对，
0: 自己高炉盖子烤包子。
1: 哎，还是不同样的吃法。
0: 插粥，
1: 你瞅瞅，
0: 烤包子。
1: 哎呦天，有菜儿有范儿的。
0: 对呀、啊
1: 嗯，
0: 哎，你说那年代还没有哪有冰箱啊，根本没有冰箱。
1: 那
0: 根本没有冰箱的年代。
1: 对，那但是那个时候吧，
0: 放的那么好，
1: 怎么说也是吃的也是快。还是快，相对来讲、
0: 啊啊、你说的就吃没几天就吃没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就肯定相对吃的还是快、啊、
0: 你现在要整那一下那一包子那些包子可能吃不了，
1: 对，因为现在你可吃的东西太多、
0: 啊、
1: 那个时候你包完了你指定就主要可这个吃，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吃的就是快
0: 啊，所以说你知道吗，就是这东西特别有意思
1: 啊
0: 就是有人说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就血脉觉醒了，就愿意吃带馅儿的东西了啊、
1: 嗯、
0: 有一天中午咱们单位啊、
1: 嗯、
0: 我好像没赶上饭啊，
1: 嗯嗯
0: 出去了没赶上饭，
1: 嗯，
0: 然后回来之后我说吃点什么呢，我说吃饺子去吧，
1: 嗯、啊、哥你吃饺子这个事儿你不是现在，你当年你小
0: 时候就愿意吃，
1: 对，你以前你就爱吃饺子、啊、
0: 对，因为我姥爷给我训练的嘛，
1: 对，你有这姥爷怎么能不爱吃包子饺子，
0: 对呀、啊、我姥爷给我训练的，完我这不就、
1: 嗯、
0: 我说出去吃饺子去吧，
1: 对，吃饺子去了，嗯嗯，
0: 我惊奇的发现，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就那
1: 看着同事了、
0: 嗯、不看什么同事了、
1: 啊、
0: 就那一屋子人，
1: 嗯
0: 啊就是某家德
1: 啊
0: 某家德饺子
1: 啊、
0: 嗯嗯、那一屋子就是他都忙到什么程度，那一天
1: 怎么说
0: 忙到没有人捡桌子、嗯、
1: 那天是一个专门要吃饺子的日子吗，
0: 我不知道啊，我哪知道啊、
1: 哎、
0: 我就是赶上那天
1: 你就想吃了，
0: 对，我就是赶上那天想吃了啊，就他忙、
1: 哎、
0: 他们忙到那个没有人捡桌，
1: 所以你就是足以见得大家就是爱吃饺子的人很多，
0: 不是我要说的，不是、
1: 啊、
0: 这不是关键
1: 啊，
0: 啊
1: 是，
0: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惊坐在那儿之后，我吃一会儿之后我惊奇的发现
1: 什么，
0: 我是那里边年龄最小的，
1: 就是说我嗯
0: 我今年47，
1: 也就是说我哥这个就是这个血脉嗯
0: 全是老头老太太，
1: 是他们可能你有很多人也许小时候不爱吃
0: 啊，全是
1: 到那个年龄就爱吃
0: 大爷大妈啊，
1: 哎对，
0: 全是大爷大妈啊、
1: 嗯嗯、
0: 所以

0: 说，然后我突然自己笑了，我说到了这个年纪真的就啊没有年轻人吃饺子，人中午都吃麻辣烫去了，
1: 好像
0: 吃别的去了，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呢
0: 啊。然后我突然我就笑了，我说哎呀、
1: 哎呀
0: 啊，似乎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
1: 就感受到这扑面而来的年龄
0: 啊。然后呢你再想啊、就是现在的老年人，他们已经要过去我姥爷那个年代，你说谁能说因为吃个饺子上饭店吃的、对吧、
1: 那是对、
0: 所以说生活变好了是吧。年纪非常，他们年纪都非常大，我看都有七十多岁，六七十岁啊、然后呢老两口啊，更多的是老两口啊，两个人去吃的这个，
1: 就是在家可能做、觉得做多了又吃不了那么多
0: 啊，对对对，
1: 还不如出来吃一点。
0: 对对对对，就不再像我姥爷那时候跑上顿吃下顿吃的了。
1: 那肯定是不能了呀。
0: 啊，然后在我临走的时候，这时候进来一对中年夫妻。啊，
1: 嗯、中年啊。
0: 我一看啊，这个跟我年纪差不多。
1: 差不多。找着点平衡是不哥？
0: 找着点平衡啊，找着点平衡。
1: 找着点平衡、
0: 啊。对啊，怎么突然说到饺子上去了？
1: 要是从满分小孩几分小孩来这儿的呢？
0: 啊，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然后呢，咱们就说刚说小嘛，
1: 小。
0: 那么刚才说的是你出生之后啊，满分100分小孩是什么样的？
1: 对。
0: 那么当你儿童时期学会走路之后呢，第一件爱干的事情啊
1: 是什么呢？
0: 必须是收拾屋。
1: 哎呀，这都得是怎么训练出来的？咱说。
0: 哎，我儿子那时候就愿意扫地。他愿意扫地了，
1: 你说说，哎呀，这孩子
0: 看家人在这扫地，他就愿意扫地啊。上学之后呢，爸妈给零花钱，主动得说妈妈我不用钱，
1: 给妈妈，
0: 我不爱垃圾食吃垃圾食品，
1: 我不爱买小食品，
0: 对不对？我用不上钱呢，我中午在学校有饭，
1: 对
0: 啊，晚上和早上您都辛辛苦苦的给我做，
1: 哎，
0: 我只吃家里的饭。
1: 这个我懂
0: 啊，
1: 对，这个我懂，就爱吃，
0: 就爱吃家里的
1: 饭，对
0: 啊，这就是满分小孩。
1: 是，
0: 对不对？
1: 对，还不得应该有一样的爱学习啥的吗？
0: 对呀，你说太对了。
1: 嗯，
0: 学习期间自己非常热爱学习，
1: 嗯，
0: 而且只和好学生比啊，中学呀、小学、中学、高中啊、大学呀，从来不搞对象。
1: 哎呦我的妈
0: 啊！不合计这个歪心思。
1: 哎呦我天，太
0: 对不对？非常乖巧。
1: 怎么能这么自律呢？
0: 对吧？
1: 嗯，
0: 百分小孩嘛。
1: 百分，我的天！
0: 而且啊，等你再大一点，是属于啥呢？
1: 嗯，
0: 就你爸妈想睡觉了的时候啊，你就得睡。
1: 啊，不熬夜。
0: 对啊，爸妈醒了的话，你就得醒。
1: 哎呦我的天！
0: 爸妈玩手机那是工作，上班累了。
1: 啊，你不能玩手机。
0: 你不能玩手机。
1: 嗯，
0: 你玩手机不学无术。所以说要做一个100分小孩就得是这样事儿的，
1: 这个也、
0: 啊、
1: 那就不做了吧，也罢、
0: 啊、
1: 也罢，嗯，
0: 毕业之后
1: 嗯
0: 啊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
1: 哎呦我的妈，
0: 且门当户对且工作体面，括弧父母说出去有面儿啊，工作最好是体制内的有边稳定。
1: 这剧本是不是似乎也忒完美了？
0: 对啊，在父母心中，100分小孩嘛，要100分小孩怎么能达到100分？你不得这样事儿吗、而且马上结婚之后，马上就得怀孕。
1: 哎呦我的天！
0: 怎么让父母催？
1: 就是想啥必须马上有
0: 啊！对啊！
1: 我的天！要求什么必须马上来？
0: 对啊！
1: 我的天，完了，再马上生一个，再生一个100分小孩，在肚子里不作不闹的。
0: 啊，对对对对，又进入了一个循环啊，100分
1: 循环
0: 啊，100分小孩，
1: 百分家庭啊，这是。
0: 对呀啊。

0: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一款美白产品啊。其实呢，这个在美白界有一个老牌选手啊，那就是第五代 Olay 小白瓶。Olay 就是家喻户晓的玉兰油，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核心护肤品牌，几十年的国民口碑，从小时候妈妈梳妆台上的贵妇级单品，到现在护肤界公认的美白标杆，在众多国际美妆大牌里始终是稳居一线，品质和效果都经过万千消费者验证。那今天这款第五代 Olay 小白瓶呢，更是被护肤圈叫做平价小灯泡，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2 小灯泡呢师出同门，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技科研技术，主打根源呢是提亮肤色，改善暗沉黄气。全新升级的配方针对经常熬夜、肤色暗沉、爱吃甜食、奶茶糖化发黄、夏天晒黑之后泛红变黑的各类肤质人群，特别添加了专利隔糖素和高活性维 C 成分，从源头阻断糖化反应，精准击退黑色素，素颜也能够透出清透的这个光泽感。蛋清一样的这个清透质地呢，流动性超强，上脸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滴管式包装，每次都能精准的取量，黄气退得更快，提亮效果更明显。不管你是干皮、油皮、混合皮，甚至是容易泛红的敏感肌，都能够放心用。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会

0: 对匀净透亮，整张脸的气色直接提升好几个度。那我也特意去欧莱官网查了一下，50毫升的第五代小白瓶精华呢，日常售价要388块，就算是大促的活动也要300出头。但是今天商城专属补贴活动，同样是50毫升的全新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元。更疯狂的补贴机制，直接拍一发二，两瓶到手只要299，效期新鲜到2028年9月份。不管是日常通勤晒后修护，熬夜后急救提亮，还是约会前紧急护肤，天天用都不心疼。这次呢是品牌和我们商城联合补贴，一共就只有150组的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美白，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1: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2: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3: 咱哥俩下。
1: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2: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3: 什么字儿？
2: 钱。
1: 不屈服
2: 呀，谁比划我呢？
1: 不认输，
2: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1: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4: 来啊，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真正的东北热门美食。
0: 哦，那
4: 你觉得都有哪些呢？
0: 那好盘点呢，
4: 那你先给我盘点一下子。
0: 锅包肉呗，算不算一个呀？
4: 啊，你再接着说，我看你还能值得多少。
0: 雪衣豆沙
4: 啊啊，
0: 那个溜肉段算吗？这个
4: 那跟锅包肉一个系列的吗？
0: 这个不算，
4: 一个咸的一个甜的嘛。
0: 啊，那
4: 啥区别？
0: 烧烤
4: 啊，东北烧烤，这近几年火起来的。
0: 对，东北烧烤，火锅呢？
4: 而且真是每个地方，就是东北啊，东北也是每个地方，就哪怕咱们吉林省，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就每个地方有不同的味道，烧烤。
0: 对，它就是好多
4: 特色。
0: 对，这个，比如说做法呀什么的，
4: 都叫烧烤，但是真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都很好吃。
0: 对，还有那个什么麻辣烫。
4: 啊，麻辣烫，这个好像
0: 东北麻辣烫吗？各地有各地的风格特色吗？
4: 啊，
0: 就都愿意吃自己家的那个。
4: 前段时间在互联网上是哪儿的麻辣烫火了？
0: 我不记得了，就是我就感觉大家都愿意吃自己家的麻辣烫，就比如说白城的
4: 自己地域的麻辣烫，
0: 对，就比如说白城的小伙伴，他就愿意吃白城当地的那个麻辣烫，辽源的就愿意吃辽源的。
4: 每个地方都不，我对这个
0: 也不一样，每个地方也不一样。
4: 我对这个没有啥研究，因为我不爱吃啊，特别不爱吃
0: 啊，
4: 特别不爱吃麻辣烫啊。
0: 啊，东北美食现在还有什么？
4: 从小就是啊，那个时候王阔说、哎呀，那麻辣烫可好吃了。
0: 妈，那时候太流行了
4: 啊，
0: 3块钱一碗。
4: 那3块钱我们好像没太赶上。
0: 我上学的时候吗？我上学的时候3块钱一碗。
4: 啊，
0: 我还特意请我爸吃了一碗。
4: 是吗？啊，哎，
0: 我爸上学要看我，我说，哎，我必须得请你吃一顿，就是我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啊，我爸
4: 那辽源那个时候3块钱一碗呢。
0: 长春，他来长，
4: 啊，
0: 对对对，
4: 是吗？
0: 啊，
4: 啊，那我没吃过，我好像吃接触了，就是7块钱还是几块钱？啊，
0: 那你就是吃的晚，我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在学校，在学校就有了嘛，
4: 00年左右。咳咳
0: 啊，那我不是，我是得是04年以后上学之后嘛。
4: 啊，
0: 对，然后那个请我爸吃完
4: 啊，
0: 我当老好的东西给我爸吃了。
4: 那你那3块钱一碗减配的吧？
0: 不是，当时都3块呀，没有高配
4: 啊。那我不知道，
0: 不让多加东西，就标配都这样式儿的。
4: 可能我不太知道。那可不是，你知道，因为我不爱吃麻辣烫嘛。然后那个年代，王阔说的，王阔有一次说的，说哥，我请你吃麻辣烫，我说我不爱吃。啊，他说那我请你吃这个长春市最高档的麻辣烫，啊，然后我说好吧，
0: 啊，
4: 好吧，我说我看能高档到什么程度啊，我并不是奔着高档去的，我是奔着好吃去的啊，我并不是觉得它高档就好，我是想觉得那他说这么好，那一定能很好吃，
0: 很好吃，对。
4: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来到了桂林路
0: 啊，
4: 你知道桂林路，桂林路正街南边这条街叫什么？叫什么？西康路是吗？忘了啊，
0: 嗯。
4: 桂林路南边那条街，
0: 嗯
4: 啊，然后它不是桂林路的正。

0: 节，我记得非常清楚啊，从他离同志节挺近的啊，
1: 嗯，
0: 那是第几家，现在早黄了，
1: 嗯，
0: 然后王阔就带我去吃了，他们家的麻辣烫是什么样的呢？串的。
1: 那不是有点像冒菜？
0: 哎，对对，像涮串似的啊，它是一串一串的，包括大头菜什么的都是一串一串，我记得当时记得、
1: 啊、
0: 都一串一串的、嗯、然后论串来计费。
1: 哎呦呦呦，这样子、嗯嗯、
0: 啊，算下来呢我那一碗麻辣烫20来块钱，真的很贵。
1: 那是哪年呀哥、嗯、那我上学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麻辣烫呀。
0: 那你看完了王阔就请我吃的吗？啊，我说哎太贵了，我说的这个、嗯嗯，我说他除了把这个菜穿成串之后，他好像没有别的创新啊。
1: 嗯嗯嗯，
0: 他就是把菜穿成串了，然后
1: 嗯嗯嗯，
0: 然后也一样的煮，
1: 然后也让然后就让你觉得高档了
0: 啊，让你觉得他不跟别人不一样了。
1: 是的，嗯，
0: 啊，换了一种形式嘛，
1: 形式对
0: 啊，换了一种形式嘛，但是价格就翻了几番。
1: 是的，
0: 然后呢？王阔说的怎么样，是不是最好吃的？这个是我认为
1: 是不是好吃吧，
0: 好不好吃吧，我什么破玩意儿一点不好吃这么贵什么破玩意儿一点不好吃。
1: 哎妈，那你看你是还是觉得贵。那我当时3块钱请我爸吃，我老大生事了、
0: 啊、
1: 我认为最好吃的东西介绍给了他，
0: 介绍给他，
1: 我爸说、
0: 啊、
1: 啥玩意儿啊，就拿3块钱糊弄我呀。
0: 啊，你爸是觉得不够高档啊？
1: 不是，就是他觉得这什么破玩意儿啊，然后
0: 也是觉得不好吃。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男同志你知道吗、
1: 嗯、
0: 他都觉得不是特别好吃，麻辣烫不是很符合他们的口味。
1: 可是喜欢吃麻辣烫的男生也大有人在呀。
0: 你说的是新式男友啊，老式的，
1: 不
0: 他认可吃饺子，他也不太。
1: 你说的就是你。
0: 他觉得他吃一盘饺子挺香，拌个凉菜儿。
1: 哎呦我天！
0: 真的，他也不对，他也不会去吃麻辣
1: 烫。哎呀妈！
0: 哎，就是这样，
1: 麻辣烫就是拔菜一汤嘛，还行。
0: 拔菜一个汤啊？
1: 对呀、
0: 啊，都混到一起，
1: 混到那一碗里头，
0: 都混到一起了，
1: 混在汤里。
0: 大烩菜哈，
1: 啊，拔菜一汤。
0: 所以说，
1: 嗯、
0: 刚才小爷家说的这些吧，就是什么锅包肉啊、雪衣豆沙呀、
1: 嗯、
0: 啊、铁锅炖呐、
1: 啊、
0: 什么的啊、
1: 对对，
0: 烧烤啊，这些咱东北人也吃，
1: 也吃，嗯嗯
0: 啊，但是呢，不是天天吃
1: 啊，
0: 这种是属于什么呢？
1: 嗯，
0: 是属于冷不丁的美食。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不叫热门美食，它叫冷不丁美食，
1: 啊，
0: 或者是外地来人美食。
1: 嗯嗯嗯嗯，就是属于
0: 带且的。
1: 哎呀呀呀呀呀，面子活。
0: 对，
1: 嗯嗯
0: 啊，
1: 那常吃的啥呀东北呀？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嘛，就是热门美食，
1: 热门美食
0: 第一的，我认为最权威的就得是隔夜的蒜毫。
1: 什么玩意儿呢？蒜苗啊？
0: 蒜毫。
1: 蒜毫是
0: 隔夜的炒蒜苔。
1: 蒜苔呀呀，隔夜炒蒜苔呀。
0: 小的时候我们往
1: 那
0: 叫蒜毫，
1: 那太热门了，
0: 对不对？隔夜的炒蒜苔。
1: 哎呀，我妈做这个菜相当一绝了。嗯、
0: 因为炒这个菜呢，新炒的时候，这个炒蒜苔，这个你刚吃的时候咬在牙里，就牙有点刺挠，嘎吱嘎吱。嚼它，第一顿的时候牙刺挠，吃它，啊，
1: 你都不长牙，牙刺挠
0: 啊，牙刺挠。但是呢，你这要一隔夜，第二天你再热一下子，
1: 哎呀呀，好吃了，
0: 它就是神仙产物啊，
1: 嗯嗯，入味儿了
0: 啊，
1: 然后还软了一些。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是问家里人，你们还吃不？
1: 不吃我就都打扫了
0: 啊，不吃我就扣碗里头了。把饭扣里了，
1: 把饭扣里了
0: 啊！把饭往里一扣，
1: 又就是还带点那个就是油汤
0: 啊，
1: 哎，
0: 带点那个油汤啊，汤汁儿、
1: 哎，对对对，
0: 拌啊，
1: 味道就是
0: 简直就是
1: 绝了、
0: 啊，东北热门美食，
1: 嗯 ，number one 呗。
0: 对啊，不知道南方朋友吃不吃蒜毫啊？
1: 南方朋友也得有，嗯，
0: 对啊，
1: 嗯、蒜苗什么的，
0: 对啊，来再来说第二样啊，
1: 第二样
0: 美食呢，那就得是，酒后的方便面
1: 啊，哎呀，那是那对、
0: 啊、
1: 喝完了他不得劲儿啊，
0: 对呀、
1: 啊、他就想整点那个汤汤水水、啊、
0: 当这家的老爷们儿搁外边喝完吐完喝，
1: 哎呦我的天，
0: 回到家里头，
1: 嗯，
0: 并且不是媳妇儿再三催促下回来的
1: 啊，
0: 是自己喝到位了回来的，到家之后媳妇儿还能给整上一碗泡面，
1: 哎呦我天，
0: 那是相当够意思了，我跟你说啊，
1: 珍惜吧，你说
0: 啥意思？
1: 珍惜呗，
0: 啊，珍惜吧，啊
1: 啊，
0: 对不对？还能给你整一碗泡面，你珍惜吧，
1: 是
0: 啊，
1: 啊
0: 对呀、啊。

0: 没媳妇的，
1: 嗯，
0: 就直接奔抻面馆子去了。
1: 哎哎，对对对，没毛病，嗯，
0: 对吧？
1: 嗯
0: 嗯，这个都是属于这个热门美食啊，
1: 嗯，热门美食
0: 啊，比如说热门美食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啊。KTV 里的明太鱼蘸酱，
1: 哎呀妈，这都谁总结的呢？咱
0: 是对
1: 呀、
0: 啊，过桥米线店里边的小杂串儿、嗯，
1: 哎呦我的天，
0: 抻面馆里的干豆腐，
1: 哎呀呀呀，这个是，嗯，
0: 对不对？别管是拌的还是汤的啊，
1: 哎对对，
0: 啊都挺好吃，
1: 是
0: 啊
1: 是。
0: 再有就是自助餐里边的蛋炒饭，
1: 哎呦我的妈，
0: 哎。有专门愿意吃，就吃都吃100多块钱一位哈、啊
1: 嗯，
0: 那样的自助餐，或者是200多块钱一位。
1: 完，他专门去吃蛋炒饭呢，
0: 进门造两碗大米饭。
1: 干啥呀？咱说呀，赶上我那个以前小时候吃自助了。
0: 对呀、啊。
1: 进去我说得把那小蛋糕一样整一个，他们说快走快走，别吃，不能带你来。
0: 对啊，艾佳现在就会吃了。
1: 嗯、现在不得了、嗯。
0: 对啊，现在会吃了。嗯对不对？进屋先来半斤三文鱼，
1: 半斤，不至于吧？嗯，
0: 还半斤吗？
1: 啊！你又给我整这名了，哥。
0: 啊，那鱼看着，那鱼一看着他，得回那鱼是死的呀，对不对？
1: 那活的我不能让他看见我。我不能去看他。
0: 活的看着他咬他呀，都得。
1: 哎呀妈呀！他虚弱，我都害怕。
0: 还半斤吗？
1: 哎呀妈！是吗？
0: 不要豌豆子，喝半斤。
1: 哇哇吐是吧？
0: 对。
1: 我
0: 家吃半斤。
1: 我必须得是就是吃的那个哥，你知不知道现在一吃多我就有啥感觉
0: 啊？
1: 迷糊。
0: 真的吗？那就是困了。那是这是有道理的，就是血液到胃里去参与，更多的血液到胃里去参与消化了，所以说脑袋缺血了就困。
1: 是吗？
0: 啊。
1: 就吃完了就困晕，晕碳就像是的
0: 啊，那对，那是这样的。
1: 哎呦妈，反正现在就是说，但凡一吃饱了，就是各种不得劲。
0: 啊、王阔上学的时候，你知道他打饭，人别的女生打饭一口，人都是。
1: 哎，是对。
0: 对不对？都是一口一口打。
1: 我阔姐呢？
0: 二两啊、
1: 嗯，
0: 王阔每次都是半斤，都打半斤。
1: 干啥呀？
0: 啊，上学的时候打饭吗？打半斤。
1: 哎呦我天！
0: 啊他后来毕业的时候就王半斤，
1: 王半斤
0: 啊，
1: 我是爱半斤，你瞅瞅、
0: 啊，
1: 哥你这身边啊，
0: 但你俩吃的不一样啊，
1: 都是狠人。
0: 王阔那吃的没有啥价值啊，是不是？
1: 大米饭呢？
0: 对啊，你那吃半斤三文鱼啥成色啊？
1: 我那贵点。
0: 嗯。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5: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民航局指定官方考点，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全覆盖。电话189-4319-6669。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请您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湖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时呢23度的凉风啊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穿梭于里务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睡。美食方面，不仅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独家隆重的这个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了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呢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

0: 假，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碰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好嘞，那我们今天跟大家的推荐的这款 Olay 小白瓶精华，官网50毫升是要388块。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补贴活动，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正品，今天只要199元，一次入手两瓶更划算，只要299。美白精华是日常刚需，每天都要用，这个价格囤货真的是太划算了。现在呢，最后30组的库存，抢完直接下架，抓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燕之屋。

0: 节，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6: 首先来关注到，当前在解放大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态。
5: 同时呢，看到在东荣大路东向西的方向，弘毅街到东环城路之间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一些。
6: 荣光路西向东的方向，从滨河胡同到临河街，目前滞缓距离较长。
5: 那么安达街上的朋友呢，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从普庆路到西安大路的位置车多。
6: 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南部快速路附近是有一段较长的环形节点。
5: 同时呢，关注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型压力比较集中。
6: 北亚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亚太大街快速路附近是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路段。
5: 我们最后来关注到的是东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节点，现在车型压力会比较集中。
6: 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晴朗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又有了一个小幅的下降，最低温度在13-14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7-28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呢，个别城市可能有降雨的天气影响，所以可能导致体感温度会稍凉一点，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提前备好雨具。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15-27度，吉林多云，14-28度，延吉多云转晴，15-28度，四平晴，14-29度，通化小雨转晴，14-25度，白城晴，13-26度，辽源晴，13-28度，松原晴，15-26度，白山小雨转晴，14-2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晴，10-24度。

0: 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挺凉吧？
1: 今天挺凉
0: 吧。还知冷知热的呢。
1: 对，一整天嘛，这个天都是这种
0: 阴沉沉的一个这个感觉，
1: 一直没下来雨。
0: 但实际上气温也不是说特别的低，现在就是早晚的这个温差会比较低一些哈。然后这是刚刚出伏就把长袖穿上了。
1: 对
0: 自己可是可好了呢，
1: 舒服。哎，我觉得现在天气穿长袖很舒服啊，
0: 确实是，
1: 尤其是那种可以挽上来的长袖，对吧？你就。

0: 如果
1: 哪个长袖挽不上啊？
0: 有的那个长袖比较
1: 手铐扣上了，
0: 比较厚重，不太适合嘛。
1: 啊，
0: 尤其你进了一些比较空调很凉的地方，对吧？你一定的该护的地方都要护住啊。
1: 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夏天的时候一直觉得热啊，没有穿的那个防晒服就非常的管用了。
0: 哎，
1: 因为这个厚度是刚刚好，它就加一点点，厚了的话还是觉得有点点热的啊。
0: 这是你一年当中最喜欢的天气吗？
1: 我觉得再凉一点吧，
0: 还要再凉一点啊，
1: 就是能单穿长袖衬衫的时候，
0: 哦，
1: 是我觉得这个最好的时候。现在还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热的。
0: 你现在还在每天晚上徒步吗？
1: 那还在走啊。
0: 嗯，今天要下雨了。
1: 什么？昨天我拿着伞走的。
0: 哇，
1: 哦，我跟你说，就是
0: 好有毅力，
1: 热爱喜欢啊。来吧，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啊，看看最近大家适合穿一些什么衣服。
0: 是的，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西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白城是15摄氏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
1: 是，那在夏季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开着窗户睡觉哈，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啊，街上就会传来炸车的一个声音。那为了切实的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交通扰民的一个问题，有效的遏制飙车炸街以及车辆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持续的净化全市夜间道路交通环境。那么在8月21号晚，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以网民的留言线索为导向，精准的梳理群众投诉的突出点位，联合朝阳大队在桂林路区域开展夜间交通乱象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的严查夜间的炸街飙车、电动车非法改装和非机动车私自加装音响射灯等违法乱象。
0: 期间呢，执勤警力聚焦夜间交通违法高发问题，紧盯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坚持精准管控、严查严治，对过往机动车、摩托车、电动车开展细致检查，严厉查处机动车改装排气炸街、摩托车、电动车无牌无证上路、非机动车违规加装音响和射灯等违法行为，对发现的违法问题现场处置、当场整改，切实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整改一起，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 此次行动共查获无牌无证摩托车、电动车2台，改装排气炸街机动车呢1台，现场整改非机动车加装射灯音响违法行为32台。通过高压整治态势，有效地震慑了夜间扰民交通违法行为，有效规范了辖区夜间道路的交通秩序。下一步，长春交警将会持续地聚焦群众民生诉求，常态化开展夜间违法乱象整治，严厉打击各类交通违法，全力地守护群众安静安全的出行和居住环境。
0: 出行方面，值得重点关注的还有轨道交通方面。8月24号，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传出喜讯，该线路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经长春市政府批复，将于8月26号8时8分开通初期运营。这将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首条轨道交通线路。
1: 那么，在今年年底之前，长春轨道交通将会有4条线路陆续的开通试运营，其中呢，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为新线路，轨道交通3号线南延工程和轨道交通1号线南延工程为既有线路的延长线。在今年开通运营线路呢，里程共计是50.5公里，开创长春轨道交通建设史上当年开通线路数量和线路里程的历史之最。届时，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将由6条线路增至8条，运营总里程由151.4公里增至201.9公里。
0: 本次开通运营的7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西起汽车公园站，沿东风大街、南湖大路、东环城路辐射，中至东环城路站，线路全长23.2公里，共设有19座地下车站，其中8座换乘站，穿连汽开区、朝阳区、南关区、经开区、二道区等5个城区，为城市东西向交通增添了一条绿色动脉。
1: 那么今年将要开通的5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线路经由 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中至东大桥站，全长 19.5 公里，设置18座地下车站，其中8座换乘站，是轨道交通线网当中一条西南至东北的骨干线，串联起南湖广场、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东大桥等城市核心的商圈文旅节点。
0: 三号线南延工程为既有三号线的南延长线，起于长影世纪城站，沿长京公路向南辐射，终点长春59中站，线路全长 2.7 公里，共设车座2座，一座地面站，一座高架站。一号线南延工程为既有一号线的南延深线，起于红嘴子站，沿人民大街辐射，终点设在永春南路，线路全长7公里，共设6座地下车站，计划2026年年底开通前4站，线路全长 5.1 公里。
1: 那么截止到目前，7号线一期工程已经具备了初步的运营条件，5号线一期工程进入空在试运行的阶段，那么3号线南延工程和1号线南延工程按照计划推进，4条线路将会全力的冲刺年底前通车的目标，向长春市的市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可以说啊，对于我们长春市的各个市民来说哈、非常期盼着我们这个新的4条线路的一个开通啊、那到时候呢，大家自然就会去乘坐它了，相信到时候坐我们轨道交通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了哈、这个除了我们在这个新闻里面说一说，我相信也不用推广它了哈、因为每个人都等着盼着呢哈、
0: 对，但是有一些站还是很值得推广的
1: 啊。
0: 哎，你有坐地铁去到伪满皇宫吗？
1: 我好像真没有，
0: 没有是吧？
1: 我去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地铁的那个时候。
0: 对，因为有很多这个站点外面我也没有都去过、但是那天从伪满皇宫站一出来，
1: 是
0: 那个地铁站就是一个宫殿的那种样子、
1: 就是长春的地铁站每个其实都有自己的独
0: 特
1: 的设计这个所在的 啊，所以呢，除了在坐我们的轨道交通之外，也会有一个机会看到我们这个长春的审美啊、长春的一个设计啊、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自己作为一个城市形象的一个代言人啊、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城市。那其实呢，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个好物啊，现在我们的人的精力真的是很分散，就是再也不是那种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一个时代了。做营销、做推广、做代言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0: 很重要。
1: 哎，所以呢，在这个生活当中，你可能接触到了某些好物，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啊？但知道的人却那么少，你会觉得很可惜。
0: 分享是人的一种天生的欲望。
1: 哎，今天呢，我们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如果有一天你成了一个有知名度的一个人了，
0: 哎，
1: 有一天你也可以有产品代言了，
0: 哎，
1: 你想为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想为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做代言？言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是的，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珊珊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1: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也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份奖品，是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你想要呢，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了啊！那当然了，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好物分享哈、这些好物真心是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现在呢，夏天的一个大太阳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被晒黑的一个烦恼。那出门的时候逛一圈回来之后直接黑一个度啊，这个涂粉底遮瑕呢，但是妆花了显得更脏。其实夏天之后的美白真的不能只靠遮哈、得从底子上把肤色提亮。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美白界的老牌选手第五代欧蕾小红瓶。欧蕾呢，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玉兰油啊，作为全球知名的宝洁集团旗下的核心护肤品牌，几十年的国民口碑啊，是小的时候妈妈梳妆台上的贵妇级单品，到现在护肤界公认的美白标杆，在众多的国际美妆大牌当中始终稳居一线，品质和效果都是经过万千消费者的一个验证。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第五代欧蕾小红瓶，更是这个小白瓶啊，更是被护肤圈当做平价的一个小灯泡啊，因为它和大名鼎鼎的 SK 度的小灯泡是师出同门，共享宝洁最尖端的美白科技技术，主打根源提亮肤色，同时改善暗沉黄气。那么同时全新升级的一个配方，针对经常熬夜啊、肤色暗沉呢、爱吃这个甜食、糖化发黄、夏天晒后呢泛红变黑的各类的肤质啊，同时呢特别添加了专利的隔糖素和高活性的一个 VC 成分，从源头来阻断糖化反应，精准的击退黑色 色素，那素源呢也能够透出晶透的一个光泽感，蛋清一样的清透质地啊，流动力也是非常强，上脸之后秒吸收，完全不黏腻，只见水光不见油光，全新设计的一个滴管式的包装，每次呢都是精准取量的，黄气退得快，提亮的这个效果也会更加的明显，不管你是干皮啊、混油皮啊，或者是油皮，甚至是容易泛红的敏感肌都能用，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皮肤非常透亮，整个气色提升好几度啊！我特意到欧莱的这个官网上去查了一下，50毫升的第五代小白瓶的精华日常售价多少钱？388，这跟小灯泡比也是便宜很多了啊！就算是大促活动也要300出头，但是今天我们的商城专属补贴，同样50毫升的全新正品正装，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199，而且更疯狂的是我们今天的补贴机制直接拍一发二，您两瓶到手只要299，效期新鲜到28年的9月份，不管是日常通勤的晒后修复，熬夜之后的急救提亮，还是约会之前的紧急护肤啊，天天用咱们都不心疼。这个品牌和我们商城联合的补贴，一共就150组的库存，抢完之后立即恢复原价，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美白两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1: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0: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4号，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中国文学新力量系列活动开幕式在长春举行。
0: 金鹿奖最终获奖结果将在8月28号举行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上揭晓。
1: 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工程将于8月26号8:08开通初期运营。
0: 近日，长春54路有轨电车0911号车，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主题车厢正式上线运营。
1: 24号，第8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上榜，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林婷婷教授荣获了该奖项，成为能源环境领域第5位获奖学者之一。
0: 近日，位于图门江畔331国道1314公里处的一生一世月晴湾开园迎客。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小微型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体系要求》国家标准，将自9月1号起实施。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今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 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
0: 工业和信息化部24号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0: 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拨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

0: 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从2027年1月1日起，美国将对加拿大所有的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
0: 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他已经颁布有关法律，从今年秋季新学年起禁止高中生在校使用手机。现在呢，很多朋友特别想成为无人机的飞手啊，因为现在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如果说呢，您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距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啊，来说说如果说有一天那、你也有一个知名度了，你可以为某一件事情做代言了啊、你希望能够代言什么东西，你希望推广哪些大家并不是特别熟知的，或者是你觉得它的知名度还没有达到你理想状态的一个事物、
0: 我要代言的东西可太多了。
1: 你要代言的东西太多了，
0: 太多了，
1: 那得挑一个吧。
0: 一个哪够啊，
1: 什么都想代言。
0: 我现在已经代言了很多东西了，
1: 是比如说
0: 通化脆皮鸡蛋饼。哎，除了我以外，
1: 还有椰子水，是不是？
0: 椰子水。哎，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这么就是说下力气的推通化脆皮鸡蛋饼？我觉得这个通化老太太脆皮鸡蛋饼，像是我把它、
1: 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0: 是吧？我带的每一个人没有说它不好吃的，
1: 是吧？
0: 但是
1: 你们之前就是有讨论几个脆皮鸡蛋饼的区别吗？
0: 几个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不是还有好几个嘛，除了那个老太太之外、
0: 还有老头，
1: 还有别的亲人嘛。对，然后他们有人会说就是另外的更好吃一些。
0: 对，那个你没吃过是吧？
1: 我吃过
0: 啊。你也吃过、你觉得那个好吃吗？
1: 我还是觉得
0: 老太太好吃，是不是？我也觉得老太太好吃。但是我们这儿你提名也没有关系啊，大家如果
1: 只是代表我们个人的口味、
0: 你如果有机会去到通化，你就把这几个都吃一遍嘛、老太太
1: 还
0: 有一个叫做武中，还有一个叫做李老头。
1: 你还是想为家乡代言是不是？
0: 也不是说我想为家乡，是我从小在那儿吃大嘛，对他最熟悉。
1: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代言人不是很合格。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虽然说很爱这个家乡啊、但有的时候感觉你对你的家乡不是很了解。
0: 我怎么不了解、
1: 就像是我们第一次去这个通化的时候，我们说去通化、当然要吃通化酸菜锅了。他说我们通化人不吃酸菜锅。
0: 我真的，我们通化人。我们通化人也不是说就是天天吃酸菜长大
1: 的呀。反正你跟阿木老师肯定有一个是假通化人就对了。
0: 那我们还有上一个领导，上一个领导从小到大都不吃酸菜
1: 啊，他也不吃酸菜。
0: 对啊，
1: 他不吃酸菜是不吃酸菜的事儿。
0: 他身边就，那你想他从小到大都不吃酸菜，其实就是吃酸菜也不是很多嘛。我也没有说，
1: 那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吃酸菜。
0: 我
1: 小朋友不是很喜欢吃这个。
0: 我们吃酸菜，我们吃酸菜炖排骨，但是不是说通化人必须要吃酸菜锅的。
1: 但是你说你几乎都没有吃过，
0: 真的是，我
1: 有点夸张了，我觉得
0: 一点都，我这玩意儿用骗你吗？我从小到大就是说，
1: 是啊，就是原因就是你没有骗我吗？
0: 对啊，那个酸菜，那我们整个家族都不吃酸菜锅，我这完全没有骗你，我们家族就是没有，很少吃酸菜火锅。
1: 你们家祖训上面又要那个添一条了，
0: 嗯，
1: 喝粥要蘸点火烧和不吃酸菜，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
1: 你现在喜欢吃酸菜吗？现在也不是，
0: 我从来都没有不喜欢吃它。
1: 哦，
0: 我啥都能吃，我这个人不挑食。
1: 哎，
0: 那个，
1: 我小时候可讨厌吃酸菜了。
0: 你不喜欢吃？
1: 我现在可喜欢吃酸菜了，
0: 是不是、
1: 我现在可喜欢吃酸菜了。
0: 啊、
1: 可能因为我小时候那个家里面那个酸菜吧，投不干净。
0: 对，
1: 所以我就是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0: 以前大家喜欢在缸里腌酸菜，然后家里像放不下、
1: 现在搁哪腌呢？
0: 现在应该不能放缸里，
1: 那要不然放哪儿啊？
0: 应该有更
1: 放柜里
0: 科学一点，比如说那保温箱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吧。
1: 有些人会拿那个塑料箱子，
0: 对对对啊，啊，然后你这样不就一个个摞起来吗？以前就是一个大缸，上面压一块大石头，
1: 必须得用大缸，
0: 放在楼道里，就是这一整栋楼全都知道他们家腌酸菜，
1: 酸菜飘香啊，
0: 对啊，然后那个你们如果去同华要吃那个酸菜锅的话，我也是跟他们才第一次去店里吃的酸菜，那个吉祥酸菜锅，还有我们在红星电影院，
1: 咱们第一次去吃的那个我觉得一般，
0: 是吗？
1: 第二次去吃那个
0: 第二次就是吉祥酸菜锅，
1: 对对对，
0: 但是第一次去吃那个更老牌一点，
1: 更老牌一点，但是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时间点的事儿，感觉也没什么人，第二次去的，
0: 所以我说通话人不吃酸菜锅，
1: 但是第二次去那家就是
0: 全是外地人，
1: 非常没有
0: 第二次去
1: 就是非常非常的那种像是那种热门的那个餐厅，
0: 对啊，都
1: 是
0: 外地人去的呀，
1: 你挨个查户口
0: 了。吉祥酸菜锅就是这两年他才开的，
1: 你查户口了，
0: 这家店以前没有，
1: 是
0: 以前
1: 有没有？现在你也不能认定都是外地朋友去的呀。
0: 嗯，反正我就是被外地朋友带去的。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吃饭，没有一次聚餐说我们去那儿吃。
1: 嗯，
0: 通化人聚餐，我
1: 们去吃什么呀？
0: 冒鱼骨头馆。
1: 嗯，
0: 实习饭店。
1: 嗯，
0: 然后还有，如果再大着一点，就是去什么那个就是婚丧嫁娶的那种酒店了。
1: 啊，
0: 那些小馆子啥的吃。很少说选到酸菜锅，
1: 有机会
0: 当然也会跳出来通话人反驳我。
1: 有机会我再去你那边，我要看看那个大众点评。
0: 啊，你
1: 我要看看通话人民到底喜欢吃什么。
0: 通话人民用大众点评也会说扫码打卡给瓶可乐的，现在都不准。
1: 但是我跟你说，火的好吃的店还是会排的比那个
0: 排长队
1: 比较高的，
0: 就像老太太脆皮鸡蛋饼，永远去，永远有人在排队。
1: 最近都把那个。大娘忙懵了都，
0: 忙懵了，大娘现在
1: 糊涂了都有点。
0: 对，你们如果要去买这鸡蛋饼，
1: 千万别加太多东西啊！
0: 对对对，你一定要站在锅边等着哈，就至少他做你的饼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旁边看着他，一句话要说两三遍以上，大娘才会按照你的这个来进行。
1: 刘坚强说，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不管吃什么，看着都可香了啊，看我喝粥都觉得粥老好喝了，我可能就是带点吃的吧。
0: 哎，这是一种天赋，
1: 确实啊。诺之爱说，我只想为我的家乡代言 ，yes， 延吉，
0: 延吉啊，
1: 延吉还用代言？
0: 那你要很火了，
1: 研究有点火大劲儿了，都有点啊，
0: 要特别火才可以为。
1: 尤其是这个暑假的时候，我本来我妈之前说，哎，有机会咱们去这个延吉去那个那个看一看。我说，暑假的时候咱就别去了吧，咱吉林人就别凑这个热闹了啊，人太多了。
0: 你看，去延吉全是延吉公主，去哈尔滨全是那个哈尔滨那个公主，
1: 俄罗斯公主，
0: 俄罗斯公主。沈阳有没有什么公主？
1: 沈阳有啊，沈阳故宫会拍那个
0: 格格
1: ，
0: 那我们长春。
1: 长春
0: 拍什么呀？
1: 长春什么都能拍，
0: 什么都能拍。我们没有个什么格格公主，
1: 没有特定的。
0: 整个郡，
1: 我之前就说那个，之前咱们不是去那个动植物公园那个开会嘛、
0: 哦？
1: 我当时就说咱们应该有个西游主题的一个公主的
0: 绿
1: 兔
0: 精、耗子精、
1: 对
0: 蜘蛛精
1: 旅拍之类的。
0: 你别说蜘蛛精，好像
1: 的这个妆造去拍，我相信有些人会拍，
0: 肯定会去拍。
1: 但当时反正这个没有被这个采纳。
0: 但因为可能出来效果不会很好吧？
1: 谁说的？
0: 就是烟雾缭绕，然后就一出来，
1: 也不用非要烟雾缭绕了，
0: 就是那个妖精出来那个动静，然后就感觉下面就
1: 拍照片不行吗？咱就是说，非得拍视频呢、
0: 这个？
1: 我觉得如果说带这个声光电的，
0: 对啊，
1: 就是找这个雪饼猴，拿一个金箍棒，然后啪一打，然后喷冒一个烟儿，然后你出来，我觉得有些人会想拍的吧？
0: 那
1: 199，你拍拍。我肯定
0: 我想干雪饼猴这个活，我也想去打人，
1: 也不真打啊。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一起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有机会你可以代言一个东西的话，你希望代言什么？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席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有心了，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好。

0: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0: 陈总，
3: 嗯。
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创新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今天来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我为什么代言啊，来说说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有机会你也变成一个名人了啊，你有人可以找你这个代言了啊，你会想给大家推广什么好东西啊？
1: 看看啊，你看刚才大锤子哥他说了，他是通化人，土生土长的，从来没听过，听过。
0: 好，
1: 他就听过鸡蛋饼和高丽火盆。
0: 所以这都是我们欲加之罪，难在你们通化人身上的美食。
1: 是吧？我准备了这么多好吃的，就是鸡蛋饼啦、快大肠啦，然后还有通化的什么什么这那乱七八糟，去了之后他们就想吃酸菜锅。
0: 不过确实有些东西是那什么，你就像那个安徽板面啊，实际上安徽板面。兴盛是在河北，好像是
1: 安徽板面。
0: 对，
1: 在河北兴盛，
0: 河北正宗安徽板面。
1: 河北人图什么呀？为什么要这样啊？
0: 因为好多东西都是，比如说去那个新疆，好多朋友会吃那个椒麻鸡。
1: 哦。
0: 但实际上，好像那椒麻鸡也是从外地传过去的，好多东西都是。
1: 听起来就像重庆的。
0: 你像很多东西都是从河南去的。或者是河南厨师做的，
1: 哦、
0: 像是胡辣汤。
1: 哦。
0: 好多好多那个都是。
1: 胡辣汤不是在河南火的。
0: 河南也有胡辣汤、然后就好多朋友可能会去陕西吃胡辣汤。
1: 他们问什么大肠？快大。
0: 快大，因为他们有个地方叫快大帽。
1: 对。
0: 所以那个叫快大肠。
1: 我们这
0: 它不是大肠做的。
1: 对，这快大肠很特别的。
0: 它就是面粉肠嘛。
1: 但是它外面有肠衣。就是你看咱们大家不都很喜欢吃那淀粉肠吗？那淀粉肠是直接放火上烤。
0: 是啊。
1: 快大肠它是把肠面粉里面一定要面的比例一定要比肉多，就是在里面几乎吃不到肉，但是呢有肉香啊，灌到肠衣里，而且它是那种粗的，而且改成花刀，到时候
0: 啊，所以说它不是那种流水线化的那种卖的那种肠，
1: 不是，
0: 它是自己灌的，
1: 自己灌的。
0: 啊，那我倒没吃出来，我没吃出来，
1: 吃不出来吗？
0: 我没吃
1: 出来，
0: 但是我会觉得它比就是你在超市里面买那种肠里面更
1: 梗
0: 松散一些。就是手工感更强，它不会是那种
1: 对，因为它都是灌的，
0: 粘合起来的那种。
1: 对对对，我们几乎不一定这个肠得在快大，就是自己家里也会灌。就是快大肠，通化的一个传统吧。
0: 所以说，就灌的又大又快的一个肠，是不是？
1: 还有说快大炒冷面，对我们那边炒冷面，我觉得通化人把面这个东西啊，也应用的很极致。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
0: 今天要变成通化特辑，
1: 通化专场，对，不是要这个推荐一下吗？我们现在也是有一定的能量，
0: 哎、
1: 一会儿也说公主岭啊，都别闲着
0: 啊。
1: 说怎么你不热爱你的家乡吗？
0: 我主要是太多年没有回去了。我现在你知道吗？我回到我的家乡公主岭市，我会迷路，
1: 会迷路、啊。
0: 对，有一回晚上
1: 城市发展太快
0: 了，晚上我拉着我爸我妈回家，我错过了我们家路口。
1: 搬家没
0: 太可怕了，简直是我都迷路了，都有点。
1: 你看我回通化的时候，我们通化那边水煮串里面不是会涮面吗？咱们这边涮方便面，
0: 是
1: 涮冷面、啊，或者什么宽粉儿。通化涮的是板面。
0: 板面，对。
1: 对，那个板面就涮完之后非常散，然后很细，就是它跟炸的板面还不太一样。我有一次特意拿炸板面拿到水煮串上，我说你帮我涮这个味儿，我就太想吃这一口了。
0: 它不是同一种，
1: 不一样。就涮完之后，这个面它就梗梗啾啾的咬起来就不是一个味道。
0: 你看，
1: 然后通化还喜欢把冷面给它炒着吃，炒完给你放一个盒里，你必须啊马上吃，就烫的嘴起泡的那种，马上吃进去。因为
0: 不好吧，容易癌变啊，别这样式的。
1: 如果你不这个时候吃，它就马上结成一团儿。但是，结成一团更好吃，
0: 也好吃，
1: 更好吃。
0: 冷面球，
1: 对对对对，冷面球就是它握成一个球了之后，你咬起来梗梗啾啾，但是里面又有那个面的那个纹理，真的很好吃。上次去都没吃到这儿，
0: 哎呦，
1: 太多了，觉得好吃的太
0: 多了。关键是你每回都要吃一整遍呢，那也吃不进去。
1: 那鸡蛋饼你去了能不吃吗？
0: 能不不能？
1: 对吧？鸡蛋饼去了你必须得吃，鸡蛋饼吃完就饱了呀。其他东西就只能往里溜风。
0: 都不能不吃，
1: 都不能不吃，
0: 都不能不吃。
1: 啥不能？啥能不吃？
0: 言上说我要为东北的香瓜代言啊 ，slogan 我都想好了，甜过初恋，鲜过青春，一口咬下，咀嚼整个盛夏。你这一个韵不压呀，你这
1: 是
0: 啊，
1: 关键是你这一口咬下之后里面瓤就出来了，那个青春感觉。
0: 但是我以为啊，我之前以为咱们东北香瓜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呢，但是后来有好多朋友就是那个去了外地的朋友说出了东北没这东西了
1: 啊，没有香瓜子，
0: 就是很少了，也不能说这个完全没有啊，就是很少有人在吃这个东西。
1: 他们那边没有羊角蜜，没有绿宝石，
0: 但说实话羊角蜜你小时候见过吗？ 我小时候可没见过羊角蜜，
1: 嗯，小时候
0: 都是
1: 那种白的，贼
0: 灰鼠啊，白玉瓜那种，
1: 对对对，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八里香之类的啊。
1: 对，嗯，这两
0: 个我就喜欢那个白的香瓜，绿色的那种厚皮的我不喜欢。
1: 那个不
0: 黄瓤，
1: 嗯，
0: 黄瓤绿皮的那种，
1: 嗯，
0: 深绿色的我不是很喜欢。
1: 我觉得香瓜也是越小越好吃，嗯。
0: 我可喜欢吃香瓜了，我可喜欢吃香瓜了。
1: 香瓜可甜了，
0: 但是有段对，
1: 嗯，
0: 所以我不敢吃嘛。就是有段时间香瓜贵到离谱。
1: 嗯，是的。
0: 就是有一种你童年的那个发小，你知道吗？飞升了，你知道吗？你已经
1: 翻脸不认人，
0: 对，翻脸不认人了。你说你谁呀，啊？
1: 我跟香瓜还有一个故事，就是当时我还是一个大学生，
0: 是
1: 就是一个月没有多少钱，我在学校的北门门口买了两个香瓜子，
0: 嗯，
1: 这两个香瓜得20多块钱，
0: 嗯，
1: 然后我就拎着两个香瓜，其实买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它这么贵，
0: 是
1: 拎着香瓜往回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这个乞者，
0: 嗯，乞者，
1: 乞讨者应该怎么叫？
0: 啊，乞丐啊，
1: 对，
0: 不，对，就是叫乞讨者吧。
1: 乞讨者啊，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是也是衣衫褴褛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要钱。但当时啊，就是有一个什么说法，就是说你如果帮助一个人呢，你做好，就是因为他吃不起饭嘛，你就给他吃的，
0: 嗯，
1: 说你不要给他钱。
0: 啊，我试过，啊，
1: 是吧，
0: 啊？
1: 我就给了他一个小，
0: 我给他买了一个玉米。
1: 啊，你给他买了个玉米，因为我兜里只
0: 有，嗯，他找我要2块钱，我说我可以给你买个玉米。
1: 对对对，我没有给他钱，我就给他了一个香瓜。其实这香瓜不便宜了，然后我给了他一个香瓜之后，
0: 太一个香瓜得10块钱吧，估计。
1: 哎呦，那
0: 七八块钱。
1: 然后那个奶奶跟我说：“你给我老伴儿也拿一个。”两个香瓜都给
0: 他，他要着了，哎。
1: 然后我就双手空空的回家了。
0: 你还真给他呀？
1: 给他了，我觉得做好人做到底。万一
0: 你是看了《奥德赛》吗？
1: 没有啊，
0: 啊，
1: 怎么了？奥德赛，
0: 奥德赛里面就是讲，就是古希腊人有一个宙斯的这个法则，
1: 嗯，
0: 你要善待每一个敲开你家里面人的这个客人，
1: 嗯，
0: 因为他可能是由神化成，
1: 你说他是一个神是吗？
0: 你需要善待
1: 香瓜神，
0: 然后
1: 还是俩，
0: 哎，这个大娘跟他那个老伴边吃边说，哎呦，真是心今天碰到心软的神了。
1: 这是我就这一辈子活了29年，我觉得应该是最甜的两个香
0: 瓜。是我的话，我
1: 没有吃到一口。
0: 是我的话，我可是舍不得给他。
1: 我回家这一路憋屈啊，就回寝室这一路，
0: 那肯定憋屈哭
1: 了，憋屈了一晚上。让我尝一口。
0: 来吧，说点这个好玩的事啊，来跟大家一起说说跟我们的雨山区云南的一个好消息。
1: 哎，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订机票了，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千万千万抓紧时间了啊！
0: 嗯，
1: 我们呢这个行程是在9月10号，为什么呢？为了给大家一个极致的体验，因为我们是双飞的直达航班，如果是9月8号走的话，我们的往返航班就没有办法有直飞的这个班次了。
0: 是，
1: 所以给大家改到了9月10号。那9月10号出发，我们9月15号返程，6天5晚的一个双飞的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然是由我来带队。9月10号，我们一起从长春出发，9月15号返程。我们呢会直击泸沽湖的最美赏花期，而且它恰逢是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那今天呢，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咨询哈，咨询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有朋友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景点啊没有去过？比如说他说这个玉龙雪山啊，或者说这个大理，我们的这几个景点为什么在这个行程当中没有包含到？
0: 首先云南。

0: 太大了。
1: 对，
0: 啊，
1: 这个真的给大家解释一下。但是你想要去哪里都是可以的，您加我们不可能强买强买买，你想要出去玩，咱们是肯定你自己开心才出去玩的。
2: 是，
1: 添加微信之后，我会给大家发一个详细的行程。云南吧很大，它大概是分三条路线，
2: 嗯，
1: 一条呢是大家您说的这个，比如说你去到玉龙雪山，那它会先落地昆明。
2: 是，
1: 但大家都知道
2: 昆明、
1: 昆明
2: 大理、玉龙雪山，
1: 对对对，哎，
2: 啊，
1: 知道昆明，但昆明它是作为一个游客中转中心，
2: 你去哪里都需要转回昆明，啊，
1: 哎，这个昆明啊你就是看一眼就可以了，几乎这个地方嗯可玩的东西比较少。你像我之前跟团走的时候，我就走了昆明这条线，
2: 嗯，
1: 每次回到昆明的时候都闲得五脊六兽的，不知道干什么。
2: 昆明是一个适合你长时间在那儿体会生活的地方，
1: 嗯，对，
2: 你要是说在那儿玩没有那么的经验，
1: 对，
2: 啊，
1: 哎，所以我们这一次给大家选择的是直飞我们的丽江。那在丽江这个地方，因为有古城啊还有一些景点啊，
2: 嗯，
1: 我们在这个地方大概有两天晚上的这个住宿的时间，那你可以自己来逛一逛啦。而且我们为了不走回头路，所以这个选择的是香格里拉和泸沽湖的路线，
2: 嗯，
1: 还有我们的松赞林寺啊，以及我们的小布达拉宫啊，以及我们的这个虎跳峡呀，啊。那在这一条行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条线路给它玩透了啊。还有另一条线路，可能就是那个西双版纳的线路，
2: 嗯。
1: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之后我们开通每个线路，您哪个感兴趣就走哪个呗，
2: 对，
1: 对不对哈？您现在呢可以记一下我们这个微信1384310034013843100340。那我们为什么是九月初的带大家走的这个路线哈？因为九月初是最适合我们走泸沽湖的这个路线。泸沽湖呢，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摄氏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此时就是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呢，我们九月份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乌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呢，还可以围着篝火和摩梭族的同胞们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有朋友问我们说，这个有没有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海拔比较高，会不会有这个高原反应？
2: 嗯，
1: 你看我们这条路线就不会有，但是如果你走的是玉龙雪山那条路线的话，确实是有高原反应
2: 的、啊，
1: 这里最高的这个高原就是在3000米左右了，所以一般都不会出现高原反应的，
2: 嗯，
1: 而且给大家选择的这个住宿还是含氧的这个酒店，全部都是供氧酒店，
2: 嗯，
1: 你可以完全放心啊。老人朋友的话也是可以正常跟我们出行的。那原价呢，我们这整个行程哈，啊，所有的大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全部包括在内，原价是6980元每人，现在我们的价格呢仅需4999元每人，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发团了，这两天已经开始订机票了，所以大家最后几个名额你要抓紧时间了，记一下我们这个联系方式1384310034013843100340，微信电话同步，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了。
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4: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3: 中秋至，小罐茶，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八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6: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学无人机到蓝航，全机型全等级培训，长春总部全省就地学，家门口考执照，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6: 大家小摊商买活动，蔬菜都一对，
7: 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8: 停，打得很，出镜了。
5: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有朋友都给你支招了啊，叫他马蹄子，我说你应该说你们俩一人一半，咋的掰不开？
1: 什么对我来
0: 吃香瓜子吗？吃香瓜子，我跟你说最有仪式感的事情就是你洗完了之后拿这个手肘啪把它给拍成两半，
1: 就是当时还是
0: 你吃大的小的，
1: 当时还是太年轻了，就是不会回绝人家。
0: 你现在我觉得也是你昨天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1: 我现在不会这样了，
0: 不能，
1: 现在不能了，
0: 你现在已经是，
1: 我先说你把老头带了，心如
0: 死灰了，
1: 带了我当面给他
0: 啊，老头都没在身边，
1: 没在身边，
0: 他说有老头就有老头，
1: 他说你给我老头拿一个，
0: 你他说不定只是纯馋，
1: 一次次的凌迟我。
0: 来吧，我们来发奖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您关注一下信息啊，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恭喜您获得由我们吉林国金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啊，请在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啊。你还说你那个干不出这事儿来？
1: 这
0: 刚才雨山拿他那个耳机说，哎，我这耳机怎么都变成右边一撇的了呢？
1: 你不要学眼睛说话。
0: 不是大爷，
1: 不是，他是，哎呀，他怎么能怨我呢？
0: 是是是，
1: 谁知道耳机还能转呢？
0: 这个世界太古怪了，
1: 奇妙了。
0: 辛苦老师来打卡了，说这个晚日秋风云自由，收听广播解烦忧，阴天无雨穿长袖，疯狂徒步念何求，健康瘦身汗水流，快大粉肠肉香有，五中蛋饼嘴流油，念山和声闲情忧，品酒意志不可丢，冒气平皮饮初秋，
1: 挺考验流年，
0: 畅行高峰，爱依旧，自我快乐心不休，广播相伴到永久，不想出名有成就，平平淡淡度春秋。
1: 最后两句是说他自己的，我俩想出名。
0: 今天喝的是这个瓶的啤酒，
1: 瓶啤酒，
0: 瓶的啤酒啊，那他肯定是要给酒代言了，这是。
1: 对呀，酒是好东西。
0: 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说说，你如果说有机会做代言的话，你希望给什么东西做代言哈？小伙伴小王说麦当劳，
1: 麦当劳汉堡，
0: 我至今也是很纳闷儿，我是就说那个肯德基怎么还没有找到张弘毅呢？
1: 不是麦当劳吗？
0: 他更喜欢吃肯德基。
1: 哦，他喜欢吃肯德基啊。
0: 但他肯德基麦当劳他都喜欢。
1: 哦，有一些减肥的朋友说吃麦当劳可以减肥。
0: 嗯
1: 啊，就是他有一个减肥的套餐。
0: 是。
1: 就是每到那个
0: 其实只要你不加那个沙拉酱的话还是挺健
1: 康的。哎，对对对对对，前一段时间还出了一个小狗套餐。
0: 小狗套餐，
1: 对，就是

0: 人家说不定朝我要版权费呢，是
1: 会吗？
0: 那谁知道了？
1: 不是，我就是说我为那个麦当劳代言，他会怎么样？
0: 那也不能怎么样了，
1: 对吧？只有说是我没有授权你，你非要让我给你代言，我跟你要版权费，我硬给你代言，你还跟我要上了？
0: 硬代言是吧？
1: 对啊，
0: 嗯，自封的野生
1: 代言。你管我就是这个牌大牌小，我是不是给你代言了？
0: 小星星九说硫磺皂啊，夏天的时候来清洁身体，清除背上的痱子和止痒效果特别好，冬天不建议用太干燥了啊。
1: 嗯，
0: 我已经用了四五块了，都已经。
1: 真的好用吗？
0: 一开始用非常好用，
1: 嗯，
0: 后来逐渐的就没有那么好用了，
1: 是吧？
0: 但是它就是非常的简单，就像之前说这个懒人特别喜欢什么三合一的洗发水之类的，
1: 嗯，
0: 它就完全可以当，
1: 嗯，
0: 你是洗头发、洗脸还是洗这个身体都可以。
1: 太涩了吧？
0: 嗯，涩倒我觉得还好，它主要是有一点点味道，硫磺本身有一点点，咱们也可以说是微臭味吧，微臭味吧。
1: 哦，
0: 然后有些朋友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啊。
1: 我一直就是好像初高中的时候就有人给我推荐说用硫磺皂，洗。这个什么会可以去痘啊，这那的，但我第一次用就没有觉得很惊艳，
0: 因为就是很多人，比如说这个用完洗发水之后，觉得特别这个滑顺嘛，因为里面有一些添加的这个成分，让你觉得滑，
1: 嗯，
0: 但实际上正常来讲不应该滑的嘛，
1: 对，就还好，
0: 嗯，然后那要是如果是我代言的话，那我就要代言烘干机。
1: 烘干机？
0: 啊，代言烘干机，
1: 这个我真不懂，
0: 你
1: 介绍介绍吧，怎么知道？
0: 我都介绍过多少回了。有些朋友，尤其是我们东北的朋友说，那我们的天非常的容易这个晾干哈，
1: 啊，
0: 嗯，但是我觉得，嗯，尤其是东北朋友就应该拥有一个烘干机，
1: 嗯，
0: 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毛巾之类的哈，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洗完了之后，在这个晾干洗几水之后，第一个它可能洗不干净，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啊，然后第二个呢，洗完了之后这个毛巾会拉拉巴巴的，
1: 嗯，
0: 咱们讲这个毛巾死了，
1: 嗯嗯，
0: 它这个纤维死了啊，
1: 嗯，
0: 但用烘干机完全不会出现。
1: 你要不然介绍一下它的牌子吧，因为我家有烘干机，
0: 不
1: 好用。
0: 啊，
1: 不
0: 用什么牌子，
1: 不用
0: 什么牌子，
1: 我家那牌子不好用，
0: 只要你买独立的烘干机就行了，你别买那个一体式的，
1: 就是独立的，
0: 嗯，
1: 上下两。两个下面洗，上面烘，没
0: 有用。你的不好用的点在哪里？
1: 烘的时间特别长，声音噪音极大。
0: 这不是烘干机的问题，
1: 这就是烘干机的问题。那这是谁的问题啊？是我家电的问题，我家电不够用，电量弱呀，啊。
0: 谁烘都是这样的。
1: 那声音太大了，时间太久了，
0: 这不是缺点，
1: 这还不叫缺点，
0: 这叫什么缺点啊？你把门关上不就完了吗？
1: 那可能我们家厕所门不隔音吧？不是，我用烘干机就是说明我着急。我要是不着急，我就晾它就完了呗。我既然用它了，它要给我烘六个点儿。
0: 你怎么不让洗衣机那什么着急呢？
1: 洗衣机它就是洗的时间再长一个点儿。
0: 你上饭店怎么能等呢？
1: 我上饭店现在不都有预制菜吗？不，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但是你家那个肯定是有问题啊，六小时肯定是有问题的。
1: 哦，而且它还骗人，就是比如说它前面烘干时候，它说45分钟就能烘干，然后它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0: 这个是不准的，这个肯定是不准的。
1: 凭什么不准？他就应该
0: 不准。
1: 你这是机器叫实话实
0: 说。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家那个品牌的 UI，
1: 哦，
0: 就是设计逻辑的这个问题。像我家呢，我前面它不会显示剩余多少时间的，
1: 嗯，
0: 他觉得有把握的时候，他才会显示还剩
1: 对吧？
0: 45分钟。
1: 你比如说我放进去的时候，你告诉我2个小时，
0: 嗯，
1: 我也有个心理预期啊。放进去他说45，然后下去看一小时45，
0: 那怎么可能呢？
1: 越来越长。
0: 45，如果说45能够把一个湿漉漉的衣服全烘干，你想得多大热量吧？
1: 我对烘干机的期待就是这样的。就是要45分钟烘干。
0: 那我只能说你对这个东西有太多不切实际的这个幻想了，因为
1: 它就要再进步进步
0: 了。你说它烘干时间长和它声音大，对我来说完全不是这个问题。
1: 你不在意？
0: 它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因为我没有说马上就要穿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再说你哪怕你马上就要穿一件夏季的衣服，
1: 嗯，
0: 我没试过啊，
1: 嗯，
0: 但应该会很快。
1: 我也没有单独
0: 会很快的，
1: 嗯
0: 啊。有的时候你放的东西太多，它反而烘不干了。
1: 嗯，他说这就是智商税。但刘念就想为烘干机代言。
0: 烘干机是智商税吗？
1: 我可能就是
0: 都2026年了，烘干机是智商税。
1: 哎呀，你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跟当年洗碗机对张毅来说是一模一样的。嗯，不喜欢烘干机的人太多了。
0: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像洗碗机这个东西呢。它首先确实是，我觉得现在的技术还没有到大家期望的那个样子。
1: 烘干机也是，
0: 烘干机怎么了？
1: 烘干机都要烘三个，
0: 烘干机烘干没有？烘没烘干？
1: 烘干了，洗碗机不也洗干了吗？
0: 洗碗机有些洗不干净，
1: 洗不干净，
0: 它洗不干净。中餐里面很多碟子、碗筷什么的，你不事先进行一个预清理，它是洗不干净的。
1: 那你就冲一下再放进去呢？
0: 那就是麻烦了。

0: 那烘干机你也要从外面洗完之后再拎进去啊？
1: 啊，你要是有钱的话，有那种好的一体式的那种，但是要可能要两万块钱。
0: 哦，嗯、这个那个、两万块钱
1: 那不是烘干机的毛病，
0: 那是我的问题。对，那他如果能够把这个烘干的时间
1: 缩短到一小时以内，就是有声音，这个有声音时间长这件事情，我觉得你真是有点太苛刻了。洗衣机没有声了吗？
0: 洗衣机的声音可以接受，烘干机声音比它大多了，它是嗡嗡嗡。
1: 我觉得你家可能是收到了这个残次品，你让它那个
0: 机器的问题
1: 检修一下。
0: 而且它的那个过程也很复杂，它要放进去一件衣服，放进去一个球，再放进去一件衣服，还得把衣服全都平铺进去。我有这么多
1: 没有？
0: 不需要吗？
1: 没不。
0: 我从洗衣机拿出来的是一球衣服，可以直接扔到烘干机里。
1: 对。
0: 那它就一个球在里面一起烘干，
1: 它会自己来回卷的呀。
0: 反正我第一次我一个球烘完之后，我觉得它烘了四五个点之后，小瑞就送了我几个球嘛，他就说你把这个球放到衣服中间，我从用完那个球之后就再也没有
1: 烘干衣服了。那我可能觉得就是你们家这个机器不太行了，
0: 那就是机器的问题。一会儿下节目告诉你们是什么机器。
1: 但小瑞跟你是同一款吧？
0: 对呀、啊，就他推荐我买的呀，
1: 他用的很好啊。你是
0: 他可能聋吧？是不是听不见、
1: 啊、行，我坚定了要为烘干机做代言，东北的朋友都应该用啊，不要把家里面那些什么苦茶籽什么的挂在那个家里面了。你好不容易买的装修的漂漂亮亮这个房子，不要用它来这个晾衣服。
0: 洗衣液的味道在窗边被风吹过来的时候是很好闻 的， 是的。
1: 如果说夏天的时候还好，在这个供暖之前的那段时间，你只能闻到一股五八味儿。
0: 冬天的时候吗？冬天的时候热气一整
1: 开。我说在供暖之前，夏季结束的这段时间。
0: 哦，反正各有各自接受不了的这个。
1: 来吧啊，我们最后的时间抓紧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五代的 Olay 的小白瓶啊。
0: 哎，
1: 这款呢可以说是 SK2 的一个小灯泡的一个平替了哈。那很多朋友也特别的喜欢，为什么呢？首先它价格真的是比它划算太多了哈。那再一个呢，因为他们俩同是宝洁集团旗下的，所以你想啊，他们这个配方，他们这个科技肯定是互相的共享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Olay 的小白瓶的第五代啊，平常在官方旗舰店五十毫升的小白瓶精华将近400块钱，今天的商城专属补贴同样是五十毫升的正装重品只要199，囤两瓶更划算，拍一发二，今天只要299，算下来一瓶不到150块钱，比官网却便宜了一半还多，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超级羊毛，而且呢效期是到2028年9月份，咱们放心囤，慢慢用。哪怕是您觉得自己想试一试的话，可以跟闺蜜跟朋友一起来共享拍一个啊，那只不到150块钱，但是我们现在库存只剩下不到几十组了，手慢真的就是没有了。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瑞士专利提纯烟酰胺拉到行业顶配的5%，纯度高达99.7%，大大的降低了刺激性，敏敏肌也可以用啊。同时添加了宝洁独家的一个隔糖素和高活性的 VC 成分，美白淡斑抗糖提亮，四效合一，顽固的斑点、新生的痘印以及暗沉的黄气全都搞定，真正的持证上岗啊！这个是有国家药监局颁布的美白祛斑特殊用途化妆品认证的，效果安全性都有保障。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美白”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大家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聂，
0: 我是雨山，
1: 我们明天见，拜
0: 拜。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锡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9: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2: 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小红。
0: 哎，谁说我胖了？我真的，我最近就是觉得我穿衣服都莫名其妙的变小了。
1: 确实显胖，最近我没敢说，我寻思是衣服的事儿，因为要直接说你胖了的话，你这人确实是咬人啊。
0: 我也就胖了两三斤，就这么明显吗？
1: 你都胖到对地方了。
0: 啊，我现在就脸盘，因为我胖吧，就是不怎么胖脸，我主要就是胖在身上，
1: 对，
0: 腿上也还行，
1: 然后
0: 主要就肚子、胳膊啥的。
1: 你说你要天天穿一帽衫吧，大家也看不出来啥。你天天穿的老紧身衣，中间还得留条缝，全滋出来了。
0: 就是我现在我往这一坐，我昨天演出的时候，我就往那一坐，我就会发现，哎。这会儿不会是游泳圈让大家看到了吧？
1: 有点喘不上气了。
0: 对，然后我就开始默默的收，然后第一排就侧面有一个观众就跟我说：“别收了，能看见。
1: ”像拿小翅膀似的，你给我瞪得出来。
0: 我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你知道，女的呀，就是生完孩子之后，就算你身材看起来恢复已经跟以前一样了，但是你的肉皮儿会松
1: 啊，对，
0: 因为你肚子已经撑起来过了，它肉皮儿就松了，所以就是我体重基数没变的情况下，以前那些肉啊变懒惰了，它就会成为一层一层的五花三层，我现在大概花有三层游泳圈。
1: 咱就是说，那块要全是肌肉的话，它也不能这么挠。你那老肥肉，那玩意儿肥都软乎，你练练块儿啊！
0: 关键我从来也不运动啊，就导致我现在就是没有什么自信，我就是全副武装，
1: 全都打上，
0: 穿着紧身的衣服，恨不得全身的塑身衣都已经，
1: 全身带一个背背甲。全都给他挡上。
0: 我昨天到什么程度，就是有点确实有点身材焦虑了
1: 啊。
0: 我昨天穿就这身衣服，因为我没来及换
1: 啊，
0: 甚至带着有点子，我今天还要再穿一件，
1: 还八胎的。
0: 这穿一个小吊带，这个吊带呢，其实我觉得哎，正常站着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坐下呢，就稍微显得两侧有点赘肉
1: 啊。
0: 那你就我就告诉自己，上台的时间我就告诉自己，那就吸气就好了。
1: 嗯，
0: 但是吧，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哎呦，这个整个屁股啊，那个地方就是卸松
1: 啊，
0: 我又穿了个提臀裤，
1: 哎，给它兜上点，
0: 兜上点就是翘翘的，哎呀，就是穿上牛仔裤之后，女生会有这种小心机，就是穿上这个提臀裤，整穿牛仔裤的这个型会比较好
1: 啊。
0: 好家伙，穿上提臀裤，我发现不对
1: 啊，
0: 穿上提臀裤之后，上身没型了
1: 啊，
0: 就下身这个型还蛮不错的，
1: 太紧实了
0: 啊，对，
1: 就像那酱牛肉外边包的保鲜膜，
0: 哎
1: 啊，
0: 或者。

0: 就是你这一层腱子肉里面整成肥膘、
1: 啊、
0: 上下身有点分离了、
1: 啊、
0: 我说这上身怎么整的、
1: 啊、
0: 我又提了秃噜的，我又套了一层束身衣、
1: 啊、
0: 套完束身衣吧，整个人就像裹起来的粽子，就是你有点喘不上气，
1: 对，勒定慌那玩意儿。
0: 对，就是我的体重基数小的情况下，你买那种就是大松一点的吧，勒不住你、
1: 嗯、
0: 然后你整太紧的呢，我得把穿XXS 的。
1: 对，咱就说那肉它不可能是一勒就没了，它很明显压迫内脏去了。
0: 对，客服不搭理你，等一会儿，他们现在在忙啊。
1: 啊，
0: 那个我就是有点喘不上气，上台之前我就说，哎呀，算了，也没有人看，就是奔着宁子颜值来的
1: 啊。
0: 我说我就认了，我说我就脱了
1: 啊，
0: 我就这那么就上
1: 放松一下自己
0: 啊，我就这全就所有东西都卸了
1: 啊，
0: 我就上去了
1: 啊。
0: 出来的素材没法看，每一条都五花三层，
1: 白鹿啊。
0: 什么？
1: 我说你那白鹿吗？
0: 啥意思啊？
1: 你不素材没法看吗？用不了吗？不，你发那个不得好看的吗？
0: 其实我也不在乎了，反正就是没法看。
1: 啊，
0: 现在咱看的话就是没法看。
1: 啊，
0: 哎，有点生气，我说是咋整啊？吊膀子演两个半小时，素材没法看。
1: 啊，你看，那这是跟大家说一下，最近要断更，预热一下子。
0: 那不能，你们也不在
1: 那什么，这一期呢会以音频的形式呢给大家播送出来。啊，又做回广播了。
0: 哎，那个咱们说一说你糟糕的一次体验吧，就是不论是买东西购物的体验啊，还是出去玩的体验，就这次很糟糕。我呢就是发现我脑子真的很不好使。我是上周去哈尔滨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那个酒店，比如说我们熟知的那个什么全季呀、
1: 连锁的
0: 美伦呢，就这样的一些酒店呢，它其实都是一个集团的。
1: 对
0: 啊，
1: 旗下一个集团，底下几个子公司。
0: 然后他那个一个集团，就是我在那个集团，就是总每次都住哈尔滨楼下的一个酒店。
1: 啊，
0: 然后就住那个酒店，就跟我说：“姐，你办一个那个，你要经常在外面住的话，出差的话，你办一个我们酒店的季卡。
1: 啊，
0: 这个季卡99块钱。
1: 啊，
0: 你这3个月之内住满5次。
1: 啊，
0: 全国各地都通用啊，住满5次
1: 啊，
0: 就能给你升到年卡。这一年之内你住店都是88折
1: 啊啊！
0: 我说那合适啊，就
1: 我先住5次送一次呢。
0: 不是
1: 、啊，
0: 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很合适啊，我就当时99我就掏了
1: 啊。
0: 我掏完之后呢，我就算了一下，我就以我出差的频率，3个月之内、我5次我必能住上。
1: 对，
0: 这不是哈尔滨完事儿了吗？我下就紧接着这次出差去沈阳，到沈阳我就想我一定要搜他旗下的，我就先问了豆包，我说豆包什么什么旗下的有哪些酒店
1: 啊？
0: 他就给我推荐了一下，然后我就对应着名称，然后在那个附近我剧场附近搜哪个性价比高一点啊，然后哪个住的也不算差的情况下，价格我还能接受
1: 啊，
0: 叭叭一顿搜完之后说，哎呦这个行，这个还你当时是2个入围了，一个全季和另一个酒店
1: 啊。
0: 然后这个我就是在纠结的时候，其实还差10多块钱
1: 啊。
0: 我说不是说10块好，就是这个你掏起掏不起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看哪个更合理。
1: 啊，
0: 结果我选的那家酒店呢，距离剧场步行就5分钟，
1: 近。
0: 而全季呢，它步行得10多分钟
1: 啊，
0: 那肯定这个胜出啊，多10块钱我不在乎啊。我说这10块钱是合理的呀。
1: 对，我打车我的。
0: 因为你走10多分钟你还打车，你起步价就8块。
1: 对呀，
0: 你晚上我那打车点起步价10块勾回来了呀，
1: 没差多少啊。
0: 我算的老细了，就是孩子就是就困难人吧，就是你对钱就是
1: 天天出门都带账本。
0: 我真的我算老细了，我对这个钱呢，我巴拉一顿算，算完之后我去了之后，那个我们两个，我跟巨鳄嘛，我俩就办入住
1: 啊。
0: 我办入住说，我说哎，我有你们那块的会员。他说啊，那个出示一下会员，我就把我那个集团拿出来。他说啊，我们不是这个旗下的。
1: 哦哦，
0: 就是说
1: 啊。
0: 汉庭
1: 啊，
0: 是人家旗下的，我分不清汉庭和如家，我定的如家。
1: 废话，如家为什么跟汉庭搞一起去啊？
0: 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算从出发前一天晚上再算，然后呢路上又算一道，我最后没分清汉庭和如家，给定反了。这一次住宿白住，没享受上88折。
1: 他俩要是一个集团的，那不相当于把快捷酒店垄断了吗？那势力也太大了。
0: 我站在吧台我就气疯了，然后那个巨鳄就在那直翻白眼的说，我当时我就说你那个脑子，你不适合办会员，你整不明白。
1: 对
0: 说那个就是华初会。对，
1: 而且你很操，你很粗心。
0: 对，他的你看，是不贵，如家是不贵，但是你能88折，你为啥呀？
1: 对呀，
0: 你为啥呀？
1: 那之前都花99了。
0: 你说那个哎，素质之低的人真有啊，不理他。然后我站那我就说，我说那我现在能退吗？
1: 啊，
0: 他说不能退了，你已经预定24小时了，都给你留到这个点了，不可能让你退。

0: 对了，
1: 这时候我们卖不出去了。
0: 嗯，当你就已经就是很懊悔的时候，你就想就占点便宜嘛。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能不能给我升级一下房型？
1: 啊，
0: 他说一共就剩两间空房了，但凡剩十间，我都能给你升级。
1: 啊，
0: 我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你们住店的时候，你大差不差，你就问问他能不能给你升级房型，大概率都能给你升。
1: 因为
0: 如果他空房多的话，
1: 因为来的晚，甚至给你降级了。
0: 他说一共就剩两间了，实在升级不了，那我送你两份早餐吧。正常你的房间里是不含那个
1: 早餐
0: 的、
1: 嗯。
0: 我说我起不来，
1: 你也不吃啊。
0: 他说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个了，我就按照他那个房间去了。
1: 啊，
0: 去了那个房号啊是620，我还觉得蛮幸运的，我喜欢这个数字啊，进去，我进去我。啊！一打个字进去就小屋不大点儿，还比我就是之前订的那个全季要小很多
1: 啊。全季的，
0: 因为它地段更近了嘛，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它贵是贵在地段上了，你知道吧？
1: 嗯、
0: 进屋小屋不大点儿、我说行啊，透透气儿吧。我叭一拉开窗帘，发现窗后面是面假墙。
1: 谁让你非得订了个特价房？
0: 我不信，省点省点。
1: 你省上了吗？
0: 就是我整个我这一块就没有窗户，它整个假窗帘，你多余不？你这屋不安窗帘是不是也行啊？
1: 你挂幅画也行啊，我看这
0: 窗帘打开就是幅画
1: 啊，那还行，
0: 就是幅画。
1: 嗯，
0: 哎，你生气不？你生气不？
1: 你换个海景呢？是不是心里就舒服多了？
0: 那你再直接给我放个那个什么那个欧洲那个
1: 对、啊、国外
0: 景观的多
1: 好
0: 呢？
1: 好啊啊、
0: 哎呀，反正我巨饿就在那说啊，我就说你叮叮叮，最烦这个时候有人埋怨，你知道吧？
1: 嗯，
0: 他说啊，你这个脑子，我当时都跟你说你查好查好查好，你还能弄错，我都已经很闹心了，他又开始指责我。
1: 嗯。
0: 哦，这个房间又不可信
1: 啊！
0: 这个房间到底小到什么程度？它应该是所有的房型里面，就那个酒店所有房型里最小的一间，它就是几个过道兼并出了一个这么个屋
1: 啊，
0: 小到什么程度？
1: 就是特价的房。
0: 我如果一开门就挡住了我的洗脸池子
1: 啊，
0: 我必须得就是开门和洗脸不能同时进行，就到起吧，到这种程度，
1: 干湿分离的人还。
0: 来，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到广告，广告回来我继续跟大家说我这个这趟沈阳我这住宿情况啊。
1: 哎，
0: 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流量月月超，语音用不掉，套餐不称心，快选联通魔方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按量阶梯计费，服务自主选择，你的通信你做主，中国联通。
2: 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训练场就是考场，电话189-4319-6669。
3: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1.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燕之屋

来来来、嗯、我们先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说一说你那些糟糕的体验，无论是购物还是旅行啊、嗯、都可以啊。我们这个唐乐天他说了，有一次旅游去了一个美食节，来到一个摊儿，前面顾客问这个是

0: 什么菜呀？然后店家说
1: 韭菜
0: 啊。为什么韭菜特意要用拼音写啊？
1: 因为人后边有谐音
0: 啊。那你念吧。我
1: 然后说我这一听这玩意儿好啊，九种蔬菜炸成的丸子，然后吃到嘴里，我说这不就韭菜吗？为了不浪费食物硬往嘴里塞，还没有咱们那个韭菜盒子好吃。我也真的有人听韭菜能觉得是九种蔬菜吗？
0: 那都不能说他是不是东北人了，他是哪儿的人呢？
1: 这玩意儿这个脑回路也有点太惊奇了，
0: 忒奇怪了吧，忒奇怪了吧。哎呀，就我接着说我那个住宿的事儿吧，然后我不就住在那里了嘛。我们其实这次来那个沈阳出差的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直接当天往返，因为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超时赶不上，肯定赶不上高铁嘛。
1: 对，
0: 但是
1: 开车没问题，
0: 开车的话我就干回去，但是就可能辛苦一点司机呗。但是我如果我提一晚上开回来了呢，能保证我今天能陪孩子一天。
1: 对，而且休息也
0: 对。你看我要是从今天从沈阳出发的话，我今天等于我一天见不到孩子。因为我回到家，等我下了这个班，我在上完剧场那个班，等我回到家的时候还早，
1: 孩子上班呢，
0: 孩子上班了，孩子开始做梦了。所以我见不着嘛，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就说那个能不能咱们就连夜就干回去，
1: 早点回家。
0: 他可怜巴巴的跟我说一个，他说我就盼着你能陪你出次差，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你不会是跟我俩整那个二人世界吧？
1: 啊，老夫老妻，你别整这啊，怪恶心的。
0: 我说我犯不上啊，我真整的，别整的事我都害怕了啊。
1: 哎呀，你俩呀，
0: 是整的，别整。然后他说不是，是那个，因为我天天早上六点多钟，我姑娘准时就开练嗓了
1: 啊，就得醒了。
0: 对，所以呢，就是出去住一天酒店，是一个月当中他唯一那么一两次能够第二天睡一上午好觉的那
1: 个，睡个懒觉。
0: 对、
1: 啊，
0: 我一看他可怜巴巴，再加上上半个月阿姨不一直休息吗？
1: 挺累的。
0: 他也确实挺累的
1: 啊。
0: 我是奔着给他放假一天的心态，我才住的这个酒店
1: 啊。
0: 今天早上，我们寻思就好好睡一觉嘛。
1: 啊。
0: 结果你知道那个酒店有多生气吗？
1: 咋的？隔音不好。
0: 就隔音不好到什么程度？就是旁边人走到我们房间门口叹口气，就那个假窗户那儿
1: 啊，
0: 他叹一口气，
1: 啊，
0: 我都听真亮的。
1: 哎呀，
0: 哎，我气炸了！
1: 你要不试试，是不是好像真能推开？也是假窗户？
0: 不是，它是这样的，就是窗户一打开之后是一面墙，它是那个墙，
1: 啊，
0: 其实就是假墙，不是那种水泥的。
1: 那这连口气都能，
0: 就是一个挡板
1: 都能传得过来。
0: 我一点不夸张，就谁。就一早上所有过的人，就是他是无论是叹口气呀，
1: 啊，
0: 还是说跺脚，还是那帮小孩抓啦抓啦的，还是那个大人骂小孩你快走，
1: 啊，
0: 比我家瘆人多了。我家那个墙好歹是纯墙，还能隔个音 啊，这个墙就一点儿都不隔音，给我气的都不行不行的了。然后居哥早上就是八点就坐起来了，
1: 啊，
0: 他睡眠特别浅，
1: 啊，
0: 你不像我戴着眼罩子我还能继续往下搂，
1: 啊，戴个耳塞也会好点，
0: 嗯，他就没有，他就是睡不着了，
1: 啊，
0: 气得不行。我俩就等于又没陪着孩子，又没睡着好觉。
1: 嗯，
0: 我坚持睡到了十一点多。
1: 嗯，
0: 然后下楼退房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吧台那个人说：“我说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差评。”
1: 嗯，
0: 我说这个房间，
1: 嗯，
0: 我现在分析了，我因为退房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别的屋已经开着门的，
1: 嗯，
0: 都比我那屋大，嗯。就是我那个屋是真的兼并出来一个，就是犄角旮旯里凑出一个屋，看不得以前是工具间，你明白不？
1: 嗯。
0: 啊，就是，然后他就这个也不具备隔音功能，他就单独又售卖了一间房。我说这个房间你就不应该买，
1: 啊，
0: 就说啊，你是那个620对吧？620是会那样的。
1: 嗯，啊，那怎么了？
0: 我说啊，你知道那个房子那样，就是已经，也就是说客诉不是一次两次了。嗯，
1: 啊，
0: 你还坚持卖？
1: 谁住谁不行？
0: 啊
1: 啊，
0: 你就这么卖？
1: 这人都告你了，一共剩两间房了吗？
0: 可是我那个是跟其他房间跟普通大床房是一个价的，你猜我这个房间多少钱？
1: 多少钱啊？
0: 你猜吧，就到这种情况，你猜多少钱？给个价。
1: 76，也差不多了吧？
0: 362，
1: 凭啥呀？
0: 对呀，啊，所以你说我要是花62，我要是巴巴一句吧，
1: 嗯，
0: 就是我有点不讲究了，
1: 嗯
0: 啊，你
1: 是通过啥平台呀？
0: 哦，团子，
1: 一点优惠没有啊？
0: 团子，
1: 如家这么贵吗？现在
0: 如家精选，
1: 咱啊。精选那就没招了，人就是干的这个价格，他可能是房间一般，但是价格你得匹配这个名字啊。
0: 哎，你就说我生不生气吧，你说我生不生气，生不生气？然后这还没有生，这生气事还没完呢，我一会儿接着跟你们学。
1: 哎，倒倒气，倒倒气，把这口气先咽喽。嗯，啊，
0: 来吧，那这一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我说个好消息，
1: 哎，
0: 让我的搭档先跟大家聊聊天吧。
1: 哎。
0: 拿走啊，来，无人机啊，现在这个是风头特。

0: 特别生的，就是因为他这个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特别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请你认准蓝航天际，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一个项目啊。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就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这是它的一个最主打的一个亮点。就是也就是说，你考个驾照的都了解，你在这块练，你就熟悉考场，然后无人机你还多一个，你熟悉风向，你心里踏实，通过肯定是更有把握，你就不用东奔西跑了。总部呢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像多旋翼啊、直升机啊、垂直起降固定翼啊、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市局内超市局教员全级等级的证件在这里面都能考，就是关于无人机的，你在这一件就全包含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像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非常的精准，理论实操考试全部给你一站搞定。考了证想就业，想飞，想考这个相关的这个无人机相关的任何证件的，你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我们的报名热线说一下，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你真的好生气啊！气到想给大家唱首歌
2: 啊。啊，这个就叫愤怒转移，让大家承受你的坏心情啊！
0: 是我经常人在囧途，好期待你能带旅游团，所以我们台的团线我从来都不带，你知道不？
2: 嗯，这个我们也想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带听众朋友们玩一场就得了。
0: 哎，怎么了？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说抖音直播间的人都说你吓到他了？你干嘛了？
2: 我啥也没干，我就露一脸，凭啥呀？
0: 对不起，
2: 你的这个直播
0: 让大家看到魑魅魍魉了，
2: 戾气也太重了，你这直播间啊，
0: 给大家气的都想唱歌了。哎呦我的妈！
2: 你唱吧，我也生气了。
0: 他咋的了？他说你们呲牙了？
2: 我连话我都没咋说。
0: 谁管刘彦宏叫秃脑壳啊？谁呀？
2: 你就别念了，你不念起码听众朋友们还不知道，这次全省都知道了。
0: 嗯，秃脑壳给我推荐首歌。
2: 谁是秃脑壳啊？
0: 哎，我昨天那个现场唱了那个冲动的惩罚
2: 啊，
0: 而且到什么，我上台之前还有半个小时了。
2: 嗯，
0: 然后那个店长问我说，那个你想
2: 唱什么，
0: 就是你想唱什么歌？这次
2: 店长为什么问你呀？店长怎么这么惯着你啊？
0: 他挺期待的
2: 啊啊，他愿意听，
0: 他挺期待的，
2: 纯歌迷来的。
0: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一首歌前段时间想好了，然后我就忘了是什么歌呢，我就先给刘彦宏打电话。
2: 嗯，
0: 然后刘彦宏跟我说是冲动的惩罚。
2: 嗯，
0: 我就跟店长说，店长是刘彦宏，他说啥歌
2: 啊？
0: 我说啊，是我们那个年代刀郎老师歌，是什么郎？
2: 刀郎都没听过，前两年不出了首新歌挺火的吗？
0: 对，哦，我在现场唱了。唱麻了，给大家一个人走的都没有，
2: 是不是漏电了？
0: 非常死的话，
2: 是不是你说了说唱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走啊？然后你在那唱，大家就不舍得走了，就等最后发泄一下子，唱什么玩意儿啊？那是，
0: 就真的我太精彩了，那个太精彩了，
2: 跟大家合唱。
0: 没有人跟我合唱，我自己唱。
2: 因为这歌确实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冷门了。
0: 嗯，然后昨天现场我还对最后的时候跟一个60多岁的大哥合唱的。
2: 啊，60多岁，
0: 他是正听刀郎的，他是正听刀郎的。
2: 对这个，
0: 所以还有没有类似于这种唱一首丑八怪给送给秃脑壳吗？冲动的惩罚就唱过的歌我就不唱了，还有没有别的歌可以推荐呢？
2: 赵传的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能不能别在这块再挑吧？
0: 哎、
2: 这个
0: 我还挺喜欢他的，他有别的歌吗？
2: 我是一只小小鸟吧，
0: 我是一只小小，
2: 我记着好像是他的歌。剩下你还能知道的应该
0: 突然的自我，我经常唱的，怎么会狠心伤害我？
2: 赵传，
0: 挪威的森林是500的呀，哥们儿，
2: 是赵传的啊。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嗯，
2: 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
0: 嗯，
2: 没听过，就是纯没听过。
0: 没有，就这凤凰传。
2: 那你
0: 鬼迷心窍。
2: 那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是怎么欣赏的赵传的一首歌？没听过，
0: 我
2: 欣赏人家了。
0: 我听过。
2: 那说明啊，我终于失去了你。
0: 我终于失去了你。
2: 对，在拥挤的人
0: 群中，这我
2: 这
0: 男闺蜜唱给我的。
2: 还有男闺蜜呢？
0: 还有呢。披着羊皮的狼啊！刚才我说唱的是哪个来着？
2: 我也忘了。
0: 我刚才说要唱那个来着，
2: 鬼迷心窍，鬼迷心窍唱过好几遍了，没有一次唱的好听的。你趁着你现在就是
0: 闭嘴吧秃脑壳。

0: 呀，要周华健，要李宗盛的
1: 哪个哪谁谁谁谁的好唱？
0: 周华健吧，周华健的短。
1: 唱李宗盛的，
0: 李宗盛的长出半分丑，就周华健吧，就周华健。
1: 我搜的是李宗盛的歌词儿。
0: 这人真贪呐！
1: 北京没有票了，下个月吧。
0: 李宗盛这个多在这个前奏和间奏上的，他歌词都是这些
1: 难念的经。

0: 谢谢这么多喜欢我的朋友，还要点《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必须唱给你们听。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确实唱过。斩了千次的情，
2: 甚至是刘老爷陪你唱的。
1: 百转千折，他将你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

0: 呀，不唱了，这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垮的。
1: 我刚才看有人说旁边那把眼镜麦关了，我不关，谁让你们说我头脑亮了。
0: 他们是在唱找人弄我。
1: 我指定不帮忙啊，谁让你们说我了，谁吓你们一跳，这歌声吓不着一跳，我露个脸吓一跳。凭什么这么说不着。
0: 那我
1: 你以后这手机啊，咱就是说以后你要是再不方便的时候你给他撇了，别拿我这块让我在这露脸，然后让他们侮辱我。
0: 给我换一个歌吧，你想想我还唱什么歌比较合理。
1: 你别唱李宗盛的，因为李宗盛的
0: 慢，
1: 就是人家这种唱歌风格不是你这种技巧能够驾驭得了的，对
0: 吧？我不是只有技巧吗？
1: 对呀、啊，你这技巧驾驭不了人这种风格，人要的是朴实无华。
0: 好汉歌没有必要，好汉歌这个太拿手了。
1: 嗯，咱先进段宣传吧。
0: 为啥宣传呢？
1: 咋的了？
0: 嗯。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专业跟你说，我重申一下啊，是通脑亮，不是通脑壳
1: 啊。我不是散光吗？我看根本看不见亮和壳的区别。
0: 你可算让我抓住了，眼睛直不尖，我拉不了黑，没有未来我还管不了你吗？你可算露头了你呀，拽根的。嗯
1: 嗯，是那个 OK， 咱们先这样吧，大家研究一首我比较适合的歌，我先接着把我这个人在囧途讲完。
0: 嗯，
1: 我昨天不是那个开车去的沈阳嘛，然后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就一切的源头都是这破酒店
0: 啊。
1: 我到这个酒店，它确实是离我的那个演出剧场非常近。为什么近？近到哪里？因为它就在步行街上
0: 啊。
1: 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没有地方停车。
0: 对，
1: 那怎么办呢？我只能停在大悦城的楼下
0: 啊。那块是收费停车场吧？
1: 收费停车场，但是我事先打探了，我问笑笑，我说这个大悦城停车怎么样？他说挺便宜的
0: 啊，
1: 所以我们都愿意去大悦城演出，他停车费便宜
0: 啊。
1: 我说哎，我这穷家富路的，哎、
0: 我出门就得舍得花。
1: 他说他停一天花20
0: 啊。
1: 我说穷家富路的，我就停一宿，
0: 哎、
1: 我撑死30块钱，我是不是稳稳当当我就出来了？
0: 啊
1: 啊，然后我就是。大张旗鼓，就是一点顾虑都没有，把车停到那儿
0: 啊。
1: 然后那个巨哥就说：“这停车费得多贵呀、
0: 啊！”啊，
1: 说人家这好像都上不封顶。
0: 对，
1: 我说没事儿
0: 啊，毕竟大悦城嘛。
1: 我说没事儿
0: 啊，
1: 我打探了，就30块钱，咱俩稳当出来。
0: 出来了。
1: 我说你得算算，你违章，你随便停个地方违章多少钱呢？你不得看看怎么合适吗？
0: 嗯、
1: 我俩停那儿了，今天。
0: 啊，
1: 去取车，大概、
0: 啊、
1: 停了20个小时左右吧。
0: 啊，昨天下午到今天上
1: 对
0: 上午、啊。
1: 嗯，然后就是去不来青岛了吗？来10月份啊，10月份。
0: 嗯，
1: 然后我结账的时候我就没伸手机
0: 啊，
1: 因为那个就是距离近嘛，他就伸手机，他说多大？
0: 啊，
1: 一看105。
0: 20个小时，5块钱一小时嘛，其实还行。
1: 105
0: 啊。
1: 哎，我当时我就有点说，我说不对呀、
0: 啊，
1: 笑笑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0: 啊、对呀、啊，他一天才20啊。
1: 哦，对呀、啊，我说咋回事啊？
0: 啊，
1: 咋回事呢？
0: 啊，
1: 我但是你那时候后面已经有车滴滴我了。
0: 对，你不能不走。
1: 我就出去硬头皮出去，但你出去那一刻就代表钱你找不回来了。
0: 对，
1: 你就必须交这个
0: 钱。你上哪儿能投诉去？你都找不着人。
1: 然后我问笑笑，我说怎么回事？笑、
0: 啊、
1: 说你没领券吗？我们得领券。
0: 啊、哎呀，有优惠券！哎呀，是剧场给的。
1: 是在闲鱼上能买到优惠券。你不跟我说细一点儿，
0: 所以他是买
1: 贴条才100吗？
0: 各个地方他的那个违章的标准不一样啊，处罚标准不一样。
1: 说宁子，我孩子小，晚上我得带他睡觉，看不了你现场咋办？没事，你在网上支持我一样。
0: 嗯
1: 嗯，
0: 你要以后兴许能开下午专场，对不对？以后开清晨场。
1: 说前段时间特意去长春看你演出，你还请假了，一定要提前看好排期。
0: 对，
1: 嗯，
0: 而且闫宁他现在确实很忙，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事儿了。
1: 对，我家阿姨总请假，我也得回家看孩子呀。
0: 临时的，可能本来这个马上都开场了，闫宁这边可能就得走了，那玩意儿很匆忙，局面、
1: 嗯、
0: 都这样。
1: 酒面子压着了，就都上不了台了。这以后孩子大了就行了。对、
0: 嗯，
1: 现在我就是那个什么演出，演唱会嘛，没错的啊。
0: 哎，你以后能不能干一个那种母女专场？
1: 我姑娘以后是要当歌手的。
0: 你姑娘抢着麦克了。
1: 对，我
0: 也能说，也能说脱口秀啊。
1: 她以后是要做歌手的，她要子承母志的。
0: 那你给她开场。然后他上来唱歌、啊、
1: 我不用，我不霍霍我的姑娘的音乐，反正他不会跟喜剧沾一点边儿
0: 啊、
1: 嗯、
0: 女生就不能当谐星
1: 啊，
0: 你自己已经走这条路了，就不想让姑娘也被人嘲笑。
1: 临时通知你请假了，说发烧了，一气之下退票了。哎呀，你真是的，
0: 你们凭啥？你不能看我差哪儿了？
1: 他们确实发烧了。我们现在这一波已经过去了，之前是我们几个轮着发烧，他们几个、
0: 啊
1: 就是感觉接力，谁看谁能传染上闫宁
0: 啊。
1: 嗯，
0: 反正我是土豆传染。
1: 我不知道你们几个咋回事，我现在把你们形象都拉黑。
0: 跟我有啥关系啊？我是受害者，我是想感冒。我看着我说豆哥是不是感冒了？

0: 啊，来亲一个，我是这样，我是故意去找的呀，我也想避开呀，我那医保钱让我花差不多了，我也治不了了。
1: 哎，我们唱首歌吧。
0: 唱啥呀？
1: 唱一首刀郎老师的歌。嗯，
0: 刀郎老师，
1: 我最近迷上刀郎了。
0: 你好像没有什么能唱的了。西海情歌
1: 还有吗？
0: 2002年第一场雪，
1: 这个保留还有吗？
0: 然后你剩下的情人，情人应该念
1: 是我的情人呢、啊？
0: 好像是吧？好像
1: 是，不是这个不是。
0: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
1: 嗯、
0: 你唱的玩意儿是二人转改编的，他可不是。人原歌是这个，是这个。
1: 情人，情人，情人，
0: 就这个了。
1: 放心吧。哎呦我这小滋味一下上来了，疼一下子。
0: 听完二人转那个说刀郎唱没唱过这歌、个。就喜欢这种。
1: 你起头。
0: 你是我的情人。
1: 二人转味儿。

0: 春，我唱不上去。
1: 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哎呀，他唱的低。来来，他你调的是伴奏啊？
0: 没有
1: 啊，他咋不唱这块呢？
0: 那一会儿就来了呗。

0: 伴不伴奏这块也没有词儿，
1: 算了，唱那两只蝴蝶吧，
0: 跟不上。两只蝴蝶，
1: 红尘情歌
0: 啊，红尘情歌。
1: 嗯，我觉得在我心中，他俩调差不多。
0: 红尘情歌是哪首啊？
1: 你搜吧。
0: 这谁的呀？你确定会啊？
2: 是我的情。
1: 这小时候我妈彩铃。

0: 着我。哎呦我的妈，真好！直播间畅走五十个人，
1: 那啥来电话了，快接吧，这不彩铃吗？哎呀，
0: 大家就是不，你们口口声声说喜欢我，然后对我唱歌这个包容度，
1: 喜欢你，别张嘴，你是个哑巴，大家都爱，但你千万别张嘴唱歌。
0: 再唱让黄牛把票抢光，然后在我开场前一天退掉是吗？就你们就应该喜欢一个人就喜欢他的全部啊。
1: 那你这样的话可就不喜欢你了哟。非得逼大家，你就非得逼大家干什么呀？有点粉你就珍惜着吧。
0: 说宁子，昨天晚上你唱的歌我录下来了，你能不能就赎回去？哎，我不在乎。
1: 你就发，你可劲儿发，人家给你偷走家。
0: 如果谁在网上就发我唱歌的那个视频，我只会更开心，因为我听不出来我唱的好坏，我只能听出来有我的歌迷了。
1: 他只能看出
0: 吉林有
1: 圆梦了，就是我的歌声已经传遍四方了。
0: 嗯，对，我的梦想就是当歌手。
1: 对，
0: 就是你大家现在看到的主业和副业，它都是，哎，都是怎么说呢？都是为了养家糊口，
1: 都是为了，
0: 我真的梦想是歌手。
1: 对，都是为了多挣点钱开演唱会，因为演唱会确实得赔。
0: 我都是为了我的演唱会，就是攒攒资本的。
1: 对，
0: 吉林市应该是十月中旬，
1: 是吗？
0: 就是我去吉林市开演唱会的事儿。
1: 吉林市开演唱会，
0: 跟吉林市歌舞团一起合作。
1: 吉林市咋？为啥要请你去开演唱会呀？在哪儿啊？松花湖中间呐、啊，你在中间那块唱。
0: 就坐那个吉林那个江上那个船上啊。
1: 啊。
0: 嗯，那多好啊。
1: 对，因为那样的话，四周没人听得见。
0: 就大家也走不了。
1: 清静。
0: 不是大家走不了啊，就是你
1: 大家也不去呀、啊，大家去湖中间待着干什么玩意儿？
0: 唱着走四方 ，OK， 回来唱啊！咱们接下来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了解。

0: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2: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现在大家说我飘了，
1: 啊，
0: 说我就是就拿手的歌都不乐意唱了。在唱歌的事儿，我承认我有点飘了，因为有的歌我觉得没有必要再练习了，就是有一种炒冷饭的感觉。就像哪首歌大家都很认可了，我非得要再拿出来再唱。
1: 那周杰伦天天也不是说上台献血，哎呀，也得唱老歌。

0: 歌啊，你给大家
1: 确实光拿手里。那行，那闯码头吧，来吧。闯码头真的没有必要再
2: 闯码头，你唱过吗？
1: 我对呀、啊，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大家就想听只有这种歌啊，我特别
2: 不是我说你在台没唱过，
1: 我咋没唱过啊？
2: 没唱，库里都没有这歌，你跟谁唱的呀？
1: 啊，闯码头我唱过 N 次哎。
2: 你在哪儿唱的呀？你去别台了？
1: 那我应该是在老部门唱的。
2: 这库都没有闯码头，
1: 舞女泪啊？对，何大哥唱的。舞、女泪哪有啊？舞女泪的。别的了吧，
2: 唱那个小孩也有情呵呵啊，
1: 那啥歌啊？
2: 我也忘了。
1: 大什么大郎你走三，
2: 谁帮你的？整圈转来干什么玩意儿啊？
1: 哎呀，
2: 唱哪个？
1: 我所以，我这次我就非常憋屈，我又没有享受到八八折的会员，我又没有给我的那个季卡来升级，我又白花了105的这个停车费。
2: 嗯，还有啥那个彩铃歌曲给你选一个，你比较这个啥就得了。
1: 嗯，
2: 对不对？那个
1: 好的，没问题。
2: 说什么玩意儿？电视台和女主持人有仇吗？为啥是唱歌？电视台没有，电台有。这不是电视台，人就这点爱好。说一个人说今天的金句，闫宁说刀郎他唱太低了，然后自己扯脖子，甚至还没上去，甚至没上去。
1: 我唱刀郎哥唱上去了。
2: 咋唱上去的？
1: 这是来首2020年的第一场，
2: 2026年第一场雪，
1: 没下的。
2: 嗯，2002来了。
1: 嗯。
2: 这歌你也唱？
1: 我都唱，我现在好久没有出新
2: 单曲。你学点新的吧。
1: 我也不听新歌。你先起头啊。你就这昨天，我昨天从沈阳回来，我没换衣服。

0: 缠绵。
1: 你先唱上去，是不是你唱不上去啊？
0: 我上不去，人高郎哥多高啊，我拿啥往？
1: 你来这句最高的，我看你能上到哪儿来。
0: 我上不，你一带着我点评什么玩意儿？
1: 我试试，来来到。
0: 不是，咱就说我得到你的认可，我能获得什么？
1: 我 I want you。

0: 以后干大
1: 有好消息吗？
0: 你以后要是干大了，你的嘉宾你就选刀郎啊、凤凰传奇，全给你中间来在这块串场，太好。
1: 是九零后，我唱的都是七零后喜欢的歌，我就喜欢。
0: 九零后是听着这歌长起来，只是那时候岁数不大。

中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可以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时间段呢？因为九月初啊，这个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23度的凉风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神圣，而且是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更从容的心态，咱们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而且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雾鄙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而且也会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依旧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呢，不仅有当地的特色，还有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还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啊。服务细节我们也是要做到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这边还准备了一些生日蛋糕和鲜花。全程都是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也是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一应俱全，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啊！而且我们这个价格现在也特别的优惠啊，原价6980元一人，我们现在早鸟特惠价仅需4999元一人。4999，咱们去云南双飞6日高奢团，清凉无价，名额有限，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就可以了。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Olay的小白瓶第五代啊，这个确实是护肤效果非常好。Olay的小白瓶和 SK2 的小灯泡师出同门，都属于是宝洁集团，这个技术都是共享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知道美白效果很好， Olay 小白瓶也不遑多让，而且价格更合适，更适合大家日常的这个美白护肤啊。但其实平时说实话，官网上边一瓶Olay小白瓶呢也不便宜，一瓶正装的也得4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了199，哎，199相当于又打了个半价，而且一定要记住，如果要是囤两瓶的话，只要299，50毫升的正装正品，算下来一瓶不到150，比官网便宜了一半还多，确实是千载难逢的超级羊毛，而且有效期是到28年的9月份。28年的9月份，咱天天都得用，有这个好东西了，咱就天天用着美白护肤，我觉着一套都不太够啊，咱就放心囤货，慢慢用。现在库存还剩不到80组，手慢真的就没有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美白两个字啊就可以了。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了啊。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9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2: 啊。9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诉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诉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孙凯，有请来自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5: 晚上好，主持人晚上好。
4: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 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6: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6: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6: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6: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6: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4: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大家的问题呢以文字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呢尽量选择第一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这样的话可以更快捷地帮大家来解决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相关问题。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女士。王女士晚上好。
7: 主持人好。
4: 您好，请讲。
7: 宋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老妹儿吧哈，她跟她前男友在一起吧，就同居两年。两年吧，这两年期间，她这个男的可会说了，就是我老妹儿挺得意她的，完就总他就总哄她呀，就总整事儿，就是一会儿说什么买房子首付了，缺点宝贝儿你给我拿，一会儿又还房贷，这月还不上了，宝贝儿你给拿。反正再不就家里边就生大病的，我总整事儿。我这妹儿吧，反正也给他拿钱，就是前前后后一共大概转了30多万呢。完了就是每次吧，我妹说的，每次他都说是借的，但是吧哈，也不还。完了也不打借条。总说你等我有了我就还你，你先借我。完了就是两年以后，这现在分手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分手了，完了。就翻脸了，就是意思说我妹妹管他要钱呢，那你说也不小数，30多万呢，说你不还我你就还我呀，他不还还骂我妹，就是说意思说这钱不都你自愿给我的吗，你管我要啥呀，我没有不还，现在就这样事儿的，你说也没个借条把我们家都挤坏了，你说我们现在得咋整啊。
8: 是这样的，首先这个钱如果说你们想往回要，可能说会需要区分两个，那么一个就是赠与，一个就是这个借款。那么如果说仅有这个转账记录的话，那么我们去提借款，那对方就应当举证说你有赠与的意思，或者说我们这边也应当举证说我当时这个钱是借给你的。那如果说一般来说吧，这个谈恋爱的过程中，一般像什么520啊、1314呀、或者说一些比较小额的，像可能转个300-500的，可能两个人这段时间就花了，我给你点你给我点的也就花了。但是一般大额的话很难说去明确的就认定为赠与啊。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因为现在这个男方的这个态度咱们也已经知道了，可能说咱们去录音这一块可能人家也防着我们了，那可能就得是以现有的证据了，现有的证据就像我说双方看自己的举证，那如果说我们这边举证了之后对方确实拿出来了某些钱是赠与的合意，那可能两个人谈恋爱的过程中这头脑一热说了一点譬如哎呀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就花吧，这都我给你的，那样你要有这些话的话可能对自己是不利的啊。所以说还是要具体看举证，那你这样我建议你呢这个跟你妹妹回去复盘一下他俩的聊天记录，看看究竟咋回事儿，那当时咋说的，然后还有一些那个流水呀或者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当时他咋说的，反正我觉得肯定会有证据，但是不一定说从头到尾全有，反正有点证据肯定，毕竟30多万能赢，要回来点呗，是不是？
4: 对，
8: 回去复盘一下证据啊。
7: 那行。
8: 就一步一步来了啊！
4: 对，你这个就是不能着急，然后从长计议，实在不行您就到律所里来回忆一下，或者带着妹妹想一想你们还有一些哪些的记录可以再看一看啊，哪些比较有利的，好吗？
8: 是的。
4: 那行，
7: 气死了吧我们家人。
4: 好，别着急，您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您最好先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7: 哎，好嘞，
4: 好，那跟王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 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 来。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啊，像我们素邦呢都会帮大家进行解决。那现在呢，其实素邦律师事务所呢最近也是接待了很多有关于债务纠纷的案子啊，非常的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刚才的这位朋友呢也是因为这个借钱，然后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要，之后呢这个证据也不知道怎么才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打电话咨询有关于借钱，借完钱之后不还，还有呢一些老赖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如果大家有关于债务产生之前哈，这样如果说大家能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的话，那么后期咱们可能蒙受损失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个借条呢起到的相关的作用。那现在呢，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 FM103.8 的听众朋友们也是免费的提供了专业的借条模板，那大家呢只需要添加微信号18294567 18294567就可以进行获得。另外呢，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宋律师啊，因为你看也有人打电话想咨询一下，你说这个别人管我借钱是吧，我应该怎么打这个借条才是最正确的，你要不然打不好的话这个钱他是不还的，怎么进行打这个借条呢？
8: 打借条的话，其实我更建议咱们的听友朋友们加我们的微信。如果说你有需要的话，我们线上的这个客服会给您发这个借条的模板。可能说因为之前我记得咱们这边是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让我说，跟我说我要怎么打借条。
4: 对啊，
8: 当时我也是我跟他说把借钱的事由然后怎么支付怎么给你的打到你哪个卡上了，然后哪天打的要写明白，把这个事情从头到尾的写明白，而且要注意的点不要让他用小名。要写好身份证号并且附上一张他的身份证的这个复印件。这些东西可能都是细节吧。如果说细节的话，可能我在这个广播中说出来的话，可能会大家也听完之后可能会忘，包括对，而且包括我呢，可能说两次说的大概的这个重点都在这儿，但是可能细节上会有一些漏掉。所以我建议加微信给你一个模板。如果说现在确实有人跟你借钱，当然我们的建议是不借。
4: 那肯定是最直接的办法，省得最后的时候还闹心。
8: 对，我们的建议是不借，但是确实像我们一直接电话也有人说，哎呀我们关系特别好，或者说是亲戚这亲姐们
4: 借钱的全是亲戚朋友。
8: 对，然后不借
4: 都是关系好的呢，
8: 对，不借不好，这个那个的说了一大堆，最终反正结果还是借。那借的话咱们就把证据留好，然后并且留一个完整的对自己有利的，包括以后你可能拿着这张条你就能去主张权利，不用再说哎呀我还得费劲巴力的去跟他这个
4: 要这些相关的证据，
8: 我还得去额外的再去补证，我还得给他打电话录音，还得给引导他说这说那的，那样的话呢这个条可能打的意义没有那么重了。所以我建议是加微信我们给你发模板，然后这个模板的话肯定是说能让你往上面添点名字，添点这个时间，添点这个理由就差不多了，反正是把你们需要注意的点全都给你涵盖了，
4: 对，规避掉一些风险嘛。所以大家就尽量赶紧添加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除了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之外，有任何问题任何时间段大家都可以进行咨询，所以有一个抓手有的时候是更好的一个选择。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18294567 18294567进一小段的宣传。
1: 快问快答，快答。 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6: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1: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6: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1: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6: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1: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6: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1: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6: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苏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最方便快捷的方式方法就是打电话啊，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不遗漏很多的相关信息。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1: 您好。
0: 哎，您好。
2: 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有一个那个酒驾那个问题，然后那个我想问一下，就现在这个我听说是这个不影响子女这个征兵吗？有没有这种事儿啊？
2: 嗯嗯，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判罚，不是说最终是犯罪是吧？不是这个醉驾是吧？
1: 是醉驾。
2: 醉驾呀，醉驾可是入刑啊，你经法院判决啦。
1: 对。
2: 嗯，那如果说你是这个经法院判决了的话，肯定会有影响，因为后续的话可能孩子这个参军入伍啊，或者说是报考一些军警类的院校啊，或者说是一些核心的公务员岗位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政审。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判的不太大，可能是缓刑或者怎么样，但是一些普通岗位可能不受太大的影响啊。但是你要想说以后你们家的孩子考什么公检法呀，
0: 参军入伍
2: 呀，这
0: 些
2: 肯定是有影响了。但是你像
1: 一些多受影响，
2: 不一定全受，但是很多的这个就是比较核心的涉密的涉什么涉法的这种肯定会有影响。但是普通的像一些非涉及这个政法军类的这种非涉密的，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像是普通的事业单位啊之类的，这些是不受影响的，包括当老师什么的是不会有影响的。
0: 但是肯定会受影响一些职业。
2: 对，可能这个孩子的这个路就会窄一些，不像说如果说你没有案底的话，这个天高任鸟飞的是吧？
0: 那这个以后千万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了。
1: 好，
0: 那也跟王先生就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好的。
0: 好，跟王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瑞森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像王先生这个喝酒之后，然后他属于醉驾哈，不是属于酒驾，它是两个概念，所以说也是经过了这个审，然后又判，所以就后续对孩子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确实是这样，就是不能有太多
2: 他这个
0: 很过分的这种行为，
2: 可能是一个危险驾驶，然后并没有说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如果说是构成了交通肇事，造成了人的伤亡，那么有可能对于刚刚咱们说的部分的刚刚分析的可以的岗位，甚至于说可能都不行了。
0: 可以的岗位也都不行了，
2: 对，因为可能要看他的这个犯罪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的。因为刚刚这个只是一个危险驾驶，就像我说的，可能重点的岗位不一定会要他，但是过于严重的那肯定会有一些政审上的这个严格的审查。所以说还是要注意这个本身，你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属于损人也不利己了。
0: 对，
2: 嗯，
0: 你看有的时候孩子还那么小，要是长大了他就想，我就想当，是吧，法官，我想当律师，那有的时候这个公检法你说我就想当警察，是吧，
2: 那
0: 你这个审核可能就不会过。
2: 对，所以说这是所幸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要不然这两个家庭都会很痛苦。
0: 嗯，
2: 这种其实那就是侥幸，其实肯定是想着，当时想着侥幸应该不会抓到我。
0: 对，
2: 但是这个事儿谁能说得清呢？
0: 谁能说得清、
2: 嗯、谁能说得清呢？
0: 就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劲儿哈、
2: 嗯、
0: 你这平时喝的话可能都没啥事儿、嗯、你说就那天确实喝酒了，有的时候不喝酒、
2: 嗯、
0: 然后查、
2: 嗯、
0: 然后就是寸劲儿啊，很多时候就是人生就是寸劲儿。
2: 是的，嗯，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不要抱着任何一次侥幸的心理。你像有的人可能看着今天这天儿，觉得这么大的雨，怎么可能出来那个查酒驾？
0: 对，
2: 但有可能啊，这东西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的。
0: 嗯，
2: 你这么想，那人警察可能也这么想的，是吧？
0: 下这么大雨还喝这么高，那应该没有几个人吧？结果你看，每一次可能查酒驾的时候就会查出来。
2: 是的。
0: 嗯，所以大家要谨言慎行，尤其是做家长的我们更应该以身作则。
2: 嗯
0: 啊，认真的度过每一天啊，把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好，这样的话可能不会为子女啊以后啊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时候就是孩子可能到时候就想考一些相关的部门，那咱们确实就是写着没有，
2: 很无力啊，
0: 很无力，确实是这样。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宋律师在现场还可以帮大家积极的解答问题哈，有问题的话大家就选择进行电话咨询，04318581543 11 8581543 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
2: 嗯、
0: 他说想知道起诉呢很无理，然后根本没有说证据的存在、
2: 嗯、
0: 而且没有说工作上有误工费呀、啊、还有各种费用，然后呢车也给他修好了、
2: 嗯、
0: 给他赔的是这个电动车，
2: 嗯、
0: 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2: 嗯，说得很笼统啊，那我大概率猜到了，可能是他把车这个人给撞了、
0: 嗯、
2: 连车带人的撞了，但是可能车坏了、
0: 嗯、
2: 但是人伤的不重，
0: 嗯
2: 啊，
0: 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人没有工作、嗯、张口就开始要误工费，
2: 嗯
0: 啊、要各种补偿费，
2: 然后被起诉了，是不是他已经，
0: 对，应该是这样，
2: 现在既然
0: 已经、啊、被起诉了，
2: 对，现在既然已经说被起诉了、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是否有理，
0: 嗯，
2: 可能就不在你说了
0: 啊
2: 啊，因为你起诉了的话，对方肯定要举证啊，
0: 举证，
2: 他想要的每一分钱，他都需要向人民法院举证，证明这个钱我应该要，我应该得啊、
0: 嗯。
2: 那所以说，无理的话，可能是你主观上的一个想法。那最终可能最终人家拿出来证据之后，
0: 嗯、
2: 无理也变有理了呢、
0: 嗯。
2: 我建议就是积极应诉，积极的看他的证据、
0: 嗯。
2: 如果说确实证据是无理的，你对证据的真实性和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那么咱们可以向法院去提，如果说你能拿出反证来，
0: 嗯，
2: 咱们积极的向法院提反证，
0: 嗯，
2: 最后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0: 嗯！
2: 你不能说你觉得无理，那你觉得法官也觉得无理。最近确实，
0: 嗯、
2: 我们这两天我这拍视频呢，
0: 嗯，
2: 我们同事就给我做了一个文案，就跟我说是的，嗯，那个文案是什么呀？说，你总觉得讲理对，然后说你到哪儿都讲理，然后你去法院也讲理，
0: 对啊、
2: 你觉得我讲理我就能赢，
0: 嗯，
2: 就是最后呢，你一直都在讲理，然后你就输了，二审还讲理，二审也输了，
0: 嗯，就没有证。证据，你只是讲理，
2: 对，你只是讲理，你没有证据。那你、
0: 嗯、
2: 其实他这个就是这个本案或许会有一点点这个吸引眼球的成分在，但确实我说你说的很有道理，
0: 是
2: 对，你说是你有理，你有理，你没有证据，你这个理拿到哪儿去？他可能他都支撑不住。
0: 对
2: 啊、嗯，那你就像刚刚打电话的这个女士说的。嗯，我妹妹借给他的钱，
0: 嗯，
2: 然后结果啥啥都没有。
0: 对，
2: 你说你有理吗？你可有理了，
0: 嗯，
2: 哦，这就是借的钱，那你不得拿证据吗？是吧？
0: 嗯，
2: 所以说，你看这个刚刚咨询的这位，刚刚留言的这位，积极应诉，积极举证，积极的去看他的证据。 到底是什么样、嗯、不要觉得我逃避就可耻就有用啊
0: 真是有的时候这个大家赶紧想想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
2: 嗯、
0: 你不能说我就讲理没有任何的依据啊，这个依据还是很重要的哈。
2: 是的，
0: 嗯，好，另外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添加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家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10月份签了一份装修合同、
2: 嗯、
0: 但是上面呢没有任何写到有工期呀、啊、还有这个钱呢也都全都给了，但是这个事儿哈一直拖也不干活。嗯，当时他们签的这个合同呢也是以个人名义签的，公司也不存在说、
2: 嗯、
0: 这些问题哈、啊、他就想这个问题的话要是起诉有用吗？
2: 肯定有用啊、
0: 嗯、
2: 首先虽然说你们的合同中没有约定工期，但是咱们正常来说这个工期能够达到多久，每一项装修说实话它可能会有一个行业的标准，或者说有一个生活中的实践的一个惯例。
0: 嗯，
2: 那么在有法律依法律没有法律依据事实的情况下，很有可能那你像你去年十月份签的装修、
0: 嗯、
2: 你这多大的房子呀，可能他得装修一个大别墅、
0: 嗯、
2: 我估计可能说这
0: 也快完事
2: 儿了，也完事儿了，那你一直拖工的话、
0: 嗯、
2: 那你正常你们一直拖工，现在的话像正常群里都会有消息，
0: 对，
2: 你跟这个工长或者说是这个工人也都会发消息说你赶紧的给我们家施工啊，你也进行过催工，那么这个时候、
0: 嗯、
2: 可能你的这个诉求，那么可能像正常这个一个水管这个装修水管可能三天五天，
0: 对，
2: 一个墙壁三天五天，我记得我家装修时候就是这样，
0: 嗯、
2: 三天五天
0: 就一项，
2: 对，三天五天一项活，那你像这
0: 两个月都得很快就整完了，
2: 我再给你，我就一个礼拜，一个项目一个礼拜，是吧？
0: 嗯、
2: 那我家八九个项目，我觉得两三个月也差不多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法律它没有脱离于现实，它所依据的也是这个生活的准则。
0: 嗯，
2: 所以说像刚刚这个他说，嗯，起诉有用吗？肯定有用。
0: 嗯、
2: 虽然说你合同里没有约定，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常识去推断。
0: 嗯，
2: 那么正常来说，你十月份签的工期，那么我给你3到4个月的时间，你拖到我现在，
0: 嗯、
2: 那么也是完完全全不合理的。
0: 是这样，所以有问题就抓紧时间解决、
2: 嗯、
0: 你不行的话就抓紧时间走起诉，咱们这个事情抓紧时间解决，不然越拖时间越久，你家住进去的时间也慢呢，咱这个没这个没有理由要一直一直的等他们呢、
2: 嗯、
0: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所以有问题抓紧时间进行起诉啊！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由于外面这个降雨嘛，雨天路滑，也请大家呢在路面上谨慎驾驶。好，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快问快答， 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不赔偿，如何处理？
5: 起诉对方车主、司机、保险公司，由法院强制判决。
3: 事故认定书下来后，怎样谈赔偿？
5: 双方依据责任认定书划分比例，确定具体赔偿金额，但一定要注意，伤情较重时要考虑后期伤情发展，避免吃亏。
3: 事故责任认定不满意怎么处理？
5: 三日内可以向上级交管部门提起复核。
3: 交通事故索赔有效期限？
5: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一年，民法典生效后三年。
3: 车被偷发生事故，车主承担责任吗？
5: 被盗窃车辆发生车祸，由实际驾驶人承担一切责任。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快问快答。离婚后对方不给抚养费，能不能不让对方看孩子？
2: 不可以，抚养费和探视权互不抵消，两个问题要分开维权。
3: 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一定算工伤吗？
2: 本人非主要责任才可以认定工伤，全责主责无法认定。
3: 转发别人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需要担责吗？
2: 如果造成他人名誉受损，需要承担侵权责任。
3: 子女放弃继承权就可以不用赡养父母吗？
2: 不可以，赡养义务是法定义务，和是否继承遗产没有关系。
3: 别人自愿转给我钱，事后反悔起诉能要回去吗？
2: 区分赠与和借款，无特殊备注的大额转账，对方有机会主张返还。
3: 婚前个人存款，结婚之后会自动变成夫妻共同财产吗？
2: 不会，只要资金不与婚后收入混同，一直属于婚前个人财产。
3: 离婚协议签字之后立刻生效吗？
2: 不是，必须完成离婚登记，拿到离婚证，离婚协议才正式生效。
3: 老人立遗嘱，可以把财产只留给孙子，不给子女吗？
2: 可以，公民有权自由处分自己的个人合法财产。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1524 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非常快啊，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时间段，所以有问题的话现在也是一个空线的状态，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快速的解答您的相关问题，这样的话也会更好的啊帮您来解决您可能目前遇到的一些困境哈。好，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那个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就我前几年换工作的时候嘛，把那个身份证正反面还有那个银行卡照片啥的发给过前同事，然后当时是办那个离职手续。然后今年我就突然收到分家网贷，就是网贷平台的催收，说我名下有6.8万贷款逾期，然后征信也黑了。我一查就知道是他给我偷偷用我那个信息贷款了，然后钱的话全进他账户了，然后平台现在就让我还钱嘛。你说这钱也不是我花的，我凭啥还？律师，你说是不是？
2: 是的，这事儿的话确实，之前的话，其实现在这个网络开始反诈之后，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变少了，但其实之前的话还是挺多的，冒用这种冒用信息、盗用信息的，确实很可恶啊。那首先我先明确，您是无需承担这个还款责任的。首先根据咱们这民法典，意思自治，那么不管是民间借贷还是网贷的这种合同，都需要是你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并且说你知情这件事，并且是签了这个合同，进行人脸识别等。那么如果说这一块儿，确实有这个合同在，其实我也建议大家，我也建议您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合同要一下，然后打一个这个合同的撤销，因为这个合同它是假的。合同是假的。那如果说您能掌握这个合同，可以起诉对面的公司，这个网贷公司要求撤销这个合同，撤销之后那可能这事儿那就不用你了啊，他把钱给谁了，他找谁人家。
0: 对
2: 啊，那首先呢他就要举证这个确实是你签的，那像你说的他是冒用的，那么相应的签字啊人脸识别啊不知道他怎么通过的啊，那可能都不是你，那他存在这个审核的过错，那你不能审人证一致吗？那你审不到的话，审不到位的话，最终产生损失你自己承担吧。或者说咱们立即报警。因为这一块儿确实如果说报警了，这个公安受理了之后他也要向公安出示相应的证据，那么可能这个证据最终指向了不是你，那么这个可能后续你就需要再怎么处理了，可能也需要通过诉讼。那这个时候或者说你看看你报完警之后，如果说警察也给你处理了之后，你可以上这个征信中心，征信中心提交相应的证据。但是我觉得吧，可能最终你们的归属还是要诉讼。但是你需要记住的是，诉讼的这个处置期间，它有一个，如果说你是要撤销这个借贷合同的话，你的处置期间是一年，就是自你知道或你应当知道起一年。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公司给你打电话了，说你还给我们公司网贷，那么从他给你打电话的这一天起算，一年之内你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的话你过了这一块儿，那你可能你从民事的角度上去维权就很难了啊。但是或者像我说，你可能报警报案这一块儿可能还有一些希望。一定要注意这个程序的问题。
0: 对，
2: 还有我提示的就是你不要还款。你不要还款，你要还款的话，你后续的话你会很困难。那你有些时候这个话吧可能不太好听，就是说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是吧，
0: 是这样，
2: 不是你借的你还什么钱。所以说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不要还一分都不要往里拿，这样的话也方便你后续的维权，好吧。
1: 好，谢谢律师哦。
0: 分几步走，赶紧先报警啊，
1: 好，
0: 然后再进行起诉。这样，您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好，18294567，18294567，任何时间都可以在上面继续咨询，好不好？
1: 谢谢律师。
0: 好，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钱也不是自己的，尤其是别人冒充自己啊，咱们绝对不能还，一定要把这个立场先站对，然后呢自己马上进行报警哈，先跟这个帽子叔叔把这个所有的事情说清楚之后啊，我们再采取下一步的这种运行也好，你是赶快的把自己解脱出来啊，把这个事情解决掉。所以说这个遇到事情第一不要着急，您可以先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哈，如果实在特别着急的话，您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步骤，如果要是有类似的事情的话，都可以按照这个模式进行处理哈。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8581542以及858515433。你说我不知道啊，我这个事情属不属于法律上面的事情，那你就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先咨询一下，你看看我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法帮您解决问题啊，那对您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尝试。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呢是一名孕妇，目前呢是在公司干了7个月，公司呢一开始口头说是要调岗，他拒绝过，但是公司呢说执意要调岗。原先的岗位呢是在口腔的前台，调岗之后呢是在网络部的营销。他说我口头上呢也是服从，说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做了一个星期之后，就发现对于孕妇啊这个岗位实在是不是很友好，属于说这种销售性质的，而且还有业绩上面一定要有要求啊，你一天要做多久多久多久。他说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很痛苦。后来呢也跟人事部微信啊这个好友沟通过啊，要回到原岗位上，人事呢就一直拒绝。再后期呢就是不太理会他了。他也说想直接回到原岗位进行上班，那人事呢是直接收了他所有的工作物资，导致他没有办法开展工作。晾了他几天之后呢，也没有人跟他协调和沟通。他说本人呢一直是正常的上下班打卡，属于文字啊，每天是报到在岗，然后请求工资发放工资的物资。人事后呢还以前台岗位调整为由，说让他慢慢的等答复，但是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结果。就想问一下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进行处理呢？
2: 怎么进行处理？现在来看的话，这个公司根本不敢辞退他，因为他是孕妇。这个劳动合同法明确说了，孕妇在怀孕期不期的话，他是不能辞退的。那么如果辞退的话，是要赔钱的。那这种情况下，那我觉着可以跟公司进行协商。那我依然还是要做原岗位我依然做原岗位。本身你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她怀孕的时候，你给她调到这种不利于她生活的这个不利于他工作的这个岗位，本身是不对的。再有一个，你变更合同，变更劳动合同的话，是不是需要劳动者的书面同意呀？你们之间需要签订书面的这个变更的合同。那么这些你的程序是不合规不合法的。那你现在这种属于给人家变相降薪。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着先协商，协商不了的话，你是仲裁还是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那么我觉着这个孕妇在这个劳动过程中受到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那不可能置之不理啊。包括到你这个哺乳期之后，哺乳期之后他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敢的话，那咱好了，要赔偿就得了呗，是吧？所以说
0: 是这样。

0: 所以说这一块的话究竟要不要投诉，要不要仲裁，你也自己考虑一下啊。其实我觉着如果还是以先商量为准嘛，因为毕竟咱们还是要在这干的，实在商量不明白咱们再出手，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像一般这种孕妇的话，她说现在我就是不想干了，但我想等着发工资，可以吗？
0: 可以，
1: 就因为你把我这个岗位调到不是我原先工作的岗位了。
0: 现在首先我的岗位其实说实话还是原来那个，是你给我调到了别的，并且我没有同意，我们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我觉得你现在正常上下班，然后你就等着公司怎么跟你谈，长点心眼儿。
1: 有的录音什么的，
0: 录音该录录啊，不用怕这个。
1: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想想办法啊，实在不行咱们就可能以身体为由就暂时先不去，然后呢慢慢慢慢再把这个事情处理掉。那像如果说这个单位想把它开除掉的话，是等它生产完了之后可以开吗？还是说就是
0: 正常来说应该在哺乳期什么都过了，产假都休过了，
1: 就是要等完这个9个月，这个生完孩子，然后再等6个月的这种哺乳期
0: 产假啊。但是如果劳动者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他们应该双方协商一致给补偿再走。那如果说这种他调岗都调的这样的话，那如果说这边这位女士手里掌握的证据确实能够认定为公司有过错，有可能公司对你要进行赔偿。反正生完孩子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维权，
1: 尝试一下，
0: 不要旷工，不要让他们抓到小辫子。
1: 所以说刚才这个宋律师呢也是在各个方面给你这种解答也是非常的到位啊，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宋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154 11858581542以及85815433。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最快捷最方便的方式来帮您解决问题哈。另外我们现在的电话呢也是处于一个空线的状态所以有问题的话尽量以打电话的模式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孙女士，看她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孙女士晚上好。
1: 你好。

0: 晚上好。
1: 嗯，您好。
2: 嗯，
0: 村长呢，是我父亲就在十多年前就借出一笔钱。
1: 嗯，
0: 现在呢才知道，就是好像是三年，去前年要过一回，要过一回之后他也没给，没给之后他现在有点病重了。我就想着病重这个钱咋要呢？当时吧是没有借条，但是只有那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录音。我就想现在就是借能有5万块钱，我现在想朝他要。
2: 就是当时这个钱是转账给的吗？还是现金？
0: 嗯，就是打个银行卡，那时候就没有什么转账了，就是
2: 跟
0: 银
2: 行
0: 卡转。
2: 跟银行卡转、
0: 嗯、
2: 啊，挺好，这有证据，银行流水能调出来、
1: 嗯。
2: 然后前年给他打电话，然后跟他催款的时候给他录音了，
0: 嗯、
2: 是不？
0: 嗯嗯，是的。
2: 嗯，首先这一块，你们这个证据的话是可以被认定为是民间借贷的、
1: 嗯，
2: 有交付，有这个借贷合议，有这个录音催款的录音，并且你这个诉讼时效，
0: 嗯、
2: 因为你们的催款也续上了，中断了，中断了啊，不存在说过诉讼时效的这个事儿。那么现在唯一不好的是他重病。那我建议你尽快起诉。如果说起诉过程中或者怎么样他去世了，那么应当以他的财产为限，他的遗产为限，
1: 嗯，
2: 来还你们这个钱。那如果说他没有遗产，可能你们这个钱也就这样了啊、
1: 嗯
2: 哦、所以说尽量抓紧趁他活着、
1: 嗯、
2: 啊，活着呢，如果说你要他要真要是没了，你们维权的这个难度也大大增加了，你还得去找他的继承人，
1: 是
2: 还得去，可能你的
1: 转了好几个弯，
2: 对，你的被告可能从一个人就要变成了3-4个、
1: 嗯，对，一群人、
2: 嗯，
1: 那你这个对抗你的这个方式方法，我觉得更不好了。
2: 是的，而且你还要查、
0: 嗯、
2: 看究竟名下有没有遗产，有没有资产了。
1: 嗯。嗯
0: 嗯，那我去走都去法院去了，但是我没有他身份信息。
1: 嗯
2: 啊，那这一块的话，建议委托律师调吧。
1: 嗯，
2: 好吧，
1: 可能凭自己的力量
0: 不够。委托律师就可以调是吗？
2: 对，可以委托律师调。嗯，走正规的流程。
0: 嗯，嗯
2: 嗯
1: 好。
0: 嗯，那我明白了。
2: 嗯，
0: 谢谢律师。
1: 那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嗯，我就想你有没有什么方式啊，我就想去律所。
1: 好，那您这样，您可以带着手里面所有的资料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倾诉的诉，就可以直接导航到达、
0: 嗯、
1: 好吗？
0: 嗯嗯嗯，好的，谢谢啊。
1: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其实宋律师刚才我们也在节目里面就是说，这个别人要是管咱们借钱的话，咱们最好有一个打借条的习惯哈，这个是非常的必要。我们也有听众问说，那这个打借条的话，那想要获得这个模板的话，大家应该怎么去做呢？大家其实就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标明您是我们的 FM 103.8的听众，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得啊，这个是免费的。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这个借条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然你不知道，你说你写了一个条之后你有没有法律的效力。这种其实有很多人打完这个借条他是不对的，是这样吗？宋律师，
2: 是的，就是可能说语言表达上、
1: 嗯、
2: 或者说有一些歧义，我确实见到过。今天可能时间也不太够，那明天
1: 明天还是再跟大家再说一说，就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这种借条啊，包括欠条啊，可能这种落款啊，还有一些署名啊，包括这个时间呢、
2: 嗯、
1: 可能这个写的都不对，你这样的话就为自己的后期可能要钱呢、啊、或者是有很多的朋友把这个钱借出去之后再想拿回来，有一定的这种风险存在啊。所以说第一呢，就尽量不要借，借完了之后咱们这个模板一定要对。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模板的话，您就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 4567，标注您是我们的听众，您就会免费的获取一份相关的资料。所以说它是免费的，有问题的话大家就直接来添加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 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苏邦的场外服务热线电话0431856-71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00 169号苏邦。

0: 试用期单位不给缴纳社保合法吗？
1: 不合法，建立劳动关系当月就必须缴纳社保，不存在试用期免交。
0: 把银行卡借给别人走账会有什么后果？
1: 极易涉嫌帮信罪，不要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
0: 不知情帮别人转运东西也算犯法吗？
1: 如果客观证据推断你应当知情，依然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微信上打的欠条具备法律效力吗？
1: 有效，但务必保留完整聊天原始记录，最好配上转账凭证。
0: 朋友借钱名下没有存款，起诉还有用吗？
1: 有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查封车辆、房产，还能限制高消费。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6:35。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我是佳宁。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的天气情况。

0: 的苦。
1: 长春今天是晴朗的天气，零上15度到零上25度，吉林市多云，零上15度到零上26度，延吉阵雨转晴，零上14度到零上28度，四平晴，零上13度到零上26度，通化小雨转晴，零上13度到零上27度，白城晴，零上13度到零上25度，辽源晴，零上12度到零上27度，松原晴，零上15度到零上25度，白山小雨转晴，零上13度到零上27度，长白山保护区阵雨转晴，零上13度到零上27度。

7:37，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金桥街芜湖路附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南昌路从安达街到昌平街西向东的方向车多。东部快速路东荣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是一个环形的路段。同时呢，北部快速路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西向东的这一段啊，也是环形的路段。还有呢，就是岭东路从临河街到和顺三条西向东的方向。

微信公众平台赵俊池说了，愿今天的心情啊，像今天的阳光一样，敞开希望的怀抱，周三快乐。谢谢你，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找寻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6:38，我们来关注资讯。昨天，也就是8月25号，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发布2026年美丽公路名单。
1: 从今以后，
0: 我省有两条公路入选，分别是安图县长白山旅游环线永二公路和 G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永二公路全长近49公里，地处长白山北麓，四季风光迥异，是安图县交通加旅游大环线的核心支撑，也是沿线群众的致富路。331呢，就更不用多说了啊，我们省内以至全国的朋友都喜欢在不同的季节，然后呢来感受331公路独特的一个魅力。

8月25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新闻发布会。农发行、农行、建行、吉林银行等金融机构介绍专属支农政策和特色产品。其中呢，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已备足400亿元专项收购信贷资金。

再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开展的国家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公布，东北含蒙东长三角氢能试点城市群获批开展为期4年的试点建设。我省长春、四平、松原、白城四市作为试点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重点承担绿色氨纯规模化供给、东北地区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等关键任务，将依托西部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基地打造绿色氢基产业基地。

再来关注，近日领跑汽车与中国一汽在长春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覆盖资本、新能源整车、智能辅助驾驶、动力电池、智能底盘、具身智能机器人、金融等多个板块。双方呢也早在2025年的3月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目前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临近量产的阶段。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进一步升级，为长春汽车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今天8月26号18:30，长春新民大街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呢，将重播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式。原定当晚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临时取消，8月27号到31号公益电影放映活动每晚将继续来开展。

根据最新的消息，长春市政府将出资500万元在云闪付开展2026年长春市购置农机商品消费券活动。8月27号10点至11月30号23点59分59秒，活动期间如申报的资金已经达到活动资金上限，活动呢将同步结束。

再来关注我们的云南行。九月马上就要到了，9月10号啊，大家可以选择跟随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啊，一起呢去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呢？这个时间呢，孩子们都开学了啊，然后呢也避开了11的黄金周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可以说是人少景美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双飞的6日高奢团，从长春啊，然后呢双飞一直到云南。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而且平均温度呢是23度啊，可以说是凉风，可以拂去这个夏天的燥热。香格里拉呢，在9月呢，它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也非常的美。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呢，也会更显得神圣。在这个时间呢，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啊，可以让我们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因为这一次的旅程呢，也给大家安排了高原姑苏啊、丽江古城的这样的行程啊，有很多朋友呢都会非常的惦记哈、丽江古城这样的一个行程啊，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此外呢，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美食方面呢，不仅给大家安排了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有独特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还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我们在落地的时候，就会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啊。然后呢，9月份生日的朋友，我们还会为您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的惊喜。全程呢都有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然后我们坐车的时候呢，比如说两个景点啊比较远，这个车上呢我们还会给大家配备了水果、矿泉水以及消毒的工具等等。现在早鸟价是4999元每人，团期呢是9月10号出发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也可以拨打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

我看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回复的是旅游啊，要回复云南啊才能弹出来那个海报、然后直接就可以添加联系的方式。想要去云南的朋友呢，要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云南。

0: 11:51，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24号至26号，2026全国避暑休闲旅游消费交流促进活动在湖北利川举办。活动期间，2026年全国避暑休闲旅游优秀案例发布，吉林省有3地入选。
1: 没话在我们的
0: 吉林省的3例优秀案例呢，分别是22度的夏天，清爽长白山。长白山避暑休闲旅居康养目的地高质量发展实践。避暑休闲旅游产品创新类呢，也是来自于长白山。22度加N种玩法，打造全龄段的避暑度假新地标。还有我们的敦化的六顶山，吉林六顶山避暑休闲新体验，这3例优秀的案例入选。

再来关注，近日吉林大学公布了一项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上的重要成果，揭示脑衰老相关基因组调控元件，发现热点区域，为老龄化干预，尤其是老龄易发重症的诊治，提供了重要的诊断标识性分子与药物靶点。

再来关注8月25号，国家数据局在北京发布第五批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150个示范场景，这批场景申报数量创历史新高，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占比较高。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深化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已成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础。

8月2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各地已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的造业集群。

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最高时速，由现行每小时15公里提升至20公里。同时新增头盔佩戴、禁止骑行接打手机、观看视频等义务。

在本档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点福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上市将近40年的时间啊，现在呢产品已经迭代到第8代了，很多的美妆的博主啊都一直在使用它。里面呢添加了21种高能植萃的这样的植物成分，主打一个滋润精粹护肤啊，对敏感肌的朋友呢也非常的友好。而且娇韵诗呢这个品牌呢，很多的孕妈妈啊也都在用它，黄金比例，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瓶子呢它的外形是非常独特的，分成两个部分，把水溶性的精华和油溶性的精华呢给它二分为一了。然后呢在我们使用的时候呢，还会有以一个黄金的比例啊，一按的时候呢就给它两种精华呢非常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将双瓶变成了单瓶，拥有1+1=2的这样的体验。在包装设计上呢，通过一个旋钮的调节啊，如果是干皮呢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标识，如果呢我们是油皮呢就把这个调节按钮呢调节到一个小水滴的标识，根据自己的肤质然后呢来决定水油的比例啊，是不是非常的贴心。现在呢给大家团购的价格呢是599元，然后呢可以带走2瓶正装50毫升的这样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啊，599元是可以拿到2瓶。然后呢日期呢是到2027年12月份啊，我觉得如果是自用的话这个日期是没有问题的。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哈、啊，比专柜是要优惠的非常非常多，因为官方旗舰店正装50毫升啊就已经是过千了。现在呢我们2瓶啊，然后07的这样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2瓶是599元。喜欢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呢来回复福利啊就可以来下单了。599元是拍一发二啊，2瓶的价格。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福利。好，看看时间呢，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这儿了，明天见，祝大家星期三快乐。

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 1038路况信息。
2: 早间的7:01畅行早高峰的路上，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远达大街的北向南在河东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富民大街的东向西在富民大路的附近有等候。我们再来看一下自由大路，现在看到自由大路的东向西从东岭街到亚特大街快速路辅路有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一直到东荣立交桥都是有等候，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另外呢，东部快速路现在看到北向南和南向北，南北双向都有等候。那北向南呢是在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啊，那南向北呢是在仙台立交桥。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3: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0上18度到0上25度。吉林小雨转多云，0上19度到0上26度。延吉小雨，0上17度到0上28度。四平多云转晴，0上17度到0上26度。通化小雨，0上19度到0上27度。白城晴，0上16度到0上25度。辽源小雨转晴，0上17度到0上27度。松原晴，0上17度到0上25度。白山小雨，0上18度到0上27度。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多云转晴，0上18度到0上25度。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吉林省召开金融助力三农支持乡村振兴主题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金融助农系列新举措，以精准金融活水滋养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4: 今年以来，吉林省聚焦农业生产、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电商助农、乡村建设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涉农信贷投放力度，金融资源持续向县域乡村、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倾斜，有效破解农户融资难、融资慢问题。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省分行是我省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目前该行已备足400亿元专项收购信贷资金，全力保障今年我省秋粮收购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5: 设立大15关粮食安全专属信贷产品，量身打造6大专属服务粮食安全的信贷产品，全方位满足各类涉农主体的资金需求。
4: 立足吉林大米、鲜食玉米、人参、中药材、肉牛养殖等集字号特色产业，省内各大金融机构持续升级助农产品体系，推出多款纯信用、低利率、线上化惠农信贷产品。针对农产品电商上行新业态，创新电商助农专项贷款，重点支持产地直播、仓储冷链、网销农户及合作社发展，助力吉林优质农产品云端出圈。
6: 特色产业贷款经济做不来，将人参、蓝莓、中药材等纳入授信，期限延至5年，匹配作物生长周期，手续简便，开通绿色通道。
4: 与此同时，全省金融系统全面落实降费让利、贴息惠农政策，持续下调涉农贷款利率，减免各类服务手续费，有效降低农业经营主体融资成本。各大银行下沉服务重心，依托乡村助农服务站点、流动金融服务队，深入村屯开展政策宣讲、授信评级、融资对接，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
5: 我们提供3年期贷款，最长可实现5年期的信贷服务，有效化解了建棚投入大、回收周期长与传统贷款期限短之间的矛盾，让经营主体安心生产、从容发展。
2: 近年来，吉林省立足现代农业产业优势，深耕数字经济与乡村振兴融合赛道，以新电商发展为重要抓手，持续完善产销对接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培育本土电商品牌，全方位推进电商助农提质增效。
4: 作为国家重要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粮食安全战略核心区，吉林省依托大米、鲜食玉米、人参

0: 黑木耳、特色林产品等集字号农业资源，持续优化电商助农扶持政策，完善农村物流、仓储、溯源配套体系，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全国消费者的流通链路。长白山人参是吉林省极具代表性的集字号名片，随着直播电商、短视频等新业态的兴起，给人参产业插上了数字翅膀。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坐拥长白山人参核心产区1000余公顷种植基地，企业凭借一参一码溯源体系实现全品质管控，让每一只人参拥有专属数字档案，同时建立电商洞察市场需求，突破干参、生参等传统品类，开发多款年轻化深加工产品，丰富产品矩阵。
1: 我们在电商平台开设了70余家店铺，实现了全网域的运营，通过头部主播溯源直播、场景化内容营销，让长白山人参从区域特产变成全国网红。
0: 位于吉安市的吉林省小爱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专业深耕水果罐头及衍生农副产品加工，在企业的电商直播间，主播手捧摘桃果干，向全国网友细数吉安风物，一条网线正将边境小城的鲜甜滋味送往千家万户。
2: 我会持续深耕内容电商，尽可能消化更多的本地鲜果，实实在在的带动周边果农的稳定增收。
0: 近年来，吉林持续深化主流电商平台合作，建立直播带货、短视频、线上专场展销等新业态，结合长春农博会等大型展会流量资源，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品牌推广、产销对接活动，让吉林优质农产品突破地域限制，拓宽销售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 11.9%，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155.82亿元，人参、大米、鲜食玉米、黑木耳、鹿制品等本土品牌线上销售额稳步攀升，大批本土生产企业依托电商渠道拓宽了全国市场，乡村数字产业活力持续释放。
3: 多年来，松原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持续夯实生态底色，同时深挖渔猎文化，完善全季旅游业态，实现生态保护赋能旅游产业、旅游发展反哺生态治理的良性循环，交出一份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查干湖大卷。
4: 秋日的吉林查干湖，湖水澄澈，芦苇摇曳，水鸟翩跹，鱼跃湖间。近年来，当地把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继续实施水系连通、湿地修复、污染治理、增殖放流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严格落实禁渔休渔、捕大放小制度，持续改善湖区水环境。如今，查干湖水质稳步向好，湿地面积持续恢复，鸟类种类、候鸟栖息数量逐年增长，良好生态成为查干湖最珍贵的金字招牌。
5: 早些年，查干湖水资源匮乏，鸟类生存所需要的鱼虾和植物资源稀缺，就很难有野生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而现在，查干湖水草丰茂，鱼虾肥美，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停歇繁衍。
6: 湖里的胖头鱼、鲤鱼、草鱼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生态品质肉眼可见，这也是我们鱼产品热销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千年东捕渔猎文化被重新盘活，查干湖东捕的名气响彻全国，彻底带动了渔业销售的跨越式增长。
4: 依托持续向好的生态资源，查干湖打破过去东捕一枝独秀的局限，着力打造春纳波、夏赏荷、秋观鸟、冬渔猎全季文旅格局，丰富四季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景区基础设施，深挖渔猎文化、辽金文化、渔家乐、特色民宿等产业的发展，环湖自行车赛、马拉松等重大赛事的举办，非遗市集、农产品展销等活动的开展，让查干湖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旅游产业实现从一季火爆向四季兴旺转变。
7: 这片大湖真的特别震撼，湖面辽阔，湖风吹过来也特别舒爽，还能看到很多水鸟在湖面飞翔，能明显感受到这里生态保护做得很好。
4: 生态红利不断释放，带动湖区周边群众就地就业创业，老百姓吃上稳稳的生态饭。
8: 旺季的时候天天座无虚席，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乡创业，开餐饮、做民宿，绿水青山、冰天雪地，真真切切变成了我们老百姓的金山银山。
4: 查干湖始终沿着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的道路笃定前行，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牢记殷殷嘱托，守好生态底色，文旅赋能民生，查干湖正在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时代画卷。
9: 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常态化开展生态补水、增值放流、湿地管护，用心守护查干湖的水、鱼、鸟。旅游产业发展起来之后，我们也把一部分收益投入生态养护当中，真正做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守护好查干湖这块金字招牌。
10: 吉林省重点能源工程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自开工建设以来，各施工标段抢抓工期，攻坚突破，隧道开挖支护施工稳步提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为区域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积蓄强劲动能。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国华电集团在东北区域投资建设的首个抽水蓄能项目——靖宇华电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从我身后的项目效果图啊，可以直观地看到，整个项目分为上水库、下水库和输水系统三部分组成。目前呢，项目通风洞和进场交通洞工程均已完成设计工程量的78%和60%以上，为该项目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呢，创造了先决条件。
4: 走进建设现场，工程机械有序运转，建设者们奋战施工一线，进场交通洞、通风洞等关键先导工程多点同步作业，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项目总投资116亿元，计划2032年建成，总装机容量1800兆瓦，预计年发电量14.8亿度。自2025年8月启动建设以来，参建单位协同作战，坚持绿色施工理念。在高标准保护周边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高效推进各项配套工程建设。其中，中国安能三局承建进场交通洞标段施工，截至目前，进场交通洞洞深开挖支护完成870米。
12: 现场投入100余名施工人员，70余台套机械设备，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快洞深开挖及道路配套施工，计划9月份启动隧洞清洗作业。年底前全面完成进场交通洞开挖支护任务，为后续主体工程施工打通关键通道。
4: 与此同时，中铁14局集团承建的通风洞标段施工攻坚有序开展，建设内容包含通风洞、尾调通风洞、主变通风洞、排水廊道开挖支护以及2.84公里临时道路施工。目前通风洞已完成开挖支护1022.5米。
12: 按照施工计划，今年9月份我们将有序开展春期施工，10月上旬我们全面收官通风洞开挖支护工序，全力确保项目整体建设进度高效衔接，按期交付。
4: 据了解，抽水蓄能电站项目严格落实短进尺、弱爆破、强支护、快封闭施工工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电站建成后，主要承担系统调峰、填谷、储能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成为区域电力调节的核心枢纽。
13: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4: 4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13: 中秋至，小罐茶。
14: 详询0431-58458。
1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7: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8: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43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9: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艰难，
20: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故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9: 一宿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礼，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21: 佛尔摩诃，恩伽耶那菩萨，
22: 无力救罗那弥达，
23: 万尼耶和拉，
24: 浪漫中国，
25: 文斯坦沙萨勒，
26: 我们结婚了，
27: 新婚快乐！
19: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28: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砖茶熬成浓茶汤，倒进特制的木桶，加上用牦牛奶提炼的酥油和一把食盐，成就了乳白浓郁的酥油茶。脂肪与茶多酚的交融，像极了藏族小伙索朗次仁和汉族姑娘林兰的牵手。索朗次仁：
29: 我们两个6年没有发生过口角，我们两个的这个性格差距特别大，完完全全的互补。
28: 一早，索朗次仁的家人们便忙活起来，牦牛肉、青稞八宝饭、糌粑，各式藏式点心铺满餐桌。一桌喜宴是烟火人间，也寓意着喜喜相连。民间素有藏族婚宴持续18昼夜，婚礼祝词有18道程序之说。2008年6月，藏族婚宴18说作为民间口头文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吉时已到，伴着高亢悠扬的藏戏吟唱，手捧着鲜花的林兰登上婚车。藏戏承载着藏族文化的血脉，是藏族人民生活习俗、审美、宗教以及地理特征一系列文化的最高集合体，因此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0: 藏戏的歌词的话，都是祝福美满、吉祥，还有早生贵子、白头偕老。藏戏的唱腔是非常高亢的，穿透力非常强，这是在婚姻里面，一个是不间断，就是白头偕老的意思，永结同心，永远不停。
28: 10几分钟后，婚车抵达索朗次仁位于色拉北路的家。新娘林兰身着绿金相间的藏装，精美的头饰上缀满银饰、珠串、珊瑚与各色宝石。西藏自治区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尼玛次仁：
30: 藏族服饰上面富含了很多的藏族文化，包括审美一些美好的寓意。婚礼的时候肯定要穿最隆重的服饰了，价值也是最昂贵的。这些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高端的丝织品，包括早期有缂丝、云锦啊、宋锦啊，高端的这个面料缝制的，五彩斑斓的。
28: 美好的爱情总是伴随着考验。新娘林兰来自四川，和新郎索朗次仁经过6年的爱情长跑，终于在今年夏天走进婚姻的殿堂。 对应着婚宴十八说里的系腰带衣饰送的古老祝词，新郎索朗四人穿着一身帅气的藏袍，褐色绸缎腰带，领口袖口绣满瑞兽吉祥纹样，一缕尼木藏香缓缓升腾，这是婚宴十八说的吉祥环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屈扎。
0: 尼木藏香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香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尼木特有的原料，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香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28: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1: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28: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人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家亲。

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正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 18943196669

0: 千里同行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1: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0: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1.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烦。
10: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早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25号，由中国长春电影节执委会、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主题研讨会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本次研讨会以数字时代中国电影趋势的根基与历史为核心议题，聚焦数字技术转型语境下的电影创作变革，深耕电影叙事本源，探寻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表达逻辑与文化主体性。演员侯天来：
13: 我专家学者跟大家一起交流电影理论啊，电影根基与历史，这是个难得的学习的一个好机会。这次论坛我会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我退休之后呢，就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当老师。
12: 业界专家和学者现场分享了相关经验，并进行了思想碰撞。师生代表认真聆听，学生谢怡飞。
14: 论坛当中，就将东北电影的地域传统与数字时代电影的发展的新问题放在一块儿进行讨论，会让我觉得既有历史的纵深感，让我们感受到了对当下、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开放的一种讨论的态度。看到不同的学界老师们，他们对于当下前沿的问题的一个探讨与思考，也开拓了我的视野。
12: 本次研讨会汇聚国内知名电影学人、影人进行学术对话，为新时代中国电影坚守艺术本心、突破创新瓶颈、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锚定价值坐标。长影集团董事长庄严：
15: 2020年1月，长影集团创办了论据求本主题研讨活动，旨在提升剧本创作能力和竞争力，拓展电影创作的思路和技术，不断整合国内优秀电影创作资源。该研讨会已经成为中国长春电影节重要品牌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就是立足行业前沿，主动拥抱产业新变革，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种思想的碰撞。
12: 1038记者范志博报道。
2: 昨天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主题为实施残疾预防行动，共建共享健康中国。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残疾预防宣传教育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
7: 在长春市抚松社区，省残联邀请专业医疗专家团队为居民开展义诊。现场专家们围绕遗传发育、慢性病、意外伤害等主要致残因素，细致讲解风险信号识别方法与日常防护要点。省残联还依托吉林省脊髓损伤者自助互助基地，采用专业技术指导加伤友同伴互助的模式，围绕居家康复护理、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开展实操教学与经验交流。
8: 通过这个学习吧，我觉得自己那个自身的这个自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敢走出家门了，然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7: 全国残疾预防日期间，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白山松水乐东一家吉林主场活动在长春市启动，来自辽宁、黑龙江及省内各地的4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志愿者相聚在一起，通过旱地冰壶、排舞、飞镖、跳绳、匹克球等康复性体育项目，帮助残疾人增强体质，推动残疾预防理念深入人心，
16: 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让我们身体更强健，
17: 联动各部门凝聚工作合力，推动残疾预防行动落地见效，守护群众健康，助力共建共享健康中国。
11: 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我们知道，年满六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后，那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8: 除日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9: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

0: 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1: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2: 今年以来，通化市谋定建设国内一流医药健康名城目标，以制造矩阵体系建设为核心，统筹推进生产研发攻坚与产业项目双向协同发力，以产业实效赋能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这几天，位于通化市的吉林万通药业集团固体片剂生产车间内，多条智能化生产线马力全开，由企业自主研发的感冒新药感通片的订单供不应求，企业正全力生产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任务。
4: 总共约有10万件的任务，我们现在是6条生产线同时生产，我们计划月底之前把这批订单抢出来。
3: 今年以来，企业的15大剂型、339个品种生产线始终满负荷运行，订单不断。上半年，通化万通药业实现产值8.85亿元，同比增长10.7%。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胰岛素类似物生产车间内也是一片繁忙，在稳生产的同时，企业全面加大生物药的科技创新投入，已有多款产品通过欧盟质量体系认证，正同步推进新药领域的开发，推动形成海外医药网络的生产布局。上半年，东宝药业实现产值28.96亿元，同比增长9.6%。
5: 重点在高精度提取和纯化生产领域做到精准提升，严把生产质量技术关口，提高药品质量的整体控制能力。
3: 作为中国医药城，通化市始终锚定医药健康产业科技创新核心优势，紧跟全球医药产业发展趋势进行全链条多元化布局。目前已有东宝、万通等11户医药企业产值突破1元，24个单品年销售额超5000万元，其中16个单品种产值超1元，产业支柱地位进一步夯实。11户重点医药工业企业上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稳步增长，构建形成头部企业引领、成长企业跟进、小微企业配套的梯度化产业发展格局。今年上半年，通化市医药健康产业延续稳健上行态势，总经营规模达到408.8亿元，同比增长35.2%。
6: 夯实到底药材种植根基，完善溯源体系，积极推进中药大品种二次开发与生物药创新转化，聚力打造千亿级医药健康产业集群。
2: 接下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7: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2: 哎呀，今天呢是星期三了哈，不知道大家这周忙不忙，有没有一种工作忙到起飞、天天加班熬夜的经验呢？所以说呢，很明显哈，一到这个时候呢，你第二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自己的脸蛋又黄又垮，真的别让熬夜拖后腿儿，保养工作一定要做到位。在今天我们的给大家带来的硬货啊，就是法国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是啥呢？它是水油同补，润而不油。可能风再大呀，天再干呢，脸都不紧绷不泛红，包括你熬夜通勤换季，皮肤照样软嫩透亮。用2周你就能够发现你的皮肤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8: 是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苦恼，就是花大价钱买回来的精华呢，用起来不是太油闷痘，就是用了太干不够滋润啊，想选择一款合适自己肤质的精华简直像拆盲盒一样。但是今天咱们的这款娇韵诗双萃精华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把水溶性精华和油溶性精华合二为一啊，在一瓶里面啊，以水油结合的黄

0: 黄金比例相融合，给你一加一大于二的体验。在包装设计上呢，它通过一个旋钮调节，如果你是干皮肤质呢，就把旋钮调到大水滴的标识上，如果你是油皮肤质，那就调节到小水滴的标识上，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决定水油比例，特别贴心。那官网旗舰店正装五毫升呢，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确实挺心疼。今天限时限量，临期捡漏，只有30组库存，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99元，这样的价格你可以去全网看看，全网对比啊，真的是超级性价比了。如果说你还没有体验过这个娇韵诗的，那就从这款双萃精华开始吧，植物精粹超安全，用它不会错，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到2027年12月份，难得的福利，朋友们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
2: 千里同心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泰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2: 中秋至小罐茶，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8月嗨购季，服饰福利来袭，每日18:30到20:30，服饰享限时折扣，聚会不停，活动至8月31日闭店结束，欧亚春城邀您乐享购物狂欢。
2: 千里同心共团圆，小罐茶中秋团圆礼盒诚意登场，
3: 同心圆礼盒，大圆礼盒内含大红袍茶、肉桂茶、水仙茶、奇兰乌龙茶，小圆礼盒为纯泰快客茶具套组，
2: 小罐茶好茶配好气，中秋心意足。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7: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有心啊，
7: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义，
8: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0: 蓝航天际，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省时省心更稳妥。电话18943196669。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11: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0: 看看早高峰，继续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8月25号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显示，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为深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常态化帮扶各项工作有。

0: 续推进，开局良好。
1: 交通运输部25号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五。
0: 记者25号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据悉，第一届绿标委由来自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高校、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方面的71名委员组成，秘书处设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近日，绿标委审议通过了章程、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制度文件，推动绿标委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运行。
1: 8月25号，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木铎一星、木铎一 B 星搭载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2: 此次发射的卫星由北京师范大学及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椭圆时空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制。卫星面向即时遥感重大应用需求，依托双星协同成像与在轨智能处理技术，可以实现地表异常的即时发现、智能诊断与及时回传。木铎双星重塑对地观测技术逻辑，首创了 A 导 B 查双星协同工作机制，破解了大范围普查与高精度精细观测难以兼顾的行业痛点。同时，卫星突破星上轻量化智能处理关键技术，搭载星载 AI 芯片与遥感大模型，能够在轨完成自主识别、智能研判、业务链路由单纯的影像获取升级为异常发现、智能诊断、产品生成、一体化处理，实现感知在轨同步。此外，依托北斗通信链路，该项目还创新实现了手机端直传能力，卫星在轨生成的研判产品可直达移动终端。
0: 国家数据局25号在京举行数据价值化我们在行动第五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
1: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 3D 打印设备产量高速增长，持续领跑工业品增长的榜单，也正是跻身国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工业品行列，成为了中国制造升级进程当中最亮眼的新型装备。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达到 52.3%，2025年全年总产量达到 521.1 万台，同比大幅增长 52.5%。 拉长时间维度来看，2021到2025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年均增长高达 30.9%， 五年间行业规模实现了近三倍的跨越式增长。
4: 我们跟踪这个行业快十年了，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增速整体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去年以来产量一直保持着 50% 左右的高增长。现在行业的核心命题已经从过去的要不要用 3D 打印转向了当下的怎么用好 3D 打印。
3: 记者注意到，在持续的高增长态势下，国内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的迭代路径正沿着多、快、稳三条主线加速升级。多指的是激光配置从早期的单数、双数走向几十乃至数百数协同。快，新一代光束技术让单件构件制造效率实现数倍提升。稳，几百小时长周期打印的过程稳定性和高一次成功率成为全行业共同的追求。
4: 我们注意到这一轮工业级 3D 打印的增长有一个标志性变化，设备不再是按单台零散进入工厂做样品打原型，而是直接按整套产线落地投产，正在变成企业量产环节里的一个标准配置。这些变化正是推动 3D 打印设备产销量高增长的关键驱动。
0: 我们的记者注意到，不仅是产销量高增长，国产 3D 打印技术的实力也正在实现跨越式的突破。过去很多想都不敢想的大国重器的零件，现在靠着 3D 打印就能够直接长出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是哪些重器。
3: 过去要做一个2米多的大型金属航空零件，工厂得先把几十块

0: 金属板材一块块焊接起来，光拼接工序就要花上几百小时，稍有一点误差，整个零件就直接报废。而现在，国产 3D 打印设备打破了这一瓶颈，实现了一体化整体成型。在浙江杭州2026年推出的这款3米级超大型金属 3D 打印系统，靠着上百束激光同时精准作业，大幅缩短了打印周期，零件打印的良品率和稳定性也得到了显著提高。
1: 开始研发的时候呢，很多行业内的专家都说不可能，一百束的激光呢同时开动，任何两个区域的拼接精度偏差如果超过0.1毫米，打印出来的构件呢就会面临报废的风险。想让上百束激光像一束激光一样精准可控，我们光风场调试和这个温度场系统调试就花了18个月。现在呢，这个设备呢可以支持100台激光呢同时作业。
0: 就在这款超大型设备问世之前，今年年初，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推出了一米级的36束激光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同幅面光束密度最高，成型效率提升了约 300%。紧接着又通过持续技术攻关推出了60束激光2米级的设备，国产 3D 打印设备正在集体突破。
2: 金属粉末 3D 打印一体化成型卫星轻量化结构，相比较传统制造工艺，零部件数量大幅减少，可实现结构减重 30% 至 60%， 且完全满足接口精度和功能指标要求。 3D 打印技术作为新质生产力，正在卫星结构研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0: 专家表示， 3D 打印设备正成为支撑大国重器的核心装备。像高端航空航天零件，过去很多时候要靠进口设备，现在国产 3D 打印设备在越来越多关键领域实现了进口替代，还能做出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超大尺寸、超复杂结构零件，相当于给大国重器装上了国产制造的心脏。
3: 来吧，下面来关注一下咱们云南啊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那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去呢？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啊，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去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野生菌火锅，还有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当月过生日的朋友呢，我们还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早鸟特惠价现在已经开启了，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吧。
4: 很多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觉得肌肤很干暗沉呢？选精华呢怕刺激怕添加，想安心养肤却找不到方向。别担心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它是解锁天然植萃守护的一个全新的护肤方案啊。说起这个品牌呢，真的是护肤圈公认的一个实力派，因为它火了40年，依然是很多女性朋友们心里的六边形战士。就是它里面足足含了21种高能的植萃成分，主打温和稳定护肤啊，而且敏感肌的朋友们用着也完全没有压力啊，就连孕期的准妈妈们也可以放心使用啊。你想要的保湿、维稳、提亮这些护肤的需求，它都能够做得到啊，真正达到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所以说呢，不管你是熬夜加班了，或者说呢你偶尔通宵了，你睡前涂一涂，第二天你的脸蛋照样能够保持透亮的一个好气色。
3: 嗯，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双萃精华一定要入

0: 勺，官网旗舰店一只要1000多块钱，买一瓶确实是舍不得。但是今天临期捡漏，只有20组正装50毫升，今天拍一发二，只要5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现在就可以登录到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福利，赶紧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小琪、海洋，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再会。

0: 还原礼盒诚意登场。
1: 四款名品岩茶搭配纯钛快客茶具套组，同心圆礼盒圆满加倍。
0: 中秋至，小罐茶，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上汽大众德系超混智能家轿 ID ERA 5S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8.99万起，即刻订购享十重上市好礼，低耗长续航，智能大空间，搭载城市 NOA， 预约试驾即享好礼，欢迎到店品鉴。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